0: 谢谢
1: 亲表大哥赖亮妈妈、雅文妈咪、桂玉姐、惠美姐、梅玲妈妈、阿段妈妈、简爱妈妈、文采大哥、大嫂、碧双姐、贤佑大哥、素贞姐。

0: 后座妈妈、白猿大姐、金玉姐、定方大哥、金珠姐、秀云姐、墨子大哥大嫂、雪梅姐、竹霞姐、瑞华姐、守春姐、玉慧姐、秀儿姐、方玉姐、美云姐，谢谢大家，无念到，拍谢哦，谢谢。
1: 好嘞，谢谢，
2: 谢谢，
1: 大家好，大家好，来欢迎收看《歌声满天下》，
2: 欢喜来做伴。
1: 大家好，我是少年的阿花啦。
2: 哎，我是少年阿金啊。
1: 金喽，
2: 花喽。
1: 哎，下雨天，然后今天是五月五号，
2: 五月五号，
1: 莫为吹歌，端午节，不是，五月五号不是端午节，哎呀，
2: 国农历的啦，农历的啦，
1: 现在是国历的啦，吼，五月五号啦，
2: 熬够我也要来呀啦。
1: 好嘞，五月五号，
2: 六月十九
1: 今天也是立夏。哦，立夏啊，立夏的表示就是
2: 进入夏天，
1: 夏天的开始
2: 了。对啊，
1: 哦，夏天开始了。那啊，今天你个多好落雨，
2: 对，
1: 立夏然后又下雨，
2: 那会怎么样吗？
1: 过早时代人咧讲讲啊，那浙江那落雨，表示今年啊，农作物都大丰收。哦，大丰收了，
2: 就那也真好呢。
1: 水哦，意思款啦。哦，啊，就听人咧讲的，啊，蛮糟你也无。哦，这里有当时啊，立夏哦，就是夏天的第一个节气啦。哦，立夏开始。
2: 啊，不过我刚刚给你的雨水，天气就是
1: 还
2: 就是雨水比较侪，有无？然后到现在你看立夏了，以前还没立夏，我来讲很热啦。
1: 很热啦。
2: 可是你看，搁凉，因为还没落雨，啊，就较凉一点。
1: 啊，明仔载后日讲要搁飙到30几度，中南部。哦。明后天。
2: 明天就对。
1: 礼拜三、礼拜四哦。哦，然后礼拜五又封面又来，
2: 安尼哦，
1: 又要下两天的雨，
2: 哦，就是要咱两天落雨，两天出日头就对啊，
1: 实在是真麻烦，这好像春天呐，春天在闹脾气的啊，又刚才讲的吼，这在闹脾气，春天咬不心啊，
2: 未使，今麦袂当讲这古讲，一种怕，
1: 安尼为什么？
2: 因为今麦咬不就衰啊，现在二婚三婚的很多，
1: 很多。
2: 哎呀，所以讲，即卖讲，
1: 啊，春天也不新嘛，讲安尼，那有啥物歹代志？人，春天也不新，搞不好人是好的。嘿，
2: 你讲天气变化。
1: 春天也不新啦，拢好新
2: 啦。伊进前唔知

0: 讲什么？即卖讲什么？春天，你知影哪？别记哩啊！有另外一句，另外一句啊，都嘿，对，就有盖过啊，有盖过啊。哦，对，我们要跟着时代的进步。
1: 春天，嘿，哪会？
0: 那还叫你怎么？叫你刮？春天那还叫你刮？
1: 啊，这句长呀！哦，这几工好呀，卡你。哦，春天那还叫你刮？
0: 系啦。
1: 哦，人就就啊，张一张哦，我下过时阵大忙嘞。
0: 大忙。
1: 大忙嘿。哦，啊啊，真正阿哥啊，长实在哦，那开只久啊，开啊几啊年啊，七八年啊，慢慢把佮开唔掉掉咯，长竟然开唔掉掉咯。
0: 你系
1: 商业证，
0: 商业证，
1: 对，
0: 商什么业证？
1: 啊，现在是咪开，现在开一条新路嘛？
0: 我唔知啊呢，那边我唔知啊。
1: 中科那边，
0: 中科哦，
1: 啊，现在就是开落，开了了，而且为面顶高架桥阿贵，长贵
0: 啊，有一个高架呢，就对啊，
1: 类似一个高架，啊，经过。台湾大道啊，然后才才尾龙井交流道遐，啊，阮就是爱为三路车条为龙三台湾车道只台湾大道嘛，啊，特别龙街我就有车位边啊落去啊，啊，佮你想想想呢，你头先在想什么业绩的时阵，咱个路线啊，袂好挖啦，啊，好贵啊，走好贵啊，走会贵高架的起啊，啊，我想我把紧啊紧切左边，等你高架落去了，佮佮好。考回转，你知道？回转吼，啊，这个位，
0: 这个考位原路的地方啦。
1: 原路啊，位台湾大道这个乱。嘿。这个考过是什么？无看无，你知道？看无啥有。我见那个七边啊，你知无？
0: 嘿。
1: 嗯，去抓啥？七边啊，个高也上啊，过唔掉。啊，切入去，才有接到台湾大道，才当左转呐。结果怎个我为台中市？就哦，这个我去台中市去，啊，这个开两三日，今天这个回上过，我伫个高架下骹，他妈死可怜，你当作我外地人，唔捌路会管呢，还袂我死钱呢，啊，讲我本地个听歌，我都开价呢，嘛真正袂记，有阵时啊咧想代志啦，啊，所以想袂记落啦。
0: 无啊，伊就想讲你拢宅男啦，袂出门，归去就互你死钱。
1: 无啦，迄个想代志，迄用想代志，啊，想袂记切出来啦。我叫切耍耍，他妈死不要脸！哎，阿你着讲这，我叫啥人？这实在吼，咱讲正经的。以前我咧，你敢不讲不听过？
0: 嘿，
1: 哎是嘛？我这边要去做保养哇。
0: 我唔知。
1: 做兵的时阵啊，啊从放假回来台湾佚佗。嗯。放假回来，阿要做保养。
0: 嘿。
1: 哎，以前我收费站是不是那个？
0: 小姐哦。
1: 不是小姐，收费站。
0: 啊不，消费站哪哪？收费站。
1: 在嘞收费站。
0: 西螺收费站有
1: 你知道我不如高雄安尼西螺收费站，你知道？
0: 啊？
1: 我收几遍，你知道吗？
0: 收几遍？你想要啥？西螺收费站怎？你是讲休息站还是收费站？
1: 收费站。
0: 收费站安那？
1: 我来讲给我收。
0: 啊？
1: 我收六遍。
0: 啥路？
1: 开唔到条路。
0: 开唔着条路，遐我都高速公路敢一条啊，尔要开几多？
1: 我要落，我是不是哎过西湖西路消那个路先载阮朋友起来，起来了后要南下，结果驶去北上起来。
0: 哦，
1: 北上起来是不是还阁挖落去？
0: 还阁往前一个下面前一个才能下交流道嘛？
1: 对，然后就安尼就被收了三次，被收三遍啦。
0: 嗯，
1: 起来的时阵哦，到西螺遐休困了，啊，要去北上，阁挖个南下落去。
0: 嘿，
1: 都伊啊，都啊，四高岭头，迄阵唔知，迄阵叫出听哎呀，唔不听我，迄阵咱个要考驾照，考无偌久啦，哦，啊，就比如
0: 开车，人技术就对啦。
1: 啊，对，我刚迄个西螺遐是唔足复杂诶，是不是？我一个小路到是不是一个要去多位开哦，还是要去多位？
0: 西湖，你是讲西螺啊？西湖啦，
1: 西湖啊，西湖遐是不是有两个交流道？是不是还是挖路？
0: 西湖
1: 走是怎么样？
0: 西湖跟埔心呐，然后一边是去园林，一边为埔心，还是讲为溪湖那边去啊？
1: 对，也是不是还是切错落去？啊，这个一个直行，而且
0: 有收费站，遐无收费站啊，是爱甲西螺才有收费站呐。较早啦，西螺遐是西湖跟。啊不，你就是园林收费站啊。
1: 迄个对，嘿，迄
0: 应该是园林的收费站。
1: 我落去啊，然后要直走，啊，咱想直走是不是那个？
0: 我无了解，我真正无好多了解。你哪我懂安尼？不是，我那赛我迄个所在吼，我只会去一个地方。我哪要去参拜？我去田尾公路花园的时候。

0: 啊，来台中金珠生啊，来欢喜就好来。啊，来电视机头前，咱在红星时代，爸爸妈妈都不多生吼，来心情放较欢喜哈。OK， 来。
1: 人生海海，敢需要拢了解？啊，有时啊真醒，有时真

阿良大哥，谢谢李帆姐，谢谢你，感谢玉弟姐啊，谢谢你，仙女姐，谢谢你，美香姐，谢谢思慧姐，感谢你，啊，我们的秀兰姐，谢谢你，美叶阿姐，谢谢我们的玉珍姐，谢谢你，方玉姐，谢谢你，回家大哥大嫂，谢谢简单妈妈，谢谢。规工嫌车无够怕，嫌厝无够大，嫌在厝。

0: 唐秋子呀，谢谢你，花一条河，金叶姐谢谢，金香姐花一条河，守春姐谢谢，树林大哥大嫂花一条河，秀兰子呀谢谢你，花一条河，感谢秀珍姐谢谢，文斌大哥感谢，不念就拍手哟。
1: 来哟、哦，继续继续，咱的秀珍妈妈不收点的啦，苏静的歌吼、哦，谢谢你。谢谢大家，感谢大家的默默播声支持陪伴，谢谢你们，谢谢秀珍姐、文斌大哥、玉慧姐、秀兰姐、守春姐、素云大哥大嫂、学美姐、康盛大哥、美香姐、丽雪妈妈、雪晴姐、辉家大哥、盛南大哥、天才大哥大嫂。

墨子大哥大嫂、孙妈妈、瑞华姐、文斌大哥、素云大哥大嫂、玉超妈妈、淑慧姐、简爱妈妈、林昭妈妈、进法大哥大嫂、福田大哥、秀云姐、学美姐、碧霜姐、玉超妈妈，谢谢大家哦，来继续这首歌曲《三星酒》。谢谢怡珍姐、雕爷、玉玲姐、建成大哥、墨子大哥大嫂、学美姐、秀儿姐、赖亮妈妈、桂霞姐、福田大哥、阿香姐、八成大哥、金华姐、惠美姐、燕腾大哥、桂玉姐、永红大哥大嫂、素云大哥大嫂、婉玲姐。

谢谢丽学姐、黄远妈妈、蔡小姐、春菊姐、惠美姐、天才大哥大嫂、美金姐、仙妮姐、玉珍姐、雪琴姐、长岛大哥、方玉姐、八成大哥、吴邦姐、素云大哥大嫂、雅慧姐。

0: 谢谢阿秋吉啊，潘大哥、康盛大哥、惠美姐、竹霞姐、燕腾大哥、青玉姐、定方大哥、燕萍姐、素清姐、秀儿姐、学美姐、素云大哥、大嫂、明贵大哥，谢谢大家。
1: 谢谢，感谢大家，
2: 谢谢大家。
1: 当时啊，这个世间的缘分哦，安尼看来看去，听听你对下咧分析分析啊，遐，因目加西讲当初有少年啊80万，我记那边啦，多西咧。我相信我当时的感觉哦。
2: 的人，我后来有帮他想，我想起来，或许也是这样子的，就是因为我因为以前搞一卡有先卡的人搞我妈讲，啊，我妈没理他，但是
1: 但你妈不记得了不？
2: 不啦。就是有认识啊，然后他就是去问，他想说他们家很有钱，怎么可能会这样？然后他就有先，那时候他已经有先打电话去问，问好几个他的朋友啊，然后就是就有人才就是有告诉我妈妈这一件事情啊，但是因为他们没有告诉我，他有曾经有在，他没有说他有打电话来讲被偷钱，但是伊刚刚有讲什么啊，记得像那变安呢，就是怎么钱都被他儿子因为我也。不熟嘛，所以我妈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啊，是到他寄信，他就直接寄信，直接寄给我。因为他知道阮家拢我咧处理的。
1: 为什么？
2: 因为他知道我啦，我跟他不熟，但是我们有认识，那是正一贯道的道亲，有认识，但是不熟，就是没有，我无定去互动，所以我不了解，不了解啊。然后他知道讲，伊较早就是做生意，赚足侪钱的，对。啊，我妈就有先去问了其他人，说是怎么样。所以当她信寄来我家的时候，她是写我的名字啊。对，一开始想讲，伊跟我妈讲，我妈拢无回应啦。啊，我妈就没有跟我讲啊。不然她如果跟我讲，我就会先处理啦，我就会去问问看啦。啊，一下我说我得去问我妈，就讲啊，我早跟阿公，他说阿妈知道，我说阿妈知道，我怎么没有说？嘿，然后女儿说，我妈妈这样是好烦哦，怎么会这样呢？那她就我说遇到事情，不用觉得烦，你越烦事情没有办法解决，你给他直接还，你心情不好，啊，代志刚好都解决，无好都解决，直接去解决，我马上我就去问我妈，然后我就说，你看我怎么处理事情，我就马上打电话给他，我就去问了他的状况，然后就跟他聊聊完之后，我就说没关系，我就每个月寄汇几千块给你，
1: 对啊。啊，你代志就免搁再麻烦还，
2: 免还啊嘛，啊，你都想讲。要行一集嘛好，啊，要去帮助一个人嘛好，就用这样子的想法，你心里面都觉得也没什么事嘛，事情就这样子就好了。
1: 结果你老母可能放在心肝来烦足久的，
2: 我老母啊，拢无唔敢
1: 讲，
2: 拢唔敢讲，因为他可能也会觉得，就是因为可能，其实，在大概20年前的时候，我爸爸还有跟另外一个人借钱。哦，对，然后那个人他后来还请人家来讨钱，哎呦，对啊，因为我不知道这件事情，然后那一天刚好就是后来我爸爸跟我讲，讲啊，以那人来救来，哎，我。

0: 阿妈咧就想起，因为迄伊叫人来讨钱嘛。嗯嗯。然后我妈就跟我讲、嗯，啊，我就甲讲，我讲第一点，迄个人年纪很大了、嗯，就是他是大概那时候那个人大概七十几岁了。嗯。我甲讲，伊较老啊，然后他一直在耿耿于怀这一笔钱。哦。所以你如果不还他，我觉得良心不安。嗯。他有可能怀着含恨的心、嗯，他万一有一天走了，你要还他，你都来不及。嗯、
1: 对对对。
0: 然后，所以我就说，我给我公，我不出面，我公我就去把房子贷款。嗯。好，那贷款出来，我就说妈，你我提给你，你直接该处理掉、嗯。然后，所以他就在约那个人。嗯。去我家，然后我不在家，我就故意不在家嘛、嗯，然后就把那个钱给他，我说你去把它还掉，嗯，嘿啊就没事就好了嘛，逮起出力的货啊，登掉的起出力啊，所以我也帮我爸爸还了不少钱啊。
1: 没啦没啦没啦，啊不，都就是啊，有好爸爸，那那无伊嘛无你
0: 啊，对啊，就这么想就好，
1: 反正那无伊，你今年搞不好会再更强。
0: 哎，对，其实我现在想过，就是我感谢他过去给我的那么一切的。遇到那么多的事情，
1: 真正
0: 一波个一波又一波啦，
1: 然后你跟你磨练啦，
0: 对呀、啊，
1: 所以你妈规家伙拢即摆拢在处理，其他事拢未晓处理，拢在处理，
0: 对啊，
1: 能力太好了。
0: 没有了，因为你等了代志，你逃避不是办法，你把它丢在那里，事情还也没解决呀、啊，对，然后你想想看。我拢一直想讲，其实哦，咱卖个人假哦，我其实吃素的原因是我不要跟动物结恶缘，因为咱细汉像那环境就歹，像那那。咱就是生在这个家庭嘛，会有那么多的问题。嗯、然后我妈妈生到一个就是什么低能儿的，那个是天生的哦，都、嗯、是生的，就用伊的波甲状腺，然后他就是像一两岁的小孩的智商。嗯，想到那里家是安尼啊，那里是做老大。嗯，啊，所以讲，我其实我就觉得我认命，然后我去面对他，嗯、然后我要去改变他嘛，我要去改变我的命运嘛，所以。我吃素没有任何的原因，就是为了我不想要跟动物更不合缘、嗯，我不想要再吃它，增加我自己的罪孽。我是安尼想的。然后主持人问马龙博说：“真正讲起来，拢无根本无饭通好食啦。嗯”所以很辛苦的走过小时候到长大，是从我结婚之后才开始命运有点转变。我觉得我的好运就是结婚过了才开始转变，才慢慢等到阮安了后，我的运气就开始慢慢。一直好起来
1: 哦，所以你能买你贵人哦。
0: 对，就是我的运势哦，那是运势，所以的，拢爱大行拢爱靠我谈的哦。
1: 对，
0: 我拢爱家己谈，我都会大部分都做两个工作。
1: 啊，至少
0: 一直以来都是，
1: 至啊、
0: 可是至少对，就是
1: 顺啊，
0: 你会觉得、啊、嘿，至少都可以过，然后好像越来越顺这样子
1: 啊。对啦，嘛拢好啦。
0: 对哦，对哦，对哦，对哦，对哦，我感觉
1: 顺啊，
0: 安尼比啥物都更加重要，不是讲。不是讲啊，足侪钱，后来因为咱的无可能嘛，无迄种能力去赚咱哩侪钱、嗯。可是就是至少慢慢的好起来，安尼就好啊。搁较早比起来，是不是好足侪？对啊，
1: 真正是差有够天价。
0: 真的，系、嗯、啊。啊，
1: 所以有当时啊，讲小孩子你干嘛？所以有当时啊，你讲你若讲要一直叫佮想歹，搞不好即马就像你安尼的人，嗯、搞不好还过来怨叹你老爸。哦，有哦，
0: 有也是有可能啊。
1: 真正啊，有搞不好啦，像你这种家庭，为到囡仔到阵还过来怨叹老爸，还过怨老爸已经无去，还过再怨叹的哦。啊，哥，你伫咧个念哦，有真正遮济，我袂甲你骗。啊，像我们要转个念嘛，
0: 就转念就好了。
1: 你若无爸爸，也没有办法，你今天这么真坚强嘞。
0: 对啦，就是没有经过那些事情，遇到事情就是、嗯、我好像比一般人都还要冷静啊。嗯，
1: 啊，哥坚强，
0: 对，
1: 冷静哥坚强。
0: 系啊，
1: 所以你甲看，赞啊！好啦，所以大家拄着代志哦，就是去面对它，
0: 对啦，
1: 好好的去处理就好了。你放在心肝啦，你不去处理，你直直硬，你直直硬硬啦，惊啦，啥话无安尼，吼，一天过一天，一天过一天，啊，日子落落长长要过，还过日子还过真长。
0: 你伤到你家己的，嘛袂好啊。你倒不如对你不用内耗自己，你就很快乐去面对它，你事情再解决，
1: 对，
0: 就一切就会好转的啦。
1: 没错，
0: 对啊。
1: OK， 好，来来来，时间来过来，要来运动啊，
0: 来哦，
1: 背起来，背起来，来。

太貴了，太貴了，這麼低。

0: 好，来，再一手，再一手，
1: 来哟、
0: 哦。你这怪怪的，你们现在你们不是？
1: 怪安尼啊，不开心啊。欸

0: 谢谢，
1: 谢谢大家的捧场哦。
0: 来，谢谢，感谢大家。好，来两点钟运动，好来。OK， 来来，时间的关系，刷到咱们进行非常重要这个时间，都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吼，今日就干那阿婆来这档啊俩。哦，只有我这一档，哦，所以希望让这雄心时代爸爸妈妈你没有错过啊吼。然后现在又有优惠的活动，好来，什么款的好物件，龙哥最一个详细介绍来。上个阿婆阿静啊，先为大家做服务，来，咱进单元了，谢谢，莫走哦，来，谢谢。
2: 100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3: 你若买1000块，我就甲你欠100块，哦，安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块。
2: 甲你欠到6月底，
3: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夹起来，买满1000块，咱就送100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灯光就7月初一嘛吼，7月初一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着欠，拢讲欠，你内底欠2000块，你就会当换2000块的物件免钱的。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的吼，硬接出来哦，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安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互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够济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安尼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4: 每天一次100%奥地利皇家破壁南瓜子神油，欧盟研究奥地利独特品种南瓜子，皮绿紫无壳，遵循百年古法破壁冷压工艺，萃取出100%深墨绿南瓜子神油，其品质连续获得14次欧盟最高品质金质奖。

0: 保证无农药、重金属、塑化剂、人工色素和防腐剂。帝王级御用完美青春活力配方，您绝对不能错过。
1: 公司商品里面啊，这经济商品卖上济，哦，伊统计起来差不多卖一百几万罐，哦，一百多万罐，哦，就几啊十万组啊，就对了，哦，这有食过经济商品的人，就是说不计其数，啊，现在这一人咧卖，这一人咧吃，因为有效嘛，有效，所以就回购率就足高的，哦，所以有咧食经济商品的人，差不多规年当去拢唔捌停的，包括我个人在内，哦，因为我认为经济商品对我来讲嘛真重要。我是查甫的嘛吼，真侪人拢知影查甫人啊，即个做咱的即个爱重精气神嘛，吼啊，即南国子吼，我人讲吼做，有一句话你讲，一滴精十滴血啦，吼，这个南国子有好好伫啥物所在咧？伊毋是讲好伫讲吼，暗时后你较袂搞尿尔，吼，伊对你的这整个查甫人的精气神有偌大的帮助。你看这一杯安尼吼，这杯南国子油吼，看起来安尼乌身乌身吼，但是你啊金爪看是墨绿色哦。伊是墨绿色，但是你若用这个电火啊，你用电火来照，你来看哦，你甲照有看无？你有看到啥物色？有看到红色无？有无？看到吼？我对只照咧摄影机看都清楚，只要电火照到的所在，拢是红的。是啊，照到煞会红的呢，因为内底的锌含量足济。即摆电视拢讲过，哇，连把锌都给你了哈。这个锌啊，对查甫拢足重要啊。尤其是查甫人的精气神，你看查甫人，有当时啊吼，这头毛啊开始翻幼丝啦，啊翻白啦，开始落头鬃啦，吼，开始有一挂啊，这个查甫人的这衰老现象，拢跟你的体内锌含量无够有关系。啊，那查某人咧，查某人啊，这个这卡袂到拍卡枪啦、砍卡扫啦、闪尿啦，吼，啊，暗时啊一暝放尿放几啊摆，这对查某人来讲啊，这有够重要。这是拢基本的尔，包括你的指甲啦、皮肤啦、头鬃啊各方面。只要你身体出现这老化现象，这支产品会使讲是啊，大行给你关卡焦掉。哎，新竹香山区的吴先生啊，九十岁啊，射物纤维大，食药食七年，即摆一天食两粒南瓜子，西药都无，逐天食，放尿真顺，也未搞尿，嘛未放未清气。九十岁啊吼，所以你家己几岁，你家己扎一下哈。大虾林大姐暗时啊起来搞，食一个食个啊月就未过半暝啊搞尿啊，而且目睭嘛较未酸。佫有新区的詹大哥。有中风，半暝啊三点钟起来放尿一摆，即摆改善了，半暝啊搞尿就减少，而且尿嘛较顺哦。台中北屯的庄大姐吼，一暝起来七八摆，自从困前食两粒南瓜籽油了，食无一个月就八摆变五摆，啊，即摆变三摆变两摆。加伊六卡的王大哥吼，伊讲以前咧食，因太太讲咧食即落做长，讲伊长期咧食糖分的药啊，但糖分拢未稳定，自从食南瓜籽油三个月了，糖分就稳定起来。哦，即拢互相帮忙滴吼。高阳洪山的陈大哥半暝啊起来放几下摆，即摆食四工尔，讲一次到天光啦吼。这陈大哥甲你讲的吼。代理的王大姐食一年外，感觉交友改善啊。食糖分的啊，本来吼糖分拢饭前百三，即摆慢慢啊降，即摆降到饭前剩八十五，所以糖分悬的人食即嘛真好。哦，新市的李大姐嘛是同款哦，半暝啊走便所走几下摆，即摆一暝走一摆尔。 家庭林大姐嘛是交友的问题，黏糊线飞大的问题，因翁啦吼，唔是伊啦，食南瓜籽油了，即摆。

明显就足改善，嘛无你食西药啊，吼，佮即家庭啊，家庭迄边可可能较搞药款咯。四十几岁西药剂，西药剂也食三组了，本来放袂出来，即摆四十几岁了，已经医生判断西药剂啊，即摆有法度家己放药啊。好歹物件你也家己去看，哦，咱查甫人欠啥物？欠即个心会安那会搞药，会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的，落头脏，精虫无够，力不从心，会无兴趣，会甚至会袂生。查某人若欠心的，免也功能歹。嘴破、感冒、增加鼻，啊，过来欠血、落头脏、皮肤粗、生条子，所以基本上来讲哦，咱医生咧讲，台湾人欠三种，欠啥？维他命 D， 晒日头无够，锌无够，铁无够，所以欠这个锌啊，要注意免疫力下降，容易会感冒。哦，查甫人食这個对这个性功能嘛拢有帮助吼，所以咱唔是讲要叫你一定爱食来补充性功能，因为缺锌不可啊，男女老幼都需要。性功能障碍定义是真宽，但是缺锌哦，容易囡仔会较不容易受孕啦吼。哎，少年人较袂生啊，睾固酮会降低，较无兴趣啊，这个荷尔蒙会无够啊，查甫人嘛较容易尿泡酸出问题，因为锌啊，伊有伫肌肉、骨骼、皮肤增加，拢总有这物件，所以你若会增加出白斑的啦，或者是讲啊，这个啊容易这个做褪皮老迄个皮肤定吸到着乌青、银灰这种个啦吼，或者是讲有即个做空嘴袂好个啦，吼，像这种个拢甲即个心无够有足大个关系。这个的物件是啊好伫啥物所在啊？这是伫个奥地利即个皇家个国宝，这是伫个对生产的呢，这是欧盟，规个欧洲干即个所在尔。阿尔卑斯山的山卡气候温和，无污染，无重工业，或者湿地里啊，伊种这种金龟或者虎斑呢？这个虎斑的金龟啊，伊啊皮，伊的皮是青，啊壳是，迄个这個，籽是无壳的，伊专门来榨油的，哦，这种专门来榨油的吼，伊这完全拢无任何添加，手工，籽摕落来了后，用个手工落去甲拱，落去甲挤，然后啊，这挤做粉了后，甲做啥？做油饼，做油饼了后再落去榨，榨第一摆了后，过来放七天了后，才会当甲这个上盖青的来甲装个规罐。咱这不是珍贵罐，咱这装作啥？装作胶囊，哦，咱的这物件是珍贵噶吼，装作胶囊。如果趁这个机会，公司也免钱吃一点。哦，真好，不是随吃随好啦吼，暗时也真好。哦，30,000粒的金龟才能赚一公斤的油，哦，这欧盟年年得奖，当年都得奖了，当年都鹅肉，哦，人吃过，大家鹅肉，哦。南瓜籽油是补锌最好的，没有负担的，一 CC 等于10只红蟳，30粒蚵啊，27只草莓，2公斤的牛肉，哦，吃南瓜籽油好处，尿泡酸袂增大，哦，查甫人性功能会较好，较袂落头毛，查某人会缓解到更年期的竞争，预防心血管疾病，帮助你维持心理的健康，人会较快乐啊。哦，吃南瓜籽油快乐，啊，过来过养颜，过美容，吼，哦，吃南瓜籽油好处啦，伊会照顾全家人。锌啦，叶绿素啦，啊，佮有维生素 E 啦，啊，佮有这個南瓜素，啊，佮有这叫做 Omega 369的这叫做不饱和脂肪酸。以前咱这种有检验上安心，无重金属，无塑化剂，无农药残留。今仔这栋广告，哦，这是咱顶半年度最后一摆甲恁讲这个，然后这南瓜籽油，你今仔这栋若买无到，我嘛是先先甲恁保证一下吼，保证啥？保证阿拜绝对无这个介绍，要搁买这个介绍，这是爱等啊每年看咱甲厂商签的合约签到什么程度，会当互恁买到续到，这一盒内底30粒，一天食一粒，一盒都食一个月啊，一罐都食一个月啊，一罐1500块，一罐1500块，今仔真足听，错过今仔日，你绝对啊会对心肝喊哀叫，吼，你会站脚步去喊哀叫，因为这实在讲今仔日是吼，互你买到赚到。不是赚小块尔，要让你赚足济，一罐1500块，两罐偌济？第二罐给你算80块就好，两罐1500块，吃两个月，一个月剩700几块尔。买两罐，搁送两罐给你，四罐，四个月开1500块，一个月开偌济？开无400块，一天开10块啦，开10块。新卡新娘，阿伯，这四罐哦，我若收起剩2罐的时候，你唔好怪我哦。今仔就是买个观众朋友买到赚到，不但赚到，今仔只要有卡起来，我甲小齐有接到的朋友，最后一摆哦，以后无这机会啊哈。食无好免钱啊，够你一罐，

0: 放弃者，五罐全部炸到等于1500块，一罐300块啦，320几块，一罐300几块尔，先卡先赢，50个就好哈，0800009。我卖这广告吼，卖这侪年啊，该去给我已经去，爱去做第摆啊，但拢无甲你去，今仔无甲你去，搁兼互你开放试食，食一罐免钱诶。吃好到小步就好，来，你好，我加油来。
1: 哎、
0: 欸，一组。
1: 哎、欸，
0: 好，来来，三二一组来，小梅姐。
1: 好、
0: 哦，一组。
1: 好，
0: 好来，五罐1500块啦，俗价。来，陶子姐，你好。
2: 变一组。
0: 好来，62刷，搁一组来。哎呀，这福强大哥。
3: 我想吃你啊。哎，你来等
0: 我
3: 一下。
0: 我知啊，你是岛南人呢。
3: 啊。你来知。
0: 我知啦，我嘛岛南的啊。没几周，
3: 哎，我几周，
0: 好，大华姐来，哪个三爽夏姐来，我龙城大哥，
4: 啊，几周，
0: 好来，我哪个四爽，我几周来，你又来，李竹姐，
5: 哎，
0: 几周，
5: 几周啊，
0: 65刷，几周来，洪玉姐，
6: 你好，
3: 哎，
0: 几周，来66刷，几周来，你又碧玉姐，你又，
5: 啊，没几周，
0: 好来，67刷啊，吃无啊，免钱，小春你又，
7: 嘿，
0: 啊，几周来，68刷，几周来，你又来，高雄大哥，
8: 哎，你好，
0: 几周，69刷，几周来，70刷，风珠大哥。啊，一组，
9: 哎，对，
0: 一罐才几块俩，一粒10块俩，你唔敢吃，要暗时起来放几下摆，哎，无使人来困眠来。小何，你好，小何，一组，来，我再一组，一组来，你好，来，秀珍你好，
10: 哎，
0: 走来，来，秀珍姐一组来，你好，齐成大哥，
11: 哎，
0: 齐成大哥一组，来，我三爽哥夏姐来，你好，来，这青龙秋大哥，
12: 哎，你好，
0: 一组，
12: 哎呀，
0: 查甫拢会使吃。大人囡仔拢会使食，恁家若有少年人、查甫人，你啊赶紧互伊食，食这真正吼，互你透早起来，你就知影，啥物叫做查甫人的，即叫做西张，啥物叫做查甫人的硬气，哎，你知影哈？来，你好，来，嘉莹，一组，
13: 喂，
0: 李红姐，一组，来，我再给我刷，烧声，隆重大哥。一组，来我六刷一组来，你好来，英姿姐一组吼，来我这刷我八刷一组来，你好来，小梅姐你好小梅姐，一组，来等我一下来，食条子就好，来新一姐你好新一大哥，一组，少年人查囡仔小小条子你好食这啊，亲来春金大哥，一组，我查囡仔是好小条子哦，食这食这好个，来你好嘉颖你好一组，来啦三刷一组来，你好海丽姐一组，来四刷个夏姐来，你好来玉华姐你好玉华姐。几组？66现在几组来？你好，昆凌大哥。
14: 好，
0: 几组？
14: 你好。
0: 好，67刷几组哈？吃好到小步啊，讲得大家讲清楚。来，你好，嘉颖，你好，要几组？好，几组？68刷，一天一粒就好哦，唔免吃多哈。彤彤大哥，你好。
15: 啊，
0: 一组。好，来68件，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啊！即摆线顶的线都满嘞，好小子。来，黄大哥，安那无来消耗你？
16: 再见
0: 哦，
16: 拜拜。
0: 我要搁加一组。无加一组嘞，70刷无加组。后摆你还要看现场广告，
17: 咱无钱。好嘞，谢谢08000009199，0800009999来，爸爸妈妈、同学、同事要咱加钱，有诶赶紧敲电话，来5罐1580块，这组真正上够好诶，真正效果非常非常好吼。来，咱有开放一罐，互大家试食吼。爸爸妈妈，一罐内底。有30粒，你家食看卖来搞搞搞料的，讲真嘅爸爸妈妈，这组一定爱吃吼、哦，我已经食几个月去啊，世界有效的，真的非常非常的有用。暗时啊要困，爸爸妈妈你甲吞一粒吧，你给他吞一颗，我跟你讲，真的效果非常非常的好吼、哦。男人的加油站，女人的美容院，我跟你讲，愈吃愈水，而且讲真嘅，解决你放尿的问题吼。哦这组真正，啊，我来甲恁定金挂保证。我甲你讲，我真正食了足介好个，真正。吼、哦，男女朋友，你真正有放尿个问题，讲真个，你赶紧来食这组。真正，啊，日常生活当中无咧食保健食品个，上基本即个天然个南瓜籽油吞个吞个，对你来讲真正有较好个。查甫人要用即个尿壶刷真大，爸爸妈妈吃这个吼、哦，来08000009199来，喂，你好，咱个金鱼大哥对哟，金鱼大哥。
18: 哎，阿华你好。
17: 哎，你要食南瓜籽油吼？
18: 哎，一组。
17: 好，你稍等下吼，来，你稍等一下吼，来，紧个啦吼，来，喂，你好，咱。国华大哥大嫂，你好。
19: 是，给我一组。
17: 一组吼，一组吼，你稍等下吼，来，你稍等一下吼，紧的哦，满千送百的活动开跑了。爸爸妈妈，这个时阵唔出手，讲真个，这个时阵出手，你拢比别人较巧，真正哦。来，你莫错过这个优惠哦。来，08000009199来，喂，你好，王太太，你好，王太太你好。
20: 好。
17: 你好嘿，你要坐南瓜汽油对不？
20: 哎呦。
17: 来，我听无吼。来，喂，你好，让秀仁姐，你好，秀仁姐。
20: 好，你好。
17: 你要坐南瓜汽油哦。
20: 你好，我啦。
17: 嘿，我 啦，对嘿。
19: 嘿，对。
17: 一组吼，好，你稍等下吼，来，你稍等一下吼，来来来来。暗时啊吼，讲正经的，较好困，好入眠的啦，莫敢那为着一布料，讲正经的，暗时啊都困袂去啊，哎，无价值啦。咱讲正经的，1580块五罐，爸爸妈妈唔是15800，啊，你咧客咧唔食，暗时啊达达咧爬起来，讲正经困眠啊不足，讲正经慢病就拢来啊，哦，所以暗时啊你来搞搞了。

0: 州一定爱吃吼。来，我你要让新传大哥大嫂你好。哎，大哥你好，嘿，你要坐南瓜汽油吼。好，好，你稍等下吼，来，你稍等一下吼，来，进来哦。喂，你要让月玲姐，月玲姐你好。
1: 叫那个油葱饼。
2: 啊？
1: 油葱饼。
0: 油葱饼啊，你稍等下来，你稍等一下哦，来，进来哦，来，有开用一罐哦，大家去吃嘞吼，来，喂，你要让青云大哥。
3: 好。我来给他转刷卡的。
0: 好，你稍等下吼，来来来，帮我接一下吼，来，那甩个卡哦，掉线的还要再打，来对满满的心，爸爸妈妈，我们要吃它里面的满满的心。讲真的，这查甫人来吃有够好的，讲真个，你来搞那那卡。摸的吼，金角会闭的哦，啊搞搞尿的，尿禁袂掉的啊！爸爸妈妈吼，安尼摄袂摄袂摄袂，食济啦，咱讲真个，无你要食啥？食这个年纪，讲真个，爸爸妈妈，讲真个，这尿路线的问题，啊放尿的问题，加加减减拢会一寡这毛病，小毛病。啊，我甲你讲，南瓜籽油是天然的物件，讲真个，你来家吃，讲真个效果非常非常好。你安尼为着搞尿，唔敢甲人去挂号，唔敢去坐游览车，吼，男士朋友逼人家早入去便所，讲真个逼别人甲人出，讲真个徛伫遐，唔知咧创啥。像这样，想东想西，想嘛放袂出來，真正着足侪安尼，足侪即个情形的啊，讲真经的啊，你啊吞的啦，吞的，我甲你讲，真的真的，我甲你讲，我五十出头的，我伫咧保养，啊，何况你年纪比我较大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紧的啦，1500倍，不是15000倍啦，有够好的啦，0800009119来，我问你啊，让苏二姐，你好，苏二姐，
4: 你好，
0: 你好，你要坐南瓜汽油吼，哎，好，你稍等下来，帮我接来，我问你啊，让裁缝姐，你好，裁缝姐，
4: 我一组，
0: 一组吼，好，你稍等下吼，来来来，我问你啊，让这。秋王姐啊，你好，秋王姐啊，哎，你好，哎，你要坐一组吼，好，你稍等下吼，来，你稍等一下吼，来来来，赶快哦，电视机咱这时段哦，你来看，所以我讲啊，我咧食啥？其实我咧食这个预防这个射物腺肥大啦，咱讲正经的啦。啊，我嘛无希望讲我食到年纪来啊，这了无线诊断啊，就叫人敲啊，叫人处理，哎呦，迄真麻烦啊。讲正经的，啊，若即讲吃只南瓜籽油，安尼，逐工安尼吞嘞吞嘞，会当预防了无线诊断有价值无？就该价值的啦，咱讲正经的啦。吼，来，过来，增强你男性的这个生理机能，来防止掉发。你若头毛愈来愈幼细，愈来愈搞落个头毛的人，爸爸妈妈麻烦你，给我听，拜托一个男。南瓜籽油，赶快吃看卖，给我们吃吃看，你就知道了。什么是查甫人的生长？什么是这粒这粒南瓜籽油？真的是女人啊，越吃越漂亮，越有女人味哦。你给吃看卖吼，来，过来会当帮助你纾解女性更年期的这个竞争，来预防心血管疾病，用来这种好油啊，吃好油把坏面里面的坏油排出来嘛。哦，来会当帮助你维持这个心理健康，来养颜美容。南瓜籽油来，佮加上芝麻买千送百的活动，爸爸妈妈后壁无要买啊，今日就讲阿发来这档啊尔，所以你有把握。有包到，拢甲你恭喜，好啦！刷卡继续，0800009119来，谢谢，感谢。

0: 为南、为北、为山水，讲东、讲西、讲俗语，欢迎收看
1: 《祖先有智慧》。
0: 哎呀，吃人的头路真正艰苦，一个日落落长，赚你无几块。啊哈，大家好，我是人间的国宝乐博，汉文真正深啊！
2: 大家做伙来用心，
3: 把咱好乐文化变金。
0: 哎呀，对啦，讲这吃头路吼，这种吃一道万一道啦，其实头家嘛无遐好做，我唔知。头家就爱个哦，安尼规个有诶无诶，你啊吧，爱个招有生意，爱个做咧服务，啥物有诶无诶吼。啊，有东西吼，咱爱将心比心啊，吼。
2: 较受影。
0: 捌食过人个头路无？
2: 啊，即卖冇咧。
0: 啊，即卖咧食呢。啊，安尼安尼无方便讲伤济啊。
2: 老板，你辛苦了。
0: 对，
3: 辛苦了。
0: 啊，你咧，所以安尼感觉咧，
3: 老伯啊，我有听到人咧讲，头家一个比新罗都做半死，迄是啥意思啊？
0: 嘿，
2: 我知影啦，迄就是迄鸡头比的什么啦？迄人用石头路啦，对不？
0: 你现在是咧当作吃火的，啊，咱买个鸡头嘛拢念掉去。
2: 安尼哦，哎，真正有念掉哦。
0: 有啦，
2: 哦，
0: 讲到你嘛，喙齿就好拍干吼。这个头啊，那是文音嘛，叫做南条、人条、鹿皮。
2: 哦哟。
0: 哦吼，啊来白话音叫头脑。哦。叫破头脑，好不好？哦，啊，咧金甲头，
2: 哦，金甲头，
0: 五十斤，
3: 安东东，
0: 安东东，啊，咧算古剑头啊，
2: 哦，你哦，
0: 我知，啊，那这个鸡啊，啊，文音啊，安家立业，安家，哦，家己人，哦，家门，家姑。科学家啊，拢在叫做家啊，那白话音嘛，吼，外家啊，人家厝啊，
2: 哦，人家厝啊，
0: 人家厝啊，我咧算较早，对，阿罗你知影人家厝啊，
2: 他家了对啦嘛，
0: 无啦，
2: 还是换厝
0: 啦，
2: 人家一个人诶，
0: 哎呀，人家啦，唔是迄个。那个
2: 生理，不是公家，
0: 不是公家，歹公家，啊，那是想袂过就要出家。
3: 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啊，那这个字啊，吼，这个文音啊，一粒一，哇吼，啊，大家做好诶，感情做好，一粒一的，吼，啊，一律，吼，一律拢话安怎吼，啊，那白话音，淡一个，吼，淡一个，吼，啊，多一个。啊，一个哈，一个哈，啊，过来比啊哈，啊，比手为刀，
2: 哦，
0: 哇，比来比去，比手为刀，哈，啊，比来讲，哈，比例啦，哈，不是迄个比嘞，不是嘞，不是啊，不是啊，不是啊，什么都不比说，不是嘞，哈，比嘞，过来，将心比心，都要同理心呐，哈，啊，你这科比是天顶的一粒星，科比，啊，科比，过来，好，啊，这个心啊。辛苦病痛，哇！辛苦病痛，那个就辛苦了哈。啊，过来辛劳哦，就从那一般是讲啊下属了辛劳了哦。啊，过来千辛万苦哦，千辛万苦。过来头家一个比辛劳的做半死，这句的意思就是讲啊，
3: 老伯，你用讲的不啥啥。
0: 安尼吼，啊，不然做回来，
1: 哎，好恁看。
4: 是啊。啊！你明仔唔是要去出国佚佗啊？你还搁伫遮？
5: 卖讲啊！
4: 啊是安怎啦？
5: 吼！我半年前就开始计划要出国这个行程。你看，要去台山啊，遮水我拢安排好啊呢。
4: 嗯，啊你唔是拢准备好势啊？
5: 对啊，啊都顶礼拜，阮头家恁是有一个 case 在用赶啊。
4: 啊你顶礼拜唔是把遮全部的工课拢甲赶出来啊？
5: 啊唔都送互阮头家看，伊搁讲安尼袂使。啊，佫叫阮点解？
4: 哪呢？你都解得好啊？
5: 有啊，阮将官媒班甲官规案甲赶出来。
4: 安尼，伊佫对伊啊，你无管伊啊？
5: 嘿啊，爱讲安尼佫袂使呢，所以我惊我官下恁去官袂赴啊，啊，都甲机票甲取消啊。
4: 啊，你今仔日头拢无咧赶哈？
5: 伊今仔日一透早敲电话来讲，用原来第一班就好啊啦。吼，这就像人咧讲的。头家一个比，啊，新罗做半死，
4: 水啦！我甲你讲哦，你归去哦，带恁爸哦，去国内佚佗一礼拜，安尼就好啊。
5: 若要甲你出门哦，恁爸甘愿等去公司加班一礼拜，嘛袂瘾甲你出去佚佗啦。
4: 你即摆是咧讲啥物啊？
0: 好啊，这个头家一个比新罗做半死，就是讲头家呐落一个指示，按这个交代一下工课，咱下骹手人都要做个半死， 才能完成伊交代的任务啦，吼。
2: 哦，原来是安尼哦。
3: 对啊，所以也有一句话说，当官的一动嘴，当兵的就跑断腿，就是这个意思。
0: 对啦，我看到我看到做兵嘛是爱跑断腿啊，但是要做一行愿一行啦，在职。万金啦吼，哎，会记你讲吼，创造被利用价值。好，你一个计，我著做好你做完满。哎，你连工你无，你计别人，别人歹插歹插你，对不对？所以讲你哎，只有你可以哦，安尼就是对嘛吼，创造一个无法取代的价值。安尼知影无？
1: 知。

来哟，卡拄我落线哟，电话继续卡，控诉你33799559，我来安排这首歌曲，我只在乎你。谢谢淑珠姐、陈妈妈、惠美姐、玉慧姐、素琴姐、守春姐、美慧姐、淑珍姐、秋桃妈妈、雅文妈咪、樱花姐、陈琴妈妈、纯智姐、陈锦妈妈、李云姐、阿秋姐也收到你婆仔声，天才大哥大嫂。

谢谢美珠姐和大哥，青玉姐、定方大哥、桂梅姐、惠梅姐、桂玉姐、玉慧姐、天才大哥大嫂、宝财姐、素珠姐、慧英姐、赖良妈妈、宝玉姐、樱花姐、玉清姐、进法大哥大嫂，还有继续想要一首歌曲来写经咯。谢谢仙妮姐、学静大哥、雅慈姐、素清姐、陈妈妈、玉超妈妈、美云姐、雕爷、纯智姐、樱花姐、美珠姐和大哥、玉慧姐、秋香姐、秀月姐、素芳姐、守春姐、学妹姐。

元顺阿姨、美珠姐和大哥、静子姐、朱霞姐、天才大哥大嫂、美玲姐、韩笑妈妈、风铃大哥、玉玲姐、素珠姐、春梅姐、月凤姐。

0: 谢谢桂母姐、楚文姐、淑芬姐、仙妮姐、天才大哥大嫂、秀芝姐、风鸣大哥、秀英姐、文雀姐、慧珠姐、卢淑姐、小玉姐，谢谢大家，不念就拍谢哦，谢谢。
1: 好了，谢谢，
2: 谢谢，谢谢大家。
1: 从今日两点钟的支持到陪伴，谢谢你们，感谢感谢。哎，我看今日有你就好。
2: 我嘛唔知呢，
1: 嘛唔知哈。
2: 这阿云，你这这日落跟恁遐敢那无同？你讲恁漳恁那边落足大诶。
1: 啊就哎对啊。
2: 啊，今天我早上这也小看啊，
1: 喷嘞喷嘞，嘿
2: 啊，喷嘞喷嘞啊尔。哦。小看啦，乌阴天啊，麦伤大，是都还可以出门啦，哎嘛还好啦。啊，不过有的人吼，阴天很容易心情不好。对，尤其是有啊，啊那有，
1: 阴天还不会，下雨。
2: 哦，下雨哦，为什么？
1: 因为我要穿雨衣。
2: 我是讲，有的人是因为会影响到心情的，就是有忧郁症的人会有点发作。
1: 哦，嘿，阴天我觉得躲在家里也蛮不错的嘞。
2: 对啊，
1: 躲在家里想找点事做，手工。哦，
2: 我哦，你做你咧做插那个竹啊？
1: 好，我做一百
2: 个。画画做一百个。
1: 过一百金葫芦也不用嘞。
2: 金葫芦。
1: 我讲搬家搬家搬家，我家店。是搬家。嘿，所以在记住啦，
2: 卖不了啦，丢丢丢，卖家家的。闲在那个地方，欧北修，哦，你就是找点事情让自己安尼一旦专注起来，有无？嗯，然后你就会忘记一些心来一挂念头不好的念头啊，欧北修的念头，
1: 对，哦，对，
2: 如我当下想歹了，愈想愈歹，尤其是阴天，很容易让人家郁闷。
1: 对，
2: 啊，不过像我现在不会因为阴天心情不好，嗯，因为较早我靠阮翁啊去约会，拢等到落雨。
1: 今天哦，
2: 对，每次很长，
1: 所以心情就不好。
2: 不会，心情就不会因为下雨天心情不好。
1: 下雨天还好啦，你又回什么？
2: 对，就是讲因为
1: 下雨天，要回你都差别什么天？
2: 对，
1: 所以嘛好。
2: 对，就是心情好，所以你后来你发现到下雨天，所以你爱在下雨天做一件好，你就欢喜的代志，然后你就永远就很开心。
1: 又回。进去，
2: 看要要什么，就是做一件让你快乐的代志啊。哎，对呀。哦。
1: 无啦，还是讲有当时啊，落雨就搭搭滴滴就真麻烦咧。
2: 对啦，太麻烦。
1: 等啊，啥话？早起我就想，我到底是要穿鞋来，还是不穿鞋来？那落雨你脚都买什么等？好，
2: 其实你也使去买那种一个鞋套啊，先啊。
1: 哦，鞋套。
2: 系啊。
1: 我过去买看下较好诶，好鞋较当作鞋喎。那即马
2: 我即马有哦，好鞋，即马好鞋做甲真水，尤其是那个名牌的还卖很贵呢，一双塑胶鞋的卖足贵的。顶刚我阁看了一个脸书，看有一个名牌啦。然后呢，伊有哦，咱迄胶带有哦，伊讲吼，甲迄个咱胶带迄个一圈的迄个胶带有哦，做什么名牌啦，啊挂呢啦，然后迄个人就迄个就咧甲就咧学啦，就嘛咧笑讲，你看。安尼我嘛名牌，我买买袂起，我著挂两个胶带甲挂咧，我那两个手环，我嘛是名牌啦，嘿啊，然后佫有做迄个黄色的塑胶袋哦，
1: 黄色塑胶袋，
2: 黄色的塑胶袋嘛名牌啦，嘛是迄个名牌出的，足好笑，即嘛以前画饼甲无啥物物件通画饼，对啊，
1: 难见啦，咱来家己想看来名牌，
2: 咱家己就是名牌
1: 啊，想看咱家己嘛名牌，
2: 无咱就家己夹一块牌啊，咱冇名牌，
1: 咱冇名牌。OK 啦，吼，时间到站，爱来罗站咯吼，啊罗站进前先来抽奖吼，等下若发来去，发到你，奖金内底这两通电话爱底下卡起来哦，哦爱底下头按摩走啦，你来伫恁家，我咧看电视，看看来拢会有啦，哦，卖讲咱走来罗站，底下走来走去，
2: 哦，
1: 爱顺利，
2: 哦，准备啊，我要来倒数了。

0: 好，我来。
1: 五、四、三、二、一，停。
0: 哦，准哦。
1: 大大逼。
0: 他们秀脸。
1: 婚婚龄没？一三三二六六。哦，阿爷好嘛，那多少乘以二？一三三乘以二多少？二六六。
0: 哦，对，一
1: 三二六六，
0: 二六六，
1: 宝莲节，
0: 宝莲啊，
1: 宝莲节花多少块的帕婆啊？唔捌丢过，哎呦，
0: 有啦，哦，好气好气哦，哦，来，宝莲姐啊，
1: 哎呦，恭喜恭喜哦，
2: 哦，好好恭喜，哎，哦，我真欢喜耶，
1: 真欢喜啦吼，
0: 哦，啊，今日你下多少抽到你咧，哦，简单咧，哦。
1: 看看你丢什么？
0: 我来给你讲话
2: 啊！哎，好，拢好，拢好，谢谢，感恩，好，好。
0: 卖钓一下大奖无？
2: 好，谢谢。
1: 咩？大云林的大鼻香，我较罕你看到。
0: 云林的大鼻香，云林的大鼻香。
1: 哎，这是啥？
0: 阿金啊，来阿金。
1: 哎。妈妈，三个男生的 USB 啦。
0: 三个查甫人要送给你啊！你袂歹，三个查甫人食好趁钱，今个送给你。
1: 哎，金曲哦，金曲歌王啦，吼，啊，即嘛明阳老师的，啊，个温涛哥，即三个，
0: 对。三个查甫人送给你，你
1: 门槛。这是一种好运呐。
0: 对，好运吼。OK OK， 哦，啊，所以等下吼，服务人员来打电话给你哦。
1: 好啊，服务人员。
0: OK， 好，谢谢。
2: 我要买洗茶壶。
1: 哦哦哦，我讲哦，我讲哦，好好好，谢谢，好好好，拜拜。
0: OK OK， 好，
1: 拜拜，
0: 拜拜拜拜，好，来。OK 啦，吼，来时间到什么？阿君来来了，有节目咯，吼，来，跳无跳，后壁搁七盘继续拍落去，吼，来，拄只呐，中央时间段无霸掉，来线卡秒，阿过来服务的吼，看大米电视台，叮叮诶诶，有任何产品秒，阿过来服务的，麻烦你再敲我吼，来，我的电话0931649082-0931649082，超级黑皮，拢总可以，也是给我来也可以吼，敲电话好，我无跟你接到。就是你桥都歹，哦，落天来个桥都歹，更加无可能接，可能会穿雨衣，
1: 无惊，无都提，手机啊淡去吧，
0: 手机啊一通来，
1: 哦，来得好，
0: 无都提，无都提，没有办法拿，哦，啊，所以你来等我一下吼，啊，你若无要紧啊，啊，你若我若看到你未接电话，我会电话给你啦，杨大哥，哦，爱记啊，哦 ，OK， 那么再谢谢，感谢，啊，来过来啊，亲爱的电话，
1: 好，来我的电话，0903-975286控九控三九七五二八六啊，今天这是藤椅的哦，藤椅的服饰，安尼也是很亮哦，嗯，黑色的、白色的又绿色的这样，嗯，也很跳哦，所以你若是有喜欢嘛，再看去这个藤椅哦，好啊，上重要是啥物？你若有任何产品的问题，还是你有喜欢的物件，会记哩，莫搞两个放袂记哩，哦，任何需要服务的所在，拢会当敲我，好啊那。服饰店，爱恁来甲你卡，我会使甲你讲电话尔，恁来甲你卡伊问
0: 吼。阮无咧卖衫啦。
1: 阮无咧卖衫，就是讲伊借阮钱，阮有当时啊甲广告一下安尼啊尔吼。啊，谢谢大家安尼两点钟的支持甲陪伴啦，谢谢大家，爱继续搁甲阮两个斗支持落哦吼。啊，尤其今麦搁有这好的活动，要把握，还是还会有人不知道，还是有人不知道，哦，所以。重要时间段莫着急哦，嘿，
0: 对，好，感谢大家呢。罗天收到电视机头前呢，就讲做陪伴，非常非常的感谢大家哦。那呢，那个国下问题呢，我们就明天再见喽，拜拜哦，继续
1: 讲陪伴，谢谢。
3: 江湖弯弯曲曲，人心干干曲曲，世事奇奇妙妙。无权无势，是要安怎超？

嗨，各位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乐活青春购》，来第一首歌曲，大家林妈妈，林妈妈来听歌，点播的这首《星星熊》。

0: 好，谢谢，感谢大家，欢迎最新收看。
1: 好青春，
0: 大家高赞，大家好。小看小看这感冒感冒啊，不要靠我太近，不要靠我太近，我怕你传染给我。
1: 到底是谁要传染给谁？
0: 无啦，今天伊这個天气哦、喔，
1: 凉凉啊凉，凉应该是过敏吧，我感觉，因为
0: 这個天。你哪会知？
1: 因为我只要刚刚一变天的时候，你就爱包水饺。
0: 今天你开。
1: 你昨开始包的，今天开始包。
0: 今天开无包。
1: 啊，昨有包吗？
0: 昨嘛无包哦、喔。
1: 哎、欸，安尼袂歹。
0: 就是讲哦、喔，就觉得吼、喔、天气、一转变吼、喔，身体就会难熬了 ，KK 啦。哦。啊，天热就开始塌掉。
1: 哎、欸，所以你没有包水饺，然后早上打了两个喷嚏。我觉得有人在骂我，到底是谁自己自首？
0: 这传言吼，拢会安尼吼，
1: 讲吼，啊，
0: 一直拍卡情讲吼，什么人在想我？
1: 这是耳仔上是想你吧？耳仔上是人在骂你吧？
0: 耳仔上吼是有人在甲你，讲你五四三的啊。啊，耳仔拍卡情是讲，有人在想我呢。
1: 不相信，应该有人在偷骂我。
0: 因为这个天气开始变化，然后就落雨天就无出门，啊就会开始想对方啊那样。
1: 还好啦，我不像你要诗情画意。
0: 无，我不是讲你啊。
1: 不好意思哦，那么诗情画意的画面哦，拍谁拍
0: 谁？这比较看，就这迷信啦吼。还有很多的一些。
1: 那个叫砍拖吧，那个不是迷信吧？我觉得。
0: 嘛是有人迷信人。你看哦，之前有人讲，目睭皮一直跳，
1: 对，
0: 什么叫做喜怒哀乐，对不？男左女右，
1: 啊系啊，嘿，听说有此一说，
0: 对不？就这人在讲诶，但是真正唔捌安尼在想啊，有当时目睭皮一直跳，啊，就是讲吼，你要中风啊，这颜面神经失调啊。
1: 无啦，其实有当时好像有啦，就是。有的人目睭皮在跳，好像你身体缺乏了某一个营养成分。
0: 哦，然后这我就比较相信了。
1: 真的，然后伊就是地叔，就是伊，敢那有点像阿叔丢，你知道吗？

0: 神那个交感神经错乱，
1: 就是有点小怕点，对啊，小怕点之后他就一直噔。
0: 所以我咧讲啊，可能是淡薄颜面神经失调，
1: 只不过遐严重的程度
0: 啊。啊，有的人就想讲哦，啊，这目睭皮诶一直跳死呢，死呢。
1: 啊，哥哥刚好得奖，刚好得大奖。
0: 嘿，可能出门等下打着高赛哦，足好运的啊，足好运的。哎，但是有的人是。心肝头有一个这个想法啦吼，就是你看跳比较跳较无好的，比如讲喜怒哀乐嘛吼，啊你跳到另外一边，哎呦，忧头革命，
1: 哎，
0: 有当下真正是家己吓惊家己，
1: 真的真的，这个还蛮多的。
0: 哎，你讲哦，啊你我等下，
1: 干未
0: 出什么大代志哈？系啊系啊，结果
1: 也无什么代志啊，
0: 对不？哎，就是讲哦，自己的心理因素啦，哎，有当下。家己去调整好，什么代志拢？
1: 我感觉拢会这样想一寡代志，家己平衡。比如讲，人讲喜怒哀乐，男左女右嘛，那就是喜怒哀乐是吧？嗯。有时候跳上左上边的时候，我就会告诉我自己，人讲左跳财，右跳灾，歹势你是伫财这边。哦。你安那跳拢好了对吧？
0: 对啦。
1: 就求。
0: 我咧有讲喜喜喜喜安尼。
1: 我咧左跳
0: 拢好拢好。
1: 对啊，然后我就感觉这样就好了。
0: 其实吼，这就是参照阿冠阿拉讲，你身体可能是欠缺着某
1: 一种的营养成分，
0: 某一种的这个
1: 维生素啊，神经有没有就没有办法那么的稳定，肌肉神经就没有办法那么稳定啊。
0: 嗯，
1: 然后所以可能就有一挂奇奇怪怪的现象啊，那个还好啦。
0: 对对对，
1: 你那，你也不是讲长期以来都是这样子。你那讲长期干拢是安尼，我再来讲，安尼麻烦你要去看医生。
0: 哎呀，
1: 来看是咪倒位出问题。啊，跟那如果讲迄个一两天啊两三天，我觉得那个倒还好啦。你就是可能身体在告诉你，你可能需要多休息，或者你可能缺乏什么样的营养成分。拜托你去补充一下好不好？是在给你求救的讯号。
0: 这就是有淡薄啊连带的问题嘛，吼。哎，有就是两个去检验哦，检验讲哦，你可能对哪一些对哪些食物会不会过敏？
1: 嗯，哦，
0: 去检测过敏源。
1: 嗯，
0: 嘛有人去抽血检查，啊，有去做这个全身骨的检查，检查啥物？检查到吼，你身体欠缺的啥物款的这个维生素。
1: 对了。
0: 啊，落去真正落去补充，就参照啦，有人抵抗人一下降，一想到什么？想到维生素 C。维他命 C， 补充这个 C 吼，会当提管理的抵抗力，
1: 嘿，
0: 就是差不多这个意思啊。啊，只是讲，你可能有一些那个眼皮在跳啦，或者是有一些筋络不顺啊，或者是你有的人看你流汗，有的流汗是比较有阿摩尼亚的味哦，啊，有的是看这个小便，看你的大小便。然后去检测说，判断说，啊，你最近是比较较操劳哦，比如讲胃囊放尿，清清啊，啊胃囊放尿，
1: 颜色很深，
0: 这里色水足深的，
1: 你可能水喝太少，
0: 或者是讲你放尿泼较济，
1: 这个有点尿蛋白过高，
0: 对，然后就会去判断说你身体可能哪一些的这个器官去出问题，因为较早也无啥物抽血检查啊，以前那有啥物款身体检查的这个状况，对不？啊人好好就是一辈活龄啊，啊你哪会知影讲你身体欠缺着什么款的元素，所以你要用其他的这个器官来判断啦。
1: 哎，
0: 啊，佮有目睭塞过，有的人目睭塞过黏的啦。
1: 哎，
0: 哦，啊，就一直流目油啦，啊，
1: 佮有流袂好
0: 势。嘿，就是会有很多人这种状况，这就是可能连带一个这个肝脏啦，你可能肝有一些的问题，因为肝开窍伫目睭，啊，你目睭那开始讲有淡薄的这个警讯，它会散发出一些讯号。啊，让你知道说，你是不是该休息了，或者是你的眼压过高了？
1: 眼睛这个很尴尬，我想起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我有一个朋友啊，阿姨讲伊小时候啊，在国小的时候，他就自己就会煎蛋啊，煎香肠啊，什么什么的，就是巴豆腰啊，因为你拢伫咧大埕咧走，然后晚，然后有时候半晡啊，巴豆腰下课回来，他们就会想要吃东西。然后就要想说啊，吃东西喝啊，不蒸能来加喝啊。
0: 嗯，
1: 对，然后他就会煎蛋啊，就肚子饿就是、
0: 嗯、
1: 对，就是煎蛋来吃，就乱吃就对，自己找食物自己乱弄。然后有一天一个月伊就发现啊，怎么眼睛那个目睭塞过就这眼睛打不太开，怎么办？然后就跟他妈妈讲，妈妈妈妈怎么办？然后给伊妈妈就出来去看医生，叫医生改。

0: 讲啥，你不知道？嗯，就甲伊问者，啊，你最近有没有吃什么东西呀、啊？啊，然后伊就开始甲伊讲，我一天大概吃了七八颗蛋，已经
1: 七八颗，
0: 你讲伤济啊！你把、嗯，你不要再吃了，你不要一天吃那么多蛋，然后就哎、嗯欸、过一段时间就好了，
1: 就好了嘛。哎、欸，人你讲哦，物件食济，
0: 就是的。
1: 我安尼讲好啊，我有看一篇报道，哦，就是我头段讲到的。QTV 检查，诶、嗯，医生会甲伊讲吼，诶，你最近身体欠缺着什么款的营养成分，你就单独去补充迄项就好。
0: 啊，无错，
1: 忘掉，嘿，啊，有的人是安尼哦，保健食品食足大堆的，一大堆啦，吼、哦，药毒，迄个诶，毒啊拍开，哇，真就药毒同款。
0: 哎、欸，啊，伊拢食无到重点，
1: 重点就是讲吼，他什么都补，什么都吃，嗯、其实安尼是对身体是无好的。你爱，当机立断说，你觉得你现在，比如讲你暗时啊困眠不好，嗯，有可能哦，你欠缺着什么款的这个营养成分，会当给你补充，变作是暗时啊会当好困好落眠，哦，哦，啊，有的人是心理因素落去，造成的这这状况嘛，哦，可能是压力过大啊，吼，或者是一些这个环境的因素去影响，但就近期咱们哦，在这个三四年前不是有疫情吗？对不对？那个疫情哦，造成很多人恐慌。那时候忧郁症的人很多、啊，精神科的这个每一刚黑的病因哦，精神科都一直这个排队排到非常的满。因为心理的因素造成很多的一些恐慌症，然后造成这个暗时啊困袂好啦，啊吃一大堆的安眠药啊，哦，然后才有办法说哦稍微浅眠入睡。哎，其实人是需要休困的。
0: 那当然啦。
1: 你要看哦。人的一生中哦，有几万个日子而已哦，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但是你暗时爱困眠哦，就占差不多三分之一哦，至三分之二的这个睡眠时间。你看这个睡眠时间是很重要的。你若一天若困无好，用七天来补。啊，若假如讲哦，你的身体若欠缺着一寡这个营养成分，你可能哦，感觉懒懒，隔天精神也无集中啦。哦，也是讲哦，做代志就妄心，这就头有人现在是头脑哦，衰衰呐啦，哦，可能就会有一些这个状况出来。嗯，过来讲到哦，这是营养师也有说啦，就是人来讲物极必反，你物件食多，对身体一定是产生一种的负担啦，哦，变成是一种负担，不是说你吃这个觉得不错，这个也很好，那个也 OK， 加加一大堆。造成着什么？造成着你的肝脏，造成着你的腰子，其实安尼是无好的。我嘛恰恰咧甲有足侪时段吼，我看到每一栋拢甲阮捧场啊，甲阮买啦。我讲吼，有当时我就甲一寡这个妈妈啦，吼，甲一寡长辈时段咧问，你为什么需要食这项？你感觉你的状况食这项是有适合的吗？也是讲吼你。除了吃这项，你还有其他相关的这个保健的食品无、嗯？我就安尼甲问，伊讲有呢，食足济呢。
0: 该迄落，我像在收集同款，该只要一出来，我就是该顶杠，然后我收集了一堆。
1: 对。可是我觉得吼，有时候我会分析给一些长辈听，说，我感觉讲吼，比如讲同岁路的吼，也是够筋骨的。我就该分析讲吼，其实你吃这项。哦，啊，你先食看麦嘛，啊，食看麦，一个流程，哦，一个这个程序吧，吼，比如讲三个月，有的人去抽血检查，啊，看你的这个血基数，看你的这个血油，看你的这个胆固醇。
0: 各方面。
1: 我感觉讲吼，你若独独食一项，先来看麦啊，这三个月的周期，啊，你去抽血检查，啊，若有较好，有小可减落来，安尼你继续食。维持一项就好啊，你卖食足大一大堆的这个保健食品，其实吼、哦、变成是自己的身体上的负担了。我也很高兴说你们帮我们加油，帮我们打气。即是讲吼，我感觉讲钱吼爱开伫对的所在，卖讲吼这个物件吼，我就比如讲。血油收悬啊！哦，食一大堆同血路的，食一大堆血油的，其实安尼是无好的、
0: 啊。其实我感觉，相同类型的就不需要太多啊。你像我一个朋友嘛是，伊刚刚也在开讲，阿姨伊讲，他其实血糖有点比较高，但是不到吃药的程度。然后他也有 有一些高血压的问题，然后改了伊德公，哎，他有在吃平常这样。

0: 血糖的药。还没有吃到降血糖的药，他就是有在吃，有点类似几瓜什么酵素啊，里面有添加那个可以降血糖，嗯，帮忙控制血糖的，嗯，然后再加上哎，咱公司的几项物件，嗯，然后跟一个不知道什么东西，然后我就说，哎，你这样子会不会太多了？然后什么意思？我你同样的东西都在做这一件事情，那你给太多，搞不好血糖会不会急速骤降？哦，那个就是不好的。
1: 哎，有的是高血糖，对不对？但是你血糖过低嘛，袂使。
0: 你刚加一个衣柜给我讲，你可能爱血管去衡量一下，哎，什么东西是你可以的、需要的？你不要讲几行米呀，全部拢掺掺去吧。我说这样子太那个了，太夸张。他说我哪一天突然间骤降的时候，哎，那个其实是不平衡的。
1: 对对对。
0: 哎呀，我讲你爱回聊聊。干嘛？哎，还有持平，安尼就好
1: 啊。啊，有诶，时段吼，就高注意哦。哦，讲哦，哎，我有血糖呢，我要食啥物？啊，我甲伊推荐讲吼，哎，你要食这项。嗯。啊，讲吼，哎，但是我有食其他诶吼，哎，感觉嘛有效呢，感觉嘛有效。诶，意思就是讲吼，嗯，伊有三高嘛，哦，可能是有血糖诶。啊，但是伊食通血路诶，等到血糖诶稳定，搁较好。我讲，哎，奇怪吼，这就足奇怪对无？其实我甲咱时段吼讲，这拢是有连带关系。
0: 当然啦。
1: 哦，你若血油高、血压高，还是讲吼，哎，血糖平平，其实有当下你血糖控制又好，你的各项代志拢好。嗯。啊，有当下你的这个血路若无顺，啥物物件拢压起来啊？
0: 啊，佮腰酸背痛，啥物拢来哦。
1: 对啊，这东西有淡薄的连带关系啦吼，所以我觉得。看你身体缺少什么，补充什么，啊，那才是正确的保养的方
0: 式。应该是说目前最需要改善的状况是什么啦？嗯，比如说哦，我现在很注意的是哦，血糖一直飙高，嗯，哦，安尼麻烦你先对你的饮食当中，先我去控制一下，有一寡该吃的不该吃的是袂使吃上多。咱就该念挂起来，哦，啊，当然你讲健康食品的话，诶，就是可以来帮你做一个辅助，哦，因为讲真正的健康食品饮食药啊，嗯，伊嘛唔是承担，遐个靠你平常时啊，家己要饮控饮食控制，然后搁有平常时啊的保健保养，这样，然后搁有加运动，可以当达成你想要爱的标准值啦。大致上是这样。
1: 有的人是这里未雨绸缪啦，讲吼，去有医生看，哦，讲吼，啊你这哦，红利哦，小可要注意啊哦，吼，开始，哎呦，咧烦恼，开始咧紧张，哦，一紧张落去，哦，这个药啊吃啦，保健食品也吃啦，啊，什么物件啦拢吃啦，偏方啦拢吃啦，哦，我敢讲哦，安尼是糟蹋你家己的身体啦，唔是对家己好，
0: 太负担了，莫安尼啦。
1: 有时候吼，觉得这个东西对你适合，哦，我觉得就可以。尝试看看，哦，啊，那开始讲吃完三个月，吃完这个一个这个疗程哦，你刚好讲无啥进步，我觉得可以换另外一种方式，可能去尝试另外一种的这个东西。有可能这项物件，伊内底成分对你来讲吼，已经有够啊，哦，唔免阁继续补充啊，啊，你也当换另外一种的这个方式，
0: 哦，
1: 可能就是一些的这个保健食品来去了解看看啦，哦。好，这是对咱所有时段，拄好有今仔讲到吼，这像是偏过敏哦，啊，佮有天气咧转变，其实开始咧凉冷吼，大家都爱小可注意。即个那里开始差不多慢慢接近梅雨季节
0: 啊，差不多
1: 哦，慢慢接近梅雨季节。啊，这个梅雨季节吼，也希望说吼能够下对地方，下得刚刚好。
0: 对啦，
1: 对咱台湾的这个水啦吼，
0: 补一回。
1: 嘿啊。水口来补一下这些水啊，吼，才不会让很多一些民生，的一些的这个民众吼，会甲讲啊，拢无水啊，搁欠水，搁停水啊，搁限制这个用水啊，吼，安尼是比较辛苦，
0: 吼，
1: 较辛苦。好，来继续，咱来听歌哦，吼，安排连串四首歌曲。
0: 哎，第一首歌曲，大家小妈妈，你要听《大家溪边》。
1: 吼，大家就来听《大家溪边》。
0: 我嘛唔知《大家溪边》到底是伫度，《大家溪》伫度。
1: 大家溪你唔知
0: 道，而且我前下捌经过，然后我特别个。
1: 只有知影卤水溪尔。
0: 对，罗南的我知影，啊，往北的我都唔知道。
1: 大家溪就大家出海口。
0: 我唔知呢，我喊你对比，其实我住在台中这么久，我喊你拍拍照。所以你问我哪里在哪边，我有一摆做笑，我要去红丸，我跟某朋友讲，我是北上还是南西啊？因为我今日高速公路上到，伊讲你是北西哦、喔。
1: 这正常，正常。
0: 因为你要往北好吗？哦，好，往北。
1: 有的人真正是安尼嘞吼，尤其是

0: 东西南北。
1: 我不是歧视啊，我是说有一些大部分女性的朋友。
0: 我刚刚迄个东西南北会不会喝水？妈妈在想
1: 啊。嘿，为什么你敢知？因为吼，有当时啊，女性嫁红了后吼，什么代志拢听红婿。
0: 我无啊。
1: 我知影你无，所以我唔是讲你啊。哦。就会刚刚讲吼，哎，什么代志，红婿拢会替阮处理吼。
0: 啊，
1: 开车免你烦恼，啊，要去倒位啊，免讲吼，啊，要爱怎啊？哦，有时候我就太过依赖。
0: 我要替女性反驳一下，啊、因为阮姐姐跟我真正就是极大的落差。哦，阮姐姐她的方向感很好。我记得我小时候很年轻的时候，我们两个出去，然后我跟你讲，伊永远拢当人西吧，伊拢混袂好势，我永远拢混袂好势。我一摆载伊车开的要左边，伊讲唔对，小姐右边。我为什么用你往你右边？你是要去倒？哦，我要回家，伊讲回家是。回家是这边，不是那边、嗯。哦，好，回家这边。哦，然后
1: 他永远
0: 对他永远都搞得清楚、哦、我就觉得他很厉害。他包括来台中也是，有一次我开车出去，然后说：“哎、欸，等你出来，因为可以，比如讲你爸回公司好啊，考几点起？我干嘛等你？”
1: 啊，我的车停在倒位，啊，我很
0: 靠。欸我

0: 谢谢赞宇大哥大姐、林莹姐、文采大哥、龙根大哥大嫂、林雄的美云妈妈、三明区的淑慧姐、碧霜姐，来破声亮一声挂掉，亮一声挂掉，鸡卡归通。
1: 秋风轻轻，秋月明。

谢谢吉生秀琴妈妈、淑珍姐、墨子大哥大嫂、黄元妈妈、月儿姐、淑珍姐、秀云妈妈、玉妹姐、德修、明雪大姐、墨子大哥大嫂、怡莹姐、玉清妈妈。

来，继续台中的于大姐来听李发小姐。谢谢尹太太、碧霜姐、郑伟大哥、曼荣姐、林妈妈、后住的美霞姐、秋桃姐、简爱阿妈、幸福大哥大嫂、秀珠姐、守春姐、曹松大哥、德修、竹霞姐。

0: 啊，不过你也无你小姐呀，你拢你先洗头，无加找囡仔头啊。啊，
1: 你哪讲安尼？
0: 安尼要安怎？
1: 你就入来啊，别去预定。
0: 袂使，安尼我会变成小瓜呆。

0: 啊，
1: 爱找出来的对吧？
0: 嘿，爱白头啊，啊，佮有，哎，有一挂这个美甲角度啊。
1: 我迄吹风爱足好吹呢。
0: 足好吹啊！
1: 我那无变啊，吹成迄个头安尼。
0: 嗯，啊，佮爱喷迄个加发胶。
1: 哦，杀虫剂。
0: 然后让它定型。
1: 杀虫剂抓几罐，好好。
0: 重点是，迄个
1: 辣。辣。
0: 辣。嗯。梳子，哦。你要梳那个线条出来，哎呦，你的分数才会及格。哎呦，嗯，我也有去考过证照。
1: 真的吗？啊，考得还 OK 吗？
0: 还不错，一次就 OK， 一次就领得到了。
1: 那很棒，很厉害啊！好像有分什么男子礼仪法，什么乙级、丙级什么的吧？我印象中啊，好像有这个啦。
0: 丙级跟乙级执照。
1: 对对对对对，我记得有这个。
0: 好几科丙级，丙级卡拉拉的啦。
1: 丙级，
0: 丙级的应该。十个去考，差不多九个拢会过。其中一个是无来。
1: 太夸张。
0: 去考试是安尼啦吼，可是你也有看学科跟术科啊，跟我们考这个驾照一样。
1: 那个是讲丙级是比较最基本的基础啦，所以那是入场券门票，所以伊必须爱给你一张不要急的证照，你考我都下市场的概念。
0: 系啊系啊，当然当然。
1: 啊，所以伊也要求无遐济啦。
0: 为人考就参像考驾照同款啊。你考过啊？无恰恰你用，无恰恰你使用你的技术，使用你的
1: 在开车，
0: 在开车，你有当下可能规日路的吼，你咪惊吓啦。
1: 哦，一定的啊，迄完全就是你考试的东西跟现场真的是不一样。
0: 那讲到考试，以前的参像即马有足侪老师，伊嘛拢无考试啊，
1: 伊嘛拢无
0: 执照啊，但是伊的技术，伊比迄落。
1: 摕到
0: 乙级执照的这个老师还要更厉害啊！
1: 当然懂
0: 哎，哎呀，这就是经验嘛。
1: 当然
0: 哦，你若加剃头剃四五十年的，迄个技术根本就免考试，就已经做教授
1: 啊。因为每一个人的头毛型啊，各方面啊，也毛流啊，什么拢大概学一看就啊，这就是爱安怎。
0: 嘿，但是即马日本就风行的是啥物？风行的是那个花式剪法。哦。它是做成一个表演。哦，用一个剪刀，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哦，安尼，规个咻咻咻咻咻，剪好势，啊，佫足好看。哎，
1: 啊，佫有啊，正常咧流行甚物一摆剪几支剪刀，甚物八支、五支有无？
0: 嘿啊，那个叫花式剪法。
1: 就这样剪剪剪剪剪剪剪，然后就啊，到底剪的到底是
0: 嘿？啊，花式剪法哦，现在跟这个传统的男士理发，还有美容美发结合，哦，做很多的这个比赛啊，还有表演啊，还
1: 有
0: 表演，对啊，那个很多都是从日本引进的，像就迄个太空飞机、阿罗巴古、阿古三本
1: 啊，三本头，
0: 哎，三本头。
1: 我遐 Q 个角 Q 个足水个呢，
0: 角度啊，角度爱修出来啊。
1: 就是遐个 Q 个做迄个伊形体做好看。嗯，
0: 那 Q 无好势就变小花呆。
1: 啊，所以伊个头型啦，无法度安尼，嘛爱硬个 Q 出来就对啊。诶，你每只个头型甲伊个头毛个毛流毛型那个不一样啊。
0: 看有适合无？
1: 对哦。
0: 有诶。头毛哦，比较它发际线比较低一点点，然后你要磕的话，就是要磕到很深，你的那个
1: 线条才会出来啊。
0: 啊，有的头型是不适合，就真正要加人的建议啊。建议讲哦，真正较不适合这个三本。
1: 清掉的人跟你讲，我要留三本，伊个发际线。
0: 那不是叫三本的啦。
1: 伊个发际线关来到这，佮你讲我要三本头，你变怎？
0: 那是已经到高本啦。对啊，直接这个那就清掉的人。
1: 已经清掉，佮你讲这，我来我要三本头，你变怎？
0: 嗯，无啦，即卖人那我还要先跟背嘛。
1: 不一定啊。
0: 无讲
1: 啊。什么这几关不赶快来尝试啊？
0: 对。好，来继续，咱来讲到，这個、看电视游台湾吼，今天带大家来去高雄市，高雄市的这个新兴区，新兴区伊较早古名吼叫做大冈埔啊，哦，大冈埔，为什么叫大冈埔？因为吼较早的人想法就直的，
1: 就简单啊，
0: 就简单嘞，看到海口，看到溪流，船会当开过就叫做港啊，
1: 哎对，
0: 那看到这个荒郊野外吼，下面。这个狗不拉屎，鸟不生蛋哦的一个地方就叫做埔啦，哦，就是还没有开发的这个荒地叫做埔啦，就改伊这两个字就改伊倒做伙啦，哦，大冈埔哦，看到河流，啊，看到这些树啊，拢无点家，啊，无人的，哦，就叫做埔哦，大冈埔，啊，这吼过去虽然讲是一片荒郊野外哦，算是北界高雄川的这个支流啦，因为有很多盛产的，比如说这个叫做鲤鱼啦，鲤鱼 较早会用遐个称呼叫做鱼逮啦，哦，鱼逮。

0: 啊，去往改后面叫做鱼台港啦。哦，鱼台港就是，讲台语叫做鱼大鱼台港啦。哦，大港的意思啦，就改伊这个后面叫做大港大港大港埔。哦，地理的范围咧，伫高雄的新兴区吼，拄啊好伫高雄市西南边。啊，伊嘛是一个这个行政地区。啊，北边咧有三民区，西边咧有前进区。东边甲南边有林雅区，算是高雄市上个重要的这个商业中心哦，
1: 哦，
0: 就闹热的，包括伊的这个商圈啊，还有夜市啊，伊是目前吼高雄市人口的密度上个高的一个这个管区，行政地区。来讲到吼伊重要的景点，重要的景点有这个捷运啊，叫做美丽岛站，伊看在唔是叫美丽岛哦，伊看在叫做大港埔站，嗯哼，哦，啊也是这个橘线跟红线捷运的运输的一个重要的地方，
1: 所以被专车在底家。
0: 对哦，捷运之星的这个美名啊哈，美丽岛站也是目前全台湾最大圆形车站，的一个地方哦，下面叫做圆形车站，就是你看这个图片哦，上面那个图，我这边上面那个，它是一个艺术装置。阿官顶管迄个图吼，就是
1: 这楼安尼翘落去，一个是一个圆的造型，
0: 就是一个圆的造型，啊嘛是全世界哦上界大的这个圆形的圆宽啊的这个车站嘛，啊位在1号到4号的出口，这个也是日本设计大师哦去给他设计的，
1: 真的觉得日本人很强。
0: 哎呀，他们设计的都是有条有理，然后又非常的好看，
1: 高雄的路创啊就好势，所以底下就拍迷路哎。
0: 就拍迷路
1: 了，你也条条大路通罗马，因为它就是那种井字型的啊，棋盘式的那种，不是横的，就是直的。
0: 对啊，
1: 对啊，在台中我就很容易迷路，因为我每次开下去再绕一圈，还是回来原来的地方，在干嘛？
0: 啊，因为你都一直右转啊。
1: 没有，不一定是右转啊，你要左转，
0: 右转，右转，右转，右转，再右
1: 转，那就是会谁回来原来的地方，然后他们就说哦，因为台中的路就是那种像那种扇形的啊，所以你有时候你开出去，你回来就会在同一个地方。
0: 哦，没有。二啊，咱先把这讲完好啊。啊，
1: 你讲美丽岛讲完。
0: 美丽岛吼，其实伊遐有一个装置艺术叫做光之穹顶啊，哦，伊这个两叫做穹啊，哦，穹顶，这是意大利艺术家吼来去给他打造的，也曾经被美国吼在2012年评比为世界最美丽15座的这个地铁站。第二名，
1: 哇！
0: 第二名，啊，高雄新义区吼，伊有一个传统的这个婚纱一条街吼，可能伫30-40年进前啊，佫有淡薄仔印象。
1: 渐渐已经拿来少见咯。嘿，
0: 伊
1: 就侪拢收起来。
0: 曾经它是这个婚纱一条街呢。
1: 没错啊，没错啊，佫有咧卖饼的啊。
0: 嘿，喜饼的啦，金马店啊，
1: 整条都在那里啊。
0: 嘿，嫁妆的啦，全部拢伫遮。曾经是30-40间安尼咧开啦，
1: 足竞争的，大大细细，大间细间拢伫遐啦。
0: 啊，受到这个前几年的这个疫情吼，改变着足侪这个租户的，即马关起来剩差不多应该1-2间、2-3间尔啦，
1: 所剩无几啦。
0: 对，现在能够支撑的真的不是婚纱而已啦。主要分布在捷运美丽岛站周边哦，啊，伊的交通嘛是就便利的
1: 哦，
0: 嘛有这个捷运啊，也有这个迄个做轻轨嘛吼，
1: 有，
0: 轻轨，中公园吼，啊，佮有六合夜市哦，就伫边啊哩，所以吼，这是一个足重要的所在。我先来讲到这吼，啊，明仔载我再佮继续讲，高雄新营区哦，有足济这个趣味，啊，佮有
1: 闹热的所在，会当踅的所在。
0: 来，继续来安排两首歌吼，两首歌。北屯的云娇妈妈吼，云娇妈妈要来听国语的老歌《苍白的记忆》。
1: 我给了咱的琼珠姐，往事只能回味。
0: 好，来两首歌去听歌。

好彩大姐，林港的宝琴妈妈，播到了明章大哥洪妈妈，元祥大哥，幼雪妈妈，但最初分解

谢谢红双的成果大哥，台北的绵绵姐，还有雅琪姐，墨子大哥大嫂，北屯的陈大姐，北屯的富美妈妈，富竹妈妈，花店的秀珍姐。

桃园的丽梅姐，屏镇的王妈妈，谢谢简爱阿妈、陈大姐、世玉大姐、岳女姐、静君姐，感谢大家。

0: 忙哦，
1: 人
2: 人，你咩什么款的人？对黄义林的人，还是咩江辉的人？
1: 两撇的人，
2: 当然啦，咩说啊？咧黄义林，黄义林。
0: 哦，人是哪辈些啊？两辈是真简单。
2: 只有两辈是简单的，安尼黄义林的。
0: 哦，好，阿妹拜拜你吼。
2: 哦，
0: 好，谢谢，拜拜。拜拜。啊，千惠妈妈啊，千惠妈妈在搁订卡，这是实际的秀秀妈妈吼。
2: 哎，秀秀
0: 阿姐
2: 你好。
0: 哎，秀秀妈妈。
3: 喂。
0: 你好。
3: 啊，我要点一下那个粤语抒情。
0: 雅物抒情啦。
3: 哎。
0: 好，没问题，下个礼拜二好不好？
3: 好，谢谢。
0: 好好，啊，实际一下跟
3: 这么点到。
0: 实际一下跟这么跟有落雨。
3: 啊？
0: 现在台北新北那边有没有下雨？
3: 有。
0: 也下雨了吼。
3: 对
0: 哦，今天你开始可能有一挂这里封面哈、哦，会有雨势。
2: 端午的所在都在
0: 的。哎呀哎呀，
2: 嗯，
0: 啊你 哦出门爱说你哈，
2: 注意安全嘞。
0: 好，拜拜，
2: 拜拜，
0: 拜拜。这是西屯区的草彩，草彩阿姐哦，
4: 彩草，
2: 彩草，
0: 彩草，彩草。
4: 你赶紧点歌。
2: 好啊，来哦，你要听什么歌曲？
4: 爱我你敢不敢？
0: 爱我你尴尬，
2: 我足敢，我足勇敢呢。
4: 林秀
0: 奇的，林秀奇的哦，好啊，啊这你有去上歌手班哦？
4: 无啦，
0: 无啊，
4: 我去上歌手班没有。
0: 啊你哪会？啊你哪会知影这首歌？
4: 常常去听
0: 哩，
2: 哦，对了，你哦，好好好，
0: 哦，不怪不怪，伊即马足唱的呢，林秀奇啊。
4: 我头一摆给你点的。
2: 对啊，对啊，你头一摆来呢，我拢唔捌接过你的电话。
0: 对啊。啊，你较接，你啊较接来啦。
2: 啊，你有闲较接来啦，安尼较会使讲，我较会使甲你讲一下话啦。
0: 对啊，对啊。
2: 好
0: 啊。哦，好。
2: 好，谢谢。
0: 拜拜
2: 拜。
0: 哦、拜拜，大家爱听什么歌就卡起来呀，哎呀，你较接来的吼，其实
2: 较熟悉啊，
0: 哎呀，互相来联络一下感情的，你看这种头挂做的啊，拢唔捌卡电话起来，拢唔捌卡电话起来，这是桃园的雪琴吼。
5: 两位好，
0: 雪琴姐你好。我
5: 听了一首《红灯酒馆》。
2: 红灯酒馆。
0: 红灯酒馆，吼。
5: 哎。
0: 好啊，好啊，后礼拜拜二给你安排哦。
5: 好好，谢谢。
0: 不客气，不客气。
5: 谢谢。
0: 好，拜拜。好好好，啊，这是住伫罗德，罗德的秋菊大姐吗？
2: 好，
0: 哎，
2: 秋菊姐你好。
0: 哎，秋菊姐你好。
6: 哎。
0: 哎，你听。
6: 我要听《心心相连》
0: 哦，你也知影这首歌哦？
6: 知啦，因合唱就好听呢。
0: 因合唱就好听的吼。
6: 哎，
0: 哎呀，啊，你有去上歌手班无？
6: 无啦。
0: 无哦，你嘛无上歌手班。啊，你为倒有听来这首歌的？
6: 电视看的啊。
0: 电视看的哦。
6: 哦，
0: 电视有咧拍广告，有咧看吼。
6: 系啊，啊，因有咧唱啊。
0: 哦，因有咧唱哦。啊，阮后礼拜来唱，两个人唱互你听，好无？
6: 好好。
0: 哦，啊，你嘛爱对咧唱哦。
6: 好好。
0: 系啊，啊，阮会甲你偷看哦，偷听哦。
6: 好好。
2: 谢谢您哦。
0: 好。好，拜拜。
6: 谢谢。
0: 好，拜拜。根本唔知影，
2: 是咱两个咧甲你讲话，所以不要紧，伊连讲佫开，咱甲伊讲就好。
0: 哦，好好好，咱卖互伊，
2: 卖互伊知影，
0: 卖互伊破灭这个幻想哦。
2: 喂，
0: 高雄公山
2: 美阿姐啊，
0: 这个是叫做虚吗？虚美吼。
7: 哎，
0: 哦，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
7: 来听一首歌好不？
2: 好啊，要听什么歌曲？
7: 风雨老歌，风凄凄意绵绵。
2: 哦，
0: 风凄凄意绵绵哈。
7: 风凄凄意绵绵。
2: 哦，
0: 没问题，没问题。我后礼拜拜二给你安排。
7: 好，谢谢。
0: 哦，好，好，拜拜。
7: 还有什么
0: 店面呢？十点到十二点，阮这两点钟给你安排。
7: 好，谢谢，
2: 谢谢
0: 好，好，
7: 谢谢，
0: 好，拜拜，
7: 谢谢，
0: 拜拜。哦，哇哇哇，今天都很少上线的好朋友呢，这是家己的千惠，千惠妈妈哦，
2: 千惠姐
8: 你好，
0: 你好。
8: 你好，两位好。
0: 哦，给你拨几啊届，拨啊怪几啊届啊嘞。
8: 不要紧啦，啊，你都人气好啊。
0: 无影无影，这是大家爱听歌，爱来甲咱点歌啦。嘿呀，啊，请问妈妈要听什么歌？
9: 蒙蒙细雨忆当年。
0: 哦，好哦。
2: 好歌呢。
0: 今天很多。

0: 诶，国语的吼、欸喔。
1: 对啊。
0: 嗯。哦、喔，好好好，妈妈谢谢你哈，好嘞，拜来听歌。
2: OK， 拜拜。
0: 好，拜拜。好，以上点满了哦。嗯。哇，今天国语老歌就多呢。君无愁，风凄凄意绵绵。哦，哇，这个下礼拜，下礼拜来听这国语老歌的演唱会哈。
1: 礼拜。
0: 嗯。哎、欸，有合唱的无？
1: 有啦，心心相连呐。
0: 哦哦，哎、欸。
1: 有啦。
0: 哎、欸，心心相连。
1: 哎、哦，心心相连。
0: 阿、哦、姐，哎、啊，下礼拜原主唱帮你唱。
1: 哎、欸、对。
0: 哎、哦、呀，免甲你加收钱。哦。
1: 我那已经叫我变原主唱啊。
0: 你是啊。
1: 手感已经变外国啊。
0: 你是啊。
1: 我上无手要三两三百摆有啊，
0: 咁有遐济？
1: 旧年手甲今年呢，你要帮帮忙。
0: 旧年手甲今年。
1: 阿妹，
0: 这卡啦，卡啦是差不多过完年才有诶呢。
1: 无吧，过完年是迄落吧，是迄落是思念心伤吧。
0: 迄是。
1: 啊，咱有偷笑啊！你袂使安尼讲啊。
0: 哦，心心相连有偷笑。
1: 你到底？
0: 嘿，不是叫头球啊，还是
1: 多好，
0: 有迄落卡啦。
1: 啊，像这摆也无头球。
0: 这届
1: 袂使头球。
0: 不是不是，足麻烦的，
1: 足麻烦。
0: 因为公司爱有一寡，公司爱有一寡审核。
1: 不是啊，恁的公司同款啊。
0: 同款啊，但是对导播老师是麻烦啊，伊的礼部爱对你走啊。
1: 哦，伊无多黑了。
0: 嘿，我觉得，咱就吼正规正矩的等卡拉出来。
1: 哦，你是讲伊底下走对？我想讲伊若要底下走，底下免走，迄歌词安尼几摆，我都家己样对。
0: 其实我很不喜欢麻烦别人。
1: 真的。
0: 哎呀，就是大家安尼方便就好。
1: 那不过恁公司
0: 啊，阿妈拢手会掉啊，对不
1: ？OK 啦。
0: 好，来，所以来要来进行着工商服务的时间吼，那有需要电话去沟通吼，谢谢。
3: 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4: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3: 甲你欠到六月底。
4: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灯光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咧吼，硬接出来哦，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让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够济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安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5: 你知道吗？叶黄素要选游离型的哦。大力精明叶黄素，分子小更好吸收。精选三大黄金配方，金盏花萃取叶黄素 ，PRLS 绿蜂胶 ，OTO Plus 特殊多重蛋白酶，全方位守护，让你精亮每一天。大力精明叶黄素，
6: 我说到我的眼睛，因为我是有脑瘤来引起的，我的脑瘤去压迫到我的视力神经，现目睭是歹到，阮儿子呐骑机车载我出去，我拢晕车，足艰苦的。妈妈看到的车子都是从我飞地迄个半空中去哩。那后来就开完刀，开完刀伫这个五年的中间，我总啊足烦恼。啊，就烦恼吼，人若报啥，我就食啥，结果拢总无效果。即摆检查落，迄个医生甲我讲重度的，我从我家己一个秘密的房间，我哭了好久好久，我拢唔敢让囡仔知影。食咱的迄个精明那个叶黄素落了后，伫这个食一组了，我就感觉讲，哎，我儿子坐伫我边，我竟然有看到伊的五官，凭目睭我有看到。有看到吼，啊，出去啊，我阁有看到日头，我着阁去迄落有看诊，我着阁去，伊讲有进。

0: 咱来做一个仪器做的迄落视野检查。我讲好啊，伊讲进步了，你这较早是29，视力剩下29，你现在已经进步到43了。哦，我有够欢喜，食到进来吼，我感觉讲我愈来愈有信心，我相信我目睭会恢复搁较好。唔是干那43年，我知影他会越来越进步。
1: 春妮哦，国中二年级咯，长期吃你们的叶黄素哦，
2: 对，
1: 他都没有近视哦，
2: 都没有近视，现在
1: 眼睛还很好，都1.2、1.0呢。
2: 哦，那真的都很棒。你常常每天都给他吃一条吗？
1: 是啊，我们吃的也很好，
2: 吃的也很好。
3: 哎呀，我甲您这组食有够久
2: 啊，你食了安那？
3: 足好诶，
2: 安那好？
3: 食您这组。目睭拢袂涩，
2: 拢袂涩吼，
3: 嘿，拢足清诶，
2: 吼，一羹一羹，搁好食对毋对？
3: 搁好食，哦，阮孙嘛足爱食诶。
2: 为虾米一摆就买两组？
4: 我囝嘛咧食，我嘛咧食。
2: 你食咧安怎？
4: 好啊，足好诶。
2: 真正足好诶吼，嘉莹你讲诶叶黄素真正是会当互你好好啦吼，确实袂歹吼。
4: 我食袂真好啊，
2: 真好哦。你几岁啊？你几岁啊？
4: 我82。
2: 你目睭即摆食咧安怎？
4: 我青光眼啊。
2: 青光眼，你即摆食了？
4: 食了真好，我即摆真好。
2: 真几多斤诶吼？
4: 哎，我吃几多年咯，啊，我这边这边哦，拢会安，敢那酸滴滴哦，啊，流目油哦，啊，这边拢会蚊啊虫啊尔，啊，吃到拢足好诶，我甲恁买足济多，
5: 吃吃真济种诶哈，啊，吃喺游览车上广告诶，就怕有效，可是后来又没效哈，啊，后来我一直吃，结果开始讲你这个时阵哈，啊，我就开始吃，吃到即马没有终止过，每天都吃。买两次的，结果吃了那飞蚊症跟那个闪电那个全部不见了，
2: 全部不见了。来，得用美国哦，用美国起名的这个这。咱的弗拉格洛的叶黄素，而且呢，一条叶黄素的果冻内底，给你放足足30毫克。一般外口放10毫克算有良心咩？哦，放20毫克的吼，迄种也算话，其实这个叫做佛心来的。咱这一条内底放30毫克，哦，一盒内底10条，3000毫克。哦，所以我要甲恁直接要甲全国好朋友讲一句话吼，恁真足听哦。你的目睭啊，不管是酸涩模糊哦，流目油，见着风，见着光，流目油的吼，还是目睭前乌影乌影，一瞬看袂清楚的吼，常常安尼啊，这会模糊起意的哦。不管什么款目睭症状就对了吼，你只要给我一个机会，一天吃一条，吃一盒，吃10条，吃10条过了后，你的目睭的症状若无较好。那无较轻松，那无较进步，吼，你个会使叫医生甲你检查嘛，毛紧做目睭的视野检查毛紧。那食我的叶黄素，食10天那无进步，你家买拢行完，我原金退行哦，观众朋友，你食迄个生活也无甲你收钱，哦，直接我将邓银康甲恁挂保证，哦，过去已经几啊年前吼，这一支产品啊，叫这个明星代言，伫电视买足侪广告哦，就是 PPLS， 你知影吼？食卖1000几块，大概一摆买拢买1-2万，偌济人去买？吼，买甲迄个做人个头家好起来个，吼，咱坦白讲，家祝福伊搞营销，卖了嘛真好。但是问题是我要甲你讲个是啥？我个物件比人较好。哦，但是咱无请明星代言，咱嘛无遐侪钱开广告，对个啥物新闻台买甲连续剧买甲满世界，一年当开几啊亿个即个广告费，咱无迄个能力好做即个代志，咱家靠家用伫遮苦口婆心，一摆过一摆甲恁讲，你毋免开大钱，你只要听家用话听落去，你试看卖，试一遍你就知影，毋免试两遍，试一遍你就知影，毋免开冤枉钱啦，免开做侪钱哦。电视广告爱钱无，拢嘛爱；代理广告爱钱无，嘛爱啊。但是问题是，咱的广告，咱的成本，因咱拢请家己的人咧广告，吼，所以基本上，咱的成本会当家压低吼，互咱会当伫个咱观众大家消费的去的情形之下来食保健的食品。这支大力精明叶黄素，这是世界会使讲是到目前为止我所看过上加抗原料、上加抗成分，而且食了效果上紧上好的。我的见证是有够多，你拄啊听到遐见证是一部分啦。你若看像这個，我拄啊无讲到青光眼，别来讲的。这青光眼，新民甲讲的，新民只是叫来食，我嘛唔知多一尊新民吼。结果伊食咱叶黄素，佮食咱鱼油，佮食 D3。伊讲啊，因某啦吼，伊讲看到即摆看物件比较清楚，连眼科医生都佮学到，眼也嘛正常。西屯的这个叫做蔡妈妈、王奶奶吼，90岁啊，目睭会流目油，白蚊啊症，食叶黄素食较好。 90岁哦，大肚的尤大姐哈，常常出来

鉴定啦，去予医生看，医生拢讲要白内障，要甲开刀，甲即摆工作一年啊，拢无甲开，都免开哩，愈来愈好啊。台中代理的徐大哥目睭中风七摆，两类拢看无啦，一天一条叶黄素，十个月以后，耳拢看甲清清楚楚。医生本来要甲开白内障嘛，甲讲卖开啊，先囥吼。高雄南麻溪陈大姐食年半，白蠓仔症，蠓仔走甲无半只吼。屏东万丹的郑小姐嘛是白蠓仔症，佮有黄斑部的病变，食五条蠓仔胖去，食五条尔吼。台中新港的黄小姐食三天就知啊，本地用手机啊，拢暗时啊追剧，你知道？看甲人影烧头，拢爱挂目

0: 诶，我着六千嘛吼，六千块。今仔我若甲你收六千块，讲加用你往困，你讲要面啊较俗诶，食未加侪钱，无甲你收这个钱。今仔这段广告绝对要让你买着、赚着，互你吃着，你会感觉讲有效果以外，搁价值。空八空空空空九一九来，五盒优待你三千就好，直接剁对半。五盒三千，只剩六百块。今仔日电话卡起来线顶诶，有接到诶朋友。这吼，机会拢卖讲哈，买一组，搁送一组，一摆炸几盒倒转去，炸十盒倒转去，拄啊总共一百条，一百条拄会当食三个啊月，一盒互你试食，食一盒若无效，原金退型来，做介绍出来哈，五十组卖完就无啊哈，0800009199，食了好，打电话起来甲我见证，食了好，甲我倒推广。好，咱更加侪人目睭拢足健康，安尼好唔好？来，小兰你好。
1: 好
0: 咧。哎、欸，要叶黄素哦、喔。
1: 嘿。
0: 好，天啊，食过大家都饿了啦。我现在甲你讲，唔捌食过，你卖讲啦，捌食过大家都饿了。这段广告完了，阿拜无这个介绍啊，我先甲你讲哦、喔，买无到你唔好讲，我无甲你先甲你讲明吓。小花姐你好。
1: 嘿。
0: 叶黄素哦、喔。
1: 嘿。
0: 好，等我一下，电话摇好啊，来，还有这六十六线，甲下一个来，还有这巴德的小兰姐。
1: 嘿，一组。
0: 一组叶黄素，等我一下哈、啊，谢谢。有吃过，这真正一百个买，一百个倒转来买啦。哦，这真正有够好用的哈。来，你好，来，这洪泉大哥。
2: 哎、
0: 欸，你好，我加油。好，等我一下哈，吃好，给
3: 他。来，谢谢，感谢咱所有时代好朋友哈，电话赶紧卡哈，因为今仔日到六月三十号哈，进前啊，咱所叫买的物件哈，全部拢是满1000送100点，包括哈这個。

0: 哦。
1: 你等我一下，我请阿官甲你做接听。好，哦、你等我一下，来，你诶，七十线刷卡，电话继续卡，刷楼全部拢帮我接起来。谢谢大家，吃好，感恩到修补，感谢大家，谢谢。

0: 料理 so easy，
1: 幸福滋味 enjoy。
0: 欢迎收看
2: 《杰出好料理》，
1: 我是小琪，
0: 我是小刚，
3: 我是杰，是这样。大家好，
0: 嗨，
3: 大家好，
1: 大家好，哎，今仔日这看起来真正足高兴的，
0: 足高兴的吗？多几只？
1: 肉燥炖
0: 白菜，
1: 这菜是他到底讲什么菜？
3: 娃娃菜，
0: 娃娃菜，
1: 肉燥炖，
4: 麦都有，
0: 麦都有，
1: 老师这里先啊。
3: 我们今天做一个很经典的，红烧狮子头，嗨，
1: 红烧狮子。

0: 感谢大伯声，谢谢大家。
1: 哦，
0: 今来伊落，今来伊落赶火车，来看这铁机路一下，大家来佚佗一下。

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天记录》。伫咧顶一集，咱先到了潭子的潭水亭观音妈庙来参拜，色彩庙内底今年一度的遗子女活动。今嘛咱准备要来去找找潭子的铁路故事咯。观众朋友，你敢知影？距离潭子车站几百公尺的铁路，这中间有一条分线出去，通往新港，最后到了台雅的军用分线新港线，对潭子车站开始，经过石头、新港、青山港以及油库，总共五个站。新港线当初伫咧兴建的初期，或者阳明支线。啊，不过吼，甲阳明山可是无什么关系哦。这是因为伫咧1954年，台湾甲美国签订了中美共同防御条约了后，发起了阳明山计划，台美双方合作，将当时的公馆机场扩建成为即卖青山港空军基地。新港的支线伫咧民国46年开始伊的任务，运送着军用的物资。包括在越南战争时期运送着美军的物资，以及国军的车辆到青山港的基地。后来因为业务量减少，以及公路渐渐普及，后来在民国88年宣布停驶。在93年改造谭雅神立园道，即嘛是非常老热的脚踏车步道哦。刷起，咱就沿着新港的支线的分界，做回来个出发咯。潭雅神绿园道全长13公里，对潭子车站出发，一直到台雅中科公园。沿路的风景非常的水，树啊嘛种甲非常的丰盛，一年四季拢有无同款的风景。两边的树啊，沿着步道摆甲非常的好势，都好亲像伫咧绿色隧道内底。就算讲是热天来的时阵，嘛是非常的清凉舒爽哦。而且这的步道非常的平坦，大人囡仔拢非常适合来这骑车散步。恁个看，就连平常时都这侪人来这运动。其中绿园道上界有名的就是这个 S 型波浪弯道，也是真特别的拍照打卡点。推荐大家放假的时阵，甲村里的人做伙来这放松，甲漫游一下，非常的袂歹哦。经过了非常轻松的潭雅神绿园道，咱来到其中的一个休困站建车公园。这座公园较早是神冈支线其中的一座车站，因为铁路停用，才长期放在这。

0: 后来由着市政府重新个规划，将不利用的铁路车站改作一座非常水的公园。公园内底嘛，重建了当时月台的模样，保留了一挂铁路的痕迹，而且嘛有真济相关的装置艺术，让大家能感受过去神冈县的情怀。上界重要是建车公园内底，当然一定要有建车咯。公园内底展示着三台退役的战车，这吼是曾经驻守伫咧青山宫基地，是保家卫国的功臣。除了这以外，因为公园伫咧青山宫机场的附近，所以嘛时常会当看到飞行机、战斗机飞伫天顶过。为了公园增加了真侪军事魅力，如果你若是有兴趣，嘛真推荐你来遮踅踅咧哦。下一段，咱就交予小宝来介绍，今仔日有啥物好食的呢？
1: 刷下来，运动完了后，外麦豆嘛腰啊，咱来到公园附近的一间凉面店，这凉面足趣味的哦。你若是外带的话吼，你就会当摕到一杯手摇杯的凉面，你看卖，把这温料倒入去杯啊内面，然后就安尼摇嘞。伯乐哥，你知影我做兵是做偌久的吗？
0: 唔知影呢。啊，无你是做偌久啊？
1: 我是八天的啦。
0: 有够歹笑呀！你也是赶紧帮大家来试食凉面啦。
1: 好啦，经过安尼摇了了后，这个面条甲温料充分结合在一起，十分够味，这样吃起来很过瘾哦。也阁有，你看这盘炒凉面。用起来吼，足像日本的大阪烧同款，足水的呢。而且内面的配料阁真丰富，食完是非常的满足啊！推荐大家吼，一定要来食看卖哦。
0: 今日咱熟悉了一条新的铁路支线——新光线。虽然已经看袂到火车通行的情景，不过咱感官会当透过留下来的痕迹来了解铁路的历史。其实啊，这些心事的故事，往往拢藏在咱的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后摆若是出门的时阵，就会当详细甲观察看卖，不一定吼、哦，你有意外的发现呢。下一站，咱要带大家去倒嘞，更加有趣味的铁路故事，请继续收听台湾的铁轨咯。我们下次见，拜拜。

谢谢秀香姐、彩珠姐、怡燕爸爸妈妈、素月阿妈哦、阿姑姑，来谢谢李妈妈收到掌声哦。雅茹姐、秀花阿妈哦、珍贵姐、建达大哥大嫂、秀月姐、玉鹏妈妈、阿布阿爸儿。

谢谢美惠姐收到掌声哦。今天节扣三，瑞麟哥、李湘姐、坤慧同学、明文爸爸、天才大哥、方玉杰、丽英杰、月英杰、小美姐、玉初妈妈，感谢大家掌声哦。

哎，谢谢我爸我妈，三家大哥静静的口上，小阿妈，一梅姐，阿甘那内的苏天啊，方玉姐，小美啊，看到你长真哦，吴芳姐，美惠姐，丁爷董董啊。海风凛凛，吹听心情飘浪的旅行，为了旅行，为了。

0: 来见明文大哥，还有我们的丽琴姐、福建，当然福珠姐、方兰姐、玉环姐、小阿妈，七个姐妹，小美。哦，
1: 这小妹妹，哈哈太难抓了，小妹走。无代无志，前奏啊，底是了哦。
0: 反正张燕青的歌唱起都正常诶。我刚才来致敬张燕青的，你了解无？唱起来对他的致敬，那你唱到就无，就不是啊。
1: 七哥哥，我刚刚好好笑、哦。

0: 你好，我点一条迄种，那得着你，敢那得着
1: 全世界，
0: 嘿，
1: 得着你，敢那得着全世界，好，明仔再唱哈，
0: 好好好，谢谢，
1: 哎呀，苏芳姐，苏芳姐，你的歌袂学好诶，你练敢点啊？你的歌袂学好诶，迄条歌真好听哦，
2: 安尼吼，真好听，
1: 嘿，真好听，啊，唔过有。
2: 好难做曲啊！我给你唱啊！
1: 超级难，超级他妈妈的难唱哦！
2: 嗯、他老母的难唱，哎，你的这的母亲你在何方？
1: 母亲你在何？
2: 哦，老瓜哦，做啥哦？
1: 你练刚刚点嘛？你等你听呐、啊
2: 哦。我以前讲，是我无第一听，我未记得，我第一听。
1: 别，你落啊未跟你唱的，迄落啊未学好，因为迄落有点难，超级难度了吼。
2: 别啊别啊，你比你简单呐。
1: 好，
2: 比你小 case 啊。
1: 哦，哎，我要唱我靠你哈。
2: OK， 好，拜拜。
1: 来哦，迄个齐飞四姐妹。
3: 喂，
2: 李大姐，
3: 帅哥，金世金世情来细汉，
2: 你讲唔对，啊？
1: 你讲唔对歌名，所以讲卡通，而且搁爱买五组，安尼了解无？
3: 你如果要甲我讲啊，君，
1: 什么？
3: 你来就讲啊，你来就讲。
2: 金世情，金世情来细安那，
3: 系啊，
2: 搁系咧，
1: 行啦，
2: 行啦，
1: 行甲系拢同款啊。拢唔是同款，你是
2: 咧？我讲，
1: 好啦 ，OK， 谢谢哈，明仔再
2: 见。拜拜。
1: 好，咱们进，咱来去了两页时间段。今晚我们去了整天广告都不一样哦，我们这独家一档哦。
4: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今晚满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5: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6: 甲你欠到六月底。
5: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

动脉钙钙哎呀，这硬化了，包括这个这乳有新的朋友啊，这个这早产呐，胎儿体重过轻，但这点有新的人拢会当吃啊，哦，不然骨骼牙齿哈，骨质疏松症的骨折的啦，吼，啊，这个这哎骨头软化，拢总会使吃。咱的 D 三是对日本飞过来，每一粒 D 三拢有800IU， 一天一粒都有够，但是那较济回，我建议你两粒，这是咱的报关单。进口的物件就爱摕报关单来看啦。哦，即摆已经80几年，要到90年的历史啊。这是日本第一粒的叫软胶囊，哦，第一粒。伫个2011年到2019年连续9年是日本最好的医药集团，甲这个名古屋大学、静冈大学、武藏野医学大学连续足侪年的产学交流，哦，超过180间日本的病院在使用咱的长荣型的D3，连续5年得到日本保健品的金赏奖。这物件咱会当摕来电视顶外卖，咱卖了足安心，卖了足公营，卖了咱敢做民主。这物件会当伫咱大义电视台独家贩售。啊，你主要是你有经调无？你还佮你买用这种低的吗？这低的若有效，我才5斤叫你吃无来。

0: 咱规家伙啊，这一组330粒，你啊一人分一罐，一人拢食，一百公3个月来。有志大哥你好，我讲你要大要大要一组，
1: 对，
0: 等我一下来，甲我斗小报啦，你小报开，小报小到咱公司够钱好赚啦哈。来，李永杰你好，
2: 喂，
0: 要第三哦，嘿，感谢你啊。吃好到公到公告，哎，爱甲家人斗三工者啊！水王姐啊，你好，
2: 哎，我介绍，
0: 好，等我一下啊，来，57串，57线嘞，330粒，1粒7块尔，一工开7块尔，顾身体较要紧啊，唔好顾家伙啊！慧珠姐你好，
3: 我一包，
0: 好，等我一下，但是恁会记得哦，嘿，食D3 哦，暗时啊要困进前食，知无？要困进前也是食饭饱，暗时要困食饭饱，这个时间食上介好。你若是65岁以上，食2粒。65岁以上吃一粒，65岁以下吃一粒就好。像我逐天拢固定吃一粒，一粒就有够啊，一粒就有够，真正足好用啊。来，你好，来小妹姐，你好。
4: 小齐，你好。
0: 我加油，要一组D3哦。好，等我一下。D3

0: 哦，那有够远啊！你那个你卡，你落这么短，应该用不着甲你超我头前的。不过讲起，为什么你还要大跨座？你知道
1: 吗？你我天哪！
0: 哎、欸，那个 Ken， 你用的太远了啊！因为我们没有，我已经拉来了。因为我们那个
1: 我们人矮手短，
0: 没有没有，我们家纯腿太长了，所以你要用近一点，懂吗？嗯，还了解不？来，五四三二一，停！笑一个呢啊！今日车看卖笑什么会？我那笑一个呢啊呢？
1: 笑，笑笑，
0: 笑笑，
1: 笑笑妈妈。秋秋妈妈，这不是咱弄的面伤伤烧，爱笨笨的秋秋，爱笨笨秋秋妈妈，我真正是叫伊的名，我唔是咧个笑哦。
0: 无咧，伊真正叫
1: 秋天的秋，哎，然后
0: 来啊咧，哦，不简单呢。
1: 妈妈在你报名。

0: 那一句。然后我其实当下心里有
1: 小受伤，
0: 蛮难过的，就是我觉得说我为你这样精心的打扮、精心的设计，结果你居然给我一句这样的回应。
2: 这段台湾音乐故事，许常德为了见死神一面，竟然等个三更半暝。
3: 许常德老师的学生林东松。一路牵到齐秦去，但是哦，因第一届正式碰面的时阵哦，嘛有够荒谬的呢。原本哦约早起11点，结果哦许常德啊一路等等等等等等等到半暝啊1点。
4: 你是不是齐秦做大牌呢？许常德老师嘛爱有耐心呢。
3: 最后啊，齐秦人终于来啊，暗过啊，已经是啉到懵啊。

0: 来，我亲爱爸爸妈妈，大家好，大家好哦。来，节目一开始，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这是咱这个永康的文聪大哥所点唱的《真心去爱你》。
1: 谢谢宝灿。

0: 偶像团体、哎、对啊，但每一个时代哈，这偶像团体出来哈，就是就会不一样的呈现
1: 效果。其实当初哈，刚有什么类似师奶的偶像团体有没有？刚有师奶杀手的团体，
0: 一定是有的。
1: 四大天王嘛，
0: 四大天王就是师奶杀手啦。
1: 他已经算，
0: 因为一看起来他成熟。

0: 因某家己去料理的，
1: 是，
0: 你敢知偌好食？超好吃的。嗯，我跟你讲，伊的生意无好，伊现在伊就开伫迄种西屯路，你知影西屯路
1: 无？对哦。
0: 西屯路吼，伊有四条路，然后来去的车辆
1: 无好停车，
0: 无好停车，来去的车辆足侪。
1: 侪对。
0: 嘿，对。啊，你拄啊好，搁去秘伫人个银纸卡内底，无啥人看到。
1: 哦哦，对对对。
0: 啊，我跟你讲，伊这种面就对了，伊那是轻功吼，一直屈落去，人讲去边卡徛久人会。
1: 对，
0: 你查完也可以用发现，但是伊就是，如果伊就艰苦人，伊敢困会掉？
1: 无多，
0: 无在掉，伊就无迄种人讲储备金嘛。
1: 对啊，伊个钱一定会收个大起。
0: 对啊，
1: 啊，收个大起

0: 知道做人的道理，人家说社会大学最重要。
1: 对。
0: 哦，有的不是，我读到安尼，
1: 哦，
0: 博士啦，还是讲一挂什么大学啦，哦，高高在上，感觉伊家己真牛。嗯。嘿吼，真正是吼。枉费伊读册，读册就是爱让你知影做人的道理，就讲你要低调，你要懂得去照顾人家，
1: 对，
0: 吼，唔通感觉讲哦，你读册。

0: 姐姐酒吧上的好朋友，谢谢大家哈，我跟你们点拍摄彩凤姐，谢谢。
1: 谢谢，感谢大家的掌声。所以这个不可怜的人。谢谢曹兴大哥、樱花妈妈、明艳姐、雅慈妈妈，谢谢宝塞妈妈、齐博哥。

0: 知无？
1: 我唔是靠你阿鱼啊！
0: 好啦好啦，这个这个，哎，我这个嘛是《吕氏春秋》哈，《吕氏春秋》这内底吼，就有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我应该做者，那伫个台湾受教育的学生啊，应该拢捌听过，哦，就是讲，啊，这古头前够一句啊，叫城门失火，哦，就是讲城门那边也大火。

然后人阿婆拢惊吼发白头毛啊，已经出侪岁啊。伊阮伫个吼公园的时阵吼，手牵手咧行路，哇，啊，佫有讲有笑，迄种的感觉吼，互人足羡慕的呢。很难得看到这样子夫妻吼，这么老了，依然是这么相爱。但是吼，你若认真吼，知影讲吼，因的过去的时阵吼，你就会感觉讲其实吼，人讲的相爱容易相处难。

0: 玲姐。喂，
1: 建宁姐。
0: 哦，建宁姐，可能最近弄小朋友的卡一块。Hello。
2: 喂
0: 喂，阿姐你好。
2: 他唱那个妈妈歌星啊。
0: 妈妈挂车啦哈，好，再给你安排哦哈。
1: 好。
0: 好，妈妈是挂车。好，来，谢谢。感谢咱家的爸爸妈妈哈，恁可能有。

0: 哎呦，
1: 嘛真好食，控菜头。
0: 控菜头嘛真好食吼。
1: 嘿，嘛真好食，足下味哦。
0: 实在有够好食
1: 啦。嘿啦，
2: 你多好食哦！我你头一遍买，我第一遍哦买吼，多好食。
0: 多好食吼。
2: 嗯，哦好食。
0: 嘿，
2: 你啊你拄哎呀，你啊拄面团哦吼，哎，食面团就爱腰啊啊爱猪腰安尼
0: 吼。
2: 嗯嗯，哦好食好食。
0: 谢谢啦，谢谢。啊，你食完了没？
2: 食，我们搁。

咸咸食哦，会当做啥物？会当做炖饭，会当做炖饭。啊，佮有即、這个吼，即好多久啊，即汤啊，食了吼，胃会烧，吼，咱个规身躯会对咧烧起来。啊，而且呢，咱用个麻油，佮正港个即个做北港麻油吼，会当啊通便润色，会当解毒生肌，对咱即麻油内底啊，佮有足侪即个做蛋白质、芝麻素，对咱个身体有真大个帮助。你买倒转去了，一包一包像安尼吼，像即摆你看到安尼，一包一包像安尼吼。你倒去了吼，甲掏开，掏开了，你啊，甲浸喺烧水内底，哦，浸喺水内底，哦，让伊自然解冻，然后啊，甲倒出来了啊，放咧滚。你若想要加一挂汤。

0: 感谢感谢恁的听收电话唔通挂吼，咱这爸爸妈妈真正制作有够好食，甲你保证好食。美芬姐姐，
1: 我爱一组，
0: 不要一组吼，多谢你的听收电话唔通挂哈，感谢你感谢你。咱这位是咱这杨娟姐姐，你好，
2: 谢谢，
0: 不要一组，感谢多谢你的听收电话唔通挂。

0: 保护好。即马天气吼，就有阵时啊，今年收热嘞，就有阵时啊，咱讲西北风来啊，哦，出门一定要吼啊带，哎带
1: 那个。今天就是梅雨
0: 季节，嗯，梅雨季节对，安尼常常咧落雨，安尼吼，出门要小心哈。感谢大家哦，多谢恁今日陪伴，希望今日所带来节目啊，甲歌曲会当互你度过一个轻松愉快下晡时。谢谢大家，来后一棒更加好看，遇到咱的帅哥，咱的小刚

0: 以前不是呢，以前拢用铁啊，所以以前遐雨刷吼，虽然真耐用无唔对，但是固然蛮新鲜呐。
1: 对
0: 哦。哎，哦，拍开奇奇怪怪，奇奇怪怪啊，真卖拢袂啊。哎呀，所以你得准备一个较轻的啦，哦啊，扎在身上，啊，加减啊，若拄着，得好通来用啊。
1: 对
0: 哦。所以即卖外口是足方便啦，你像北部啊，哦，这温很多那个共享雨伞呐，
1: 爱心雨伞迄种。
0: 共享雨伞。
1: 哦，甲迄个无。
0: 共享雨伞较无爱。

0: 烤牛仔吧。我听你在烤牛仔巴嘞，
1: 真的呀，真的呀，
0: 真的有哦，
1: 真的呀，哦，真的，
0: 好，
1: 真的，
0: 啊，我来开始收起来。

0: 抓一只罚一万哦。
1: 诶，未使抓别落啊。
0: 即卖算保育类的款嘛哦。
1: 嗯。啊，伊即卖行迄是无买烟吞啊。
0: 无买烟吞啊。
1: 诶啦，烟吞啊，迄无烟吞啊。
2: 有诶。
0: 有无烟吞啊是啥？
1: 诶，人咧讲烟吞啊，烟吞啊，诶，烟吞啊，两在做。
0: 哦，鹌鹑呐。
2: 哦。
0: 啊，鹌鹑，鹌鹑蛋的啦。诶。哦。哦，烟吞啊，就对啦。
2: 烟吞啊。
0: 哦，原来是安尼念嘛。
2: 鹌鹑蛋叫烟吞啊。

0: 榴莲呐，木瓜我唔敢食，我敢食榴莲。
1: 为什么你也敢食榴莲啊？
0: 榴莲好食。
1: 我就爱啊，我是讲啊，木瓜唔食啊，食榴莲，两个口感嘛，真软嘞软
0: 嘞。你知道我觉得木瓜有一个奶味吗？
1: 有一哦，蔬果香吧。
0: 迄、那个味我会惊惊。
1: 哦，味啊，啊，食到安尼味安尼吼，趣味啊，即摆。像你若到迄夜市，即摆最上济个迄种哦，吐司啦。
0: 哦。
1: 以前就侪人爱食迄啥，要炖吐司无？
0: 哎，
1: 有头啊！
0: 你临刚去迄总站夜市？
1: 真唔敢。
0: 你去总站夜市？伊遐有一间咧卖吐司的。
1: 就好食。
0: 迄个头家生甲就成吐司。真的，我讲起。
1: 你看你敢食会落？你就敢那看迄个吐司头，你就想着头家你。
0: 我是。
1: 总站夜市伫底，
0: 伫北屯。
1: 哦哦，北屯哦，
0: 应该无在看。
1: 歹势头家，
0: 歹势。
1: 你安尼讲，可能足侪人知影。林刚才走去讲，哦，我电视台节主持人讲哦，你的面生出就像你咧点摇头啊，这头。
0: 不是，你刚才想到我知，因为
1: 伊刚才嘛有两支迄个长嘴手，
0: 真的很像，他嘴巴是这样。这样，
1: 你也很像呢。今天你讲你，我嘛愈看你愈

0: 遐好。放一个食的物件吼，
1: 你是真正爱食 cheese 吗？
0: 其实不知道了。
1: 对啊，还是那是因为那个汤姆猫杰利鼠。
0: 应该是，从以前卡通人干嘛尿起来的爱食，爱食爱食迄 cheese 你也知吼，系啊。所以用因为为什么专家会建议讲咱一般厝的这个民众爱用这种物理防治吼？因为伊惊讲你若甲放药啊，有迄尿气药啊，啊伊食完吼，伊袂水死，伊会走回去，走回去厝的，伊会走去咪，啊若咪完啊。药效发作，翘伊翘伫遐，你无在条处理诶，会着足麻烦诶。吼啊，啥物填缝啊、水坑啊，吼啊，啥物迄个站房当中啊，
1: 各方面，
0: 哦，迄规个味足歹闻诶啦。
1: 空气啊，拢会就很不 OK。
0: 因为即摆是惊讲吼，迄个汉他病毒啊，哦，汉他病毒吼，一旦传染落吼，迄个致死率是非常的高啊。台湾即摆目前伫咧即个都市嘛，荷兰啊，伫咧货船顶管吼，最近嘛足侪鸟鼠啊，船顶船员三个因为得着这个汉他病毒飘引呢，三个呢，哎呀，所以这个鼠患吼，真的不能，这个真的是鼠满为患呐，啊，一定要好好啊防治一下。有物件食无了的，会记放冰箱，卖像过去的什么豆卡嘛，

0: 来，谢谢，感谢大家掌声鼓励。来到咱每礼拜二每周生肖不临在，吼、哦、啊，咱等一下一边分享这个生肖的过程当中，哦、因为今仔头前无点名，无和大家先卡电话嘛。那讲到你的生肖、啊、你会当拍一下破爱，哈，咱就哎呀，差不多大家哦拢啊，上面款的生肖较侪哈，那个字可以放大一点，谢谢哈。好，咱首先为头一个生肖生气的朋友。开始为您来做一个分享啊，生气的进来当04-2338
1: 0303
0: 哈。生气的朋友，这礼拜运势吼有小可较下降淡薄啊，虽然有降，但是吼降了无真济啦。哦，啊，伫你的工作上吼，还容易受到外在的一挂影响吼，造成恁的这个吼进度会比较会较慢小可。哦，所以凡事你要小心去应对，哦，避免影响到你的这个吼，哦，全面性的这个大局，能讲大局为重嘛，哦，大局为重哈。啊，财运哦还 OK 啦，啊，但是唔通贪乱发财哦，哦，再观众朋友，欢钱财有，但是唔通贪乱发财，正财部分咱认真来谈哈。啊，感情上吼稳定好情绪就没问题了。
1: 是，再来话上古诶。哦，上午这礼拜哦，整个思路啊、思想拢规个拢开阔起来了哈、哦，啊，精神状态吼、哦、明显有提升安尼、对，就是觉得好像哦，整个人都
0: 好起来了啦，
1: 好起来这样子，
0: 规、人都好起来，
1: 就好起安尼啦、对，啊，工课嘛是同款哦，信手拈来啊，凊彩做拢感觉袂歹安尼吼。啊，甲同事的关系嘛真好哦，愈来愈好安尼，所以咱就这礼拜就唔通伤急，就是豆豆啊来啊稳定就好安尼。啊，财务嘛袂歹哦，有好转哦吼，但是就是家己爱控制哦好安尼。啊，感情上异性缘分嘛愈来愈好，但是无啥物正安尼出现。
0: 是的。搁再来，上好的朋友，这礼拜运势较平稳小块哈，像真上好的朋友，就当拍一下扑啊哈。上好的朋友，你的这个哈，虽然平稳，但是以前的一寡吼危机吼，无一定完全拢消退啊。啊，所以你嘛是爱小块留咧注意一下，卖和以前的一寡代志变作你未来发展，哈，变作你未来发展的一个哈啊，发展的一个影响到你的哦部分安尼啦哈。去哪了？现在是哦，上好的哈、啊，所以财运顶悬吼有好转哦，有好转、慢慢啊赚，慢慢啊欠，啊，感情上有一挂压力啦，但是不要紧，无迄种关系是无压力的，加减减哦，安怎化解较重要。
1: 老师，自在帮我放大一点。好，来，再来上头的吼，上头这礼拜运势吼，状况较复杂哦吼，特别是人际关系，对啊，所以工作当中吼，虽然有淡薄困难，但是你嘛是会当去处理，嘛会当克服的。但是人事的变化吼，你就是爱目睭爱闭哦金，好好啊看人安尼，要世人要清楚这样子吼，小心来应对。啊，财运小可下降安尼。咱爱避免一寡借贷的问题，啊，感情上较容易受到外界的干扰啊，可能会互你的对方吼产生一寡误会安尼，啊，家己小注意一点嘛。
0: 没错哈，对，愈来愈好哦。来，搁再来善良的朋友，善良的朋友，

0: 真安稳啦，哈、哦啊，真安稳，而且唔是干那你家己安稳尔，伫你身躯边的周围的人、代志，拢会变作真安稳。
1: 是，
0: 啊，所以会愈来愈好啦。哦、嗯，啊，工作上的阻碍嘛会减少。
1: 是，
0: 啊，表示安怎？会愈来愈顺嘛，会愈来愈好嘛、嗯，会慢慢的好起来嘛，哈、嗯。啊，人际关系是较紧张啦，哦，啊，小心处理就好。再问。轻俭为主，哦，轻俭为主。感情上，一寡哦，旧情啊，
1: 哦，旧情也绵绵，
0: 唔通，即阵都唔通唱旧情也绵绵啊，哦，是爱唱啥？旧情，
1: 放水啦，
0: 用难忘啊，
1: 未当过难忘啊，
0: 未使哦，未当过难忘哦，哦，
1: 爱用难忘，
0: 哎，好。没人干啦，用啥？
1: 没当个英男梦啊，
0: 对啦，英男梦，
1: 爱加梦，
0: 爱加梦哦，
1: 就是忘掉了。
0: 哦，好，错一个，好好注意这卖之类的好啊，哈。
1: 对，佮来话上流的，上流这礼拜运势有淡薄仔咧惊下坡了耳朵吼，所以情绪啊较低一点嘛吼，较歹找到你的正诶好的状态安尼，啊，工作上嘛小可有阻碍。所以你进度较慢的这个时阵吼，你的人际关系嘛，爱家己小注意一点嘛，安尼。啊，在阮小可嘛卡无好，所以家己就是花在刀口上这样子。啊，感情上就是紧的吼，化解你一寡感情的矛盾这样子，较免去恶化安尼。
0: 嗯，对啊，迄代志吼，代志唔是像酒同款的愈沉愈香的吼，代志是
1: 像愈坑愈复杂。
0: 嘿。代志是像肥料同款，愈藏会愈厚啊！
1: 哦，真的，
0: 真的是安尼哈。搁再来，想买的朋友啊，想买的朋友，一寡情绪你会变作较暴躁，哦，较容易生气，哦，包括你的精神的部分，较搞紧张，较搞操烦，哦，啊，这个时阵就是哈，身体最重要的，啊，恁的身体一定要好好啊，甲照顾好。代志虽然有，但是你有好的身体。你就知道慢慢啊处理嘛，是不是？啊，所以工作当中，你爱较主动小看咱想买的朋友。虽然可能会拄到一挂真歹落决定的代志，但是咧，你会当吸收别人的建议啊，别人的意见啊，哦，加听，哎，感觉这个讲了着啊，真有理啊。啊，无来个对这个做看卖。就像一定你前咧签迄个六合彩同款啊，我听这个在播吼，啊拢真准，吼啊你会缀伊缀一阵啊嘛，
1: 对，
0: 是不是安尼？缀到吼啊，讲久了久了，你才会去换别人嘛，是不是吼？啊，同款做代志嘛是这款的心情吼。啊，在阮顶关吼，小心一寡陷阱就会使啊，一寡诈骗呐，各方面的要注意。感情上，宽恕、冷静来处理。哦，
1: 是，再来话像样的。像这礼拜运势较无啥物变化安尼，啊继续保持啊稳定来做安尼就好啊吼。啊，工作中的问题吼，会当将你一寡阻碍拢解决咯。啊，各项代志拢会当诶好好啊整理好清楚安尼，卖留下一寡麻烦啊，互家己后摆歹做代志安尼吼。啊，在阮嘛较平平啊吼，所以即马会当就是好好的就是。把自己要花的吼，好好的花在你自己要花的上面，这样子。啊，头花缘分嘛袂歹哦，所以会当多做一些接触。
0: 啊，给一寡人甲人之间的接触哈、啊。来，搁再来想交的朋友哦，恁的运势哈，阳光普照啊。哦。哇，迄日头好哦，啊天气好，啊你的心情嘛得咧好，所以有一种哦。时来运转的感觉，哦，运在转啊，哦，运在愈来愈好
1: 啊，后边发光啊，
0: 嘿，发，后边在发光哦，
1: 阳光普照这样子啊，
0: 后边在发光，不一定人人爱啦，那是安尼啦，所以想交的朋友，工作上哦，尽力的专注，尽力的专注，落去冲，落去拼。努力打拼的同时咧，啊，嘛爱甲你的人际关系搞好势，团结力量大，团结起来吼，代志才会当吼，互你加较轻松啊。一份代志原本干那你一个咧做， 甲一个代志，甲后来变三个、五个，做伙咧为着这件代志咧努力咧拍拼。嗯，家己想着知影哪一个比较轻松嘛？哈，啊，那财运哦，未歹哦，愈来愈好哦。哦，财运、钱财部分、正财、偏财愈来愈好。嗯，异性缘分也越来越好，有机会擦出火花。嗯，
1: 好，再来话想过。想过这礼拜运势吼嘛，开始一直在上升啦吼，所以外来机会啊嘛愈来愈多，所以你也愈来愈无用。啊，拄到这个机会来吼，你爱主动来争取哦吼。啊，会当多多承担，能者多劳，做你一挂你有法度应付的代志安尼。啊，加减啊付出，你该有好的就是。比较好的机会这样子吼，拍一下基础嘞。啊，财运小可停嘞吼，有稍微停滞这样子，你得稳定来等好时机安尼。
0: 对，苦老时机嘛。
1: 对，苦好时机，感情愈来愈变，越来越平顺这样子。啊，提醒家己卖为着一挂小可代志来计较。
0: 是。好，来，过来想到的朋友，等你哦，我拍一下抱来。
1: 你起来，我给你拍。
0: 好，你别帮我拍一下，帮我拍一下。哎，帮打一下哈。哎，秀来，秀各位朋友哈。今天拜你会拄到一寡吼，哦，可能较烦琐的代志哈，得给你教教。
1: 对。
0: 啊，那代志拄到就拄到啊。嗯。啊，不要那，啊，冷静啊，真的，真的要冷静
1: 冷静。
0: 我其实我一直很冷静啊，你应该感觉得出来哈。啊，所以工作上咧做咧，爱为简单咧做较困难咧。哦，这个时阵想到的朋友较颠倒病，代志分这个吼轻重之分啊，轻的先甲做做诶，啊，控制好家己的做代志的节奏，慢条斯理，慢慢来就好。
1: 对，
0: 慢慢啊来，慢慢来比较快。
1: 对，
0: 我常常在讲。啊，包括恁的财运的部分会好转，但是要注意防一寡吼贼偷哦，盗窃的这个部分。啊，那感情上咧，就唔通乌白要，唔通乌白吼怀疑，哦，修好你的本心就好。
1: 是，
0: 好，我有一个奇怪哈，
1: 两挂掉，
0: 啊，两挂掉，
1: 对对，过来话，收低的，收低的，这礼拜运势吼较低，啊，心情嘛较比较压抑，这样子较沉啦哈。所以你的情绪的调整最近吼是上重要的，
0: 对，
1: 就是讲工作当中为一寡为较平顺愈来愈有变化，安尼产生变化，所以可能有一点啊无明的冲突会出现哦，所以你家己爱小可注意吼，啊财运较无啥物好转，对，对，所以你也家己爱注意，感情上爱注意，唔通因为工作来影响到你的家庭，不要把情绪带回家。
0: 好，搁再来就是咱的每天的日冲，今仔日拜二冲鸡，明仔载拜三冲狗，拜四冲猪，拜五冲鼠，拜六冲牛，礼拜冲虎。后礼拜一冲兔。以上吼每周生肖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今天你在看这部的朋友想买的比较多哦，好像哈，都看来想买的
1: 很多，属老鼠的也很多，
0: 想去的也很多，谢谢大家，好，我们安排两首歌曲来送给您，谢谢。

0: 谢观众大家。
1: 来，伫阮的锦芳妈妈，闽雄的婷妹妈妈，所点播的歌曲，流浪的歌声。秋慧妈妈、宝彩妈妈、叶明大哥、玉清妈妈、水仙哥。

0: 谢谢啊，感谢大家掌声鼓励。咱来到安排后礼拜二的歌曲，顶下面两支电话，欢迎来个报号通。好，爱听什么歌曲的啊？趁这个时间段哈，谢谢大家。来，首先咱这一位是咱的这个啊，素琴妈妈。哎呀，我得拍婆啊哈。来，咱的秀琴妈妈。
1: 秀琴妈妈，
0: 妈妈你好。
2: 哎，你好。
0: 要听什么歌？
2: 我要听迄个又进一条，甲向伟唱一条。
0: 心心相连啊！
2: 哎，对。
0: 好，礼拜日上你听，谢谢。
2: 好，谢谢。
0: 感恩哦，谢谢。
2: 啊，恁两个，
0: 谢谢哈，拍手哈，来。哎，林环妈妈。
3: 哎，
2: 你听迄个《南国之恋》。
0: 南国之恋呐。
2: 嘿。
0: 好，再来听看看哦，哈，谢谢你。
2: 听龙唱的啦。
0: 再来听看麦哈。
2: 好。
0: 谢谢，感谢。龙信大哥。
4: 哎。
0: 你好。
4: 龙信大哥。
5: 我要唱歌呢。
0: 好，来。
5: 安尼哦，今日在当店呢。
0: 哎，是，我小刚你好。
5: 啊，你小刚哦。
0: 嘿，你好。
5: 这个，我唱一条《情路路你来》。
0: 哦。后礼拜你唱啊。
5: 好，谢谢，
0: 谢谢你，感谢，
5: 拜拜。
0: 来，三中宝的外公妈妈，
6: 哎，阿妈，你好，真好认呢，哦，
0: 哎，是你好，你好，你好，
6: 一个帅哥啊，一个美女，
7: 谢谢。你要听什么歌？
6: 我要来点一条《为你痴情为你迷》，
7: 为你痴情为你迷。
0: 好，再来听看看哦，哈。
6: 啊，
0: 感谢美女的点歌哈，谢谢你啊。谢谢谢谢，来再来咱的桃园的静华妈妈，
8: 静华妈妈，
0: 大哥你好，
9: 我要点歌，
0: 你是因翁呀？
9: 不是，
0: 无静华是恁什么人？
9: 我是静华，
0: 哦，静华妈妈，
9: 你好，
0: 哇，你好你好哈，这电话听不详细，拍摄嘿，
9: 拍，
0: 啊，你要点什么歌？
9: 是我家己，我要点。真卡人我卡输。
0: 好，好嘞，拜你唱你听。
9: 好啦，感谢。
0: 静华妈妈，谢谢哦。
9: 谢谢。
0: 感恩，感恩，谢谢，谢谢啊，感谢哈。真卡人我卡输的店哈，来，再来，这位是春花妈妈。
10: 哎，春花妈妈。
0: 哎，要听什么歌？
11: 我要听一款。林静碧，
0: 林静碧啊！
10: 礼拜有人点哦，
0: 才做回来听歌哦，谢谢你。
11: 哦，安尼哦，
10: 拜个一款，拜个拜个，
11: 无事。
0: 哦，好，甲你敲电话哈，谢谢谢谢，拜拜哦，感谢。来最后一位吼，咱的宜兰的月英啊妈妈，
10: 月英妈妈，
0: 月英妈妈，
12: 你好，
0: 你好，要听什么歌？
12: 我点爱
0: 丽无后悔，好，爱丽无后悔，好嘞，拜你来听哈，
12: 好，
0: 好，谢谢你，感恩，感谢大家呢，踊跃的点歌哦，和咱后礼拜日哦，这个这么多好听的歌曲来为您做安排，咱准备要来进入重要的时间段 ，M O D 的好朋友，糖分的控制最重要的，好啊，中西的朋友哦，身体有一挂会酸会疼会麻会甚至甲会痹的。一定要认真看一下。最后，大力电视台观众朋友，天气多变化，一时啊三十几度，一时啊二十度，咱的这个心肺梗一定要顾，谢谢。
13: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即马满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14: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13: 甲你欠到六月底。
14: 一直甲你欠欠欠欠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

0: 六月三十的过冬工就七月初一嘛吼，七月初一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著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的，免钱的，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的吼，硬硬接出来，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你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介意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互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折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按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1: 多温又称作地龙，一旦改善土壤的品质，有大自然耕耘机的美誉。日本宫崎一大美元恒博士研究四十年，发现多温萃取的隐基酶有神奇的功效。一旦促进新陈代谢，调节生理机能。全新升级大力四合一超级日本隐肌酶，特别添加精氨酸，帮助能量补充，维持好精力。结合隐肌酶、Q10、红曲、纳豆，专用于维持健康循环。全新升级大力四合一超级日本隐肌酶，让你健康无负担的人生。
2: 啊，我糖尿病哦，啊，脚拢乌皮哦，啊，食隐肌酶食到今麦脚变白啊。
3: 啊，你食偌久的时间？
2: 我食真久嘞。
3: 食真久啊！啊，所以你真的本来脚青头啊，迄个所在乌色的，今麦全翻白啊。
2: 嘿。
3: 但是表示你的血液循环好起啊。
2: 嘿。
3: 啊，你真正你要买讲中医咩？
2: 我讲咱拢有在吃，两个拢有在吃。我拢讲食食暗时较好困。
0: 暗时好困哦。
4: 我真袂敢听，我慢嘞。
0: 是咱公司推出到即马，然后救人无数，会使讲是足侪人食过，大家都学了。足侪以前吼，迄条做抽血检查，红字大堆的，干那食即支尔，食到即马，逐项拢正常哦。会使讲是会当延长着咱的寿命，互咱的延年益寿，佮互咱的即个血路通顺的健康，人较袂安尼啊，袂安尼酸抽疼吧，啊佮啦，袂安尼啊，即血路循环啦，血流血口，即个问题啊，拢会当得到一个足好的即个改善。哦，这是第一个原因，我讲是秋天、冬天到。啊，过来就是讲，今仔日不管你较早有买过无买过啦吼，但是你有买过隐肌酶的朋友，捌伫个大力电视台捌食过我这支产品，捌买过我这支产品的朋友，我这八年来安那卖，从来毋捌调整过价钱，从来嘛毋捌甲恁起价，啊，从来嘛无可能做啥物其他的这个活动，尤其是长期间你食隐肌酶的朋友，今仔日这个好康啊，你千万唔好错过，吼，所以我等下先甲恁讲进程，等下我电话看电话线啦，开线落去了后。这个优惠的活动啦，杂志啊，咱就这个数量啦无，啊，咱就无法度购有啊。这下摆嘛未购有哦吼，加今仔日一工尔，因为这这几年来嘛毋捌做过，以后嘛未搁做，就加做今仔日一工。感谢咱好朋友对大力电视台的支持吼。过来甲恁讲的是讲，这个拄则咱看到足侪人甲恁讲一寡案例吼，像这个卓先生因某吼，脚痛痛未好，看医生嘛看未好，食因姊妹个也未怎好，这就是足明显，这就血路无好。像这萧大姐哦，三酸甘油脂拢无正常，哦，本来对三百八十哦，哦，食一组隐肌酶了，剩169，血嘛变清啊，连血糖血压嘛正常啊。这李小姐是胆固醇拢只二啊，啊，因为无想要长期间食西药，结果食隐肌酶，食两个月过了后就剩200.8，哦，26变200.8，这降足济啊，哦，而且暗时嘛继续好困。林小姐是发现到伊的耳啊听无，医生讲伊的耳啊中风，食西药食完了有淡薄仔听得到声，但是一时啊搁听无。 自从开始食银子面了，一天两粒，食几个月啊，过了都拢听有啊。即摆一天一粒保养，哦，朱大姐是血压拢足悬的，百七拢降袂落来。食银子面一天食血压的药啊，食到两粒拢降袂落来。食银子面了，即摆拢百二三，哦，即摆拢血压拢稳定啊吼。陈小姐是二十年前捌烧中风，左半边吼变天的时阵吧，尤其是倒手的镜头啊，甲倒卡，即摆两一天两粒银子面，食过半个月了吼，开始啊变天了。卡就未吧，哦，这拢是人家的回馈。啊，搁有，啊，搁有哈，你搁注意听哈。这陈先生伊是啊，长期咧食血压甲心脏的药啊，注重食银子面，两礼拜了，早暗一粒，感觉阿妈关节嘛未讲硬啊。第三礼拜就改善足济，即摆拢一天食一粒咧保养。哦，郑大哥是哦，无想要食血压的药啊，吼，结果食银子面啊，血压拢正常稳定，身体嘛较轻松。萧小姐是倒支架。食两天尔，伊指甲本来变乌的所在啊，即摆慢慢啊变有血色啊，迄就是血路通啊。哦，张小姐是血糖搁较稳定，食三粒去抽血检查，三酸甘油脂、胆固醇、血糖拢降落来，三高拢降落来。蔡小姐是因大家本来血压拢未稳定，即摆嘛正常。柯小姐是阿妈赶紧硬食，阿妈赶紧也表两个扑起来吼，掠零拢掠袂消，食两粒银子面了，食一个月了，迄两粒怎啊胖起啊？啊，胖起吼！啊，佮有咱个刘先生，伊是左边的肩颈手举袂悬，食因姊妹了，即摆手举起嘛袂疼。啊，即、這个翁妈妈吼，即九十岁啊，因翁九十岁啊吼，伊个脑萎缩，因翁吼疼当较疼，疼到吼性别拢做歹，拢一干干拢甲翁妈妈咩？结果食因姊妹了，即摆嘛袂佫疼，嘛无你骂翁妈妈。我甲大家报告者，因姊妹吼，伊毋是甲你除血栓，伊是甲你个血栓溶掉，那像咱个糖仔伫个水内底溶掉共款。尿掉了，伊毋才排会出来。伊毋是甲你清啊，你清咩啊清？有人甲你讲个清血咯，毋是清血咯，爱甲尿掉，爱甲即个一粒一粒即个卡伫个血管边啊，即个垃圾爱甲尿掉。因为吼，正常个血管像安尼嘛，你就是卡伫个边啊，即个血管边啊，愈卡愈高，卡到尾也出来，剩一骹仔囝伫过尔，所以即个造成啥？即个造成中风。所以讲讲小血栓就会造成大麻烦。你若插伫个头壳内底就中风。哦，啊，若是塞伫个肺部的血栓塞，啊，若塞伫个心脏，你有可能会心肌梗塞，会心律不整，会猝死。啊，若是塞伫个这肠啊，有可能会血便、腹肚疼。啊，若塞伫个这个，这咱的脚，会下肢动脉血栓，会造成啥？会造成脚麻、手麻这问题。澳洲一年有500,000人死于血栓，美国有300,000人。所以血栓导致的死亡，这是目前来讲，除了癌症以外，对啦吼，都是心血管疾病死上侪人。这是咱的这个张大哥，张大哥今年啊。这是73岁的时候啦吼，即摆已经80岁啊。伊胆固醇对200几，食到即摆拢100外拢正常；糖分对100几，即摆食到90几，拢正常。吼，即咱的观众朋友，若较出讲啊，你今仔若有听到我咧广告即个问题，拄啊好你有，啊你着即缘分听到我咧介绍，你着耳仔叽叽叫，食啥物拢袂好诶，面色白顺顺，大家会戆诶，脚手尾冰冷诶，麻诶，还是搞喘诶。阿妈关节硬只会酸痛的，或者是你检查报告内底有足侪红字的，暗时啊歹困，无到一醒到天光的，或者是坐久脚会麻的，你有这款症状的朋友，今仔这段广告你听完了，你参考看卖。我让你试吃免钱都无要紧，只要你愿意吃，吃我的物件吃无效，我钱还你。啊，安足简单嘞嘛，尤其是你过去若捌有这个小中风的，血路捌塌掉嘞。曾经捌有即个做一边麻痹的，或者是讲话袂顺，或者是即个脑底开始退化，嘴歪目睭转，甚至大小便失禁的，这拢是中风了后即个后遗症。你若无想要你的人生变作是安尼，爱坐轮椅啦，爱人送啦，爱伫遐流汗，爱人甲你擦。你若无想要过这款日子，你对即摆开始就要先保养。人讲预防性的治疗，保养更加性预防，保养就是上好的预防。所以你要食啥物物件，食银子梅。这银子梅是日本即马目前上界流行的专门的啊，即条这个血栓预防的机制，用红豆粉的这个糖啊，甲提议来这种酵素，甲伊抽出来了，甲做成银子梅，这是世界风行。《本草纲目》内底本来就认为豆粉有活血化瘀的功能，在日本啊，银子梅就做血管保健之王，这是日本的这个议员吼啊，即条这树本胜一郎，伊家这个坐轮椅坐几啊年，食银子梅。本地无银子梅，正常伊遐坐轮椅哦，食银子梅了，食半年以后，我都拍高尔夫球。这吼是医学奇迹啦，但是咧，你莫唔相信，咱人莫提起， 那对着健康的代志，咱卖提起，咱若会当相信，咱尽量去甲相信，因为这只要你食得起，咱卖发生这代志，都是咱上大的万幸。哦，这是咱日本的专利化成的，这叫做道菌，这是咱特别来饲的，这袂当乌白饲啊，唔是凊彩饲得到。1998年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的得

0: 主伊所研发的，收缩会更经过一氧化氮料会更会放松，好滴个氧气的循环的增加。这个升级配方也是在恭喜咱的这个一氧，咱的这个隐基美当中啊，上个重要。这边呐、啊，你有买过这个隐基美人，你食这个产品，佫比以前第一代隐基美还佫较好用哦，因为伊会当甲咱血压。甲你降落，佮消除掉你大脑的疲劳，预防中风，这是连药师讲，你甲食这個就保证有效啊！哦，这食这個就真正效果有够好，非常的顺畅啊！隐基酶、纳豆激酶，这拢是咧帮助咱血管的弹性，甲你减少你的血液的这黏度，让你的血袂安尼黏滴滴，让你的血愈来愈清，佮当甲你修补着你的血管的内皮细胞。啊，氨甲甲精氨酸，让你的血管壁当扩张，排除你的阻塞，啊，佮有 Q10。Q10 就是哦，减少自由基对你立腺体的伤害，维持着你细胞的稳定，预防血栓的发生，这拢是咱相关的认证，品质的保证，拢伫个内底。一盒是1900，两盒3900啦嘛，两盒我算你3000，啊我搁加两盒互你食，互你一摆炸4盒倒转去。外口市面上你卖安尼就足俗个啊，外口这个电视台你广告，你若看人卖4盒3000，就已经有够俗啊。但是咱电视台不但要比人搁较俗，搁要比人搁较有效，搁要甲你挂保证。一摆炸6盒倒转去，互你开3000块就好。6盒3000，只剩500块尔，500块。你若愿意食，一天食一粒、食两粒拢无要紧，互你血会当顺时，血啊糖分拢甲你稳定落来。食无效，原金退行哦。这是今仔日啊，若买大组的，大组的一摆炸12盒倒转去，12盒优待你偌济，5000块，30个人计新卡新赢。不管你买大组小组的，一人阁加一盒互你。小组的炸7盒，大组的炸13盒，0800-00919来，为你我嘉莹你好，
1: 哎嘉莹，
0: 哎、欸、要大组小组的，来等我一下来，我在一线来先甲接一下，阿咪啊，大组小组的，
1: 喂，
0: 要大组小组的，
1: 小组，
0: 好来15线3000的来对，古弟哦，
2: 大组的，
0: 大组的，大组的，脚手较紧的哈，这30个人尔，哎报国大哥，
3: 报个小组一
0: 组，好小组的来3000啊，今仔3000炸7盒嘛，较早唔捌有诶哈，来郭大哥你好。
3: 哎、
0: 欸，大组小组诶，
3: 小组
0: 诶，小组来六个八线，甲下者来，你叫陈太太。
4: 好啊，这手麻有效无？
0: 足有效，手麻足有效，等我一下，陈太太来，这手麻效果足好诶，来，古大哥你好。
3: 好，
0: 来谢谢了，谢谢七啊！
5: 来，谢谢刚才电视机面头前的观众朋友，要咱大力电视台四合一超级隐基酶的观众朋友，电话耐心卡，0800-0099，最近天气的变化。愈来愈大，一定要甲咱的心血管，甲咱一挂血管当中所脱掉的胆固醇啦、三酸甘油脂啦、血油排毒咱的体外哈。来，丽霞妈妈你好，
6: 我要大组的，
7: 你要引起袂大组的哈。好，你等下卖挂灯，你大组的搁加上500。
5: 来64线搞好波姐，来素妹妈妈。
8: 嘿，我要引起袂。
7: 你要小组的哈，啊小组的上300哈，你稍等一下吼、哦、来65线搞好波姐嘞，
5: 把你的血管吼啊，趁着这个季节的灯体换清清的。通透一下，和血液在走到目睭的循环会当顺畅哈。来，这是苏
7: 进杰，你好。
9: 对，你好。
7: 欸、大哥你好，买一组哦。
9: 康特斯哦。
7: 好，来稍等一下哈，
5: 来66线买八种产品，赶快拨通。来，瑞芳大哥你好。
10: 大组的一组。
7: 大组安尼送500哈，你稍等一下哈，来67线，
5: 其实哦，大组加送500，等于送偌济，等于已经送加送一克啊，超过啊。来，坤和大哥你好。
11: 哎，
7: 小组的，小组的一组啊。哎，你稍等一下，上300，来68线加服务一下，趁着咱这个母亲节做活动，
5: 有买，通好照顾身体，有送，还阁会当做回馈哈。来，素心妈妈你好。
12: 哎，我小组
7: 小组的。小组尹姬美啊，哦，你稍等一下，恁大力电视台将近10年来的看榜，足侪人食这组吼尹姬美过后，迄脚原本会麻的，原本屈变做屈骨徛起。规支脚拢无啥物感觉，恁爱认真食，认真吃，有食绝对要互恁身体有感受、有感应哈。硕宏大哥你好，
13: 你好，
7: 哎，尹清梅哦，
13: 哎，对，
7: 你要大组小组的，
13: 我两组大组的，
7: 你要两组大组的啊，哎，你等我卖挂灯，稍等一下，安尼就上1000哈，稍等一下，
5: 来51线加好补一下哈，赶紧的，趁咱做优惠、做活动，定位耐心卡，小青妈妈你好，
14: 我买大组的，
7: 尹姐买大组的哈，好，你等我卖挂灯，上500。

0: 来五十二线刚好波姐来举招妈妈。
1: 哎，
2: 你好，小刚你好。
1: 没眼睛没睡着诶。
2: 睡着诶哈。好，现在上三班，你稍等一下哈。感谢你来五十三线跟侯伯姐，
0: 等于你看到所有物件都给恁拍高折，所以包括咱阿金妈妈、邻居姐吼，电话联络一定要耐心卡，因为产品就独独跟咱一档尔，小刚明仔载嘛无卖，等一下嘛无卖，所以你希望有需要的看到，身体想要血液通透的，电话一定要耐心卡。来，海丽妈妈大做细做诶，
1: 细做就好。
0: 好，来上三百五十五线，爱甲登记来，美惠妈妈你好。
1: 喂。
2: 年轻诶，
1: 谢
0: 卓，谢卓会上沙发来五十七线来，元庆大哥你好，小刚你好，
3: 哎，你好，你好，刚好，
2: 嘿，
3: 我过来嘿，
2: 你不要三千诶哈。
3: 哎，对对对，
0: 好，来三千的就上三百，来搞好波姐，来顺德大哥你好，
4: 嘿，嘿，大组是做，
2: 大组的哈，引擎美，稍等一下哈，安尼上五百来六十一线，电话耐心卡，甲咱的身体会更照顾好，邻居妈妈电话联络。电话就放好亮就好啊，唔通挂断，因为独独跟阿一栋，当时卖完吼，十几组、二十几组卖完就无啊。来，
0: 严富大哥你好，
5: 哎，哎，你得找专业去的。
2: 尹奇美啊，
5: 尹奇美在做诶，
2: 在做诶，
5: 啊，拜六到啊，拜六阿上。
2: 拜六吼，好，啊、你稍等一
5: 下，嘿。我买着迄种迄落生贴布诶。
2: 哦，搁爱挂贴布哦，好，来六十三线，不要尹奇美搁贴布，来邻居妈妈你好。
6: 安上一组啦，大组诶，
2: 大组诶五千诶啊，
6: 好，
2: 好，啊，给你拍高者，去四千多啊，上五百啊，
0: 来六十六线高好波姐，来秀霞妈妈你好，
7: 我讲来听吼，
2: 是，
7: 我转个恁，
0: 来六十五线高好波姐嘞，来水源大哥大嫂，
8: 走，
2: 啊，你要大组四组诶，
8: 多诶，四百
2: 诶，四组诶哈。好，你稍等一下，六十七线，然后上沙巴瑞来，招致妈妈你好。
9: 好，我想买那个啊。
2: 尹清美哈。
9: 哎，
2: 你要大桌细桌诶。
9: 大桌诶。
2: 大桌诶，啊，你等我卖挂灯，稍等一下哈。谢谢你，啊，上五百哈，你等下哦、喔，来六十八线，
0: 来这是玉华妈妈你好。
10: 好。你好。我细桌。
2: 你要细桌诶哈。好，啊，你等我卖挂灯，上沙巴哈，
0: 来六十九线，电话一定爱耐心卡，来宝贵妈妈你好。
1: 喂喂，我会知，我会知电池做五零分啊！恁甲我开车好无？阮姐姐讲我电池做袂好。
0: 来七十线甲服务一下，谢谢。来八七八的新朋友你好，
11: 哎，尹志明哦，哎，谢周威啦，
2: 谢周威哈，你是新朋友对啦哈。
11: 对哇、啊，我来温州啊，一个叫张武强哦，我叫张武德，
2: 他
11: 是屏东，屏东伊有咩啊，我来甲揢一啦，食得他妈袂歹，
2: 食了好啊，甲你相陪对无？
11: 哎啦哎啦，谢谢。我吃
2: 好、啊，到时阵哦，你买完你吃了好啊，嘛甲咱到分享到收播收录哈。
11: 好啦，好，
2: 谢谢大哥啊！你稍等一下，等我卖挂灯来五十一线哦。
0: 真正这种好物件，有在条救人的，你一定家己吃了好，有感受吼、哦、啊，分享给厝边隔壁，啊，无上至少嘛爱分享给家己的兄弟姊妹啊，把因的身体照顾好，卖会有啥物过样哈、啊。
2: 啊，宇峰大哥你好，
12: 你好，我是做眼镜美国多，
2: 大做一只哈。好，你稍等一下，
0: 一定要好好啊把握，趁着咱做广告做优惠做活动做拍折，电话耐心卡，咱唔惊恁买，只惊恁唔愿饲唔愿买尔。来，淑美妈妈你好，
13: 我要爱迄个胶原蛋白一组。
2: 胶原蛋白要三千个嘛，是五千个？
13: 三千。
2: 好，安尼赶快上三
0: 百来，五十三线加好补一个。最后十五秒的时间，天气也搁咧反冷反热，恁身体当中目睭循环、脚手会麻的，你一定爱甲你的血液做一个通透，卖好有机会去脱掉的哈。电话耐心卡，谢谢大家，感谢。

谢谢秀智妈妈、素琴妈妈、素贞妈妈、月女妈妈、琼英妈妈、金兰爸爸、文雄大哥、文慧妈妈、美丽妈妈、郑伟大哥、玉清妈妈、韩笑妈妈、秀梅妈妈。

谢谢甘露大哥、桃花香、林花妈妈、明俊大哥、平玉妈妈、正义大哥、美秀妈妈、文娟姐、文娟的妈妈、月女妈妈，感谢大家哦。再来，带来这首《小红》。

0: 谢谢，好听的歌曲，小号咪咪，送给大家。
1: 谢谢啊，感谢大家掌声鼓励哈。好、哦，这个耳机忽然间歹呢。哦。已经用五年
2: 啊。会使啊。啊？
1: 会使啊吗？
2: 会使换。
1: 哦，啊是会使换哈，唔是咧。这什么意思哈？哎呀，
2: 会使换啊！
1: 差不多，竟然嗨起呢，即卖无当吼，规个亏去啊，坏掉了。
2: 那安尼？
1: 那安尼吼？哦，唔捌派过，头一届
2: 哈。一个。
1: 好，来，咱的这个抽出今天的幸运儿，五、四、三、二、一，停。所以我真听无啥有，一边尔怪怪哈。
2: 系啊，一边真正怪怪。
1: 中立的。
2: 立交妈妈吗？塑胶妈妈，
1: 塑胶妈妈，好、哦，塑胶妈妈，哎、欸，
2: 塑胶
1: 来哦，你的手机啊，莫三码二七一，哦，二七一的那个哦，塑胶妈妈，电话来给拨通，来为你抽出今仔日的这个哈奖品，哎
2: 呦，来来、啊、来、啊哦，很快很快，
1: 塑胶妈妈，
2: 塑胶妈妈，
1: 你好，
3: 恭喜，
1: 你好，
3: 你好，谢谢，我。
2: 沐浴乳两罐，
1: 沐浴乳两瓶哦。好，谢谢。
2: 苏娇妈妈，
3: 喂，
1: 哎，你刚刚困你哈？
3: 无啦，
1: 我无困你哈。
3: 刚刚我的款，
1: 谢谢你啊，感谢啊，身体够好，最近拢热好哈。
3: 谢谢你们两个配得很好，
1: 谢谢你，感谢你爱
3: 我，我很喜欢。
2: 好，
1: 哎，苏娇妈妈，谢谢啊。
2: 谢谢
1: ，拜拜，
2: 恭喜恭喜，哎呀，
1: 恭喜了哈，好，谢谢来佩妮的电话，
2: 佩妮的电话和大家都包都利用，空九一七八三五空数字零九一二八三五零四二，要加来买单用电话加使用扫 QR code 拢会使用哈。感谢腾云服饰、婷丽服饰，今天今天三期婷丽服饰的，很漂亮。
1: 谢谢大家，
2: 谢谢。
1: 小刚的电话和大家多把多利用，有任何的需要啊，物件收到，唔知安怎做一个使用的，啊，是讲针对着你个人的这个体质，啊，安怎来排，啊，安怎来安排，拢会当给咱做一个询问。谢谢大家，明仔载同一个时间段，我们红婚的约会，明天下午见，晚安，拜拜。啊，唔等下吃好饱哦，啊，请喝休。谢谢大家，
2: 下雨天不要出门，
1: 拜拜。

来，阿姨，老掉飞掉一下，有听到声无？别吹，别吹。来，小声讲下这首歌曲，《木匠人有情意》，声音特别吹。小，小。

0: 谢谢樱花姐姐、郑勇哥哥，还有碧霞姐姐、碧霜姐姐、苏丽姐姐、苏梅姐姐、守春姐姐、草松哥哥、美香姐姐、东风狗狗，即将送我最亲爱的礼物。
1: 哎呦，看那麦克风，今天突然故障。到底是
2: 换了这条线，觉得声音有点出不来的感觉。
1: 等一下，他们处理啊。第一，我唱歌那时候，他的发明者是爱迪生，这首歌叫做《转吧，七彩霓虹灯》。
2: 这个在夜总会才看得到。
1: 哎，音乐多一点没关系。

0: 所以因妈，因妈，咱卖讲完全唔对啦。你若讲恁厝内有一地，你安尼做不要紧。啊，你百年了吼，你厝内迄地，伊当时要开了，你嘛看袂到，安尼不要紧，不痛不痒没关系。啊，你若厝内无遐济地吼，啊，一个是安尼，啊，一个另外一个家长是，我你搞，
1: 你是骨力地。
0: 骨力地。
1: 参与。
0: 参与。卖讲。
1: 参与鸟啊飞袂过，问题是死鸟飞袂过，问题是。问题是，迄是迄个公有的，
0: 没关系啊，
1: 跟共有的，
0: 起码有嘛，起码有嘛。
1: 你讲现金无啥有啦，
0: 无啥有，
1: 对啦，
0: 无啦，啊，因两老的手头阁有嘛？
1: 无啊，就是无啊，就是靠迄个担啊，
0: 靠迄个担，
1: 对啊，就是靠那个摊位，
0: 逐天靠迄担趁钱就对
1: 了。对啦，
0: 哎，不要紧，你也要继续讲，你就讲，哎，跟我无关系。
1: 哎，你讲安尼，哎，你真正。巨婴在家里，你要赶，真的赶不走呢、欸。
0: 没有，一个要走，另外一个说不要走，那就是两个。
1: 没有啊，两个都要让他走啊。可是问题是孩子不走啊。
0: 哎，钱不要给他嘛，你叫他打给我，我们念一个小时，快点。
1: 你以为人家？你以为你念就有效、喔？啊你，你这样简单呐、
0: 啊？这么简单？啊，你几个不？啊，你几个要给伊？啊，你就是来害伊
1: 嘛。你都无给伊钱啊？
0: 无给伊钱，
1: 改开啊。
0: 哦，啊，你这厉害哦。
1: 啊，开个单啊。
0: 開個

直接掉了3%。好，那么呢，这个 CBA 3656这个它还保有了57%。好，所以说两个菌株不同的情况之下呢，有一个呢它的吸附力直接下降，那么有一个它也有下降，但是它的吸附力 还保有了57%。这个比表示说好，它们不是只会在理想的环境条件当中呢去表现的比较漂亮，而是到了更接近好集中呢真实的肠胃道的时候，哎，环境当中的时候，它仍然能够维持不错的一个结合的能力。那么这几点呢就重要，因为咱的肠胃道从来不是一个非常安稳而且非常单纯的一个地方嘛，因为咱的肠胃道会吃进很多很多的东西，所以呢它不是很单纯的一个地方，那么就复杂好。那么而且呢它充满来对咱的肠胃道也充满了消化液，还是说咱的酸碱好这个变化好，或者是各种的微生物，这种环境的这种复杂的情况之下呢，所以呢这个菌株的进去之后呢所产生的效果就会有所差异了。那么呢这个小老鼠经过了小老鼠的实验呢见真章了。这个研究团队呢接着他们就是用这个没有菌的这种小老鼠他去做实验，他们就想要看看说这种的结合也这种能力有没有可能去反映在实际的好这种好把它排出来这种电管哈，那么结果显示出来的是说，那这种没有补充益生菌的这种小老鼠去做比较，那我补充这个 CBA 3656这个菌种的这个雄性的老鼠，跟这种雌性的老鼠，你因为粪便当中呢，这种纳米的塑胶量哈都增加到了2倍，就是说它有吃这个菌种的时候。你的肠胃道来对说无价耐你的时候排泄出来的量增加到了2倍。好，所以呢这个结果呢好重要的是说，也重要性就是你的说研究来对看到说，不是跟他说这个乳酸菌它也当跟这个耐米塑胶来做结合，而是也当来补充到说这个菌种这个猪好这猪菌的这个小老鼠呢，你的粪便当中的这个耐米塑胶确实增多了。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乳酸菌有可能在这个肠胃道里面好先跟这个纳米的塑胶先结合起来，再来呢一再让他们呢随着这个排泄物排出体外好，进一步的让感受到说好这粒子纳米微粒子在咱的肠胃道停留的时间，所以说你这个韩式泡菜里面就有这种菌种的。但是呢来，那么这篇的研究呢最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个地方就是说，一好，你以扩大了这种乳酸菌的成分的这个角色了后呢，过去咱人哈大多数都是哈为这个发酵过的这个功就是发酵的这种啊这种功能，而且讲哈有风味形成的这种肠道哈也健康来去理解这类的微生物。那么很近哈，近嘛时阵这个研究来的也显示出来，因会当有可能哈，跟咱这个环境的物量所产生的互动哈，所以呢，这个研究团队伊嘛有讲出来，这个塑胶的污染已经不再是单单的集中环境上的一个问题，伊嘛逐渐成为是一种公共健康的一种议题。那么来自于这种传统发酵的食物，这种微生物，或许它就能够提供我们一条新的生物学途径了。所以呢，你韩式泡菜里面有这种菌种，它可以帮助我们排出这些微塑粒。不过呢，很阶段呢，仍然需要说进一步的审慎的看待。这个研究来的证据最主要是来自于实验室，好，这种的动物的模型。那么呢，目前尚不足以诶当直接推论到伊在咱的人体赶快吃了这些新奇的菌种之后呢，就能够有效清除的这种体内的塑胶。好，所以说较合理的好这种好解读的是说，研究团队找到了一株的是这个菌种具有这种潜力，这种诶就是排出体外的这种好塑胶微粒这种乳酸菌种，未来有可能发展的讲哈，降低这种哈纳米塑胶里咱的肠胃道当中累积的这种益生菌的这种策略。所以呢，至于这条路到底能不能转化到运用在人体的身上，就是还是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证实。但是听到这样，就是那么在讲，啊，那这样子，韩式泡菜里面的菌种一定有这个新奇嘛？所以咱给姜蒙讲，或
许因为还没有进入到人体的实验的情况之下，搞不好能也能够多多少少排出一些微缩力。好，因为也跟这种微缩力结合，结合起来之后。

0: 做一次放出来，这样好，所以就会减少微塑粒在我们的肠胃道的一个停留时间。医生，你先来跟爸爸妈妈来回应，收起来再见，请看。
1: 动手。
0: 你这样子吗？
1: 动手，动手。
0: 来，我看这位。
2: 来，柔心一家人来听歌。

来玉花姐的亲哥连人姐，柚子妈妈，小妞。安南区的秀英妈妈，也燕勋姐、龙哥、慧文姐，大家阿林妈妈、丽香姐。

0: 来，春春大姐、一双姐、天理姐，来，谢谢林真姐。
1: 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来，跟小队继续观看的是聪聪哥哥。来，你也观看哦，瑞秋，谢谢聪聪哥哥。

0: 啊，是无即个总干事啦，即个处委啦，安尼走总吼，哎，嘛是无法度完成即个新尊的使命啦，对吧？哎呀，都是安尼啦。
1: 对啊，所以我们老师讲，科技始终来自于人性。
0: 对啦，啊，唔免惊科技讲的吼，讲啊，我偌厉害，即卖 AI
2: 呢？
0: 咔嚓嚓啪出来一篇报告，一个企划案，直接上面一个小瓜仔仔隆重出来，
1: 超好用的。哎，
0: 对啦，我唔对，但是吼，咱凌驾在 AI 之上吼，啊，吸收新的知识，来利用 AI， 让咱的做工过吼，不管简便啊，更上一层楼，免得咧下的时间，家你用你的创新啦吼，这个文创嘛，创意 AI。可能就较弱啊！哦，创意就是恁人想出来，
2: 对，
0: 想迄个无人有的嘛，哦，对不？哦，安尼知影无？
1: 知。

来，丽香姐，高雄的丽香姐，来听这首吼，相思花。来，玉花姐、水仙哥、张生大哥、郑勇哥、德兴哥、连真姐、守春姐、幼稚妈妈。

宝珠姐、玉梅姐、墨香姐，晚上好；月星姐、淑芳姐、翠儿姐、月桂姐、曹阿姨、月女姐、殷神生。来，先理解这首歌。赵卢大哥大嫂，阿姨。

0: 燕子妈妈越过节，你觉得吗？每周节感谢，谢谢。
1: 来，谢谢，刚才是我爸爸妈妈继续过来继续广播第一届节目，别再去听啊，好，无聊包呀。来，丽丽姐姐，马祝你生日大快乐哦，再来继续广播，情缘。

不能早上听下午唱。

0: 我下次再唱哦，因为还没录了。春菊姐姐，还有仙女姐姐、德清哥哥、月桂姐姐，还有元和哥哥、龟刚哎，真正用哎，再请他来听啦，素丽姐姐。
1: 来，高山的素心姐，你去看吧，来听张学友歌曲《蓝雨》。

0: 哎，小蜜姐、淑清姐、绵绵姐，哎，感谢啊，绿雪妈妈、德兴哥、林真姐、秀英妈妈。
1: 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来后边带来继续观看阿贵啊，来个观看哦，一切随缘，谢谢阿贵啊。

认真姐、丽雪妈、水仙哥、雅茹姐、素金姐、荣宇姐、灯光哥、雅文姐、慧文姐、明明哥、玉花姐、绵绵姐、幼稚妈妈。

0: 来，那当谢谢，感谢感谢，说爸爸妈妈今日来个点歌的时间都同款哦。今仔日听问啊，再来唱上好是点，阮会晓唱的，较熟的，较袂安尼漏开漏漏擦的，足歹看着。对啊，我觉得真的歌吼，真的不能当天听当天唱。
1: 没有人在做这种事的啦，我才不干这种事。
0: 你不干这种事，可是我明明刚在练歌室的时候，我觉得我会唱了啊。
1: 不会代志，会唱上去不一样了。啊，被电啊，好
0: 天！明明在台下会唱，上来就通通忘光了。真的一定要睡过觉，才有办法记下来。好，来，今天要接客了，爱听什么歌靠通啊？哈，空吧，空空，你听，空数，你三十半。来，
1: 玉姐，
0: 哎，玉姐姐，
2: 没听阿志切掉那个站着等你三千人，
1: 昨天才唱，
3: 对，
1: 昨天才唱，换一首，昨天你没看，
3: 是，
1: 昨天才唱。
2: 好的，
0: 再一首，

0: 自盘。
1: 我自盘哦，国，那你要听国语的呀。国语的，
0: 国语好
1: 了 ，OK， 好，好，明天自拍国语的给你听，
2: 好，好，谢谢你啊，好好，好，拜拜，
1: 拜拜，拜拜，
2: 来，这边是咪咪姐姐，嗯，咪姐姐你好，
0: 我们完了，
1: 好，来，
2: 晚安，
1: 边上，
0: 我点一条桂针，
1: 什么？
2: 什么瓜？
0: 桂针，
1: 桂针，
0: 桂针，
2: 桂针，
1: 桂针是啥？没听过。无啦，像像诶，贝珍，贝珍啊，贝珍哦，
2: 贝珍啊，
1: 干嘛贝珍啊？嫁妆啊，你讲嫁妆，然后嫁妆你好，
0: 嫁妆，
1: 我哪能听无？
2: 贝珍啊，
1: 贝珍啊，你好，
2: 哦 ，OK，
1: 嫁妆 ，OK OK， 按照明仔再给你唱，
2: 明仔再唱啊，
1: 贝珍啊，
2: 好，拜拜，
1: 厉害厉害，
2: 拜拜，贝珍，
1: 哎呀，我哪能听？钟
2: 美姐，
1: 哎，钟美妈妈，
3: 你好。
0: 水茫茫，
1: 水茫茫，
2: 前几工嘛就
1: 呢，两工前唱啊，
0: 你啊我无啊，都叫晒高棚啊，
1: 我未晓晒高棚，伊晓晒啦，
2: 我嘛未晓晒
1: 啊，你嘛未晓晒，
2: 没啊，
1: 阮两个拢未，
2: 我只晓棚尔啦，
1: 啊，过来，过来，
0: 过来，你自拍啦，
1: 啊，台语吼，
0: 嘿，
1: 我摆台语 ，OK， 明仔再听，
2: 好，
0: 拜拜，
1: 好，拜拜，
2: 拜拜，来，这里是三六三六，
1: 嗯，
2: 来三六，
1: 来。
4: 那个特别的爱给特别
2: 特别的爱，特别的你
1: 好 ，OK，
2: 哦，没有问题，好，谢谢你，好，拜拜，拜拜，来，一只哥哥，一只哥哥，
1: 你好，
2: 你好，
5: 哎，你好，
2: 嘿，
5: 我叫千秋醉万年，
1: 我未晓，
2: 我未晓，哎，哥哥，我感觉你点的歌拢足靓的呢，我拢未晓呢，
1: 来，哥哥，把手哦，
2: 来，看给嘞，我看给嘞。
5: 我们的月亮后呀，
1: 哦，明天第一首六点就唱了哦，
5: 好，
2: 谢谢哈，来感谢你哦哈，好来，再来这边是咱的蜜中姐姐，蜜中姐姐你好，哎你好，
6: 哎你帅哥，
2: 哦来，进来，
6: 叫做流浪的人生，
1: 流浪的人生哪有好天天哈。
2: 对
1: 拢会使吼，广告前
2: 啊！你爱听着，你无听着，无听着，讲要搁唱歌啊！
1: 对啦，要广告前、广告后，伊今日甲你问，不要紧啊，拜拜。
2: 好，好，谢谢。
7: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即马满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8: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2: 甲你欠到六月底。
8: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哈，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冬天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的，免钱的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会使讲是靠大下的吼，硬接出来哦，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你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咯，一定我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互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够侪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爱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9: 想打造健步如飞的人生吗？全新配方大力龟鹿灵活，结合传统汉方龟鹿精华、鹿茸、鸵鸟筋，帮助稳固根本、滋补强身，搭配生物科技的鲑鱼鼻软骨萃取 MSM。 专利海藻钙，补充国立营养，增加钙质吸收率。

0: 每一步，精彩每一天，大力归路灵活。
1: 这里面就像一条里面差不多了，然后咱不要说上限，这一条是才半钱的价，半钱就是说里面价的成分，里面这个骨肉的成分，这不是骨肉而已，里面还有这个复方的，里面包括这很特殊的东西，我等下介绍给你听，那鲑鱼的皮，只用那个一点点的皮，那里面的这个胶质是最好的。所以这个产品从推出到现在已经救了很多人，很多哭不下去爬不起来的关节退化一些饲大人，有医生找到无医生，有药啊吃到无药啊。自从这支出来了吼，也免控，也免炖，也免杀，也免煮，直接安尼一天一条就好。我讲会做头未，做好食，拢无迄个药啊味。真正吼，一种酸甘甜啊，酸甘甜的味。这是为什么要做这个气味？我是要让咱的观众朋友，让恁日常生活、身体保养上，卖让你逐天像咧食药啊共款，一天爱吞几粒，这爱食几粒，饭前爱几粒，顿下几粒，你免这一天一条就好。甚至于吼保养的，你若无啥物大毛病，你家想讲希望讲食到老的时候骨头卖退化，会当屈下落会爬起来，会当手举会悬，会当啊这个卖有这个生骨刺，种种这骨头的问题。你想要保养，两天吃一条就使，而且成分足高诶，吼，成分足高，尤其咱内底佫参加着这個日本的这个专利的 PCT2， 这种二型的胶原蛋白，伊是对这个鲑鱼的皮啊在去除诶，所以效果非常的紧，尤其是迄种关节退化、屈袂落、爬袂起来这种诶，骨头会酸痛、爬楼梯无力的，像这种情形的朋友，我会使甲你讲哦，真正免一礼拜啦，吃三天你就知影。哦，食三工你就感觉，哎呦，敢那无听迄个起起伏伏的声吼，所以好歹物件吼，咱直接吼会当甲观众讲，敢好你试食，食有效才甲你摕钱的，食有效才甲你算钱的，可能呐加大力电视台才甲你挂保证的，你食的效果呐食出来，你才甲我讲，哦，食啥物效果，你即摆我若有讲到这竞争哦，你听看卖，听看你有这问题，啊若有，咱就咱当作啥，当作试验嘛，或者。完全天然的，这也无放药啊！哦，内底除了骨肉以外，佫有足侪优良的成分。啊，你一天食一条，啊，这一天你若今仔定讲煮饭，我就一盒十条，这十条偌侪钱啦？十条本来两千几块嘞，等于我两千几块，你试食。啊，你食了十天经过了，你感觉诶袂歹，咱再佮偷第二盒来食。啊，若十天经过了也无较进步，安尼就足简单，剩的拢卖偷。我就讲啊，打电话来公司讲，小姐，恁家人讲食无好，当退行，啊，你甲退收倒转去钱还我，一句话绝对无含糊的哦，一定甲钱还你哦，这就是咱公司做遮侪年来，咱对观众朋友的一种诚意哦。啊，要食啥物，要食啥物竞争较好，你啊，譬如讲，像这阿妈赶紧诶，白白暗暗的啦，退化的啦吼，啊，这个大骨轮啦，脚床头这定定会酸的啦，五十斤手也袂悬的啦吼，啊，枕头啊定咧发炎的，脚定咧发炎的，脚头有咧发炎的，退化屈袂落，爬袂起来吼，啊，是讲过去捌受过伤的，骨头捌断去的，啊，这个筋络捌去扭到吼，而且定定这个这啊弯翘都会痛，手骨头这会痛，阿妈赶紧的这个按，啊，是讲这个。过去捌接到这半月软骨捌受伤诶，椎间盘有突出诶，坐久安尼肩胛头硬诶，甲脚头有磨损伤诶，这些问题拢是因为啥？大部分除了讲是外来受伤以外，啊无就是因为退化所引起诶。吼、哦，所以你看，阮最近有一个足特殊案例吼，一个七十几岁带麻豆诶一个刘妈妈吼，七十几岁，伊脊椎侧弯足严重诶，骨质疏松足严重，腰椎骨痛甲关节无力，搁起起伏伏。医生啦、啊，西医、中医，有医生看无医生，煮足侪虾嘛，食足侪保健品。自从食咱的鸵鸟精、咱软骨素了，就开始准备，就开始有进步啊、哦。最近这一年半以来，一脚吼、哦，迄、那个脚脚背啦吼，脚背啦，会感觉擦擦麻麻，拢未改善。啊，这结果吼、哦，一直拖拖起个小腿。自从食咱的龟乳冻了吼，你是食一条，食一盒，食一组经过了，规个脚拢未麻，走路够有力，吼、哦，规个精神体力变好，足欢喜的。啊，这个网咖吴小姐嘛是，食咱的哦，食到即马走路走较远卡嘛袂酸，嘛袂痛。代理的洪先生嘛是，这个产品哦，算较新的产品，也毋过食过的人啊，十个内底差不多九个拢倒转来买。哦，啊一个是讲食好啊，拢无过买，迄是咱无法度讲勉强，因着食了较好啊。哦，所以 咱台湾啊，骨头歹人是真侪，退化也足侪，尤其是这个髋骨骨折吼，都、就是大骨轮啊，跋倒去弄断去，这像这款的吼，亚洲第一名，这款的一旦骨头断去，死亡率是20%哦。啊，佫有就是肌少症，啊，肌少症就是造成老人衰弱的一个原因。台湾有350人，等于10万，350万人，等于10个内底就有一个脚头已经退化，已经退化哦吼。所以吼，这摆大家讲一下，哦，年纪较侪，当然咱官兵你家己去思考。以前会当甲人爬山钓鱼啊，较忝就无要紧。即马行两步就哀哀叫，朋友在招拢无爱去，游览嘛无爱去啊。啊，要陪囡仔耍，要陪孙仔耍吼，足惊足惊，迄孙仔去甲阿公游跋倒去，吼，迄囡仔当活泼嘛吼。所以有当时啊，甲厝内底人做伙想，拢感觉家己敢若袂输一个累赘安尼吼。人要出来卖啦，恁去倒啦，我着出倒吼，变做伫厝里顾电视的。即款骨质疏松的啦，软骨退化的啦，体力无够的啦，关节发炎的，像这个朋友足侪足侪。这款的问题吼，伫台湾是差不多吼，足侪家庭拢咧发生。自古以来，骨碌就是啦，要来甲咱调养咱的骨头上好的物件。因咱骨碌该幽灵幽秀嘛吼，啊骨秀藏伫腹内会当通任脉，所以吼用这个用伊的脚来补心补心补血。啊，若肉片是定看脉，会当通督脉，督脉会当取伊的脚来补命补精补气。所以骨是入心的药物。啊，若心主骨，所以心肌亏损的吼，会造成筋骨不健，就会引起这个腰脚无力。所以咧，食咱的骨碌会当滋补心阴哦，啊，若这个六角骨会当啊，这个滋补心阳。所以心阴、心阳拢有效，阴阳骨会当调和，这是会使讲是上好的一个调理。啊，不过这个产品除了上好的骨碌以外，咱阁特别添加着 PC2 鲑鱼皮的软骨的萃取。这是日本的专利，这北海道东部的这个这野生鲑鱼，伫个脂肪遐吼，1600几只的鲑鱼干，当萃出1公斤的这个鲑鱼皮的这个 PCT2， 所以日本的市占率第一名，业界浓度上高，伊的蛋白聚糖到40%，啊，佮有非变异性的二型胶原蛋白有40%，这是咱人体关节上介重要的两种成分，所以为甚物足紧就有效？因为两种上重要的成分拢甲伊灌注伫内底，所以你随食拢随知影，3天至1礼拜，哦，这是。全方位呵护，用传统的这个骨碌、鹿茸、鸵鸟粉，還有鲑鱼皮、MSN、爱尔兰的海藻钙，還有鲨鱼软骨粉，会当甲你调整体质、调节身体机能、逐步更新，让你身体一天比一天更加用。所以咧，这个成分每一种成分拢有伊代表意义。譬如讲，你当咧疼 MSN， 你吃2-3天就袂疼。海藻钙是让你哪吃哪甲你顾骨头哦，那顶骨甲你顾用。啊，那软骨粉就是要来帮助你的这软骨素的这个补充，吼，你关节会当润滑，吼，你啊会当骨溜，然后就吼你的这骨松啊，会当安尼较骨溜，袂安那袂造成这个磨损，袂钙化去。啊，那鸵鸟粉啊，这是在讲是咱公司的鸵鸟精内底一个足重要的成分。啊，佮有咱特别添加着珍贵的鹿茸粉，鹿茸粉对你的体质的提升有足大的帮助。所以要找一支产品，无负担，吸收紧，佮袂臭粗，食了肌肉有力，骨头会。袂去互疏松去，关节阁会当保养着，会当用果冻的剂型，唔免控，唔免煮，互你逐工足方便的，一工食一条，两工食一条，就会当甲你的骨头保养了，非常的健康。遮好嘅物件，你要去对找，加大力电视台有尔。哦，你若上班族的朋友保养的，无在运动的，青少年哦，咧当大人的，这足好哦，这足好哈。啊，佮有咧有在运动的朋友，中年期的妇女朋友，中老年人的身体保养，真正是足好的。外口市面上，你若看电视有咧广告迄种那类似的物件吼，迄那一你若捌敲电话去买过，你就知影，你买一组上少拢2-3万以上啦，上少2-3万。我捌听我的观众讲过吼，平平同款是咱果冻的哦，平平同款，买一盒上少拢2-3千，啊，一组一摆买10盒拢2-3万。但是今天我要甲你讲，做生意我嘛做爱做，赚钱我做爱赚，但是咧咱爱吼爱会当吼观众朋友恁食得起，物件啦吼恁食袂起我。加一届卖一个、两个、三个，有啥物意思？哦，我要让咱的观众朋友来，人人食得起，而且人人愿意食。人人愿意食的原因是啥？因为我有给你试食，你有这个问题，你无法度得到解决。有这个物件，有这个产品，让你试食，你食了有效，你留咧继续食，所以恁会愿意食。啊，过来就讲，有讲啊，愿意食无效，但我都无遐侪钱，无遐侪钱免烦恼。哦，我一定让你啊。在你的经济范围内底，让你愿意吃，一天吃一条，开不偌济钱，安尼你在吃，你唔只会感觉讲安尼过身体过了有意义，哦，所以今仔母亲节前夕，加这档了，加今仔日了，加这个时段了吼，后一段你就无买袂到啊吼，0800-00919，这一盒2200， 啊，一盒2100，我三盒卖你偌济？一盒两

0: 千二三卖你三千六就好。哦，一盒两千二三卖六千六哦，我卖你三千六，三千甲摕去边啊，三卖你三千六百块，安都有够俗啊，真正都有够俗啊。但是今仔日这个母亲节这个活动啊，咱不要咱观众朋友啊，人人食起个经济啊。所以你一定要把握时间，我今仔甲做三十组尔，三十组超过咱就卖吼，后一段嘛不要卖哦。0800-00919，再到六点杂志哈。等下广告时间结束了，到六点杂志来。0800-00919哈，这个时段位置，电话卡通的朋友，三千六，买三盒来。我直接搁加三盒给你，给你炸六盒倒转去，只要剩偌济，剩600块尔，安尼开会落无？六盒给你开3600就好，外口你买无两盒啦，真正外口你买无两盒，你若买古老的产品哦，外口你绝对买无两盒。但是今仔咱这拢用成本价，你甲观众朋友交陪，0800-00919，六盒优待你3600块，咱搁做一个大组的啦吼，大组的搁较会好哈，小组的六盒3600嘛吼。大组的就是十二盒，唔知7200对不对？大组的十二盒，甲你算偌济？算6600就好。啊，先加嘛30个尔。啊，我讲，小组的本来是6盒嘛吼，今仔日电话卡起来，小组的搁加一盒，3600的加一盒，6600的加2盒啊，大组的加2盒，来，先看者，来看者，6盒加一盒，7盒3600。大组的14盒6600，14盒无，吼，一加今仔日尔，时间到，拄啊好5分钟，互你敲电话哈，先卡先赢，这下拜无这，啊，搁买1000，搁送100，买3600送300，买6600再送600，安尼你甲算看卖，你今仔俗偌济，俗着就赚着哈，来，你我甲用预约者了。
1: 哎、欸，我要买
0: 小组，好，小组的3600哈，还有7盒无，今仔7盒了吼，7盒哈，还有送300块吼，来滴啊，阿姐啊，
1: 对，我大组，
0: 好，大组的6600，真正最好用的，无好用免钱啦，来，要做小张姐你好，
1: 我要小组的，
0: 好，小组的3600哈，啊，你有做3600，给你寄300伫个你的口罩内底哈，你后个月就会使用啊哈，哎，蔡家姐啊，你好，
1: 大组，
0: 啊，大组的6600哈，你电话叫好，大组叫好，今仔日买拢赚着。真正赚有够多啦！关关，你好，关关。
1: 我
0: 一做细组。好，细组3600哈，卡手较紧嘞，食一盒无效，摕倒来用外关金再用啊！来，你好，来丽华，你好，丽华。丽华。
2: 哎，
0: 要大组细组的。
2: 我细组了。
0: 好，细组好，来56线的，大组细组，你家己决定哈。来，新朋友，你好。
3: 我买两组
0: 啊。好，买两组来，买两组来，58线，买两组来，迄个志勇啊，你好，志勇。
4: 我
0: 买小组，好，小组的3600哈，3600今仔日7盒无吼，7盒唔是6盒哦，7盒无吼，你收到就是7盒无吼，你今仔定岗入门，买千送百，佫加送你300块，互你寄伫个口袋内底哈。来，你要进表大哥了，
5: 有，
0: 要大组小组的来，我告诉我接者，
5: 小组的，
0: 好，小组的来，61线的，61线的，佫接者61线的来，来下者来，宝莲姐你好，要大组小组的，
6: 小组，
0: 好，小组的3600哈，3600个。下者来，哎、欸，这金丹大哥，要大抓先抓的，杨大哥，贵人呢？来，电话再搁定卡哈，来，你好，宝林姐，你好，
7: 你好，你好，
0: 要大抓先抓的，
7: 我大抓的，
0: 好，等我一下，电话也好哈，大抓先抓拢无勉强，但是重点是。
8: 来，谢谢，感谢是我爸爸妈妈哈，这个物件哈，真的非常的方便哈，然后呢，效果又非常的明显哦哈，所以呢，爸爸妈妈等会赶快通0800-00919，来，咱的李薇姐姐你好，姐姐你好，
9: 一组，
8: 好，小组哈，我给你老凯哈，好，阿龙挂断了哈，感谢姐姐哈，来，阿龙哥哥，阿龙哥哥，哎，你好，哎，嫂嫂哈，
9: 哎，小组，
8: 好，我给你老凯哈，感谢阿叔啊哈，你唔挂断，感谢你的支持啊哈，来，给你爸爸妈妈，给你电话，给咱看。通话哈，那么等会有请我们今晚是满千送百的活动啊哈，活动现在已经开始了，一直到6月哈，6月底。那么你说我点数的时候，那弄会家里等到来电哈，7月份的时候就开始可以全额折抵了哈。所以光看的今晚的时候，电话是怕高折的哈，0800-00919，0800-00919哈。那台湾的那这个骨折的发生率哈，几年来哈死亡造成的几率哈，达到了20%。你将来这个肌少症是造成哈。老年人呢、啊，就是身体衰弱的最主要的关键了、啊、哈。所以讲哈，350万人的这个膝关节弄一点，我觉得太坏的问题。所以讲哈，保养要趁早啊哈。等会跟阿兰看好通，来，医生哥哥你好，医生。

0: 一种哈。
1: 哦，
0: 好，我跟你聊开哈，感谢你哦。
1: 听到小组的哦。
0: 好，没问题，你先等我一下哈，好，莫挂哈。来，过来接张妈妈，张妈妈，你好。
2: 没事，
0: 哎，你好，哎，
2: 好，
0: 是，
2: 嘿，好，拜
0: 个。你莫别一种哈，
3: 哎，
0: 好好好，你大早些做给小姐讲啊哈。
3: 嗯。
0: 好啊，你莫挂，因为爸爸妈妈咱免去多啊空啊哈。这个带西出西带非常的方便，尤其你若要外出的时阵啊哈，咋嘞，真正足方便的哈。尤其讲你若这种吼关节发炎的这种退化性关节炎。这种五十斤的这种的啦吼，也是讲吼膝盖退化的这种的啦吼，你所有这关节的问题啦吼，你甲咱早倒转去，包括讲椎间盘突出的这种，就甲咱这个骨络灵活霜，哎，这个灵活动，甲早倒转去，这是果冻型的哈，内底有这个骨骼肉的浓缩哦，吼，佮有鹿茸，佮有鸵鸟粉哦哈，啊，佮有这个吼鲑鱼的软骨粉哦，你这哈，啊，佮有 MSN， 啊，佮有爱这个海藻钙。还有鲨鱼软骨粉，这是我们的现代科技哦，所以帮你浓缩就在这一条里面哦，我们用的就是这种 古代相传的这种滋养的秘方哦，它给你补名补精补气哦，所以呢我们这骨肉下哦，所以呢它真正补给你的身体，让你来更加的那个更加的精气神都有哦。来，雪花姐姐你好。雪花姐姐你好，哎，一中哦，
3: 哎，谢谢
0: 好，我给你老开感谢你等我哦，谢来洪姑姐哦，过来就是讲吼，也当来补锌了哈，所以呢，一件丰富的胶质呢，对咱的尤其咱的软骨啦，我就过来帮助。所以一件 MSN 呢，这种也可以当抑制咱的身体的发炎了哈。那么海藻钙呢，也当来补掉咱的骨骼，包括咱的喙齿，拢来打下最好的基础哦哈。过来，这个软骨粉哈，软骨粉呢，就准也当好咱的关节易分泌哦哈。所以好，你的软骨啦如嫩哦哈。等我健康套通，慧珍姐姐你好，慧珍姐你好，哎，子忠好，好，这周给你老子做。感谢你，等我一下哈。你先等我哈，感谢你，你等我哈。来，洪姑姐哈，来，过来，这里是张玉莹姐姐，哎，张雪姐姐你好，张雪姐姐你好，
2: 哎，
0: 子忠哈，好，我跟你老凯一样，大早睡觉个小姐讲等我哈。过来，咱有用的鸵鸟粉哦哈，伊内底有丰富的这种哈胶原蛋白，佮有钙质，佮有氨基酸呐哈，所以当然强化咱的骨骼啊哈。过来，这有这鹿茸粉哦哈，鹿茸粉的时阵伊嘛是赶快对咱的迄个，伊有珍贵这个含有。这种珍贵的营养素对着咱的骨骼毛就多帮助。那么这鲑鱼的软骨诶，这个萃取，那是日本市占第一哦哈，而且浓度是最高的哦哈。来，等会竟然看好，来，慧珍姐姐，你等我一下哈，跟你讲不完哈。再来哈，也有蛋白聚糖哦哈，半红肌细长，各有非变性的二型胶原蛋白聚糖哦哈。所以刚好这几种最主要的成分，能凝萃最主要的成分，而且占了40%。所以等会竟然看好，0800009119。

来，查甫人的歌，查怡，来，经典还妈妈，乐心哥连真姐，幼稚妈妈，郑勇哥。

0: 哎，咱们起啊，学习。
1: 来，谢谢，恭喜所有爸爸妈妈来，不要继续观看，来，七老八十，七老辈长。谢谢朱莉姐姐，还有德清哥哥、连生姐姐、锦江东哎，以及春梅姐姐、慧琴姐姐，还有幼稚妈妈。
2: 那是有你陪伴，我心安一半。咱的缘分天注定，

0: 谢谢永峰哥哥、宝宝刘丽啊，还有丽丽姐姐以及医生哥哥、永荣哥、文龙大哥、赵如哥哥、金发哥哥、花城哥哥。
1: 来，志勇姐来唱歌，想你的夜。

0: OK， 谢谢。
1: 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来，最后继续刮片，最后继续刮片，片好的温度，感谢你，感谢你，好温的，幸福的温度。

0: 谢谢收听姐姐美丽姐姐不干，谢谢我们的哥哥金哥哥美丽姐姐，还有金姐姐姐碧霜姐姐碧水姐姐，还有正南哥哥美丽姐姐东方哥哥春菊姐姐，还有方程大哥君哥哥，美丽姐姐方玉姐姐，来谢谢感谢感谢张爸爸妈妈，来哥哥来抽大奖的时间到了，来给你来练一下手感。我今天唱什么歌？武功秘籍拿出来，唱《小星星》好不好？嗯，好像不重要，对不对？
1: 对，
0: 很重要。因为那个时间点落在哪里，会是谁就不知道了。好，鱼儿鱼儿水中游，预备。老师同步啊，预备。

0: 有。
1: 来，
0: 啊，明玉姐姐，
1: 明玉姐，
0: 明玉姐姐，
1: 明玉姐，
0: 明玉姐姐，
1: 我转台吧，明玉姐，
0: 明玉姐姐，
1: 来，结婚证看看啊。
0: 明玉姐姐，好美的明玉姐姐，好美的明玉姐姐，你都叫我起来哦，今天哦，今麦来公布，新阿来公布咧，呼叫名，呼叫名，今天。明玉姐姐，明玉姐姐都叫我起来点歌嘛，对不对？系啊。明玉姐姐，好美的明玉姐姐，你要起来不？还是你要弃权？
1: 来，
0: 哎，来了。
1: 来，
0: 来，明玉姐姐，恭喜你。
1: 来，明玉姐。
0: 哇，第一次，第一次。
1: 我来给你说了啊、哦、
0: 好，
2: 哎呀，我第一次呢。
0: 对呀、啊。
1: 一二三，好来。
0: 恭喜你。
1: 看你做什么？
0: 这是这我忠诚的哦，哈、嗯。
1: 对。
0: 好来。
2: 好。
0: 好来，好你也丢。
1: 丢啊！
0: 丢啊！丢啊！丢啊！
1: 哎，
0: 这几项。
1: 棒大。啊靠腰！
0: 哇。对，好像是。
2: 哇
0: 哇哇！三级十四。
1: 三个男生又是 B 合集啊。
0: 没关系，三个男人把他带回家。
1: 啊、哦，放大我的功啊！
2: 三个
0: 男人，三个男人，
1: 差，哎，黄山亮、李明阳，
2: 差一点点，
1: 差一点点的、啊，哎，我今天

0: 我来调个调个较袂害啊！哎，差一下。
1: 真正差一丝丝啦。
0: 不要紧啦，
1: 没关系啦。
0: 下次有机会哈、
1: 哦。无聊的时候，三个男人陪你，好不好？
0: 好好，拜拜。
1: 好啦，来，谢谢，这嘛绝版啦呢，哎呀嘛买无完呢，好啦，谢谢，感谢你说爸爸妈妈，感谢你的陪伴嘛，感谢你的鼓励嘛，帮感谢你的捧啊，
2: 刚刚这样远看是刺激啊，
1: 哎真的呢，
2: 啊近看就，
1: 哎你再试一次看看，
2: 远看刺激，
1: 你再试一看看，
2: 远看刺激，近看逼急，
1: 你看看能不能再把它试，再一次哦，你从一千开始哦，
2: 没有没有没有，我刚没有管它从哪边，我只是把它调往后仰，比较摩擦力比较大，不会再害来害去。哎呀、啊，你看这个就小力一点，因为不会动、哦嗯、你看那海都海等个无啊。
1: 哥，你一届机会。
2: 啊，一届机会凊彩啦。啊，这届搁较。
1: 你无抓，安尼是咩啦？
2: 免抓啦，头先还差一摆摆啊。你无你抓，反正。
1: 差一摆摆样啊。
2: 哎，阿姐的电话，哦，你来听。
1: 哎、欸，有了，有了，有了，有了，有了，有了，好，停停停。
2: 没有没有，刚刚我摇摇摇，它要松掉了。啊！即我的电话你也听我的歌听的介意吼，要播会啊，是要买物件，卡来搞捧场支持。
1: 哎，播，
2: 大刚咧播电影就是安尼。啊！有看人靠你无安尼呢？
1: 是的，是的，系啊，啊，拢无人要靠我。
2: 没啦没啦，
1: 因为大家拢足好听的呀，所以拢无想要靠我。
2: 你讲，未歹听啦。
1: 来，按个电话，0923。
2: 三三。
1: 965。
2: 0903。
1: 3123。
2: 925。
1: 0923。就量我，是的哈，各种疑难杂症拢会当考，啊，今物啊，人生命任何生命物件啦，哈，拢会当来找阮哦，哈，好来，感谢你的支持啦，明天见，拜拜。
3: 欢迎申请性感女仆装，彭正欢迎竟然是安呢。
4: 这次去刚好是碰到彭正快生日，我们要给他一个生日惊喜，本来已经准备好就是要穿女仆装，哦，然后结果呢，彭正来开门，他看到第一眼。我想说他会很感动，想说哇，怎么有这一段女仆装的？
5: 结果
4: 好辣，结果他居然讲了一句，然后我其实当下心里有
5: 小受伤，
4: 蛮难过的，就是我觉得说我为你这样精心的打扮、精心的设计，结果你居然给我一句这样的回应。
3: 这段台湾音乐故事，许常德为了见死情一面。竟然等个三更半暝，
6: 许常德老师的学生林东中哦，一路看个痴情去，但是哦，因第一届正式碰面的时阵哦，毛够荒谬的呢。原本哦约早起11点，结果哦许常德啊一路等等等等等等等个半暝啊。一点，
7: 你是不是这痴情做大白呢？许常德老师嘛爱有耐心呢。
6: 最后啊，痴情人终于来啊。啊，毋过哦，已经是啉甲懵啊！啊，摕到迄合约的许常德哦，第一句竟然问讲，你的唱酬要偌济？
7: 啊，安尼无去啊！吼，我许常德唱歌是足歹听啊，无啦，足哎哎哎哎，足够讲的啦！
3: 嘿，佫个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8: 台湾新天华，
3: 一定爱看哦！弯弯翘翘，人心干干翘翘，世事奇奇妙妙，无权无势

0: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家晚上好。
1: 晚上好，暗时好
0: 哦。来，第一首歌曲《我们的月亮》，这首来邀请咱的阿爸阿母啊，大哥大姐，和咱同年同年的庆贺大哥大嫂，我们大家一起来欣赏好听的歌曲。好个声，04233838。

0: 谢谢，感谢大家满满的掌声。谢谢，欢迎收看老爷狐狸
1: 放轻松。
0: 哦，恁大刚龙
1: 水当当。
0: 哎，大家好，我是阿杰。
1: 大家好，我是孟婷。
0: 哎呀，来啊，点名点名，你是什么嘛？
1: 控三控三。
0: 哎，咱的秋香，淡水的秋香节。
1: 雅茹节。
0: 啊，咱的月香节。
1: 恩琪阿姨。
0: 啊，阿芳姐啊，林妹妹。
1: 佩奇节。
0: 还有咱的月娇，月娇节。
1: 慧珠节。
0: 来哟、啊，坤辉同学。
1: 哦，船只大哥，
0: 哎呦，那你昆腾大哥，
1: 秀维姐，
0: 秀梅姐，
1: 慧文姐，
0: 林娇，林娇姐，
1: 玉宝妈妈，
0: 桂尊姐，
1: 零一六的好朋友，
0: 南港的丽芳姐，
1: 兰姐，
0: 如同如同阿姐，
1: 建林大哥大嫂，
0: 黄仙姐，国庆哥，
1: 雅慈妈妈，
0: 还有招致阿姐，
1: 婉菊姐，
0: 秀芬姐啊，
1: 方玉姐，
0: 林妈妈。树林姐，哎呀，
1: 俊正大哥还有大嫂，
0: 墨香阿姐，
1: 美丽姐，
0: 哦，世慧，哎，小熊维尼，欢迎你好，
1: 对，
0: 哦，小熊维尼，
1: 招致妈妈，
0: 志光妈妈，
1: 碧慧妈妈，
0: 银化姐，哎呦，咱的锦雀姐，秋秋蕾，
1: 雅慈妈妈，素颜妹妹，王妈妈，银化姐，
0: 坤辉同学，
1: 291轮哥，
0: 哎呀，咱的。

0: 慧珠姐，
1: 林世武的好朋友，
0: 春美，春美啊，这八九六的新朋友，
1: 小阿姨，
0: 啊，那呢，张老师就是小阿姨哦，
1: 哎呀，
0: 你的小阿姨哦，你妈妈的妹妹哦。还是真好真好，
1: 欸，可能是就远房的亲戚啊。
0: 哦，
1: 对，来，敏昌爸爸还有妈妈
0: 啊，那个丽香姐、
1: 静月姐，
0: 哎呀，惠美，惠美啊，这啊，玉宝，玉宝姐，玉宝姐啊，惠珠，惠珠姐啊，那个志光妈妈，春美，春美姐，好，可以，今天这样子点名安尼 ，OK， 给过。
1: 对，这个张老师哈，伊是为较早我伫个优待的时阵，然后他就从我第一天上电视，然后就一直到现在陪我到第二间公司。
0: 哦，形影不离呢。
1: 对，伊较早甲我取一个名字，较早我唔是叫孟婷，我较早伫电视台叫小慧，然后他就帮我取个名字叫蒙娜丽慧。
0: 蒙娜丽，
1: 蒙娜丽，蒙娜丽莎，帮我取叫蒙娜丽慧。
0: 哦，对，啊，蒙娜丽莎是什么？你敢不知道？
1: 哎，就是有看过一幅画。
0: 哦，就是。
1: 没看过，看过一幅画。
0: 听说那一幅画，他眼睛是会跟着你的哦。
1: 啊，真的，哦？
0: 你走到哪里，他眼睛就跟着。哎，对啊，对啊，对啊。哎，是那幅画的魔力。
1: 嗯哼，
0: 就是你。你在哪一个角度看那一幅画，那个眼睛就是看着你。
1: 哦，真的哦，所以蒙娜丽会啊，不，蒙娜丽莎，
0: 蒙娜丽莎，
1: 蒙娜丽莎的画就是这个样子。
0: 哎，对，我没记错的话了。
1: 我们这边有一些观众爸爸妈妈，就是从我有台就很支持，一路陪着我到现在。
0: 哦，你有台多少久？
1: 哎，多半年。
0: 嘛，半年。半年。加多少久啊？
1: 哎，去年七月十几号礼拜到现在。
0: 哦，阿伯破单哦。
1: 哎，还没，
0: 还没夸张，
1: 还没，还没，所以谢谢啦。那是讲电视机前哈，有从有台就支持小慧、杰罗高、孟婷呢，真的非常感谢你们看着我成长。
0: 哦，安尼叫卡古啊，哈，
1: 加嘿啊，叫卡古，加
0: 比一下，卡古啊，流量夸张啊，哈，
1: 对，
0: 没办法，越来越进步哈，越来越好
1: 哈。
0: 后来啊，这个咱的孟婷啊，这个前途无量啊，哈。听讲这个拜六要去无用哈，
1: 嘿，拜六有这个瓦场暗会，
0: 有海报，他有看无？
1: 有海报。
0: 哎，好，那哎呀，海报哇，不简单，不简单。
1: 对，
0: 来，我你介绍一下，我你介绍。
1: 孟婷在5月9号星期六哦，这个礼拜六暗时的6:36哦，我们会出现在这个嘉义的布袋。汪港太圣宫有妈祖的圣诞千秋平安暗会，对，然后有我们的主持人欧斌，阿哥女 F 四的 Amy， 还有美女如花
0: 哦， oh.
1: 对，再来还有我们的南台湾小公主，这个王秀琪、董玉君、蔡嘉玲，还有丽小花，对，oh. 我们大家拢在底下这表演唱歌。
0: 啊，你那一天的角色是？
1: 我嘛是唱歌，
0: 没想到讲着唱歌唱，
1: 因为这个熊
0: 文，我都忍住没有笑了，你还自己笑成这个样子。
1: 熊文今嘛电视台打给观众嘛，对孟婷吼是稍微比较认识嘛。我唔管是唱歌好还是歹，还是我唱歌变差，哦，还是讲我走调啊，还是怎么？你们就是都。看得蛮清楚的，结果今麦我被去挖到唱歌，就有一点尴尬。
0: 你讲你是唱歌啊？
1: 唱歌啦，唱歌。
0: 啊，唱几首？
1: 唱四首。我正常挖到拢是四首。
0: 拢三加一嘛。
1: 嘿嘿嘿，都是三加一首歌。
0: 啊，拢一房啊二房。
1: 一啊。
0: 一房啊二房。
1: 一房二房是什么？
0: 哦，有的是一首歌鸿门，啊，有的是两首歌鸿门。
1: 哦，应该是四首歌伊拢会讲话，因为通常嘛，我就伫电视台安尼哦，不敢说话。他们跟我那是面对人群吼，我的话也变得就少诶，拢是欧斌哥哥在讲话，我底边啊就一直谢谢就好。
0: 但是你旁边你这张那个海报你是写主持人啊？
1: 啊？
0: 不是歌手啊？
1: 哎？啊？
0: 立下朱麒麟呢？
1: 哎？有这回事吗？
0: 有啊。这按这个意思你还不明白吗？那天你就不要唱，就是去主持。
1: 哎？我那天是主持人，
0: 对啊，你是主持啊。
1: 对不起，哎，我是主持人哦。哎呦，这做海报哎，看改黑脸，看不出来啦。我
0: 对啊，啊，一般你也甲乌面大

0: 哎，处理拢是唱歌吗？还是对你边主持？主持助理，助理主持。
1: 因为欧明哥哥他比较没有这么硬性，就是规定讲你安怎你安怎。因为像我们黑面家族吼，我们自己人，其实那是时间有够，我哥哥拢会希望大家都可以一起欢乐啊，这会欢喜啊呢，所以没有规定说哦，你一定安怎，你一定安怎。对，就可能说我是朱麒麟，阿姆哥，可能有时候敖兵哥哥可能在赶时间，还是在做什么，对他可能就比较没有办法带着我。对，都不一样。不是啊，应该是有国徽吧？是不是应该写大力电视台啊？
0: 主持人，
1: 哦，对啊，
0: 闽定有写大力电视台主持人。
1: 哪里？我看老师你放大。
0: 有啦有啦，这张我有看了。哦，那个有码掉了。
1: 哦啊，为什么大力电视台把它码掉了？哦，对啦，哎呦，误会啦！
0: 哎哎，我边大边啊是三立电视台。
1: 嘿啦，我哥哥是三，哎呦，误会啊！我想说被马赛克。对啦，是大立电视台主持人，所以我快点去唱歌。
0: 哦，你唱歌啊，唱了就再走安尼哦。
1: 看我欧明哥哥。
0: 一般啦，像这，那严格讲起来，这算歌星团的，应该是拢三加一唱了就走
1: 啊。对啊，啊，不过我不是没有那么红啊，哦、我无定位照啊，哦、我没有唱。
0: 哦，啊你算你啊，但是你应该也立了对立边啊，赖在台上不要下来，就当个主持助理，助理主持。
1: 这嘛是爱看阮欧明哥哥，
0: 不然他都一个人 handle 还是该如何？
1: 不，阮哥哥真的是很随性，他这个人。我哥哥不喜欢主持的时候，大家私底下在台下啊对稿，跟我说啊，等下上台要安怎，等下上台要安怎。我哥哥不喜欢，欧明哥哥就只讲究一句话，就是生活化，就对啊，你就是不要想这么多，上台就对啊。然后他就说你都不要担心，就是哥哥永远都在你旁边 hold 住你。
0: 当然了，当然了，艺人界的主持老将啊，哪有你惊什么？没有在怕什么？
1: 对啊，D O B B 啊，真的是安全感满分、欸。不知道是他的体格让我觉得满分、欸，还是
0: 一个人在台顶凊彩嘛，两三点钟一直讲一直讲嘛，一直讲的两三点钟嘛讲的，那有啥问题？
1: 动作O B 哥哥，伊是台顶讲话，台下无要讲话啊。哦，我伊台下真正他一直讲话。
0: 对，台下一直讲话，
1: 一直讲话，他不管去对哦，伊拢会揢迄随身携带的那个唱歌啊，哦，伊行到对又搁咧唱歌，
0: 真爱唱。
1: 对啊，真的啦，真的。
0: 但是欧明大哥他唱歌还不错啊。
1: 对啊，
0: 我有听他唱过啊。
1: 对他唱歌很好听，所以大概那是有兴趣的、啊，像 Amy 啊 ，Amy 旁边的 Amy， 他就是一个专门带气氛的。嗯，对，他就很嗨，带气氛的。然后像芦花啊，芦花也很嗨，也是带气氛的。然后丽小花，
0: 这唱将。
1: 哦，丽小花她一般人哦，在现场唱歌那个震撼力好强哦，
0: 惊死人，
1: 真的很可怕，超厉害的。可是像蔡佳玲的话，我就第一次。哦，这届嘛是我第一届要跟他、就是。
0: 蔡佳玲嘛做高唱的啊。
1: 对，我没有看过他本人。对，然后董玉君，她其实一般人吼比较像一个傻大姐，嗯，她很可爱哦，她很可爱，她就是有一点像那种傻大姐，然后没有心机，然后就是蛮温柔的，对，然后王秀琪，对，就是大家都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唱歌，都很资深，我觉得，
0: 嗯，
1: 那唱歌，对，都是唱歌。全部拢唱，无人演戏啊！
0: 董玉君，进前我伫这个奥利的迄个歌厅的时，跟他同档两档，嗯，就等于是每天都一起工作。他真正很优秀，
1: 他人真的很好呢，人真的很好，对啊，对啊，
0: 那个真的是美若天仙。
1: 因为大家有时候其实都是爸爸妈妈，有时候你看吴月杰林啊，而且朱麒麟可能在台上就很。都很违和，阿姆哥其实台下的时阵其实是很不好相处的，可是他们都很好相处。
0: 没啦，
1: 他们超好相处的呢。哦，
0: 当然，
1: 很赞哦。
0: 人那个人歌星有跟咱较无汉的些东人有一定的距离，我觉得这也是合理的啦。
1: 是合理啦，但是讲老实的，确实还是有一些艺人蛮大牌的，距离感真的很重啦。对啊，
0: 对啊。
1: 但是大家就都是努力而来的，对。

0: 啊，那是大家有兴趣啊，就在嘉义的布袋哦，嘉义
1: 布袋，
0: 对，有兴趣的当一起来看看这些。
1: 你说那个
0: 美丽的歌手
1: 凌晨6:36
0: 没有下晚上啊暗时啦
1: 哦暗时啊
0: 暗时
1: 暗时拜六啦拜六暗时啊为什么有这么精准的6:36？
0: 我是感觉他们可能是拔杯的时候，
1: 这应该是看是安桌还是典礼开始的那个看时看日的啦，
0: 对啊，应该是
1: 不然有可能6:36
0: 对，
1: 下个下个叫你精准
0: 点。阿姆哥健选，我问哥哥，通常都很准时，
1: 哦，
0: 对，很准时。所以大家这个海报啊，梦婷会，如果大家有我的 LINE 的，梦婷也会在惹这波料传给大家。
1: 嗯，
0: 对，你就可以看得比较详细。安娜西有空就一起来这样子，对。
1: 再去啊，看梦婷唱歌啦。尴尬对耶，
0: 对
1: 不是啦，
0: 尴尬在不是，
1: 啊不是尴尬对啦，MIDI 啦，
0: 啊那个就是一样，像这样节目唱歌音源的，
1: 啊你准备四首歌，
0: 嘿呀，啊准备四首，
1: 对四首，我鉴定的，
0: 我到今嘛阿哥在思考到底是，
1: 阿哥在想啊，
0: 嗯啊，我已经改两改啊，我在想，到底唱什么好呢？
1: 啊有他挂歌词啊，
0: 有啦，
1: 有啊，
0: 无歌词我，
1: 那无歌词我肯定卖去哦。
0: 我哪无歌词唱甲对啊？我拢甲我家己讲，不要怕，不要怕，当作你在公司，你在公司，你在公司，
1: 公司有提词啊，
0: 公司啊，我在公司啊，我都好害怕哦，我的麦克风会一直发抖。对啊，
1: 对，唱乐队的确是要有一点这个经验，
0: 对，
1: 经验嘛，哎，那个耳朵要有那个经验。
0: 没有，那对老师跟我讲，孟婷，你不要理我们，你唱你家己的，我们会跟着你。对，不管安怎，你拢卖歪头，你就唱你家己的对啦。你唱耍，我就跟你讲好耍。你继续唱，我就继续讲。对他们就这样跟我讲。
1: 其实当歌手有一个很大的禁忌。
0: 什么禁忌？
1: 乐队老师有一个很大的禁忌。
0: 嗯，什么禁忌？
1: 不管在表演的同时，无论如何，乐队的miss 也好，你的 miss 也好，
0: 嗯，
1: 千万不可以回头看老师。
0: 嗯，对啊，
1: 这是一大禁忌。
0: 我都唔知啊，我都有一届喝文连连，我明明就会，然后不知道是刚刚我写的调不对吧？哦、我可能写唔对，还是安怎？因为我很丢，跟我写我老师一届，刚、哦、刚是很丢，我写来去丢，怎啊写唔对去？传、
1: 哦、
0: 来是对的，个写唔对去、哦，因为唱起来，哎呦，太高了。太高了，真的是已经高到你没有办法唱了。
1: 我讲那是安那，你唔知？
0: 安那，
1: 你爱上分？
0: 爱上为什么？
1: 较早你唔捌听过，较早就是一般的歌手在后台都会请老师送烟呐、啊
0: 哦哦，
1: 送我今晚无来开玩笑的啦。
0: 哦、我想讲，
1: 那是确定你真的是写错了啦。
0: 哦，
1: 要不然以前真的是哦，你如果那个有的歌星啊，假大牌啊，迄落啊，老师会弄个你冲空啊。
0: 哦，真的、哦。
1: 你也唱 C 调。伊卖公司，伊甲你做降 A， 你就倒啊！
0: 啊，
1: 哎呀，你都加袂落，关袂起
0: 啊！啊，真的、哦？
1: 哎呀，对啊。
0: 对啊，阿姆哥，我迄个真正是回头看了老师，我就无奈，我说老师我唱不上去，然后我得夸哥哥，哥哥我怎么办？我唱不上去。对啊。
1: 哎，场你有收钱吗？你安尼讲好意思收钱吗？
0: 对啊，主要是我们哥哥两集嘞，因为同时间发生，我喝文连连遭吊起啊，然后我真好水水，三分钟又变一分钟，啊，我安排四首嘛，第三首的时阵，我哥哥的孟婷，你第三首是啥物？然后我第四首就没有唱了，
1: 是啊，
0: 对啊，
1: 你是连唱三首
0: 吗？哦，对啊。我就紧张的呢。
1: 这个情形跟我出去外口表演同款啊，我准备海报嘛，我准备海报，哎，海报弹起啊，嘿，人怎啊走起？你知道？人怎刷起咧？哦，我无礼貌。
0: 怎么可能？讲笑的吧？那我可怜。
1: 人诶，歌仔你也像同一只要搬海报啊，哇，大家安尼尖安尼唱啊，海报弹起，哇，糟糕，我不敢用响诶。看一下，看一下了哈。
0: 对啦，谢谢啦，那是有机会一起来。
1: 祝你这个礼拜六的演出成功。
0: 谢谢啊，那些电视台的观众，那些真的哦，你有到现场，要特别 小声的跟孟婷说，你是电视台有收看的，我再带点那小小的心意，
1: 嗨，
0: 小小的心意，丢丢丢，
1: 送给大家，恁迄工恁只啊，有

0: 去遐，孟婷，孟婷。
1: 你爱讲我很像朱启哦，哎，这是通关密语哦，
0: 通关密语。
1: 你鬼讲孟婷，我知道你很冰冻天做顶朱启，哦，安尼就对啦啦，
0: 对，安尼你就会使得到2000块，
1: 对，啊，无吧，这2000块当然听着我还
0: 可以
1: 啦，
0: 你也欢迎新欢啦，
1: 我刚听着呢，
0: 你在得到2000块，嘿，对，嘿，无。
1: 我准备几万块，我要还啦。
0: 好啦，看一下啦，拜六有闲再来看孟婷表演啦
1: 哈。
0: 好，好，一顺年来生日快乐学堂，噔噔。
1: 快乐学堂，
0: 快乐学堂，今天这个字，哎，这个字的，好。
1: 这个字，哎，为什么我觉得有一点相关呢？
0: 啊，对啊，对啊，就是我们这个单元就是这样子啊，哈，可以无限延伸啊，可以无限延伸哈。好，来，我们今天。要猜一个字，这个字厉害啦！
1: 厉害咯！
0: 一号、五号，一号、五号，
1: 好，一号、五号，
0: 21、25，好，那个今天去吃一间那个面店，
1: 面店哦，
0: 面店，没白吃，
1: 面哦，
0: 哎，面。
1: 你现在我现在很像观众哎，你现在讲啥？然后说哦，面店哦，
0: 马上想哪一个字怎么写？
1: 我马上开心写一下面店，
0: 这样子有点像啊，面啊，
1: 写一下面。
0: 好，22号。哦，哎呀啊，22号安内的模型面了。好，22号打开。
1: 安内模型面啊，面也有两个角啊。
0: 哎，对，这样子就。
1: 还是四面吧。
0: 哦，这样子，
1: 还是面了。
0: 来，那23号再打开就不是面了。好，开。
1: 这它不是面了。什么字的下面长这样啊？
0: 哪里的里呀？
1: 哪里？哪？
0: 言不由衷的衷啊。
1: 哪里？言不由衷，衷。
0: 言不由衷的衷啊，哪里的里啊，包裹的果啊，
1: 果，
0: 哦，对不对？衣裳啊，衣裳，
1: 衣裳，
0: 哦，那个有一首歌《锦衣裳》啊，有没有？那个裳，衣裳的裳，
2: 啊，
0: 对吧？我虽然是国中毕业而已，我嘛是几干八鬼，好吧，嘛是八鬼的啊。来，3号闪一下，
1: 啊，看的什么？
0: 10号，可以，10号打开。
1: 这很卡嘞，它都不像一个字了。
0: 6号，六号，11号，好，11号可以，16号可以，16号可以。
1: 它是不像一个字。
0: 20号闪一下，好，可以。15号，好了，15号喝了，15号喝了。
1: 这个字哪会安尼？弯曲，
0: 有点怪哈。
1: 它在那种地方，伊伫遮，然后安尼套一撇咯。
0: 6号，好了，6号，可以了。原则上这样子应该看得出来了吧？
1: 应该是没有什么灵感。
0: 12号闪一下，哎呦，13号闪一下，嗯，18号闪一下，嗯，好，18号可以。那18号可以，既然这样子的话，就17、19、24都打开好了。
1: 哦。
0: 哦。
1: 哦。
0: 来哟、
1: 哦。
0: 13号闪一下。
1: 哦。
0: 好，13号可以。
1: 是个

0: 衣服，衣服的衣，衣服的衣上面能有什么？衣服的衣，
1: 十二号闪一下，十四号闪一下，八号闪一下。嗯，八号是关键哦，
0: 有感觉了。
1: 八号是关键，零四二三三八，
0: 空三空三，
1: 来哟，五秒，
0: 四、
1: 三、
0: 二、
1: 一，好，谢谢，感谢大家，哦、
0: 大家拢知影了，
1: 电话不要挂断啊，电话不要挂断啊，哈，来，那呢，这个美英姐，
0: 美英姐。
2: 哎，有袋子的袋，
1: 哦，袋子的袋哈，
0: 袋子
1: 哦 ，OK， 好哈，带你来解答嘿，好，拜拜，拜拜，哎呦，那呢，国庆哥，
0: 国庆哥，
3: 吴祝荣啊，吴祝荣啊，啊，
1: 哪一个字？哟，
3: 吴祝荣不得一例，哦，啊，
1: 对一句，
3: 吴祝荣的哪一个字？
0: 伊好像讲布袋戏的人的名字
3: 啦，布袋戏的
1: 啊，哦，布袋戏的啊，哦 ，OK OK， 好，好，拜拜，拜拜，拜拜，拜拜，啊，来了呢，惠美，惠美姐，
0: 惠美姐，
4: 袋鼠的袋，
1: 哦，袋鼠的袋 ，OK， 好，好，拜拜，拜拜，那呢，万宝大哥，
0: 万宝大哥，
5: 喂，
1: 哟，
5: 阿 King 哦，
1: 哟，
5: 口袋的袋，
1: 哦，口袋的袋 ，OK， 好，好 ，Thank you， 好，拜拜，拜拜，阿邦记好，
0: 阿香妈妈。
1: 有，
6: 哎，带对了，
1: 带哈，
0: 带
1: ，OK， 好，好 ，Thank you，
0: 谢谢，
1: 拜拜，拜拜，那呢，秋爱阿姐，
0: 秋爱妈妈，
7: 哎，别当天啊，
1: 有，
7: 你好，
1: 啊，梦婷，
7: 布袋的袋，
1: 哦，布袋的袋哈 ，OK， 好 ，Thank you， 拜拜，拜拜，来，那呢，秀美，秀美姐，
0: 秀美阿姨，
8: 哎，别当天啊，梦婷好，
1: 有，
0: 阿姨你好，
8: 对呀。就是袋子的袋啊，
1: 袋子的袋哈、哦、，OK， 好，好，拜拜，
8: 拜拜，
0: 谢谢。
1: 那来嘉玲姐啊，
0: 嘉玲姐，
9: 月一，
1: 哟，
9: 月一，
0: 哈，
9: 月一，
1: 月一啊、哦，哎，哦，好 ，Thank you， 好，拜拜，
0: 谢谢，
1: 拜拜，拜拜。那来美娇啊，英娇，英娇姐，
10: 布袋袋啦，
1: 布袋袋哈 ，OK， 好，好 ，Thank you， 拜拜。来，我们来公布答案，噔噔。没错，就是我们的布袋的袋
0: 袋
1: 哦，刚好今天我们这个梦婷有跟大家报告这个，星期六要去
0: 对布袋加一的布袋、哦、
1: 布袋你捌去过吗？
0: 嗯，没有，
1: 唔捌去过哈。好，底下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布袋伊的特色啦哈。布袋它是一个这个海鲜的朝圣地，
0: 哎、欸，不是东石吗？
1: 布袋嘛是啊，布袋啊，布袋嘛是啊。布袋伊的海鲜的品质哦，咱台湾啊数一数二哎。哦。台湾数一数二，布袋比哎那布袋渔港的这个观光鱼市啊，嗯，是我们这个全台湾啊最大的海鲜集散地之一。哦，无论是鱼啊啦、虾啊啦，啊个啥鹅啊。
0: 哦，鹅啊。
1: 鹅啊。
0: 金马。
1: 嘿，各种的这个海鲜非常非常。足济啦，啊个新鲜，哦，这去到布袋落来食啦，蚵仔包，
0: 蚵仔包甲蚵袋一样吗？
1: 我觉得应该是一样，蚵仔包就是蚵袋的感觉啦，吼，这个野蚵啊，吼，野蚵啊，那钓时的时呢，哦，足大面的，你知道？嗯，哦，你喜欢吃蚵仔吗？
0: 我喜欢。
1: 海鲜你应该都喜欢哈？
0: 对啊，
1: 海鲜都食，
0: 食海产食甲肠胃炎。我有一次蚵仔吃五十粒，就讲我的肠胃炎。
1: 鲜那个生的、哦？
0: 没有啊，有烤啊，但我不喜欢太熟。
1: 哦。
0: 因为太熟，因为整个揪起来啊。哦。不喜欢太熟，有熟但不要太熟。
1: 啊，你吃生科哦？
0: 没有吃到很深呐、啊，但、啊、是无限啦。
1: 生科你敢吃吗？
0: 敢啊！哦、我有去迄鱼港啊，鱼港啊、嗯，然后去那个海边的肉粽给，然后戴手套。
1: 现剥，
0: 嘿呀、啊，我的下去海里面底下，把章给旁边烤、
1: 啊哦、
0: 烤鹅啊，然后就直接把它烤开吃。
1: 哦，那个其实鹅啊，坦白讲，我对鹅啊，烘的那种鹅啊、嗯，没什么兴趣。
0: 你要吃生的哦？
1: 不是，因为我觉得那个鹅啊有一点麻烦，比虾子还麻烦。
0: 嗯
1: 哦，我爱过夹啊，有当时啊， 你若果烘过头，汤阁留了了。
0: 烘蚵仔是有技巧的。

0: 蚵仔会有个圆凸面跟平面，
1: 哎，对对，
0: 你要先烤平面，平面给它烘一下，哦，再反过来烤这个凸凸的，
1: 哦，让 它
0: 就会
1: 汤汁留在那个碗里面就对了。
0: 哎，这是我刚才去吃的时候，烘的时候头家牛家的呢，他跟我说平平的地方，
1: 再白白，
0: 嘿，爱先把白白收在夯一下啊，然后夯一下之后你给它变过来，夯这个凸凸的地方啊，那个夯夯夯夯，它就会爆开了。
1: 哦，
0: 你讲安尼呢？我讲阿伯有的时阵他都胎死腹中，我到底啊，
1: 搅不开哈。
0: 对啊，然后骨也拢刷刷。
1: 对啊，我就是不喜欢那个，有当时啊，佮用无好势，佮补着刷哦，我不喜欢。
0: 对对对，伊
1: 就
0: 安尼干呢。后来我这样试，其实都 OK 了。
1: 就肠胃炎了。
0: 没有，肠胃炎啊。卡进境的时阵，对
1: 啊。哦，咱这个嘉义布袋遐啦，有金氏世界纪录哦。这个亮点的建筑，布袋有一个很具代表性、话题性的这个那个拍照打卡的这个观光景点——高跟鞋教堂。
0: 这问好像有点印象呢。
1: 有吧？有印象吧？有一个高跟鞋做大
0: 哦，
1: 然后它是那个蓝色的
0: 哦，
1: 那个高跟鞋哈，那个高跟鞋。17公尺，六，然后6楼高啦，
0: 六哦，
1: 大概六层楼高，一砖玻璃用一个蓝色的玻璃，把它组成的一个巨大的高跟鞋，
0: 哦，
1: 这个是有金氏世界纪录的哦，
0: 啊，就是没去呢，叫做没去，
1: 没去啊，你拜六一天你就先去啊，行行嘞啊，
0: 没啦，
1: 啊6点外，
0: 去啊就艰苦了，
1: 啊。
0: 嘿，人家拢相相对对，万年富贵。我去遐高叫一下哦、喔。
1: 未啦，你都会插咧，徛咧边啊，边挖咧。你马上落坡，马上落坡。啊啊啊！过来这个布袋的这个文创码头哦，这嘛真好佚佗。
0: 嗯。
1: 其实咱较早布袋啊，伊的这个盐嘛。
0: 盐。
1: 盐啊，伊布袋曾经是全台湾规模最大的盐厂。
0: 我们在吃的那个盐嘛，
1: 咱咧食，咱咧食迄个盐。
0: 嗯哼。
1: 啊，其实今麦已经拢转型了啦，但是它还是保留着它这个那时候的一些这个风情。
0: 嗯。
1: 哦，那个晒盐的旁盐的迄个所在啊，哦，也有很壮观的那个盐山。
0: 哦。
1: 啊，伊遐拍照打卡拢袂歹。
0: 盐山集团是在那边拍的吗？
1: 盐山集团敢那唔是，敢那是在迄个6个啊7个遐
0: 块。
1: 对对对。这个它的那个湿地的生态啊，部分的盐田转化成湿地后，哎，有很多那个赏鸟，爱鸟人士哇，爱鸟人士拢去啊从哪里来？
0: 去啊从啊？
1: 拍照啊，火龙腿大炮镜头，
0: 望远镜吗？
1: 哎呀，啊那里会有那个候鸟，
0: 所以它现在地不咸了，
1: 地还是咸啊，
0: 所以那些鸟喜欢咸的地方，
1: 蛮在嘞，哎呀，这个。那个候鸟有时候到那里哈，你常常会看到那个近景新闻点来播黑面琵鹭，
0: 黑面琵鹭，
1: 黑面琵鹭，阿哥一个反嘴横，
0: 反嘴横，
1: 哎，
0: 这是什么鸟啊？
1: 一个形，然后一个鸟啊，
0: 也嘴是啊变怪，
1: 不，也跟一般鸟赶快颜色它颜色比较好看呐，
0: 啊。
1: 反嘴痕，
0: 伊的颜色和你今仔日的服装好像哦。
1: 其实我前世是反嘴痕。好啊，这个爸爸妈妈，咱的这个布袋啊，布袋不是干那老传统哦，它起码毛注入这个很多的艺术气息哦。这个像咱的豪美里啊，一路3D 彩绘村。
0: 嗯。
1: 3D 彩绘村，你知道？伊3D 的涂卡，给你画一个美术干那。用3D 的效果给你画一个类似，让你跟山谷还是什么物件，让你跟那会跋落一种感觉。3D 彩绘村。
0: 所以这是我会去，我礼拜六会经过吼。
1: 你会使先去，你就早时啊先去啊。
0: 伊遐是好美里对啊。
1: 系啊，对啊。
0: 系啊。
1: 你就去啊，加入他佚佗啊。
0: 所以我早就会当出门啊。
1: 对。
0: 啊，到遐的时阵，我的妆拢无。
1: 哎呀，啊，你都佚佗。去投了啊！时间也超过，你就卖去抢。
0: 安尼我可能会去让人封杀。
1: 好，以上就是布袋的一些文化特色，跟大家分享。好嘞，好来，安尼咱孟婷来安排一首歌曲。
0: 好，上海滩。
1: 来听歌。

0: 谢谢，感谢大家。好，
1: 谢谢，
0: 来，
1: 谢谢。
0: 这个我们要进行我们的快乐学堂之
1: 生肖大乐透，
0: 赚出好彩头。我们现在要跟大家报告名单哈。那呢，方仙姐一次，秀玲姐一次啊，秀梅姐一次，秀云姐一次，宜家姐一次，啊，过咱的秀琴姐啊，啊，过咱的秋燕姐。来要送的04-2338
1: 空三，
0: 电话卡起来，猜生肖，吼、哦、啊！你要看你要又对一个生肖，等下若有读到你要的生肖，我们这个这几天啊出海去抓这小鱼干
1: 啊！你是不是去报地报地抓？
0: 我怕准备来报地抓，
1: 去报地抓。
0: 小鱼干啊，我种的土豆嘛，差不多会使修行啊。小鱼干跟土豆可以这个炒来请大家吃，请大家吃。那有两罐哦，那丢两盖，丢两盖就炒给大家吃哈、哦。好，04-2338
1: 空三空三，
0: 来哦。看
1: 两位起来，阿公你的生肖。
0: 哦，阿脑丢啊，脑丢。我们把这个机会哈、哦，把机会再拉大一点。本来是一翻两瞪眼，一只标嘛哈、哦。我们今天加码。
1: 两只哦，
0: 两只
1: 哦，
0: 两只徽标，两只徽标哦，好，两只徽标哦，来
1: 打电话啦，打电话哦，
0: 来呀、啊，那呢，秋燕姐，
1: 秋燕妈妈，
2: 喂，你好，
1: 妈妈，
2: 嘿，我老鼠，
0: 老鼠哈，
1: 老鼠，
0: 好啦。

0: 来，老鼠一只，
1: 两只。
0: 嘿、hey, ，
1: 老鼠没有，
0: 没有，
1: 没有，
0: 我点哈，
1: 谢谢，
0: 好，谢谢，感恩，哎呀，那呢，阿哲，万宝大哥，
1: 大哥，
0: 大哥，
2: 哎，
0: 来，
1: 大哥，
0: 又对几个生肖，
2: 灰龙，
0: 灰龙在天，
1: 灰龙在天，
0: 两支标签，一个，两个，
1: 嘿嘿，没有，
0: 好。猴、虎、兔，没对哈，好，没对，好，谢谢，感谢大家。来，咱的秀芬姐啊，
1: 秀芸姐，
3: 阿坤、孟田豪，
1: 你好，
3: 我是杨妹妹，
0: 杨妹妹，杨妹妹，杨妹妹，杨妹妹，嗨，猴，猴子。
1: 没有，
3: 没有
0: 猴子啊，猴子，
1: 猴子啊，猴子。
0: 好，谢谢，感谢大家。
1: 谢谢。
0: 哎呀，那呢啊这，哎呦，方仙姐。
1: 方仙姐，
4: 我是龙宝宝。
0: 龙宝宝。噔噔噔噔噔噔，
4: 看着手机了。
0: 嘿。
1: 没有。
0: 马跟虎，哎，这个哦，这个几率哦，谢谢哈。哎，几率蛮低的呢。
1: 对啊。好像不简单、
0: 哦。好，刚刚无讲介简单了，无要紧啦，我鱼啊嘛也无介济。来，咱的秀兰，秀兰姐，
1: 秀兰姐，
0: 来，
5: 我龙，
0: 哦，你嘛龙哦，好龙，龙，
5: 龙，
1: 鸡跟狗，
0: 鸡狗，啊，拢无对，
1: 哎，
0: 好 ，thank you，thank you， 好，哇，安尼今仔日这个几率太低了哦。桂花姐，
1: 桂花姐，
6: 溜
0: 溜哈，
1: 溜，
0: 溜溜，
1: 高加五，
0: 哦，狗跟牛没中，好好 ，thank you，
1: 谢谢，
0: 拜拜拜拜，哇，安尼那也真歹丢啊呢，
1: 阿梅姐。
0: 阿妹姐，
1: 你阿妹
0: 阿妹
1: 阿妹啊，
0: 你要啥物？
6: 牛
0: 牛啊，
1: 牛
0: 牛牛，
6: 我姓牛啊。
0: 哦，
1: 牛无呢？
0: 我啊，没有，
1: 无牛。
0: 好 ，thank you， 好，拜拜拜拜。秀芬姐，
1: 秀芸姐，
0: 哟，
7: 妈，
0: 芸姐，哟，有力了，
7: 妈
1: 妈哟妈，
0: 哦妈哈
1: 妈。
0: 马，这拍掉，这拍
1: 啊啊，
0: 这拍掉。
1: 兔跟龙，
0: 兔跟龙。
7: 哇
0: 哇哇，这个来嘿。
7: 哇，
0: 这个考，这个考。
1: 谢谢。
0: 电话卖挂灯哦，电话卖挂灯哦，咱的苏龙姐。
1: 苏龙姐，
8: 哎，你哪好？
1: 小姐你好。
0: 来。
8: 我属兔子。
0: 兔子哈，兔子。兔宝宝，兔宝宝，一个，兔宝宝两个，
1: 兔子，没有，猪跟虎，
0: 那也真歹丢啊呢。哦，好，谢谢啊嘿，
8: 谢谢，
0: 谢谢啊，谢谢谢谢，好，来，那嘞，弯脚鸡啊，
1: 啊，多一个，
9: 有，不相信啊，
0: 有，
9: 孟婷好，
0: 你想啥呢？
1: 哎，妈妈，
9: 老鼠，
0: 老鼠哈，
9: 哎，老鼠，
0: 正
9: 好，
0: 正上，等我一下哦。
9: 好好好，
0: 哎哦，老爷胡林半天山，哎，你头仔讲想啥物？
1: 你都说，
0: 你头仔想啥物？
9: 哈？
0: 你头仔讲你想啥物？
9: 老鼠啊！
0: 哦，老鼠哈、
1: 啊哦，老鼠，我
0: 没有。哦，孟婷得到老爷胡林的哈，好好，谢谢哈，好好，拜拜，
9: 拜拜，
0: 拜拜，哎，安尼袂使，唔是偷咯，大家会怎啊无信心了？再加嘛，再加一只，三只，三只的好朋友来，电话卡起哦，电话卡起，即卖读三只哦哈。邱燕姐，
1: 请妈妈。
10: 好。
0: 要。
10: 现在可以打了
0: 哈。哎。来，你们要。
10: 我还是坚持我的老鼠。
0: 老鼠哈，好，三只标哦。
1: 老鼠。
0: 三只标，三只雨伞标。
1: 有了！
0: 来，咱的梦婷跟你讲，马仔这个紫微斗数的

0: 妈妈，妈妈，你明仔吼做啥拢顺？今天没有开玩笑，明仔你的幸运数字哦是三号，还有八号。啊，你的颜色是哪色？
1: 好，
0: 你的那个耳康啊，这啊，耳环爱戴蓝色，
1: 幸运色啦。
0: 嘿，幸运色蓝色哦，知不
1: ？OK， 好
0: ，Thank you， 妈妈，谢谢，
1: 谢谢。

0: 可以
1: 哇
2: 没有
1: 兔子的哈，好 thank you， 好拜拜哦，三鸡还是不好中的哈，来那呢惠美姐
3: 属龙
1: 哈，龙亲像飞龙，亲像飞龙飞上天，
2: 有
1: 龙啊
2: 哈，你有龙啊，
1: 龙有中了哈，
2: 在这里明仔运势都会提升哦，而且会有好消息哦。啊，你的幸运数字是五号加八号，
1: 哦，
2: 幸运的颜色是金色。
1: OK，
2: 金色哦，金色哦。
1: 好，好 ，Thank you， 好，拜拜，拜拜。哎呦，开学啊，开第二届啊，开学啊，来哦，那呢，这个秀美姐，
2: 秀美阿姨，
4: 啊，孟婷好，
1: 哟。
4: 哇，今天要老虎！
1: 今天老虎啊、
4: 哦！哎、欸，
1: 老虎，不是老虎。
4: 哎、
1: 欸，
2: 没有，
1: 没有。老虎，没对哈，这个卡嘿，这个卡，来，咱的这个雷文姐啊，连的这个卡，来，咱的美华姐，
2: 美华，
1: 还有美华姐，我哪连对啊？来，咱的这个英娇。
2: 银娇姐，
1: 老虎哈，老虎，
5: 银娇姐，
1: 老虎，我的老虎，
2: 哦呜呜，
1: 哦，老虎，
2: 老虎，
1: 不对啊，
2: 姐，你有对，姐，你明仔载有贵人相助哦，啊，你的幸运数字是一号，啊加七号。
1: 一号跟七号
2: 是阿丽、啊、的幸运数字是绿色，
1: 绿色，
2: 嗯，
1: 哦，绿色啊、哦、哈，好，
2: 谢谢
1: ，Thank you， 好哦，别外，赞哦，开学啊、哦，来，咱的国庆哥，
6: 龙，
1: 龙哈 ，OK， 龙兄虎弟，龙兄，哎呦，
2: 啊，
1: 龙兄虎弟。我的虎弟，
6: 叫你钓鱼，
2: 你去鸡爪吃。
1: 过一届，我。OK，
2: 没有，
1: 没掉哈。好 ，Thank you， 好，拜拜。那呢，北岛的恩琪
2: 阿姨，
1: 哟，
7: 先静音，
2: 先静音，
7: 好久嘞，让他们追，以为你们不接了。
1: 哎呦，来，
7: 哎呀，啊，是不是有问题啊？大家都不会中，现在开始。
1: 哎呀，那安尼吼，
7: 我就是嘿吼，现在新闻叫夯的吼，安尼，你听到伊的名字，惊动蛮高的，大老鼠了，
1: 大老鼠，
2: 老鼠
1: ，Mickey Mouse。Mickey
2: 啊
1: ，Mickey，
2: 哎呦
1: ，Mickey， 耶、yeah!
2: 哎！阿姨，你也中了，阿姨，
1: 鼠也中了，
7: 终于中了，
2: 哦、阿姨，明仔运气袂歹哦，哈、哦、啊，数字是三号跟八号哦，三号含八号，
7: 我最近都超顺的，
1: 真的哈、哦，
2: 真的超顺的。好，好运的颜色是哪些个阿姨？
1: 好，
7: 嗯，
1: 外口饼袂使哦，袂食哦嘿。
7: 好，
1: 嘿，讲起码让我看老鼠饼干哈。
7: 对啊，因为我们家有养狗哎，现在都不敢让它去公园、
1: 哦，要小心啦、啊、哈。
7: 对啊。
1: 好 ，Thank you，
2: 谢谢，
1: 好，拜拜，来那呢，立信姐，
8: 有。嘿，
1: 来，
8: 猴子，
1: 我的猴子啊，猴子，你的猴子啊，猴子，哎、欸，中了，
2: 有呢，
1: 有
2: 呢，这有，
1: 哦，有帮有帮到就有啦，帮到就准神啦哈。
2: 在这里，你明仔就有创意的哦，你也当去那个体验一下新的事物。你若想要做上面没有做过的事情，买什么没有买过，吃什么没吃过的，都可以尝试一下。哦、啊，你的幸运数字是四号、甲八号。
1: 哦，四，对，数八嘞哈，数八嘞。

0: 颜色，这是什么？
1: 颜色，橙色。
0: 哦，橙色。
1: 干嘛色的？
0: 啊，干嘛色哦？
2: 干嘛色的？
1: 嗯，哎，干嘛色的哈？
0: 干嘛色的哦。
1: OK， 好。
0: 吃干妈妈尊省。
1: 好。
2: Thank
1: you。
0: 好，谢谢。
1: 好，拜拜。我们再来接最后一位，那里？黄仙姐。
0: 黄仙姐。
3: 属狗。
1: 狗哈。
3: 哎。
1: 狗 ，dog，dog，dog，dog，dog，dog， 嘿。好。有摸到边。有摸到边。
3: 有摸到就够了，
1: 有摸到就可以，好，没关系，
0: 好，好，
1: 我们现在这个标准先稍微放宽一点哈，
3: 谢了，谢了，
1: 好，好 ，Thank you， 好嘞，
0: 阿甲姐姐讲，姐姐你明仔适合合作哦，啊，你的幸运数字是三号甲七号，
1: 好，
0: 好，我的颜色是咖啡色。
1: 三号甲七号，
0: 三号甲七号，
1: 三七的，甲国庆哥两个公家讲出50块去买一张啊，好，相关的号码。
0: 阿哥一个好消息，芳仙姐，你得两届了
1: 哦。哦，两届咯，两届有拿两冠啊，哈。
0: 两次哦。
1: 好嘞，谢谢，安尼来安排一首歌曲，《中红的港口》，吴芳的美丽姐，要听听歌，爸爸。

美丽姐看到你的破声喽，昆凌帅哥罗萨姐来哦，咱这首歌曲了，咱

0: 家对我们这个游戏的捧场，感恩啊！方毅姐、秀伟姐、郑辉大哥、杨宏记啊 ，Thank you。
1: 船船船哪有离港，双手抱着阮。

0: 谢谢，来，哎，孙女啊，要来点歌，看要听什么歌？0423338，
1: 0303。
0: 哎呀，好，安尼后摆哈，哦，后摆我们这个游戏就是三标，
1: 三标哈，
0: 三标为准
1: 哈，三标。
0: 啊，我饲的迄、那个，我饲的迄个干贝啊，我饲干贝，干贝若大只的时候，干贝酱我若煮干贝酱，我们就一标。
2: 啊，干贝酱一标。
0: 一标，因为迄较贵啊。还成本较贵啊，还干贝较歹饲啊，啊小鱼干较好咧啊，啊
1: 哦啊老师会当卡吗？
0: 啊老师啊，哦、老师会啊会使卡，我不会教。
1: 老师想卡一个啊得到了就给我这样，我要吃啊。
0: 哦来，赶紧的啊，要听什么歌？我等下来安排两首哦，我来唱这个，我甲别人无共款，啊，我天星破天来、唱这两首就好哈。嗯，六七。八九分钟就好，我们来点三分钟的歌哦哈。哦，来了，04-2338，
1: 03-03。
0: 哎呦，来咱的这个秀梅姐
3: 阿姨，大家梦婷好。
0: 哦你做好运的呐。
3: 男人的汉。
0: 哦，那也拢定接到你哈，好运哦。
3: 来，我两个有缘哦。
0: 哦，查甫人的歌哈。
3: 哎呀。
0: 好，马仔来唱诶。
3: 好，恁台北唱的哦。
0: 马仔这条我会晓，马仔来唱。
3: 谢谢。
0: 哦，好 ，Thank you，
1: 谢谢，
0: 好，拜拜，
3: 美丽 match，
0: 美丽 match， 来，那呢，玉女姐，
3: 阿妈，
4: 阿妈，你物件无给我吃，阿妈，
1: 有啦，阿妈，明天啦，阿妈，
4: 明天，
1: 阿妈，
4: 帅哥，
0: 哟，要听什么歌？
4: 为船顶来的男儿，
0: 为船顶来的男儿，
1: 从船上来的男人。
0: 从这首哎，后礼拜来听，
4: 好，
1: 从
0: 好，
4: 为准定来的男儿，
0: 明仔来听嘿，
4: 好
0: ，OK， 好，
4: 明仔听，后礼拜明仔，
0: 不是明仔啦，后礼拜啦，我讲唔对，
4: 有啊，无你讲，
0: 后礼拜啦，哈，
4: 后礼拜当时啊，
0: 后礼拜就下礼拜二啊，
4: 下礼拜二，
0: 我来学一个嘿，
4: 好
0: ，OK， 好 ，Thank you， 好，拜拜，
1: 谢谢阿妈，
0: 哦，我的 Thank you 过会破音呢 ，Thank you， 言之大哥。
5: 我点真心不移
0: 哦，咱的迄个
1: 子朗的
0: 新歌，好爱学一下嘿。
5: 哦，
0: 好，我来学一下嘿。OK， 好，拜拜，下礼拜来听嘿。
5: 好，
0: 谢谢，好，来，安尼来安排两首歌曲，国姓的阿胖子啊，爱听的我甲别人无同款，阿哥来邀请咱林内周在阿姐，阿哥吴妈妈、洪帅吴妈妈、碧华妹妹、提起盘顶来听我拍拍。来哟，阿胖姐啊！

在繁华的街路上，忍着心内的悲哀，电视英雄式的笑容，在万丈风尘中，借着烧酒的力量，安慰自己失落的空荡。

我一生爱过有几摆，你敢知影我伤痕有多深？愿享受孤单，又惊多情的世界，这敢是痛苦的代志一桩？在繁华的街路上，忍着心内的悲哀，展出英雄式的笑容。在万丈风尘中，借着烧酒的力量，安慰自己失落的空荡。是为情为。

0: 唱甲唱甲吹几个拍甲咧。
1: 所以我觉得很难呢，什么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16分音符的奖品哈，来，所以这首《林内坐在阿姐》，咱的红双吴妈妈、碧华妹妹，天青花天来。艳红，艳红，这样。

0: 大哥、邱坤妈妈、兰姐，谢谢大家。谢谢，感谢大家猫猫婆婆声。好，来，安尼重要的时间来分享好东西哦。咱的这个 MOD 的好朋友，如果你足爱食甜的，哦啊，搁有家族遗传的，哦，这一定啊命中率啊会足高的。嗯，所以我们一定要保养，一定要保养。你莫想讲啊，无要紧啦，啊都无遐衰啦。我来讲，嘿，恁的糖分的这个。命中率比别人高很多倍，尤其是家族，就我马西亚，我妈妈是糖尿病
1: 哦，家族遗传，
0: 我妈妈糖尿病登起啊，啊爸爸是高血压，哎呦，啊所以我当然我嘛是惊，所以啊保养一定，大家拢一定要有这个保养的观念，哦，预防胜于治疗嘛，哈，好啊，好您做参考哦，啊咱这个大力电台这边的好朋友啊，这个是恭喜在这是支持动的呀，哦这脆甲米啊，物件。有好食，无好食，无人愿意互恁试食。拄啊，阮头家讲吼，这袂提啦，这食过拢嘛刁咧，食咧拢嘛骨叫。啊，所以啊，互恁食，互恁试食，两包互恁体验。
1: 哦，两包呢？
0: 素食的好朋友，这是会使讲啊，素中之荤呐，是足高尚的这个素食的这个美食。
1: 是，
0: 给大家做参考。嗯啊，那。看到玉仙啊、孟婷啊、阿King啊，阮三个伫山口位打好不哦，谢谢大家。
2: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即马满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前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3: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2: 甲你欠到六月底。
3: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冬工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诶。不用錢就對了，你了解意思齁，所以這可以說是靠大下的齁，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啊也是感謝我們觀眾朋友長期間的支持，啊不用趕緊就一定說啊你看喜歡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啊，讓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面買東西都打高折的意思就對了，啊然後七月初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七月初開始你就可以使用了，要了解意思了，所以請大家這個多多支持。
4: 我們歡迎全台灣最帥的購物專家阿順，
5: 欸榮哥好，琦姐好，各位觀眾大家好，今天要來給大家介紹麻油猴頭菇，它可以說是我們中國傳統的菜肴，而且它味道非常的鮮甜好吃，它跟熊掌、魚翅、燕窝齐名，有四大名菜之称。
6: 哇，这么了不起！
5: 吃素食的好朋友有福了，他有素中荤之称。
4: 为什么吃起来有跟毛烤干同款？就是啦，因为它跟肉一样啊，有很多的类似的一些营养分。
5: 它是最好的植物蛋白质的来源。
4: 是，
5: 过来毛金红虎诶，矿物质，过来有丰富的维生素、丁电哦，包括那种
4: 氨基酸，
5: 必须的氨基酸，还有很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哦，即卖人吼，拢肉吃了比较较侪，即个物件比较较欠款，
4: 过来多糖，
5: 没错。都是非常营养的一些成分，
4: 是
2: 健康又养生，
4: 加一些火锅料下去之后，
2: 是
4: 就变成一个猴头菇火锅。而且我跟大家讲哦，我有一个很厉害的猴头菇，我们加热之后啊，直接把它倒到这个饭锅里面来。我这几天做应用，妈妈你个老大人哦，牙口较无好，食较袂落有无？你安尼个用酒碗好食，
2: 对那个米饭吸了它的汤汁，
7: 是
2: 米饭好好吃，
5: 非常的入味。
8: 师弟，
9: 嗨，美珠姐，
8: 我今天吃了两三次了，我要一组，
9: 好吃这么多。
8: 好吃，煮面线非常好吃，
9: 真的非常好吃，谢谢美珠姐给我们分解。
4: 好吃不？好吃，
8: 哦，好吃，我都没等呢，
4: 没等哦，
8: 我这阵还过两包嘞，
4: 还过两包，我刚才吃不到。

0: 好食菜嘛。
1: 安尼吼，
0: 啊，落去做火锅也好。
1: 哇，做赞了，做赞了，吼，实在有够。
0: 落去控制咸的吼。
1: 安尼吼，
0: 嘛真好食，控菜头。
1: 控菜头嘛真好食吼。
0: 嘿，嘛真好食，足下味哦。
1: 实在有够好食。
0: 嘿啦，
2: 你多好食哦，我恁头一边买，我第一边哦边吼多好食。
1: 多好食哦。
2: 嗯，哦好食。
1: 真正。
2: 你若咧煮，哎呀，你若煮面团哦吼，安尼食面团就爱腰爱啊爱猪腰安尼
1: 吼。
3: 又脆，你看人煮拢唔是嫩烂嘞，烂嘞脆的。
1: 加过的菜真正味的，
3: 正正味的，正味的。啊，厝内底呐，像讲有种，迄什么冬瓜啊，迄啊，其实嘛是会使。
1: 我咧好头菇，啊，我食一袋啦，我因为我即摆嘴咧塞啊呢。
3: 做烧哦，做烧哦。啊，晚餐阁剩起来。蛋吼。
1: 好啊，
3: 烧烧烧，来个太卡一个。
1: 你看要安怎办吼？我来讲。
3: 好赞哦，好赞哦。
1: 我刚爱食蒜头，你尝啊。甲这油葱蒜啊做迄落拌，拌这个面线。这幼面吼，若像这个口味，啊你甲加一寡这个做。好多菇的这汤吼，
3: 啊，是啊，
1: 哦，安尼好诶，哎，你品一品者，
3: 哇，哦，人间美味，好香啊，
1: 赞无，
3: 赞，来，非常赞，嗯，我，好，安尼好。
1: 安尼有简单无？安尼一顿吼，安一顿安尼就一撮啊面线。
3: 重点是讲吼，因咱这个是下单靠做哦，所以都是新鲜的哦，清清清哦。拢还
1: 袂做咧，拢还袂做，这有落单才有做。
3: 对
1: 今仔有其他订的，我才有帮恁做啦。哦，这拢爱限量。
3: 嗯，好好吃哦，最好食。
1: 我这麻油面线吼，
3: 嗯，最好食。
1: 太高用你啦。
3: 哦，
1: 这我来卖这行就可能，
3: 这爱有这个汤头啦。
1: 嗯，
3: 因为你用这汤来用的，好好吃。
1: 还要啉一下汤，真正啦，天气冷冷啊吼，啊这煮一点，真正较好咧山珍海味，还有好多菇哦，
3: 整个身子都暖和起来了。
1: 啊，放一挂火锅料。哎，这好多菇实在是真好食呢。
3: 嗯，
1: 那安尼吼，那那种比食肉好食呢。
3: 哎，好多菇伫个素食界吼，
1: 都出名吼。
3: 它是对啊，最好的食材呢。
1: 哦，这汤实在有赞，你无啉汤真正无菜。
3: 当然要喝啊。
1: 哦，这汤实在有赞。
3: 我很喜欢吃它的姜。
1: 哇，而且还够配米线哦。有个人啊，唔捌食过，你唔捌食过吼，你今仔互家人甲你试一摆，我甲你怪一摆哈，怪一撮啊，猴头菇，买一撮啊，猴头菇咧。猴头菇吼，伊的形就像安尼啦。哦，伊是咱哪即个做非常出名的一种即个食材吼，迄吼，感觉起来像咧食肉同款。猴头菇跟这个熊掌海参鱼翅并列四大名菜，所以人讲我这山珍猴头啊，海味鱼翅，就是讲素中荤呐，哦，就是素食内底的肉。以前乾隆皇帝啊，以前哦做皇帝的时候哦，因为破病，御医不爱会食上好，哦，不爱会食鱼食肉。啊，不过乾隆咧食肉食惯时啊，无肉好食吼，生气，未爽。所以吼，动员所有的这个御厨啊，去找，让伊感觉吃着吼，会当清淡，啊，不过吃起来佫有迄个肉的感觉。 所以伫咧乾隆44年五月节制，诶，即个这诶查，也即个这诶皇帝的御膳内底吼，档案内底有记载哦。乾隆逐天食是一定拢爱有虎头菇哦，一定爱有虎头菇的料理。啊，有当乾隆南巡去常州的时呐，发现着常州的即个宴席内底无虎头菇，所以就叫即个这管吼管令吼去找即个虎头菇来煮。所以迄阵啊，伊就甲即个将臣讲啊，讲哦，虎头菇啊。猴头酥可口，胜燕窝、熊掌万万宜啊！常食也让轻身延年。你想知？比这个这燕窝、熊掌还佫较好。我食食久佫会当健康，因为啊，猴头菇营养价值足高的哦，它营养价值它里面有氨基酸有16种以上哦，而且哦，佫有足侪多糖体啊，佫有真侪维生素和矿物质哦。所以为什么素食的人把它奉为啊这个非常这个高贵的食材？因为猴头菇里底佫有种低葡聚糖。哦，伊对咱的身体的帮助，伫个这个研究里面，真的是一个啊，尤其是过脑是真好的一个食物哦。咱本草纲目顶嘛有记载哦，猴头菇哦，有利五脏，滋补身体啊，会当对着这个消化不良、神经衰弱，甚至是胃溃疡啊，伫个这个这本草纲目内底拢有医学文献内底拢有记载，猴头菇内底有真好的物件，会当对着咱的身体有真大的帮助。啊，咱这猴头菇啊。咱是做麻油的口味，咱用这个上旋的猴头菇，还佮有药材来控哦，配合着麻油佮老姜来控。好，你等一下吼，这一包吼差不多一人份，啊，两包就两人份哦。你也家用来吃，食补啊，非常的暖心。这一年四季拢会当吃哦，会当加各类菜，做火锅料嘛，拢会使哩。嘛会当倒咧饭内底哦，你若洗米洗好了吼，规包佮倒了，免佮掺咸食哦。会当做啥物？会当做炖饭，晚上做炖饭，啊，佮有。这个这猴头菇啊，这汤啊，吃了吼，胃会烧，哦，咱的筋骨会对咧烧起来，啊，而且呢，咱用的麻油，搁正港的这个这北港麻油吼，会当啊通便润色，会当解毒生肌，对咱这麻油内底啊，搁有足侪这个这蛋白质、芝麻素，对咱的身体有真大的帮助。你买到等于了，一包像安尼吼，像即摆你看到安尼，一包像安尼吼，你等于了吼，甲掏开了，你啊，甲浸咧烧水内底。哦，浸在水里底，哦，让伊自然解冻，然后啊，甲倒出来了啊，放咧滚。你若想要加一寡汤哦，因为咱这拢原味的，你会当加一撮水吼，也是讲你若要做菜的话，要配饭的话吼，你就免阁加啥物加汤啊。啊，你若要阁加汤来煮，你会当啥？做一个这火锅，吼，啊，然后你碗底咧，安尼就会当甲捧起嚟吼。这外口市面上啊，妈妈有拢捌买过。外口市面上，你若要去较好的餐厅食这吼，这一道菜拢爱食咧几啊百块，加一包安尼就爱几啊百块啊。外口市面上差不多平均这后人卖百几块，慢慢卖200几块。今仔日吼，因为咱这了这星期假日，要来互咱电视机前的好朋友啊，啊来互恁来食好料的。也毋过我先甲恁拼一个拼好哈。今仔日你等下我电话开放落去了，你有订，我才请工厂甲咱做。哦，因为我袂当做伤济，即个物件袂当也袂当炖，也袂当库存，所以有做有订，我才甲你做。啊，即互咱观众朋友嘛，即个平常时啊，你啊冰箱甲放咧，若要食咱就有。哦，啊啦，即个做爱食虎头菇的人，今仔趁即个机会，因为啊，咱虽讲外口市面上遐一种牌子，咱的真正是口味足赞的。哦，足济观众朋友拢甲我讲，伊买过别人，买过北京的即个虎头菇，真正食起来就无咱即种滋味，因为咱这是正港的即个做中埔西落去料理的。袂安那袂来，这一包2500啦，一包咱定价定2500哦，4包1000块，我甲你算较俗的，俗10块，四包袂你九啊九就好，4包990块，安尼吼，观众算起来吼，甲外口比较起来价钱差不多，但是咧，因为我都讲，咱咧做优待就是安尼，要让观众朋友买了吼，会价值，买了会好，所以今仔日等一下电话若卡通的，有卡起来才有准算哦，有接到才有准算来。4包9啊9，送2包，哦，你一摆炸6包倒转去，一包剩150块尔，一包剩160几块尔哈，所以安尼观众朋友，你安尼甲算算诶，咱就比外口诶，就搁较俗啊，哦，比一般诶，即外口市面上，那即款品质诶虎头菇，买4包送2包，就非常非常俗啊。但是今仔日毋是安尼尔哈，食贵卖，等下起来甲恁讲一下啦，哦，啊，毋看免互阮话较大细声。0800009119，来，诶，人咧电话咧卡咧，100个就好啦，吼，100个招，互我招100个就好哈。100个，电话卡起来，本来6包对不对？搁加2包，一摆走8包到怎呢？8包算你偌济？990块。啊，那食无好食，免啦。

0: 两包给你吃，吃不好吃，剩下六包现我就好，这样好不好？八包990，一包剩123块，这是使讲是破菜市的记录啊！吼，0800009119，这今仔日吼，那之前捌买过、捌食过吼，去来甲咱斗广告一下吼，今仔日啦，全部要你炸几包，全部要你炸八包倒转去哦，全部吼，今仔有定岗做文生讲的，就是摕八包好多股啊，0800009119，为你我加赢。
1: 三
0: 十
1: 一，请
0: 坐。来，到我这二十一线来。哎，美秀，你好。
2: 再见
0: 喽、
2: 哦。
0: 美秀，
1: 我顶几桌。
0: 来，你讲你算。来，二十二线来，为你我加油，你好。
3: 来，谢谢爸爸妈妈。这个核桃菇啊，核桃菇真正，你啊讲厝的内底冰箱若有啊，咱若要吃，退冰，甲用火烧，啊，这样就可以吃了。这上，我甲恁讲上好食是安那食，你毋知？用炖饭啊，娘喂，真正有够好食！你平常时啊，你煮，看你平常时啊煮饭安怎煮，吼、哦，看你平常时啊煮饭安怎煮，你就甲倒一包落去煮饭，安尼做伙落去煮，哇、哦，真正还煮出来，真正气味有够赞嘞！两包恁试食，两包让大家试吃，0800009119，也毋捌食过咱的核桃菇的好朋友电话卡起来，咱的这个碧霞姐，
1: 哎，一组，
3: 来要一组咱的核桃菇哈，你也毋捌食过阮的核桃菇哈。吃过了好吃不好吃？
1: 吃
3: 了，真正好吃啦哈！会软软，还是安尼软盖盖
1: 不？不会，
3: 拢袂吼 ，QQQ 最好吃哈！
1: 哎、
3: 欸，好啊，这谢谢你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外口的核桃菇啦，唔是有漂白水味啦，啊无就安尼润润啦，啊无就软软啦。我来讲啊，真正是无法度做像咱种口味，真正最好吃。两包恁体验哈，两包让大家体验咱的美文姐。美文姐，连连叫卡，美文姐来，咱的这个惠美姐，
4: 一组啊，
3: 来要一组核桃菇哈，
4: 哎，
3: 好，没问题，啊，这里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还没有吃过我们的核桃菇的好朋友，电话卡起来，两包给大家体验，两包让大家体验哈，给您保证好吃，咱的美文姐。
5: 嘿嘿，我要嘿，
3: 核桃菇一撮哈，
5: 对，
3: 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咱的素华姐，
6: 不过核桃菇，
3: 核桃菇一撮哈，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碧姐啊，碧姐，
7: 嘿，我要吃
3: 核桃菇哈，好，无问题，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两包让大家体验，吃看卖啊嘞，保证好吃，万宝大哥
8: ，OK，
3: 哟，
8: 冻几撮啊，
3: 好，一撮核桃菇哈，大哥，谢谢啊，你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来，咱的这个秀英姐，
9: 啊，
3: 哟。
9: 一组，
3: 来要一组哈，好，没问题。阿姐，感谢你的支持啊，感谢大家支持。来，等我一下哦，来，等我一下来，那个这个银针姐，
10: 对，嘿，
3: 你好，我阿谦，
10: 嘿，你好，
3: 来要好多菇哈，
10: 是，
3: 好，没问题，甲你保证好食，
10: 好，
3: 甲你保证好食，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今仔日是八包哦，八包990块，真正是破菜市的记录，无这种品质的就对啦。五星级饭店的主厨料理的这种品质的，你外口绝对食袂到这种口味，甲恁保证好食，甲恁保证好食。啊，讲有好外好食吼，空嘴不止，无影无一只。我来讲，电话甲卡通两包，互恁体验。哦，你啊收到吼，见面你落甲偷一包落去食，偷一包你落去甲炖毛烧，还是讲甲煮火锅嘛会使。有好食，这个口味有好食，你才甲留咧。咪一个核桃菇呐，有 QQQ， 你才个老嘞。核桃菇呐，那安尼偌济，还是软盖盖，还是讲口味你袂合，还是有漂白水味。我来讲一通电话，甲你收到倒来。你只要若食袂合，无欢喜，一包开嘞，心情无好，打电话来提，拢无问题。0800009，来，咱的这个，咱的秀玲姐。哟，我听，来面好多菇哈，好，无问题，啊，你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搞这服务姐，咱的秀玲姐跟服务姐，核桃菇啊，核桃菇伫外口啊，伫外口，因为这核桃菇要做啊，要制作啊，讲实在，我家己嘛会晓做啊，我嘛会晓做啊，无简单啦，你要做会 Q 买 Q， 无简单，因为核桃菇咯，一般都爱去掠啥，爱去掠两百。抓那个蛋白啊，落去吹啊，吹，再个落去迄落。我讲核桃菇啊，是一个足好食的一个素食的料理。咱这素食的好朋友会使参考看卖咧。素食的好朋友啊、哦，素食的好朋友，恁若讲唔捌食过阮的核桃菇啊，真正足拍算的。
2: 我即马呾讲，我嘴软就呾流，因为口味真正足好食。哦，你要囡仔早起宿舍冰咧冰箱，巴肚若枵就拢会使食。即安尼啊，我讲比便当搁较俗。即马便当啊，即马便当一粒卡着就拢百外、百四五、百七八嘛，拢有人咧卖。咱这啊，一包恁食，两包恁食，两包让大家体验。哦，你啊，给囡仔早起好食，给囡仔早起公司冰咧冰箱。那中昼那枵嘛会使食，暗时啊那枵嘛会使食，退冰落会使食，退冰甲点火烧、微波烧，也是啊。用你也要食泡面，食泡面讲实在是定定食嘛无好啦。我讲你泡面啊，用这落去泡，吼，真正一直棒诶。来，咱诶，这个玉萱姐，
6: 这爱冰吼，
2: 这爱冰，
6: 哦，
2: 这恁懂诶爱冰，
6: 吼，
2: 你也毋捌食过吼。
6: 唔捌买过。
2: 哦，阮的糊涂菇世界好食。
6: 哦，我买一盖食看卖。
2: 食看卖啊嘞，两包你食，若食无好食，甲我讲，我甲你收倒来无问题哈。
6: 我要寄。
2: 好，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玉萱姐甲服务姐，甲恁保证好食的啦。每一个人，大家只要若唔捌食过，电话做你卡，0800-00919，电话电话打上来，记名就送你两包恁食啦。像这糊涂菇，你看这安尼有生肉无啦？真正分中素，素中分，上界好食的素食料理，就是咱的这个糊涂菇，口味足好诶，口味真正足好诶。你若要，你也爱食火锅，你就甲掏开，啊甲用落去煮，啊佮淋一寡包皮啊，啊会使啦，高丽菜也好啦，啊淋一寡这个迄个火锅料啦，一鼎落足澎湃。重点是迄个汤头，重点是糊涂菇的迄个 Q 度。很棒，非常好吃，感谢您的支持鼓励，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服务哦。
1: 来，再一首《九如》，《九如》的玉环节，邀请咱所有好朋友来欣赏国语歌曲《战斗的伤痛》。来哟，破个声，简爱妈妈，万祝子啊，亲自大哥，雅欣妈妈，天中大哥，秀梅姐，咱的台东的玉明，玉明大哥大姐。

0: 那呢庄哥云杰，还有我们的罗斯罗萨罗萨阿姐，那呢昆凌帅哥，邱燕杰，二九一的新朋友，雅慈姐，简爱妈妈，昆凌帅哥。
1: 那日夜思念的影子出现在我的眼前，

0: 苍泉大哥，苍泉大哥秀连结，谢谢大家的掌声。
1: 谢谢好听的歌曲，颤抖的伤痛，送来王梦婷，对，继续。

0: 大哥大嫂钟哥，刚才打给妈妈钟声梦婷都有收到，谢谢。
1: 来，帅继续北风。那呢，柔纯姐，大城柔纯姐，香山的秦轩，秦轩阿姐，邀请咱所有好朋友来欣赏好听的歌曲。

万宝大哥，南港的立方节知名阿姐，安尼正月妈妈，钟哥，万祝节啊，万祝节啊，淑华节、丽娟节，

俊正大哥，还有奶奶文娟、文娟姐、秀玲姐、丽芳、丽芳姐、金姐老爷、金姐老爷、简爱妈妈。

0: 谢，感谢大家满满的掌声。
1: 阿公，
0: 支持高雷龙收到哈，来抽奖，
1: 抽奖啦！抽奖喽！
0: 你弹舌，弹舌可以弹多久？
1: 卡了。
0: 我们来比赛看谁比较久啊？
1: 好，
0: 三二一。
1: 方面
0: 啊，哎，气蛮长的呢，
1: 真的，
0: 气很长哦，气很长，
1: 气很长哈，还可以哈，噔，哎呦，你不要等一下突然间唱气不接下去，
0: 啊，
1: 危险哦，
0: 倒数十秒，
1: 九，
0: 八，
1: 七，
0: 六，
1: 五，
0: 四。
1: 三、
0: 二、
1: 一、
0: 零，停。哎呦，
1: 我看一下
0: 啊，一六五四七九，
1: 一六五四七九，一六五四七九。
0: 秀云姐啊，
1: 对，秀云姐，王成秀云，秀云姐，
0: 秀云姐，
1: 秀云姐，这个歌凶七鸡三。大鸡山啊，鸡山那个冰城好吃。
0: 六，
1: 还有
0: 鸡山、
1: 旗山老街。对，秀云姐。
0: 哎，鸡山老街哦。
1: 旗山老街、
0: 啊。好逛吗？
1: 就跟平常老街一样。
0: 范围大不大？
1: 长。
0: 很长。
1: 长。长，它走长的。
0: 嗯嗯嗯。我很喜欢逛老街。
1: 啊，真的、哦。
0: 你像鹿港我就常常去啊，鹿港老街
1: 哦，还有安平老街啊，
0: 安平老街我也常去啊。
1: 哦，我喜欢逛夜市啦。
0: 哎，现在夜市的消费无他真俗呢。
1: 对啊对啊，拢上涨啊。
0: 哦，要求你啊去夜市，巴肚枵枵去夜市哦，你一个人可能爱食咧三四百块。
1: 哎呦，巴肚枵枵，你这算俗啊呢？我拢爱食到一千块呢。
0: 哇，你。你食啥？食到一千块？
1: 无，我著介意，就是即搭买一个细项的，伊大哥买一个细项的，再搁买一个细项的。
0: 啊，拢食不了安尼哦。
1: 啊，未使食了啊。
0: 拢食不了，一千块来一束一束啊，出
1: 面。无，你爱食一束一束啊，客安尼哪食哪食安尼，啊爱有剩哦，爱炸等于做宵夜。
0: 哎，安尼超过偌久啊？
1: 安尼有了呢，再来安尼。
0: 这哦。
2: 梦萍，
0: 你好，
1: 是谁？

0: 你
1: 休息
0: 超过十二秒安尼。
1: 无啦，我个卡电话线拢卡拢卡，伊一落的时阵，拢个拢要再电话都歹卡歹地。
2: 哦，其实信号无好。
0: 哎呀，你
1: 哎啦，
0: 啊，因为这
1: 卡，因为卡。开机迄个04233795529啊，讲语音信箱。
2: 哦，
0: 安尼，无要紧啦，我来讲这，因为公司这有规定啦，我甲你迄落啥，小鱼发生，我甲你记一撇啦，甲你记一撇啦吼，这公司这我无多做主啦嘿。
1: 哈、
0: 哦，嘿啦，因为你查，你若讲查三四秒，我好多做主啊，查十几秒，安尼袂使，这种录影头家有你看哈。
1: 安尼哦，
0: 嘿哈、哦嗯，好，啊认真看嘿，哈，拜拜，
2: 谢谢姐姐，谢谢。
0: 甲你照看袂歹势哈，好，来呗，录这边有台好不咯？
2: 来，谢谢，这是玉县的电话0903090514009827497483，玉县等下出现伫个后一栋十点的哦，大家记得收看，谢谢。
0: 来，我阿Ken手机。
2: 来，这是孟婷的0968644643009866446443，孟婷的来不及找的，会当较好不灵玩，谢谢。
0: 好，感谢，记得好。啊，今天空Q3600 09-3600 05，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相会，拜拜。

喝酒上路，从欢乐到后悔，只需要一秒钟的时间。酒驾致死率是一般车祸的4倍。拒绝酒驾，安全到家。

0: 来哟，各位爸爸妈妈，大家晚上好。那一首来安排这首合唱的歌曲《我在你心里》，由咱台南的秋菊妈妈所作点播啊。来，今天是咱的玉县来代班哦。
1: 来喽！
0: 我先转线

0: 素云姐妹林姐月娇姐慧萍姐郑辉六妹妈妈满足妈妈舒服哥笑美俊大哥好笑地震大哥丽芳姐金爱姐丽萱妈妈文燕姐来素清姐来看看感心感感多春燕姐啊春燕姐帽子爸爸你来看调调景致妈妈青志妈妈钟哥方兰姐美玉妈妈孝母俊大哥彩虹大哥
1: 爱情亲像一阵风

谢丽玲姐、玉明大哥、大嫂、惠梅姐、方仙姐、苏英姐、康炫爸爸、秀玲姐、银化姐、彩慧姐、素清姐、工藤大哥、兰姐、传玲姐。

0: 呀掌舵。感谢苍泉大哥，昌达哥，好，昌达哥。李小姐、钟哥、李雪妈妈、雅茹姐、满君妈妈、春福哥、昆凌，哎，感谢大哥哟，谢谢。
1: 来，再来王心怡安排这首《惊尊曲》，咱国姓的幼妹姐所作点播。心怡第一届唱唱了不好，多多包涵哦。这首老歌学足久。

谢心仪的声阿伯回来嘞，爸爸妈妈较委屈嘞，较委屈嘞。小柴大哥、丽芳姐、雅欣妈妈、雅茹姐、蓉蓉哥、兰姐、传玲姐、景致妈妈、彰化的钟哥、美惠姐。

秀琴姐、秋莲姐、丽芳姐、传玲姐，那点歌的秀琴姐、美香姐、016的新朋友雅茹姐、金城爸爸、坤辉同学、龙龙哥、颜值大哥大嫂、祖山爸爸、月丽妈妈、坤林弟弟、坤辉同学、彰化的钟哥、

给的金的中心秀维姐、秀清姐、彰化中哥、坤辉同学、传玲姐、令娇姐、美香姐、正辉弟弟、安顺大哥、丽雪妈妈、锦致妈妈、银化姐，谢谢大家。

0: 么我不知道？
1: 娃娃嘛，哎，嘿嘿嘿，不要提心明朝。
0: 喂喂喂，你给什么我都不要，
2: 不要，嘿嘿嘿，只要欢乐今宵。
0: 耶、yeah, ，欢迎收看金曲在今宵，大家好，我是让您看到心旷神怡的心怡。
1: 大家好，我是玉仙。
0: 是的，没错，今天是要先让到玉仙来来做会，
1: 加来
0: 班嘿、嗯。对，阿芝郎就是去妈祖，
1: 去妈祖，
0: 去妈祖义演。
1: 哦，义演、啊，
0: 正义演呐、啊。
1: 好好好，就去那边做演出啊。
0: 对，做演
1: 出，出了新歌
0: 三天嘿，然后去宣传他的新专辑、
1: 哎。他要去唱三天是吧？
0: 对，去唱三天。
1: 哎呦，连唱三天，哇，那今天暗时应该开始。这个时候还在唱吗？还是
0: 可能是会看啊，对啊，哦、应该等到累啦，我感觉，
1: 哦、
0: 对啊，对啊，啊，所以今天爱、嗯、今天跟明仔都爱麻烦你，
1: 不会不会不会，啊，你刚才他那边什么活动？
0: 伊迄是
1: 诶、欸，啊，不然怎么会办在马祖？因为马祖
0: 圣母的
1: 人有很多吗？
0: 对不？我没有去过呢、欸，
1: 哎、啊、呀，
0: 阿姨嘛是爹，
1: 好像是一个
0: 妈祖庙吧？
1: 啊哈哈，哦，伫妈祖的妈祖庙啊，
0: 对对对，伫妈祖的妈祖庙，圣母嘿，马德一宣传嘿，一晨老师的歌
1: 啊，对对对，圣母妈祖，
0: 是的，是的，阿内咱今日头前啊，心仪有找到一挂资料，我想要甲爸爸妈妈分享，
1: 哎呦。
0: 是我们的闽南语的俚语，
1: 俚语
0: 对、啊，但是节节时阵，咱爱先来点名子
1: 哦，点名，
0: 咱先点名，然后咱等下再俚语，好不好？
1: 呵呵呵
0: 好，来，空数2338，
1: 空三空三，
0: 来哟，电话卡起来哟，国庆哥，
1: 碧慧姐，
0: 银化姐，
1: 哎、啊，满足妈妈，
0: 那呢，秋莲姐、秀琴姐，
1: 秋香姐，
0: 那呢，传令姐。
1: 雅茹姐、
0: 雅欣妈妈、
1: 康盛爸爸、
0: 哇，坤辉同学、
1: 美玉妈妈，
0: 来阿点就名，咱点为凤豪哈，来方仙姐、
1: 玉宝姐、
0: 阿菊、桑涵、秋菊妈妈，
1: 来酵母菌大哥哈，
0: 哦，龙龙哥，
1: 对，小兰姐，
0: 酵母菌是大哥哦，
1: 我唔知啊啦，因为就是龙哥他不就是那个酵母菌。我唔知啊，就是一个称呼啊，称呼，哎，
0: 帮弟的秀梅姐，
1: 哎，丽萱妈妈，
0: 秀凤姐，
1: 雅欣姐，
0: 兰姐，雅欣妈妈，
1: 然后国兰哥，
0: 小兰姐，高美妈妈，
1: 秀梅妈妈，
0: 小九磊，
1: 够人无？
0: 来拢满线哦，来哦，来
1: 素荣姐，
0: 我们要学会放下，
1: 会晓放下，你是作家，咱明老师大瓜，
0: 学会放下。有念到名，咱就要放下
1: 哈。佳琪姐，
0: 2016的新朋友，
1: 丽芳姐，
0: 市政大哥，
1: 玉女妈妈，
0: 来雪玲姐，
1: 秀凤姐，
0: 来，瑞珠姐，
1: 彩莹姐，
0: 小西瓜，极限大哥，
1: 方兰姐，
0: 慧萍姐，
1: 够翔，
0: 传
1: 玲姐好，
0: 卡住了，
1: 丽珠妈妈。
0: 卡住了，来哦！
1: 卡住了哈，大家电话可以开始挂了哈。
0: 对，来乖哦，爱乖哦。
1: 素英姐、
0: 慧文姐、
1: 金城大哥、
0: 秋年大哥、
1: 美华姐、
0: 祖山爸爸、月里妈妈、
1: 郑妈妈、
0: 文富爸爸、
1: 惠美姐、
0: 素烟姐、
1: 新南大哥、
0: 郑妈妈、
1: 秀清妈妈、
0: 富竹妈妈、
1: 昆腾大哥、
0: 金城爸爸、
1: 秀伟姐、
0: 英哥、美华姐，
1: 哎，过来淑薇姐。
0: 世良大哥、
1: 碧莲姐、
0: 张老师、
1: 美慧姐、
0: 昆腾大哥，
1: 来，够我，
0: 来，
1: 想要再看一些没看过的名字啊，
0: 真的对啊，有没有？
1: 我看几个我没看过，锦字妈妈、
0: 银慧姐、
1: 银慧姐，
0: 哦，谢大哥大嫂、
1: 素清姐、
0: 那你英娇姐、
1: 丽娇姐。
0: 哎呦，今麦有浪胖啊，头号卡不起来，
1: 我今麦很卡了。
0: 哦，颜值大哥大嫂。
1: 来，再来，够不？
0: 星云姐，
1: 来，有没有很少打掌声的？没打过掌声的来，今晚上卡嘿。
0: 没有打过掌声，
1: 没打过掌声的
0: 哈。我这趟卡过掌声
1: 嘞，没卡过，今晚卡起来进
0: 嘞。我都有在看啦。
1: 大家熟悉者啦，李同学，
0: 盛俊大哥，
1: 来，有没有？有不？
0: 秀竹姐。哦，任奶奶，你这几天去哪里了？怎么都没有看到您上线啊？
1: 淑蓉姐、
0: 彩慧姐、姑妈妈、枝花，哎呦，
1: 枝花妈妈哈，这个唔捌看过哦，哎呦，枝花花枝应该生到真水哦，妈妈，
0: 对啊，820的新朋友，哎，哦，大家林妈妈，
1: 莱恩，嗨。
0: 玉梅姐、文山窟的玉梅姐、
1: 柯燕姐、
0: 美华姐、
1: 丽娟妈妈，
0: 阿哥我明轩大哥吧，
1: 哎，他是莱恩啊，哎，
0: 哦，他是莱恩，
1: 莱恩，莱恩，应该比人家水了，嗯，哦，哎呀，志兴大哥、
0: 昆凌弟弟、柯燕妈妈，
1: 来，还有没有？哇塞，很想要看一些没看过的，
0: 真的呢，哈，哎呀。
1: 感觉很奇妙，敢不敢、哇塞，就是这个名字，就是从早到晚都看不到的。
0: 对对对啊，然后默默的在支持我们这样子，有没有？对啊，巴黎的秀梅姐、
1: 金素妈妈、
0: 玉明大哥、大嫂，好嘞，
1: 差不多啊，
0: 差不多啊哈，谢谢，感谢您的支持啦哈，安尼咱。前面先来报一下电话
1: 嘿，好啊，来，
0: 我们玉线的电话来，
1: 先报来电话，
0: 嘿，先报玉线的电话，
1: 来玉线诶电话，想慢慢来哈，慢慢来，来我边讲哈，0903-090-514，好0903-090-514，彩涵姐嗨，晚安哈，你哪在？
0: 我在。
1: 为什么你也知道？
0: 因为最好记的啊！
1: 哎呦，你看我这电话才好记，
0: 这个 slogan
1: 都没人卡的，
0: 啊，上
1: 都没人卡，这电话怎么大家爱记卡哈？
0: 零九零刷，零五零五艺术，
1: 你看我好记无？我电话上好记的对不？卡我对不哈？
0: 对对对，
1: 而且卡我嘿，忙不卡呢？好，我 LINE 的 ID 啦哈，0982274983，我 LINE 的 ID 可以加 LINE， 也可以打电话哈，哎，开机马上卡电话哈，按是要加 LINE 的话，爱加0982哦，不是0903，0903你加是没有东西，好，爱加0982这个号码才有加到 LINE 啊，然后 QR code 里加，你上 QR code 买晒哈，有任何需求都当卡好滚哦，
0: 是的，
1: 其实你卡好滚其实就是每一个人都一样，
0: 对对对，
1: 对嘛，你啊，你讲啊，唔知咩人接，咩人用诶，你卡好滚。对不，我一定会帮你找个教。对不，我若袂晓，我嘛是会当帮你问啊。
0: 对啊，对啊。
1: 问个，
0: 打破砂锅问到底。
1: 对，没有错，一定爱让你清楚明了，知影。
0: 对对。
1: 哦，你这些物件安那要安那使用？
0: 要怎么搭配最好？
1: 对对对对，
0: 可以达到最好的效果。
1: 是是是是是啊，所以感谢大家哦。
0: 谢谢，阿哥来咱子浪的电话。我刚讲过。安那。我讲好。我一直输掉，再讲好。来，资料的电话是0962-0568
1: -0962-0561-58。
0: 边啊是资料的 QR code， 嘿，有任何需要拢会使靠伊哦。伊即马啦，我都收到你的电话，已经足欢喜的。
1: 嘿啦，啊，不就你传来可以嘛？
0: 嘿啊，对啊。
1: 你传来可以，你卡可以，伊若无甲你回，伊嘛是他有空一定会回给你。
0: 马上对对，马上回复你哦。
1: 有有，过两天就回来了哈。
0: 对对对对对，过你两天。
1: 卖先还的，
0: 卖先收伊啊。收伊的，先即马先卡啦，
1: 好啊，吼，
0: 啊，过来换新爷电话，0914-100-2838。
1: 你这叫何记？
0: 你啊，这个是有花钱选号的，
1: 啊，这样个，
0: 对啊，对啊，0914-100-2838。来，这是边啊是新爷 QR code， 这买晒加新爷 QR code 哈，有任何需要，让我们可以去这里甲卡，这里甲落，哈，谢谢。安尼说来，我要来分享我这几天看到的很特别的。我相信爸爸妈妈应该是拢是高阶班的啦，
1: 吼，伊个
0: 就是伊个就是有点类似成语啦，有点类似四个字的成语啊，但是伊中文字你爱甲翻作是闽南语，闽南语。
1: 它算是成语吗？这刚好算成语，我嘛唔知这刚好算成语。
0: 应该是。诶，当台语版的成语，
1: 台
0: 语版的成语，对对对对，
1: 安尼讲就合理啊啦。
0: 爸爸妈妈，我即马咧上播吼，卡电话给我，我等落线我再敲你。你即马连我无都甲你接嘛？
1: 即马很卡，即马很卡。
0: 即马咧卡我无都甲你接吼，歹势。啊来，那麻烦咱老师，咱的一概四个，好，来，我要请教爸爸妈妈，有人会晓念无？唔是叫你念中文哦，咱来念台语。闽南语，会晓念的电话甲卡起来。
1: 我感觉第三个比较难，就你那边会卡迄个，更来较难。
0: 有人会念吗？会晓改换作台语无？
1: 来来来，
0: 来哦！我先开放一个起来讲哦，吼。咱的方兰姐你好，
1: 方兰姐，
3: 嗨，方兰姐。
0: 有听到无？方兰姐，你好。
4: 从下动手，
1: 从下动手，
0: 过来。
4: 想空想胖，
1: 想空想胖，
0: 过来。
4: 车
0: 崩白崩，
1: 车崩白崩，
4: 小三
0: 的吧，哎呦，恭喜都答对哦，哈，谢谢方兰姐，
1: 谢谢方兰姐啊，
0: 谢谢你哦，
1: 哈，
0: 来，拜拜，来。
1: 什么是车崩白崩？
0: 车崩白崩的意思就是讲形容讲一个人在做代志，就是那青啊长的冒冒失失，啊，就是做突然，做突然，做莽撞的啦，做莽撞的。啊，咱粗家动手的，粗家动手就简单嘛，伊就形容讲咱的动作拢粗鲁的啦，无够细心，也是温柔。
1: 没有错，我觉得这个粗家动手算是很白话了。
0: 对对对，粗家动啊，嘛有人讲粗家动地啦。
1: 当地，
0: 哎，当地就是粗
1: 哪一个地？
0: 粗卡当地就是
1: 茶哦，
0: 不是，迄个地是竹哎脚蹄的蹄
1: 哦，蹄啦，
0: 粗卡当地嘿，粗卡当地啊，想康想胖是啥？形容一个人就是做爱钻研，想方设法，通常是带有投资或者是想要赚钱的意味啦，
1: 投机取巧的感觉，
0: 对对对，有点类似这样子啦，啊，然后小三老爸是啥？小三老爸的形容一个人讲三个。这厉害的，通常伴随着可能是生病啊，是讲劳累，嘿，那就是小三了吧？
1: 没有错。
0: 来，再来，再来换下四个。
1: 哎呦，
0: 来哦，来哦，来哦，即马卡起来吼，你来先说，会当大概解释那个意思哦。
1: 哎呦，没办法。
0: 哎呦，即马。
1: 这个算是随堂测验，随堂测验。
0: 你爱要给我多解释那个意思哦，不是哦，你搞到念念出来尔。
1: 加念尔，
0: 来哦。
1: 太简单了，嗯。
0: 那呢，佳佳姐，佳佳姐先卡，佳佳姐你好。
5: 我在讲十多下呢。
0: 来，你今麦，我建议今麦这你应该买票，你哪一样头出加黑，你买票。
1: 很客很客，来。
0: 来。
5: 开始哈。
0: 开始来，开始。
5: 冤家娘子，
0: 哦好，冤家娘子，
5: 两头深骨，
1: 两头深骨，
5: 深
1: 好，你不要我在跟你搞，
0: 你
1: 要那么
0: 小帮手，哥来最后一个，
5: 金丝看板，
0: 哦对哦，好，安尼来，你有法度解说其中一个意思无？
5: 两头深骨就是讲，这个人安尼吼，你安尼硬要当母落去就对啦。
1: 你那个母落去，
0: 就是欺负好讲话的人就对啊啦，对不？
5: 对。
0: 哦，啊，佮有其他你会晓讲无？
5: 嗯，啊，深公回头就是讲哦，代志拄着安尼，
0: 情绪失控哦。
5: 哎，对。
0: 啊，就焦躁不安的状态，对不？
5: 对。
0: 哦，好，谢谢啦，谢谢佳佳姐。
5: 嘿，打扫班嘿。
0: 哎，对，轻松看班，对，打扫班
5: 哈。
0: 好好好，谢谢你啦，
1: 谢谢，
0: 拜拜拜拜，
1: 谢谢谢谢，感谢感谢，拢是你咧解说的。
0: 哦，冤家娘子最简单，冤家娘子就是争吵争执不断嘛。那那本书电视上看的这样，不然当时的冤，
1: 哎，阿公婆
0: 嘛。阿伯，
1: 有一挂阿伯是安尼，有一挂是安尼。
0: 通常拢是撑头，
1: 小欠债安尼。
0: 撑头怕撑尾哦。通常是安尼啦，对啦。啊，老师麻烦你下四个，谢谢。
1: 这个也是蛮没办，
0: 蛮有趣的哈。
1: 出笔走，哎呦
0: ，撸来撸难哦，撸来撸难哦。
1: 哦。
0: 来哦。
1: 在。
0: 来。来，今麦卡起来，伊讲我要讲头拄食黑啦，今麦先个接起。来，咱的国庆哥你好。
1: 哎，国庆哥。
6: 哦，你安尼，保机啊，你个人安尼，我扛起保机安尼。
0: 我没讲，我哪有扛起保机？
1: 你安尼为啥？
6: 我讲你最新的，我知哦。你讲我讲我的啊。
0: 哪有扛起保
6: 机？我讲我的外国情
0: 操。外国。哦，一
1: 撮
0: 好多造句
6: 呢。
0: 啊。
6: 啊，不，一个意见啦。
1: 哎。
6: 我不管是对我的恭维。哎。
1: 你够厉害啦，国庆哥，你哪样厉害啊？
0: 那我都串在一起啊，哪样搞啊？
1: 你真的是 pro 的。
0: 啊，欠迄个电话，迄个最后一个，你讲啥？
1: 有啊，那我讲到啊。
0: 对啊，迄个嘞，面顶迄个嘞。
1: 欠长的那道有啊，他有讲到。
0: 讲什么？讲
1: 啊，讲啊，讲啊。
6: 那我
1: 这欠
6: 的人，你跟我讲。
0: 哦，造句呢，哪样搞？
1: 就从头做到尾啊。
0: 哦，你搞，你这
1: 国庆哥厉害，
0: 国庆哥厉害。
1: 你爱去作词作。

0: 曲啊，作词啊，好不好？
1: 不要不要，
0: 这方面去发展的是
2: 吧？你你能行够，你能行够。
1: 谢谢啦，谢谢哦，好，拜拜拜拜
2: 拜拜，大家好，
0: 谢谢谢谢，
1: 大家欢迎哦，好。这个金书看班就是，咱拄着紧紧急的代志哦，头先前讲过啊，然后咱的空嘴薄舌，就是会出一支嘴啦，刚刚讲空话啦，没有实际的行动啦，哦啊，然后欠长内多就是讲极度伤过头俭啊，极度节俭，
0: 省吃俭用，
1: 想缩衣节食的一种辛苦的模样，啊歪歌起错，
0: 歪歌起错，
1: 东西安尼我歪歪斜斜的，杂乱无章，啊是讲代志你处理甲无啥啥，处理甲一塌糊涂，啊大主大义就是啥，形容讲你这人做有主见的，但是主见甲。伤过于自作主张啊，就是拢无咧经过人诶，没有去询问别人呐、啊，对对对对。
0: 这个我不过恐怕像这一点的话，也是很多夫妻可能都会。会发生，因为就是很多的男生，他们是那种大男人主义，我
1: 对，
0: 我讲啥都是啥，
1: 你是吗？
0: 我不是，
1: 你不是，
0: 我是小男人主义。
1: 安尼袂歹，安尼袂歹，安尼再加和呢，真的啦，真的啦，两个要互相啦，要互相啦，
0: 买手片买手片，
1: 丢丢丢丢，哎，那老师麻烦我们下四个哦，哦，
0: 真的，
1: 来哦，
0: 第二个不知啊，
1: 来，有没有人会，有人会晓无？来来来来
0: 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咱的秋莲姐你好，
0: 哎，秋莲姐。
1: 你好，晚上好，秋莲姐，你开始了吗？看到了吗？
0: 你看到阿婆？
3: 计生计达，
0: 哦，计
1: 生计达，
3: 冤家娘子，
1: 冤家娘子，哦，
3: 高不离江，
0: 高不离江，嗯，
3: 登涛白日，
0: 登涛白日，
1: 来，老师，我们来造词哦，不用啦，不用造词啦，我们来讲那个大概的意思就好。
0: 什么意思？你敢知？哎，
3: 计生计达就是。
1: 秋莲姐，
0: 给神给打吼，都是形容这人装模作样啊！你安尼讲得好啊，来啦！
1: 秋大
0: 虾，
1: 秋大虾，
0: 秋大虾，无啦，那不是你讲悄悄话吗？
1: 就是以前假意的意思，
0: 对
1: 吧？
0: 对对对对。哦，
1: 啊，冤家娘子嘞，
3: 对，就是。两个人哦，之间的吵闹啦。
1: 哦，对，
0: 这个厉害，
1: 对。
3: 啊，做高不离将的是做这个代志，我都无愿意做。
0: 哎呦，
1: 迫于无奈，我都选择了。嗯，对，
3: 很无奈的去做
1: 这个高不离
0: 将。对对对对对。
3: 啊，当头白日，就是。
0: 照字面翻译就对啊，哦，系啊，
1: 就是大白天呐，光天化日之下，你哪会使长头白日拢遛无穿裤遛鸟之类，安尼袂使啊，吼之类，类似安尼。
0: 对对对啊！
1: 哦，谢谢谢谢秋莲姐哦，哈，谢谢你。
0: 我有一个问题，冤家你说为什么他不是写冤家，但是吵架对不？
1: 冤家啊，
0: 冤家不是大家拢是写冤家，冤家有无？
1: 冤枉的冤，冤家吵架，冤家咱来讲吵架，咱来讲吵架。哦，冤家弯腰条，弯腰条坐腰柱，
0: 因是
1: 同款的，但是吵架咱讲吵架是。冤家啊，
0: 系啊，对冤，啊不是讲，我想，不是人拢讲冤家、冤家、
1: 冤亲债主的冤家，迄个冤无
0: 同，
1: 同音不同字，嘿，同音不同字。
0: 我想讲这对啊，这是咩啊念啊呢？
1: 对，冤家娘子，
0: 冤家娘子。
1: 老师过来，下四个。哎呦，来哦，咱头先就有讲过。嘿，一会使毕业吧？咱就卖卡，咱个机会牛啊！
0: 牛巴郎，牛巴郎，牛巴郎。
1: 各位拢无人会晓，因为愈来愈难。我感觉有的
0: 还好啦，我感觉其实以大家来讲，最对你来讲是三百那年。
1: 嗯，三百啊。
0: 三百，三百就是足简单嘞。
1: 不拉稀呢，
0: 不拉稀。
1: 三百是大妹。来，咱的陈峰大姐你好。
0: 哎，陈峰大姐。
4: 你好，
0: 你好，
4: 我讲看
1: 咩？好来，听讲。
4: 北京无味，
0: 北京无味，
4: 听食萝卜，
0: 听食萝卜。
3: 规年烫天，
4: 规年烫天，
3: 风声蹦影，
1: 风声蹦影，安尼，来姐，你帮我，
3: 听无味就是，啊，含蛮煮菜啦，煮个安尼无味无素，
1: 无味无素，
3: 啊，听食萝卜个就是，啊，我都对你袂歹啊，你安安尼一直讲安尼安对我无好安尼，我愈冷啊，你愈愈听食萝卜安尼，
4: 我拢感觉最有淡薄冷土青骨的感觉，
1: 嗯，
3: 啊，规年烫天就是敢若咱即马。你生活就是爱规年烫天啊！你生活啊，啊风声蹦影，三只猫鸟厝啊，你咧下就是无风声蹦影这个意思啊。
1: 你讲最后，姐，你讲最后风声蹦影是什么意思？
3: 三只猫，咱台北不是说老鼠很多吗？
1: 老鼠很多，
3: 啊，大家都会这样讲啊，一直传传。
4: 它可能不是事实啊，那个。
3: 一直传就变好像
1: 哦，对，
3: 意思的，
1: 捕风捉影啦，无属实根据的传闻
3: 啦。有影啦，但是愈放愈多啦。
1: 看到高爷公，看到大象啦，哎啦，吼，了解，谢谢你。
3: 你主持的很好啦，
1: 谢谢谢谢陈凤姐啊，感谢你啊，好，拜拜
4: 拜拜。
1: 来哟，哦，来，愈来愈精彩哦。
0: 这么厉害呢？
1: 哎呀，
0: 天哪，
1: 厉害吼！大家都把龟泥烫踢来，老师麻烦下四个，还有吗？应该还有，还有，还有。哦，哎，啊，那赶快呢？
0: 好好。
1: 老师，两个赶快呢？
0: 希望有两个是一样的。哎，啊是下卡嘛有，无啊无啊，系啊。
1: 顶来顶来，哦，有人有看到啊？
0: 有看到。
1: 准备要卡起来啊！好。来，电话先卡哦，电话先卡哦，吼！
0: 来来来来，紧张紧张，好像，刚才我啊，对，刚刚安尼看，刚才嘛是会晓念的，但是很多就是
1: 很多
0: 什么艺术，
1: 嗯啊，与台语真的是博大精深
0: 呐、啊。
1: 修维姐你好，
0: 修维姐，
5: 你们两位好，
1: 哎，你好，
5: 嘿，
1: 来，请说。
5: 两股招币啦，
4: 两股招币，
5: 一千多名，
4: 一千多名，
5: 对啦，啊，起，起头，起头起面，啊，这我这样讲，安尼起头上面啊，这爱讲安尼这对，
1: 爱讲起头上面，
0: 哦，
5: 对，
1: 过来。
0: 过来，过来，
1: 搁一个呀、啊！
4: 无依无属，你无讲着啊！哈哈
1: 哈！哦，阿你咱来讲，两股招币是什么意思？
5: 啊，两股招币都那像讲安尼，那特别叫伊创一个啥，就念伊，甲你讲有，念伊就甲你讲无。
4: 哦，对哦，对哦，对哦，系过一个当袂起一个啥安尼感觉哦。
1: 对，
5: 那啊，当然安尼。要拜托伊创一个生意嘛，袂那唔咧安尼。
4: 哦，
1: 够这个意思，哎。
5: 啊，起新老名就是啊，你都起新老名，这你恁嘛拢听有啊。
1: 哎，对对对，就是形容这个人非常生气。
5: 啊，起头起面，这个准备要，这个就较歹讲，这个啦安尼，起头上面啊，那想讲安尼我。按讲摸安尼摸头摸头摸面
4: 咯，嘿嘿，
1: 听啊长的意思
4: 啊，
1: 做代志无可能效果啦，
5: 对啦，
1: 哎呀，
5: 啊无意无事都，啊无意无事都是
1: 自讨没趣啊，
4: 无意无事就是无意无事，
1: 无意无事就是无意无事，谢谢谢谢秀维姐
4: 啊，谢谢秀维姐啊，
1: 谢谢你，好，拜拜拜拜。
4: 好，拜拜啊，拜拜拜。你唔知我睇看迄个，我本以为他是看头看面呢。
1: 哦吼，
4: 看头，竟然看目看目安尼有无？形容这个人看目看目，我本以为是这个意思哎，哦不是
1: 啊。可是如果是看头看面，不是看目的意思，看头看面就是只说你的打扮都遮住你的光啊，还是有的没有的嘿，就是形容这个人做无精神，看头看面。
0: 哦，是这个意思。
1: 对对对对对。
0: 哇塞。
1: 哎，来老师麻烦下数个，谢谢。来哟、哦，来哦，我要来接吧，今麦用人卡起来啊，喂，啊落落啊落落，伊讲无，我要讲头出假戏。
0: 来来来，
1: 来，咱的秀玲姐，
0: 来秀玲姐，
1: 秀玲姐你好，
6: 我讲看嘛，
0: 你讲看嘛。
6: 无要无紧，无咱木片下来手来，用它挂上。
1: 哦哦，真紧哦，速度真紧
0: 哦。哇塞！
1: 来来来，咱来解
0: 释。什么意思？什么意思？
6: 无要无紧，他们就是很不在乎，做什么事情都不积极啊，那。
0: 对对对对。
6: 就是不会去在意他。
1: 对对对。
6: 就咱木嘞，就是做咱事的点啊，一种迄个斗志拢无安尼。
1: 哦，对对对。
6: 我家呢，阿卡来出来，可能就是安尼毛手毛脚吧。
1: 哦，动手动脚啦。
0: 对对对，他来唱嘛。
6: 当我低他挂唱，就是有一点好像，就一些人低他挂唱，当然是越帮越忙那种感觉吧。
0: 哦，哎、欸，对哦对哦，對對對爱手爱脚，
1: 爱手爱脚，对，主外行动，
6: 爱爱脚啊，
0: 厉害哟、哦！
1: 我要懂帮忙个这猪队友的对啊。
6: 看头看面，我跟补充一下，应该是讲不知天高地厚啊。
0: 哦，
1: 看头看面，
6: 真的。哎、
0: 欸，对，有可能，你做事不考虑后果嘛，不知天高地厚。
1: 哎，对，我是刚刚在讲对啦。
6: 看天看天
0: 啊！啊，看天
1: 看天啊！看天
0: 看天。哎呀，看天看天。
1: 很多很多的意思啦，哎呀。好，谢谢你
0: 啊，哈，秀
1: 玲姐，谢谢你哈，拜拜。
0: 我这个很厉害呢，秀玲姐那厉害哈。
1: 来来，最后四个了，最后四个了，来。最后四个
0: 喽，哦，
1: 来哟、哦，电话已经卡起来，最后四个了哦。哎，那今天可能就直接唱歌，
0: 直接唱歌，
1: 直接唱歌。
0: 哎，什么都这个这么好玩呢？其实蛮有趣的。
1: 快点哦，最后四个了哦，来哟、哦。
0: 秀玲姐，你讲过了啦。
1: 秀玲姐，你讲过了、哦。
0: 给别人一个机会啊。
1: 是的，你毕业了。
0: 毕业了，
1: 毕业了，您毕业了，来来来。那呢，方仙姐。
0: 哎，方仙姐。
7: 哎，你好。
1: 你好。
7: 无山无山无山，
0: 无山无山，
7: 你过袂
0: 清，你过袂清，
7: 无落读书，
1: 无落读书，
7: 无顺，
0: 无看无顺，
1: 哦，来，
0: 什么意思？
1: 请解释。
7: 无山无山就是没有节制，
1: 没有节制。
7: 哎，你过袂清就是日久年年。
1: 时间过了真久，年代久远啊！
0: 对对对对对，
7: 就是随便乱做
0: 啊，没有错没有错。
7: 哎，阿武康无顺就是，不实际，
1: 不实际对，是的，
0: 厉害哦，
1: 事情发展的不顺遂，
0: 厉害哦厉害哦，国兴够厉害哦，点来点就够了。
1: 哎，保守班内呢，好，谢谢方仙姐哦，
0: 感谢，
1: 谢谢大家，来来来，感谢大家的支持哦哈，来，刷来两首歌曲，
0: 来听歌。来，惠美姐，来听歌咯，白娘子。

来，谢谢方仙姐、国兴哥、幼妹妈妈、秀玲姐、秀梅姐、元顺阿姨、罗莎妈妈、林妈妈。永恩哥、淑兰姐、李芳姐、

谢银慧姐、传音姐、富足妈妈、品质妈妈、花兰姐、南哥、文祥哥、康盛爸爸、李同学。

0: 是海兰姐，来感谢大家的捧场哦。
1: 来，所来安排这首轻松的歌曲《路边的野花不要采》，邀请咱太平的金雄大哥，以咱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做回来欣赏。

0: 谢谢
1: 谢谢，
0: 这首歌这么短，
1: 哎，对，
0: 我问
1: 刚刚好，
0: 哎呀，我想讲，哇塞，快没时间了，
1: 对，是的，照料得多，
0: 刚好，
1: 来，要来进行咱的重要时间段了哈，来 ，MOD 这边的好朋友，你那本身有一些，哎，腾婚相问题，
0: 嘿，对，这。

0: 的那个量都变少了，
1: 差很多，真的有
0: 差很多，嘿，对，这爱喝阿爸阿婆，然后那呢，大地电视台这边的好朋友，你若讲出来有囡仔学业学就是正在成长中，然后需要读书的，需要用电脑的，这足重要诶，而且这个东西小朋友他比较能够去接受，
1: 一定喜欢吃，
0: 一定喜欢，一定来逐天甲你讨诶，对，所以你爱甲你爱控制，
1: 妈妈才先做，
0: 对啊，伊而且是高剂量型诶，伊吸收嘛足好诶，所以您一定爱喝喝啊把握，然后。尤其是你厝内底，若是讲有家人是细啊，爱上班，逐工爱订电脑的，这嘛拢足需要的，足需要的。因为即卖文明病愈来愈侪
1: 吼，
0: 你的灵魂之窗真正爱顾好，尤其爸爸妈妈嘛拢共款哦，对。啊，咱等下详细看咱龙哥安那来讲，吼啊，了解一下它的成分跟它的成效。嗯，啊，阮伫线卡为大家服务哦，谢谢。
2: 1000块就送100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1日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3: 你若买1000块，我就给你欠100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块。
2: 甲你欠到6月底，哦，
3: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1000块，咱就送100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灯光就7月7日嘛吼，7月7日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共欠，你内底欠2000块，你就会当换2000块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咧吼，硬接出来，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2个月时间啊，让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2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者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7月7日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7月7日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安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4: 忙碌的生活，长时间用3C，使你的负担加深了吗？快试试大力金明 QQ， 金盏花游离型叶黄素，清晰好舒适 ，PRLS 绿蜂胶，健康好吸收，搭配精选配方，精亮有感，维持水润健康，嫩 Q 好食，营养看会到，大力金明 QQ。
3: 啊，咱的这个小朋友啊，啊，咱的小朋友啊，你啊，啊，一天给伊吃果冻一条安尼吼，哎，一条内底有30毫克哦，哎，一条果冻对小朋友是真好。啊，有啊小朋友，哎，这过量吃是无要紧，吼，过量吃是无要紧，但是问题是讲，哎，囡仔在吃吼，哎，一条的量啊，伤过头，伊的这个需要无遐济，大人是拄啊好，大人是拄啊好哦。啊，若小朋友的话吼，其实唔免食到30毫克遐济，因为伊的囡仔小朋友这个叶黄素本身吸收都拢有够滴。不过，那是咱的这个大人的话吼，一天吃一条咱的那个果冻啊，是真多啊好。但是有的观众朋友甲家人讲啊，讲啊，这果冻吼，啊，这有的人较未爱吃果冻，啊，较未爱吃果冻，咱也无想要让观众朋友咱就咧吃药啊，咧逐工咧吞胶囊。所以咧，咱也甲咱的这营养师啊，跟咱的生物科技的团队，咱就去啊，啊，按照着咱的果冻，咱的大力精明叶黄素果冻伊内底的这个内容物啊，咱甲伊啊完全会使讲是一模一样，甲伊复刻。看哦 ，QQ 啊，而且哦，足好食。有的小朋友吼，袂爱食药啊嘛。这若摕予恁的孙仔食吼，若无爱食，你若讲食一只无爱食，你才啊欠我5斤，其实你吃不来。真正有够好食，而且安尼食了吼，无形之中就甲小朋友的目睭顾好，嘛甲咱呐这个长辈时代，甲恁的目睭顾好。啊，这吼，会使讲是上界方便的，行较对，咱拢食较对。啊，尤其是咱本身啊，这个若有这个糖分的问题的朋友啊，咱身躯边嘛爱炸一下，小块甜甜，啊，未足甜的哦，啊，不会很甜哦。因为即摆少年人啊，有诶七少年八少年啦，都出现这个黄斑部的病变。台湾平均这一天有30%的民众啊，5点钟的时间伫咧网络顶悬。阁有人是安尼，哪看电视，阁哪生手机啊？像即摆你看我的电视的朋友啊，迄手机啊阁提条条。 所以呢，台湾人视网膜剥离的比例啊，

全世界第一名，因为台湾人糖尿病人足济啊，糖尿病人目睭都一定无好个嘛。啊，过来台湾是肝病王国嘛，较早以前个米肝啊、A 型肝炎、B 型肝炎、C 型肝炎，肝病人足济，肝病人一定是安那，目睭一定无好，因为肝主血嘛。啊，肝血若不足，目睭一定是比人较歹。所以台湾人个目睭啊，普遍上啊，到一个年纪个时阵啊，若毋是有即个青光眼，啊无就是白内障，啊无就是目睭啊会模糊起，啊见着风。见到光，啊，就啊，这个畏光畏风，会流目油，目油细细都，透早时啊起来，目睭哎，目睭屎膏都一大堆。你若有这个问题，朋友，一天吃三粒啊，照三顿一天啊吃一粒吧，这个问题啊，亲像染掉的同款，目睭前未够乌影乌影，啊，目睭前嘛未够有这个做哪像那个做雾雾的情形，哪像那蚊啊底下飞啊呢，都无这个情形啊，效果非常的好，啊，尤其是这个蓝光的威胁。来势汹汹，逐天看手机啊，看到目睭拢花啊！你要让小朋友吼，目睭好，看车看忝嘛，较袂安尼啊，做假性近视，或者是咱的时代有阵啊，目睭会干，目睭会涩，啊，定定落目睭的，像这种朋友啊，尤其是即摆囡仔，鼻啊过敏的足济，鼻啊过敏的人，目迄落做鼻孔会塌掉嘞，会造成这个鼻泪管会塌掉嘞，所以囡仔目睭啊，循环的无好，会造成这个目睭啊，提早即个出现假性的近视。吃我们的 QQ， 让我们的眼睛越来越近，因为过度使用我们的眼睛，长时间用这个蓝光在照，会出现这个黄斑部的病变，会让我们的眼睛里面压力太大，造成这个氧化，自由基会发生，容易发炎，所以你的水晶体，你的这个黄斑部，你的这个视网膜，包括你的玻璃体，都会造成影响。因为我们的眼睛是一人一箱而已，啊，若坏去，你要去换，没地方换。你白内障，迄个水晶体叫雾啊，啊，迄个内底叫起异啊，叫色啊，叫色了换一摆了，有诶换一摆就未好，啊，着爱乌目镜挂条条，啊，着爱未当见光，未当哈烧，吼，像安尼吼，咱拢希望讲吼，咱食老拢莫去拄着这个问题。你若即摆即阵为止，还阁无白内障啊，朋友，我甲你恭喜啊！啊，你即摆开始保养，还阁会好，下摆规世人无白内障的问题。你若已经捌得过白内障的朋友，听家人甲你讲一句话，开刀无代表一定会好。你开刀完了保养才是上最重要的。不管你有得过白内障啊，无得过白内障，你一定爱伫个日常生活当中爱注意你的目睭的保养。因为啊，人讲天重日月，人重两眼，两眼啊失明啊，你就寸步难行。当你目睭失去光明的时阵啊，爱用蒙的时阵啊，就剩一分目、两分目，迄阵迄阵是非常的痛苦的。咱人会行走，目睭嘛都要看得清楚。所以你若有这款情形，医生甲你讲，你这有青光眼。你开始有白内障，虽然阿免开刀，不过吼，这个时候嘛足重要吼。黄斑部的病变啊，这个黄斑部的病变拢伫个这个咱的目睭底、眼底啊，有诶眼底出血，有诶视网膜剥离，啊有诶是白斑啊症啊，当然近视、老花这拢是较难免的。啊，这目睭的疲劳，搁有一种叫做大眼睛，大眼睛目睭不管是拢安尼大会涩哦，会安尼见着光会涩。会无爽快，像这款情形，一天啊，照三顿，甲吃一粒啊，保养的，你甲早暗吃嘛无要紧吼。绿光胶就是安那，伊要来活化着咱的眼睛的这个血管哦，伊内底有好咱的脉络膜的血管吼，互伊来当软化，啊无咱本来目睭的血管来硬化，营养上未够啊，所以脉络膜营养甲氧气嘛，无都上去视网膜，你的视网膜就容易的病变。咱的巴西的绿蜂胶会当将类黄酮的化合物、抗氧化物质，帮助咱目睭周围的血管会当畅通，营养所在让顺利进入咱黄斑部，维持着目睭的健康。所以一定要用着巴西，因为巴西就是天然的绿金，五六万只的蜜蜂，一年才会当生产差不多100克至150克的蜂胶，所以这是非常非常珍贵的。咱把它放伫咱的 QQ 内底啊，拜你来买叶黄素果冻的，还有这個果冻。你若要买咱的这个 QQ 软糖，你就买 QQ 的，这是两种无同款的。啊，两种拢会当同时吃，无要紧啊。啊，你若无吃果冻的人，你咪当来吃 QQ。啊，你若吃 QQ 的人，你咪当吃果冻，拢总无妨碍着。你若随心炸嘞，想要吃你就甲吃。啊，而且上方便是安那嘞，因为这物件啊，这吃济拢免烦恼，拢免惊讲啊，这有过量的问题。你咱用的是全世界上盖好的叶黄素。你外口市面上你听人咧讲过，你毋捌听人讲伊咧卖弗拉格洛。弗拉格洛这个叶黄素啊，这是专利研究的，全世界医生推荐的。即个伫咧即个目睭的防护力会明显提悬，吼，提高着咱的视力，啊，佮咱的对比的敏感度，啊，佮降低着白内障佮手术满足即个水晶体的风险。所以这是会使讲是目前全世界上好的叶黄素，伊是。

0: 种独特的游离形态。伊甲这个子执型无款，子执型有当只分子量较大，人无法度吸收。咱用的是游离型的，啊，大人囡仔拢会使食，拢足好吸收的，全年龄啦，全年龄就是讲对囡仔，对小朋友开始。啊，一年级啊，是讲幼稚园拢是在吃啊，因为咱的这是美国 Kimi 的这个原厂的普拉格洛叶黄素，是全世界第一间开发高浓度金盏花的叶黄素，伊有炫光的专利，通过 NSF 的认证。你莫听叶黄素乌白白啊，哎，无认证啊，你知影乌白白对食了对身体无一定是好的哈。咱这有超过20年以上的临床的研究，有80分的临床研究的报告，全美国医生的推荐。玉米黄素跟叶黄素是咱身体当中最重要的类胡萝卜素，咱的人体无法自行合成，该咱靠啥？靠食物，靠蔬菜水果。但是咱不可能一天吃一大堆的红萝卜嘛，不可能一天吃一大堆的金盏花嘛。所以呢，咱用生物科技的方式给它浓缩萃取出来，最高规格叶黄素安全够足量，复方全面呵护，通过检验安全保障，咱的 QQ 叶黄素。大人小孩，保证你爱不释手了。你快吃一半你就掉了啊！因为咱这里底有丰富的这个金盏花、弗拉格洛叶黄素以外，咱够有番茄，够有山樟子，够有枸杞子，够有决明子，够有维生素 A、D、E， 啊，够有茄红素，够有小米草。什么人来吃这上好？您到哪？我这上班族怕电脑啊！您到工程师吃这哇？啊，够来手机啊，低头族，读册囡啊，啊，够就是咱的银发族。哦，即咱的生活当中都是差不多这样人啊。啊，就是讲哦，人人拢爱食啦，人人拢会使食。即嘛是讲，你肯食啊，唔肯食，啊你甘食啊，唔甘食。这内底一盒内底有60粒，你若一天啊食2粒，一盒就食一个月啊。安尼开偌济钱？我一定会甲厂商讲，讲一定无论如何，用全世界上好叶黄素，爱用上较优惠的价格优惠给大家。优待咱就做一摆就好，50位哈，先卡起来先赢哈，先卡。你若要爱的朋友，卡手要紧哦，像这款的优惠。上班你就买无啊？食偌济？800多啊！即、這个你看果冻诶，一条啊千，一盒卖1200，咱即食诶60粒诶卖你800块。啊，即今仔特别做优待是安尼吼，食800，两盒优待你偌济？两盒直接优待咱诶观众朋友，两盒1500块就好，1500，两个月份，互你开1500块，一个月开750，一天开25块，安尼有省无？那安尼阁无够信，你这50个人客，我绝对无信恁的咧。只有今仔日哈，先讲先赢吼，而且阁开放试食，吼、哦。这只要60粒，互你试食，食完食到空，食到空阿妈，莫甲我单调就好啊，哈、哦。这我直接送互你，真50位卡起来，买2盒，送一盒，3盒又得你1500块就好。只要剩500块，一粒无甲10块钱。一粒无甲10块钱，你去买糖仔都唔拿这个价钱哦。加今仔日尔成品就好哦。大组咱就今仔优待30个尔哈，0800-00900大组吼，先卡先赢哈。大组的吼，一摆炸6盒，6盒本来就爱偌济啊，爱4800对不对？今仔6盒3000，大组的佫加一盒，7盒3000。大组的一摆炸7盒3000，小组的。3500，新卡新牙30组尔哈，新卡新牙来，为你我加油，你好，蔡大哥，哎，要大组小组，大组，我来等我一下，大哥告诉我69线来，哎，小姐你好，
1: 啊，我第二组，
0: 大组小组甲小姐讲哈，这小大组喊30组，小组50组来，国珍你好。
1: QQ
0: 好、哦、来大桌先走诶，
1: 大桌
0: 好来，感谢来，让五仔帅甲小姐来，为你我加油了。
2: 哎，我要大桌诶，
0: 来我四帅大桌来，你好，来就春金姐，大桌先走诶，
3: 嘉英大桌，
0: 来我五帅大桌来，你好，素贞姐你好，大桌先走诶，
2: 来
0: 先走，诶囡仔食有够好，大人食嘛最好，连麦你好，大桌先走，好来等我一下，来我八帅来，小春姐你好，小春姐。大桌小桌，
4: 小桌，
0: 来我八桌小桌，无买无菜啦，今天来为你好加油，你好，桂良姐，大桌小桌，
5: 快死啊，快死，
0: 桂良姐，啊不是，桂良，
5: 你好，小姐，
0: 我在高雄，跟夏姐来，你好，来金燕姐，你好，好来大桌60桌，你好，苏姐来跟我夏姐来，你好，美雅，你好，吴丽雅，
6: 你好，大桌，
0: 好来，你好，苏姐，大桌，大人囡仔吃拢最好啦，心怡你好，大桌小桌，
7: 哎，大桌，
0: 好来，大四桌，大桌，大桌7盒，一盒剩偌济，你甲算看卖，一粒剩偌济，剩只十几块尔，为了无几块，今仔7-8块尔，来要。 大哥你好。
3: 你好，我大周。
0: 哎，大周，六十七线啊，平常时啊拢会使食啊。喂，你好，苏珍你好。
4: 是。
0: 要大周先生。大周。来来，阿伯上来，大拢会跟大周哈。你好，来雅慧，你好雅慧。阿伯。要大周先生。
3: 我先做图。
0: 哦，先做图，食看麦，食好再倒小补。这一盒才800块尔，今仔日买两盒，送一盒3500，七盒3000啊，七盒万。来，苏英姐你好。
6: 哎，那个叶王。
0: 哦，来，要大周。

0: 大桌大桌，
1: 好来大桌吼，大桌七盒三千，一盒六十粒吼，一盒六十粒，唔是三十粒，要猜下你哦，猜下。
2: 要大桌。
1: 来大桌，我再算啦，一盒六十粒，我唔是三十粒，吓美儿姐你哦。
3: 嘿，你好。
1: 大桌现在。
3: 我大主。
1: 好，大主再来五三，还有这明伟叔叔你哦。
0: 大
1: 主队来五十三线的，给他下井啊！多谢大家的支持啊！小亮姐，你好，小亮姐。
2: 对，
1: 小
2: 桌一桌。
1: 好，小桌一桌，小桌就总会好个啊！拢共有十，小桌一盒六十粒，就百八粒啊！百八粒，你看啦，安尼你食就食足久个啊！来，你好，你
4: 的。来，谢谢爸爸妈妈，麦哥文敏的蓝光吼，透支你的精亮未来啊啦！赶快把握这个机会哈！来，美珠姐你好，我是心怡。
5: 我要一组大组的，
4: 大组的七盒的哈。好，美珠姐，谢谢你哦，感谢你的支持。啊，你等下哈，预先给你写单，你等下嘿。
5: 好好，
4: 谢谢。来，咱的凤琴姐你好，我是心怡。
5: 嘿，细组的。
4: 你要细组先试看卖啦哈。好，啊，这一盒内底有六十粒的哦哈，
5: 一张以上。
4: 这拜五给你收好不好？
5: 现在到时啊，
4: 好，会到时啊收啦哈，好，你稍等下，玉轩给你写单哦哈，谢谢你哦。来，咱的金贵大哥，金贵大哥你好。你好，我是心怡。
6: 我要一组迄款。
4: 金明 QQ 哈，你要大组小组的？
6: 大组的。
4: 大组的啦哈，七盒三千块哈，这一盒内底有六十粒哦哈，一天吃两粒就会使啊。好，谢谢你哦哈，你卖挂哈，电话卖挂哈，谢谢。来，秀梅姐，你好，秀梅姐。
7: 我跟你讲，我跟你讲，
4: 你讲，
7: 包厢食，
4: 我听到，
7: 包厢食烟水啦，
4: 食烟水哦，好，话讲较少的，佫较袂烧声，感谢你的关心嘛，吼。
7: 我来讲，你我食了，明仔载你就袂烧声。
4: 好，谢谢你啦，吼，我即摆讲过，
7: 爱淋烟味啊。
4: 好，谢谢，吼，好，好，谢谢你哈。好，拜拜。感谢秀梅姐关心。来，徐旺妈妈吗？你好。徐旺妈妈。
8: 我要一组啊。
4: 好，你要一组啦吼，你要大组啊，小组的。
8: 小组的啦
4: 吼，好，先试看卖哦吼，妈妈感谢你的支持哦吼，你稍等下哦吼。
8: 你下晡时啊再甲我送来吼。
4: 下晡时啊哟，好，我甲玉轩讲吼，谢谢你等下哦吼。来，妈妈下午说吼。咱即马就是每天拢充斥伫光害的世界内底，因为现在就是手机嘛，电脑荧幕啊，包括讲咱即马户外光线啊，是啥物，这个都是侵害到我们的眼睛，也还有我们的视网膜。然后啥啦讲，你需要游离型的叶黄素，因为吸收率才是上关键的所在哦，吼，因为你食的物件，你吃进去的东西，为什么要游离型？咱一般的叶黄素是脂化型的，脂化型就是因为它的分子较大，所以咱人体就是很难吸收的，所以我们是选择游离型的叶黄素，吸收率才是关键。咱的金明 QQ 用上关规格金盏花的游离型叶黄素，这跟一般咱市面上很多的叶黄素有的很俗的，俗，你甲想讲一分钱一分货，俗米已经是无好货，所以咱龙哥哥我都甲咱争取讲吼。搭配最好的药厂，然后来，就是复方啦，加了很多的复方进去，然后 CP 值够好，你上管呢，分子小，够会使好你直接吸收。然后咱的高浓度配方，每一个分量都提高30毫克的精华、哦，这个含量是已经非常高的喽哈。然后那个搭配咱人体无法度自行吸收的玉米黄素。玉米黄素是啥？伊会当针对讲，你有眩光，例如散光，还是讲你看物件会有白点、会模糊，还是讲白斑啊症，这拢做有效的，你会使甲试看卖啊。那呢，阿胖姐啊，你好，我是心怡。
9: 喂。
4: 阿胖姐啊，哈。阿香姐吗？你好。
9: 喂。
4: 你要金明 QQ 是不是？
9: 我要滴叶黄素啦。
4: 哦，你要滴叶黄素，这嘛是叶黄素，你要爱 QQ 还是要爱果冻的迄种的？
9: 什么款较好？
4: 什么款拢？我跟你讲，两种拢足好诶。伊就是一种是果冻型的，一种是 QQ。啊 ，QQ 这吼，即马在卖这一盒就是有60粒，60粒，一天食2粒就会使啊。
9: 安怎食？
4: 一天食2粒就会使啊。你不管是透早起来食好，还是讲暗时要睏食，拢会使。嘿，你等下吼，那个预先甲你写单，感谢你的支持哦，哈，你稍等下。然后咱阁有加上啥物？除了讲金盏花以外，阁有巴

西的绿蜂胶，巴西的绿蜂胶是偌尼啊珍贵，你敢知？伊是会守护咱的视网膜的天然滤金。伊除了讲叶黄素内底有加蜂胶，蜂胶伊就是有含抗氧化物质，抗氧化物质也当讲对抗咱的光线刺激。有当时啊，哦，像咱头讲到讲散光啊、眩光啊，还是讲白斑啊症，包括讲哦有白内障，还是青光眼。这拢是光害来造成的，啊，当然跟咱的年纪愈来愈大，诶，退化嘛是有关系，这个都可以延缓你的退化神经哦，吼，啊，和咱的香港建立一个讲天然的生物的防护层就对啊啦，然后一个草本的舒缓配方，结合咱的小米草，啊，种种足侪优点拢讲不完啊，你个试看卖啊，就知啊啦，啊，刷卡继续为大家服务，谢谢大家。

0: 彩寒节、立交节、元节、锦龙大哥大嫂、金熊大哥、玉仙节、知敏大哥大姐、兰姐、颜之大哥、秀玲姐、蒋妈妈，感谢大哥。
1: 哎呦，过来这首《爱情旧东北》，挂掉自信大哥。

0: 月娇妈妈、淑云姐、颜芝大哥大嫂、玉环姐、元顺阿姨、富竹妈妈、子敏大哥大嫂、秀玲姐、星云姐、远远姐、文富爸爸。
1: 快乐心情要倒找。

0: 秀珠姐、美华姐、元顺阿姨、金雄大哥、康盛爸爸、丽萱妈妈、016新朋友、9位新朋友、丽娟姐、方兰姐、阿群妈妈、国庆大哥、郑妈妈，来哟！刷来带来这首合唱的歌曲，邀请咱南港的康盛爸爸，啊，过来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大哥大姐、爸爸妈妈，做回来欣赏哦。
1: 厝尾电，
0: 是的，
1: 厝尾电啊。来，谢谢康盛爸爸，我来捧下声喽，秀兰姐啊，方兰姐。

谢谢秀玲姐、金雄大哥、兰姐、任奶奶、元芝大哥、张老师、六妹妈妈、传玲姐、严顺阿姨、丽轩妈妈、方欣姐、国庆哥、正阳哥、秀珠姐、秋玲姐、郑妈妈、方兰姐、淑龙姐、淑云姐、秀珠玲、玉宝姐。

0: 来哟，点歌哦，点歌哦。
1: 哎，谢谢，
0: 感谢大家，
1: 谢谢大家，
0: 来哟、哦，要点歌，点歌哦，来哟、哦，定位卡起来哟、
1: 哦。今天五月五号，
0: 今天五月五号，
1: 五月五号。
0: 奶奶奶，咱的郑妈妈你好。
1: 哎，妈妈。
0: 妈妈，
2: 我今天上菜，
0: 上菜哦。来，妈妈要听什么歌？哎
2: 今天正常在唱，今天在唱哈。
1: 奶跳就明仔再唱嘛，对不？
0: 奶跳明仔再唱。
1: 奶跳就明仔再唱哈。干没跳？干没跳？啊？
2: 分中辉。
1: 啊，分中辉你会晓未？
0: 分中辉。
2: 分中辉。
1: 哦，分中辉哦。
0: 分中辉要。
1: 合唱的嘛哈。
2: 哦，
1: 好啊好啊，安尼明仔载哦。
0: 哦，谢谢你啊哈，妈妈拜拜哦，明仔载哈。
1: 谢谢哈，拜拜
0: 拜拜。来，咱的施桂姐。
1: 哎，施桂姐。
0: 你好。
3: 哦，你遇见好。
1: 好，
3: 点一首合唱的可以吗？
0: 可以呀、啊。
3: 牡丹雨，牡丹雨。
1: 牡丹雨，我唔知晓，我听看嘛。
0: 我未晓、
1: 啊。你未晓？
0: 我未晓。
1: 安尼就爱练好再唱好不？
0: 练好再唱会使不？
1: 啊，是要换一条，
0: 明仔再唱。换一条啊。
3: 换一首，阿爸换一首哦。山顶的。
1: 哦，山顶的春天。
3: 好，可以。
1: 山顶的春天啦，山顶的春天啦。
0: 山顶的春天。
1: 我都想我待会听到山顶。
0: 好，那明仔哦，谢谢你哦。
1: 好，谢谢施桂姐哈，拜拜。
0: 拜拜，来秋莲姐你好。
1: 来秋莲姐。
0: 你好。
4: 我要点一首《道丁》。
1: 道丁哦，
0: 也是合唱。
1: 那明天。
0: 安尼待后天啊，哦吼。
4: 好，没关系。
0: 后天唱诶，谢谢你。
1: 谢谢秋莲姐哈，
0: 拜拜，拜拜，来，咱呢。富足妈妈，你好。
1: 哎，妈妈。
5: 你好。
1: 哎。
5: 我要点一条歌。
0: 好，
5: 先
0: 讲。
5: 夜钢笔。
1: 夜钢笔，你会晓未？
0: 未晓。
1: 未晓，未晓。夜钢高，不对，不是这首歌。未晓呢。啊，无妈妈，你是要等练好再唱，还是要换歌名再唱？
5: 啊，无我点一条迄落。我的小妹。
1: 哦，我的小妹。
0: 我嘛未晓。
5: 可以的。
0: 我的小妹，兄妹吗？还是什么？不是吧？
1: 不是，我的小妹，国语歌、
5: 啊。对呀、啊，对呀、啊，国语的啦。
0: 国语的，安尼爱练哦吼。妈妈爱练哦。
5: 嗯。
0: 吼，爱练好够厉害，我的小妹哈。
1: 嗯，好，妈妈谢谢啊。
0: 拜拜，
5: 拜拜，
0: 拜拜，
1: 拜拜。
0: 安尼，谢姐姐，你好。
1: 哎，玉本姐。
6: 哦，你好，
0: 你好，
6: 我今天上好困，
0: 你上好困，来，
6: 我拢无咧给恁看。
0: 哦，谢谢啦，
6: 刚说那个万夫池，
0: 哦，万夫池，好，明仔再给你安排，好不好？
6: 啊，头前哦，嘿，
0: 好，头前好，前面补习一下，
1: 好，谢谢。
6: 我跟你讲哈，你拜六要行无行？
1: 哦，天最近会较多嘿。
6: 你哦，你即马两行拢打，后日拜六行了无？
0: 好，我等你再看一下，好。
6: 好，
1: 没问题，那明仔再来听。
3: 好不要唱吧。
1: 好，安尼我嘛摆咧，就大概这个时候，最后那四首歌，好不好？
3: 嘿，啊，你拄仔咧讲迄台语成语，我拢会晓讲，结果拢无接到电话。
1: 我打打电话较侪一挂。
0: 好，拜拜。
1: 好，
0: 拜拜。
1: 好，
0: 谢谢
1: 你啊。
0: 拜拜。
1: 好，拜拜。
0: 来，咱台南的贤哥，钟贤大哥，你好。
7: 哎，两位你好。
0: 你好。
7: 哎，是可以麻烦你帮我唱一首《棒球》吗？
1: 棒球。
0: 棒球是谁的？
1: 哎，是谁的？
7: 真心美。
0: 真心美的，我可能要再学一下哦，而且
7: 还是我换歌没关系。
0: 你换个歌，因为现在我的声音比较低哦，真心美的歌比较高，我可能
7: 没问题。好，那我点一首那个酸芽灰好了，
1: 酸芽灰啦，芒果花啦，
0: 好，
1: 芒果花的也要哈，
0: 也要。
7: OK，
0: 那明天帮你唱嘿。
7: 好，再拜托你，
0: 谢谢你，好，拜拜，
1: 拜拜，
0: 拜拜，
1: 拜拜，
0: 好的，安尼来安排四首歌曲咯，谢谢。来，老师。

那些美珠姐、丽萱妈妈、秀玲姐、袁秀梅、传玲姐、广的也跑到下楼、敏元姐、明安大哥、景致妈妈、春季妈妈。

0: 慧萍姐、传玲姐姐妈妈、元顺阿姨、美珠姐、幼妹妈妈、兰姐、圆圆姐、素贞姐、叶娇姐、金雄大哥、郑妈妈、方兰姐、淑玲姐、雪玲姐、钟雄大哥、来邓奶奶，感谢大哥。
1: 来哟、哦，来拜托爸爸妈妈继续咱 YouTube 甲咱的职人更新不已，点赞订阅，那么破百万哦！来是第一届唱哦，唱了不好多多包涵，更新不已。由咱的红山的秋莲姐收收点播，方兰姐、文富爸爸、元顺阿姨。

0: 李同学、颜值大哥大嫂、力学妈妈、素贞姐、正阳大哥、秀凤姐、元顺阿姨、昭智妈妈、月娇妈妈，谢谢大家。
1: 好听啊！来，春季妈妈、猫子爸爸，我开瓜哦，舒亮一点。谢谢力学妈妈、素贞妈妈、秀玲姐、正阳哥、元顺阿姨、雅慧姐、幼妹妈妈、秀凤姐、雨娇姐、淑云姐、春季妈妈，我的爸爸下喽，文富爸爸、郑妈妈、陈林杰、金雄大哥、淑华姐、颜值大哥、邱连杰。

谢谢赵湘姐李同学任奶奶秀玲姐陈阳哥传玲姐彩涵姐金雄大哥薛涛妈妈汤胜爸爸美玲姐招志姐玉宝姐

0: 谢谢美红姐、李大哥、林妈妈、招致妈妈、传林姐、正阳哥、徐尔珠的银慧姐、袁姐，感谢大哥，谢谢。
1: 来，刷来最后一首歌曲是《白灵犀》，由咱台东的方先杰甲国庆哥所作点播，邀请咱电视机头前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最后一首歌喽，来哦，坚持下去哦，爱坚信不疑哦，等下要抽奖啊！

0: 谢谢，
1: 感谢大家，
0: 感谢大家
1: 热情的支持，甲鼓励，来哦，要来抽奖啊！
0: 抽奖抽奖，
1: 来，
2: 我
1: 有
2: 读册啦，
0: 你有读册啦，我知影，
1: 我有读册，
0: 我知影，我有读册，我知。
1: 来五
0: 四哦，你是蛋糕吗？不是吧？
1: 二一停。
0: 哦，
1: 这是水嘞，
0: 放在五谷哎，五谷哎，为什么？我觉得我们这个比较大。
1: 哎呀，那也比较大哦。
0: 哎呦。
1: 因为老师
0: 知道
1: 我
0: 们
1: 在时间，爸爸妈妈
0: 哎呀，春梅姐啦，
1: 春梅姐你中奖啊哦
0: ，MODA 春梅姐，
1: 春梅姐您中奖了，赶快打上来，快点，
0: 春梅啊，哎呦，
1: 阿弟啊，好不好？
0: 春梅姐，搁有在看无？
1: 五个春梅姐，你中奖啊！控诉二三三八，
0: 控三控三，
1: 紧卡起来，还是控诉二三三七？
0: 救我！我救！
1: 两支拢会使哦。
0: 来来来，
1: 来哦！
0: 你有二一五一对啊？
1: 春梅姐，
0: 春梅姐
1: 啊！
0: 你们这一档是不是应该很长，很容易就没有人上来领奖，对不对？
1: 因为
0: 金价是有看晚几块，
1: 大家都在睡觉。
0: 对，这个时候大家都会选择就是。
1: 今年你搁有十七秒。春梅姐，你甲你休，你有听到无？休，休。
3: 马卡巴卡。
1: 哇，马卡巴卡。
0: 不要紧啦，嘿啦，缘分缘分呐，对哇、啊。当然就是你刚好有在看，刚好抽到完嘞。
1: 一天有几啊栋
0: 嘞？一天
1: 几啊栋人卡嘞？吼、嗯，谢谢啦，感谢爸爸妈妈支持，要来了这部为大家服务咯。
0: 嗯，
1: 来，首先咱的子朗先来，
0: 好啦，子朗，
1: 咱子朗的电话更新不已，
0: 更新不已，破亿了，破亿。
1: 别马祖等你哦，吼，来控九六 D， 控五六一五八，
0: 零九六二零五六。一五八，
1: 欢迎大家也去阿哥，大家
0: 加油，
1: 大家加油，这里改工点心不移哦，大家爱点阅哦，来阿兰玉线的点位，
0: 来玉线的点位，哎啊，零九零三，零九零五一四，
1: 零九零三，零九零五一四。
0: 厉害厉害，我 LINE 的 ID 哈零九八二七四九七八三 ，LINE 的 ID 这个号码是可以打也可以加 LINE 哦哈，我上 QR code， 我上 QR code 还可以哈，啊，希望大家有能够多支持我们哈，因为我刚刚来暗示一下这两场，真正该拍走，我们从八点到十二点，我们这两档真的很不好做，以今麦来供的话。对啊，所以希望大家搞这种多支持，好不好？感谢大家，
1: 谢谢大家，
0: 谢谢，
1: 嗯，客气下嘛，
0: 谢谢，谢谢。
1: 来，换心仪的电话哦，空九一数，我感觉我明仔可能会个，
0: 啊啦，
1: 个变无声，
0: 不会啦，
1: 卡卡的，
0: 是啊，
1: 空九一数一八二八三八零九一四一八。二八三八，欢迎爸爸妈妈多拨多利用吼，
0: 啊，
1: 有任何不要用的，不要起来，唔知变啊搭配，让我先打电话来询问
0: 吼，
1: 我们都会很热情的跟大家讲解。
0: 没有错，这是基本的。
1: 然后我们明天同一个时间空中再
0: 拜拜
1: 拜拜。
4: 郭婷婷申请性感女服装，彭正欢迎竟然是安呢。
5: 这次去刚好是碰到彭正快生日，我们要给他一个生日惊喜，本来已经准备好就是要穿女仆装，
6: 哦，
5: 然后结果呢？

0: 洪正来开门，他看到第一眼，我想说他会很感动，想说哇怎么有这一段女服装的，
1: 结果
0: 好辣，结果他居然讲了一句。然后我其实当下心里有
1: 小受伤，
0: 蛮难过的，就是我觉得说我为你这样精心的打扮，精心的设计，结果你居然给我一句这样的回应。
2: 这是段台湾音乐故事，许常德为了见识情一面，竟然等到三更半暝。
3: 许常德老师的学生林东松哦，一路扛到齐秦去，但是哦，因第一届正式碰面的时阵哦，毛够荒谬的呢。原本哦约早起十一点，结果哦许常德啊一路等到半暝啊一点。
4: 你是不是齐秦做大牌呢？许常德老师嘛爱有耐心呢。
3: 最后啊，齐秦人终于来啊，嘿，啊唔过哦，嘿，已经是啉到懵啊。啊，摕到迄合约的许常德哦，第一句竟然问讲，你的唱酬要偌济？
4: 啊，安尼忘记啊！哦，我许常德唱歌是足歹听的，啊不，无啦，足哎哎哎哎，足够讲的啦，嘿。
2: 更加侪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5: 台湾新天房，
2: 一定爱看哦。

0: 我是戴美君，你现在所收看的是大力电视台。
1: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现在满一千块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7日开始，各种商品都可以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2: 你若买1000元，我就给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万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1: 甲你欠到6月底。
2: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哈，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夹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7日嘛吼，7月7日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咧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的，免钱的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会使讲是靠大下的吼，硬接出来哦，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咯，一定我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2个月时间啊，互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2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者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7月7日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7月7日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爱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个多多支持。
3: 忙碌的生活，长时间用三 C， 使你的负担加深了吗？快试试大力精明 QQ。金盏花游离型叶黄素，清晰好舒适 ，PRLS 绿蜂胶，健康好吸收，搭配精选配方，精亮有感，维持水润健康，嫩 Q 好食，营养看会到，大力精明 QQ。
2: 啊，咱的这个小朋友啊，啊，咱的小朋友啊，你啊，啊，一天给伊食果冻一条安尼吼，一条内底有30毫克哦。迄一条果冻当然对小朋友是真好，啊，有阿小朋友，迄伫过量食是无要紧，吼，过量食是无要紧，但是问题是讲，诶，囡仔咧食吼，迄一条的量啊，伤过头，伊的这个需要无遐济，大人是拄啊好，大人是拄啊好啊，啊，小朋友的话吼，其实唔免食到30毫克遐济，因为伊的囡仔小朋友这个叶黄素本身吸收都拢有够滴，啊，不过，那是咱的这个大人的话吼，一天食一条咱的迄个果冻啊，是真拄啊好。但是有的观众朋友甲家人讲啊，讲啊，这果冻吼，啊，这有的人较袂爱食果冻，啊，较袂爱食果冻，咱也无想要让观众朋友咱像咧食药啊，咧逐工伫遐吞胶囊，所以咧，咱也甲咱的这营养师，啊，搁咱的生物科技的团队，咱就去啊，啊，按照着咱的果冻，咱的大力精明叶黄素果冻，伊内底的这内容物啊，咱家己啊，完全会使讲是一模一样，家己复刻，看啊 ，QQ 啊，而且吼，足好食。有的小朋友吼，袂爱食药啊嘛。这若摕予恁的孙仔食吼，若无爱食，你若讲食一只无爱食，你才啊啃我5斤，叫你吃无爱。真正有够好食，而且安尼食了吼，无形之中就甲小朋友的目睭顾好，嘛甲咱呐这个长辈时代甲恁的目睭顾好。哦，这吼会使讲是上界方便的，行较对，咱拢食较对。啊，尤其是咱本身呐。啊，即、這个若有即个糖分的问题的朋友啊，咱身躯边嘛爱炸一下小块甜甜，爱袂足甜的哦，啊不会很甜哦。因为即摆少年人啊，有诶七少年八少年啦、啊，都出现即个黄斑部的病变。台湾平均这一天有3成。

啊，别民众啊，五点钟的时间伫咧网络顶管，阁有人是安尼，哪看电视，阁哪耍手机啊？像即摆你看我的电视的朋友啊，迄手机啊阁提条条。所以咧，台湾人视网膜剥离的比例啊，全世界第一名。因为台湾人糖尿病人足济啊，糖尿病人目睭都一定无好个嘛。啊，阁来台湾是肝病王国嘛。较早以前个米肝啊、A 型肝炎、B 型肝炎、C 型肝炎，肝病人足济，肝病人一定是安那，目睭一定无好，因为肝主血嘛。啊，肝火若不足，目睭一定是比人较歹。所以台湾人个目睭啊，普遍上啊，到一个年纪个时阵啊，若毋是有即个青光眼，啊无就是白内障，啊无就是目睭啊会模糊起异，啊见着风、见着光，啊就会即个畏光、畏风，会流目油，目油细细就透早时啊起来，目睭哎呦，目睭屎膏就一大堆。你若有遮个问题，朋友，一天食三粒啊，照三顿一天啊食一粒啊，遮个问题啊，亲像念掉个同款。目睭前袂够乌影乌影，啊，目睭前嘛袂够有即个做哪像咧有做迄雾雾的情形，哪像迄蚊仔伫遐飞啊咧，就无即个情形啊，效果非常的好，尤其是即个蓝光的威胁来势汹汹，逐天看手机啊，看到目睭拢花，啊，你要让小朋友吼，目睭好，看车看忝嘛，较袂安尼啊，做假性近视，或者是咱的时代有一哪下目睭会打，目睭会涩，啊，定定落目睭的，像即种朋友啊，尤其是即摆囡仔鼻仔过敏的足济。鼻仔过敏的人，目迄落做鼻孔会塌掉咧，会造成即个鼻泪管会塌掉，所以囡仔目睭啊，循环会无好，会造成即个目睭啊，提早啊，即个出现畸形的近视。食咱的 QQ， 让咱目睭啊会当愈来愈金，因为过度使用咱的目睭，长时间啊用即个蓝光咧照吼，会出现即个做黄斑部的病变，会让咱的目睭内底压力伤大，造成即个做氧化自由基会发生，容易发炎。所以你的水晶体、你的这个黄斑部、啊、你的这个视网膜，包括你的玻璃体，拢总会啊造成影响。因为咱的目睭是一人一双尔啦吼，啊，若歹去吼，你要去换无得换。你白内障，迄个水晶体叫雾啊，啊，迄个内底叫起异啊，叫色啊，叫色了换一摆了，有诶换一摆就袂好。啊，着爱乌目镜挂条条，啊，着爱袂当见光，袂当哈烧。吼，像安尼吼，咱拢希望讲吼，咱食老拢莫去拄着这个问题。你若即摆即阵为止，还阁无白内障的朋友，我甲你恭喜啊！你即摆开始保养还阁会好，下摆规世人无白内障的问题。你若已经捌得过白内障的朋友，听家人甲你讲一句话：开刀无代表一定会好。你开刀完了保养才是上个重要的。不管你有得过白内障啊，无得过白内障，你一定爱伫个日常生活当中爱注意你的目睭的保养。因为啊，人讲天重日月，人重两眼，两眼啊失明啊，你就寸步难行。当你目睭失去光明的时阵啊，爱用蒙的时阵啊，就剩一分目、两分目，迄时阵，迄种是非常的痛苦的。咱人会行会走，目睭嘛都要看清楚。所以你若有这款情形，医生甲你讲，你这有青光眼，你开始有白内障。虽然还免开刀，不过吼，这个时阵嘛足重要吼。黄斑部的病变，这个黄斑部的病变，拢伫个这个咱的目睭底、眼底啊，有诶眼底出血，有诶视网膜剥离，啊，有诶是白斑啊症，啊，当然近视、老化这拢是较难免的。啊，这目睭的疲劳，阁有一种叫做打眼睛。打眼睛，目睭不管是拢安尼打，会涩，会安尼见着光会涩，会无爽快。像这款情形，一天啊，照三顿，甲食一粒啊，保养的，你甲早暗食嘛无要紧吼。绿光胶就是安那，伊要来活化着咱的眼睛的这个血管，伊内底有互咱的这个、咱的脉络膜的血管吼，互伊来当软化，啊，无咱本来目睭的血管来硬化，营养上袂够啊，所以。脉络膜营养甲氧气嘛，无法度上去视网膜，你的视网膜就容易的病变。咱的巴西的绿蜂胶会当将类黄酮的化合物、抗氧化物质帮助咱目睭周围的血管会当畅通，营养所在让顺利进入咱的黄斑部，维持着目睭的健康。所以一定爱用着巴西，因为巴西就是天然的绿金，五六万只的蜜蜂，一年才会当生产差不多100克至150克的蜂胶，所以这是非常非常珍贵的，咱把它放伫咱的 QQ 内底。啊，拜你来买叶黄素果冻诶，还有这果冻，你若要买咱的这 QQ 软糖，你就买 QQ 诶，这是两种无同款诶。啊，咱两种拢会当同时食，无要紧啊。啊，你若无食果冻诶人，你买当来食 QQ。啊，你若食 QQ 诶人，你买当食果冻，拢总无妨碍着。你若随心炸咧，想要食你就甲食。啊，而且上方便是安那呢？因为这物件啊，这食侪拢免烦恼，拢免惊讲啊，这有过量的问题。因为咱用的是全世界上盖好的叶黄素。你外口市面上，你听人咧讲过，你毋捌听人讲伊咧卖弗拉格洛。弗拉格洛这叶黄素啊，这是专利研究的，全世界医生推荐的。

0: 啊，这底下这个目睭的防护力也明显提悬，吼，提高着咱的视力，啊，佮咱的对比的敏感度，啊，佮降低着白内障佮手术诶，满足这个水晶体的风险。所以这是会使讲是目前全世界上好的叶黄素，伊是一种独特的游离形态。伊甲这个脂质型无款，脂质型有当下分子量较大，人无法度吸收。咱用的是游离型的，啊，大人囡仔拢会使食，拢足好吸收的，全年龄啦，全年龄就是讲从囡仔，从小朋友开始。一年级啊，是讲幼稚园拢是在吃哦，因为咱的这是美国 Kimi 的这个原厂的弗拉格洛叶黄素，是全世界第一间开发高浓度金盏花的叶黄素，伊有炫光的专利，通过 NSF 的认证。你莫听叶黄素乌白白啊，哎，无认证啊，你使乌白白对食了对身体不一定是好诶哈。咱这有超过20年以上的临床的研究，有80%的临床研究的报告，全美国医生的推荐。玉米黄素跟叶黄素是咱身体当中最重要的类胡萝卜素，咱的人体无法自行合成，该咱靠啥？靠食物，靠蔬菜水果。但是咱无可能一天吃一大堆的红萝卜嘛，无可能一天吃一大堆的金盏花嘛。所以呢，咱用生物科技的方式给浓缩萃取出来，最高规格叶黄素安全够足量，复方全面呵护，通过检验安全保障，咱的 QQ 叶黄素，大人小孩保证你爱不释手啦，你快吃一摆你就掉了啊！因为咱这内底有丰富的这个金盏花、弗拉格洛叶黄素以外，咱阁有番茄、阁有山樟子、阁有枸杞子、阁有决明子、阁有维生素 A、D、E， 啊，阁有茄红素、阁有小米草。啥物人来食这上好？恁家人有这上班族拍电脑的，恁家工程师食这哇，啊，阁有手机啊低头族、读册囡仔，啊，阁有就是咱的银发族，吼，即咱的生活当中都是差不多这人啊，啊，就是讲吼，人人拢爱食啦，人人拢会使食。即嘛是讲，你肯食啊，唔肯食啊，你甘食啊，唔甘食。即内底一盒内底有60粒，你若一工啊食2粒，一盒就食一个月啊。安尼开偌济钱？我一定会甲厂商讲，讲一定无论如何，用全世界上好叶黄素，爱用上较优惠的价格优惠予大家。优待咱就做一摆就好，50位哈，先卡起来先赢哈，先卡。你若要爱的朋友，卡手要紧哦，像即款的优惠，上万你就买无啊哈。一盒偌济？800就好。啊，即、這个你看果冻诶，一条啊千，一盒啊千二，咱即一盒诶60粒诶卖你800块。啊，即今仔特别做优待是安尼吼，一盒800，两盒优待你偌济？两盒直接优待咱诶观众朋友，两盒1500块就好，1500，两个月份，互你开1500块，一个月开750，一天开25块，安尼有省无？那安尼阁无够省，你即50个人客，我绝对无信恁诶咧。只有今仔日哈，先讲先赢吼，而且阁开放试食啊。这一盒60粒，予你试食，食完食到空，食到空阿妈，莫甲我单调就好啊！哈，这我直接送予你，整50米卡起来，买2盒，送一盒，3盒又得你1500块就好，一盒剩500块，一粒无甲10块钱，一粒无甲10块钱，你去买糖啊都唔拿这个计数哦，加今仔日领新品就好哦。大组咱就今仔又得30个尔哈，0800-0009，大组吼，新卡新赢哈。大组的吼，一摆炸6盒本来就要偌济啊，要4800对不对？今仔6盒3000，大组的佫加一盒7盒3000，大组的一摆炸7盒3000，小组的3盒1500，新卡新牙30组尔哈，新卡新牙来，为你我加油你好，蔡大哥，哎，要大组小组的。大周，我来当我爹来，两个高手69岁来，哎、欸，小姐你好，
1: 啊，我第二周，
0: 大周小周跟小姐讲啊，这小大周喊30周，小周50周来，国珍你好，
1: 哎、欸、，QQ，
0: 好、哦、来大周小周，
1: 大周，
0: 好来，感谢来，哦，国珍帅跟小姐来，喂你好，我讲你好，
2: 哎、欸，我要大周哎，
0: 来我四帅大周来你好，来就春金姐。大周先生，
3: 嘉英大周，
0: 好来我五山大周来，你好，素贞姐你好，大周先生，
2: 来
0: 先生，你囡仔食有够好，大人食嘛最好，连麦你好，大周先生，好来等我一下，来我八山来，小春姐你好，小春姐，大周先生，好来我八山先生，无麦无菜啦，今天来为你好，嘉英你好，桂阳姐，大周先生，
4: 桂阳姐，
0: 啊不对，桂阳，我在高雄跟夏姐，你好，来金燕姐你好，好来大周六十岁，你好，时间来跟我夏姐，你好，美雅你好。 滚你啊！
1: 哎呀，大周，
0: 我来了，小姐，大周，大人囡仔正装好啦，心怡你好，大周先生，
2: 哎，大周，
0: 我来了，四串，大周七啊，一盒剩偌济，你甲算下卖，一盒剩偌济，剩只十几块俩，为了，无几块，囡仔七八块俩，来呀，大哥你好，
3: 你好，我大周，
0: 我来大周，六十七线吼，平常时啊拢会使食哈，为了，淑珍你好，
2: 是，
0: 要大周先生，我来啦，八串，大拢人跟大周哈，你好来，雅慧，你好雅慧。

0: 谢祖图。
1: 好，谢祖图，食看卖，食好才到小补。这一盒才800块尔，今仔日买两盒，送一盒3500，7盒3000啊，7盒啊，来随便一样。
0: 诶，那个叶黄素。
1: 哦，来，要大桌、小桌诶。
0: 大桌、大桌。
1: 好，来大桌吼。大桌7盒3000，一盒60粒吼，一盒60粒，唔是30粒，我猜下你哦，猜啥？
2: 买大
1: 桌。大桌我再算啦，一盒60粒，我唔是30粒，吓，美儿姐你哦。
2: 嘿，你好。
1: 大桌现在。
2: 我大主的。
1: 好，大主的来53，还有这明伟叔叔你哦。
0: 我大主的。
1: 大主的来53，现在给他下钱啊，多谢大家支持啊，小莲姐你好，小莲姐。
3: 对，小桌一桌。
1: 好，小桌一桌，小桌就总会好个啊，拢共有小桌一盒60粒，就800粒啊，800粒，你看啦，安尼你食就食足久。来了，李大，
0: 来了，
1: 李大，要大桌小桌，
0: 大桌的，
1: 大桌的，等我一下，等你夹你哈，等你夹你哈。感谢大家的支持，我来讲，大桌优待30个，小桌优待50个。错过今仔日，下摆你若买买，咱上俗一盒就爱只600块，三盒就爱1800块哈。为你来过两节，你好，过两节。
3: 好
1: 来，大桌来，50张，我一桌，50张来。温大姐你好。
3: 哎，
1: 叶黄素哦，来，等我姐来过。我跟你讲哦，这个果冻哦，拢无啥物尴尬哦，拢总无冲突的哈。你有在吃果冻，搁吃这类效果，搁加倍哈，无拢总未去影响到，未讲系过量的问题，绝对拢无这个问题哈。来，玉芝姐你好。
4: 我咧食细桌。
1: 好，来细桌，就是恁啊，平常时啊，若无咧吃叶黄素的，你吃这就会使了。啊，你若咧吃果冻的。出门的时候，你炸一下这出来吼，一天甲吃一粒吧，吃两粒吧。啊，果冻的，你一天吃一条都。果冻的，你莫放掉哦吼。果冻的，那是足量的吼。这吼，咱吃这吼，未过量，无迄个过量的问题。会当让你目睭愈吃愈好，尤其是恁家若有小朋友，歹去到啦，歹吃药啊啦，歪过目睭，还佫一天干咧拍手机啊。拍电脑啊！你摕这只，迄囡仔目睭甲你顾甲足紧的哈。来，你好，来这方你好。
5: 喂。
1: 要大桌小桌。
5: 我大桌。
1: 好，等我坐电脑也好哈。数量有限，予咱观众朋友啊，今仔买有着，送有着。今仔定岗主文的买两盒送一盒，这送你的是要你试食的，唔是要送佚佗的哈，就是要你食有效你才留咧，食无效你就嫌我，知无？啊，若大桌的吼，大桌你会记得哦，你今仔一家买6盒，我送你3000。第7盒是我送你试食的。吃完无要紧，吃空无要紧，但是重点就是讲，你若吃有效，你6盒继续吃；啊，若吃无效嘞，你这盒吃完了，出来还给我，家用无半句怨言，因为物件一定爱好。我敢用这个全世界上好的叶黄素给恁吃，就是要给恁保证效果。我伫台湾卖叶黄素卖这么多年啊，吼，捌买过我叶黄素，捌吃过我叶黄素的人，会使讲是不计其数。但是我为什么要开发一个新的剂型？为什么开发这款叫做软糖型的？就是要让咱的观众朋友方便使用。咱若要出国啦，要创啥物方便使用，这吼一天吃2-3粒吧，咱的目睭的保养就拢总有够量啊。大人囡仔嘛吃哈，0800009100，数量有限，这边无啊哈。喂，你我介你好。
6: 耶。
1: 要大桌小桌。
6: 大桌的。
1: 来，六十一线，甲小姐六十一线来，黄大哥你好。
7: 嘿，
1: 黄小姐，你要大桌小桌？
7: 我要大桌。
1: 好，等我一下，来等了以后啊，62线给他小姐来。喂，你好，来宝小姐。
8: 我要小桌，我是。
1: 好，小桌来，小桌一块讲，平常时啊，目睭若酸涩模糊的，照三顿吃，一天啊，当作糖啊，吃3粒。好，食3粒就好啊，3粒就没有你足有感觉的哈，一天三摆就好哈。小凤姐，你好，小凤姐。要大桌小桌。
7: 要大桌。
1: 好，大桌来，等了以后啊。喂，你好，我家人你好。
9: 喂，我要大桌。
1: 来五四串大桌来，你好，来就春金姐，大桌小桌，
10: 嘉英大桌，
1: 好来五串大桌来，你好，素贞姐，你好，大桌小桌，
11: 小
1: 桌，哎，小桌，哎，囡仔食有够好，大人食嘛最好，连麦你好，大桌小桌，好来，等我一下，来五八串来，小春姐，你好，小春姐，大桌小桌，
12: 小桌，
1: 好来五八串小桌，无买无菜啦，今天来位你好，嘉英你好，桂阳姐，大桌小桌，
13: 快死啊，快死。
1: 桂龙姐，啊不对，桂龙，我在高雄，刚下姐，你好，来金燕姐，你好，好来，大桌六十桌，你好，时间来跟我下姐，你好，美雅，你好，姑娘，
14: 你好，大桌，
1: 好来，你好，小姐，大桌，大人囡仔吃拢最好，来，心怡，你好，大桌，小桌，
15: 哎，大桌，
1: 好来，六十四桌，大桌七啊，一盒剩偌济，你甲算看卖，一粒剩偌济，剩只十几块尔，为了，无几块，囡仔7-8块尔，来，叶黄大哥，你好，
16: 你好，我大桌，
1: 好来，大桌67线吼，平常。其他拢会使食哈，喂你好，淑珍你好，
17: 是，
1: 要大桌小桌，来来来，阿伯上来，大家拢人敬大桌哈，你好来雅慧，你好雅慧，阿伯，要大桌小桌，
0: 我小桌头，
1: 好小桌头，食看卖，食好才到小补，这一盒才800块尔，今仔日买两盒，送一盒三。

0: 千五，七啊三千啊，七啊万，来苏英姐了。
1: 哎，那个叶王师。
0: 哦，来，要大桌小桌的。
1: 大桌大桌。
0: 好，来大桌吼，大桌七啊三千，一盒六十粒吼，一盒六十粒，不是三十粒，要猜下你哦，猜下。
2: 要大桌。
0: 好，来大桌五十算啦，一盒六十粒，我不是三十粒，吓美儿姐了。
3: 嘿，你好。
0: 大桌小桌。
3: 我大主的。
0: 好，大主的来五十，还有这明伟叔叔了。
1: 大
0: 主的来五十三线的，给他下钱啊！多谢大家的支持啊！小亮姐，你好，小亮姐。
2: 哎，细桌一桌。
0: 好，细桌一桌，细桌就做会好个啊！拢共有细桌一盒六十粒，就百八粒啊！百八粒，你看啦，安尼你食就食足久个啊！来了，李大。
1: 来了，
0: 李大，要大桌细桌。
1: 大桌的，
0: 大桌的，等我一下，等下夹你啊，等下夹你啊！感谢大家的支持，我来讲，大桌优待三十个，细桌优待五十个。错过今仔日，阿伯你若要买，咱上俗一盒就爱只六百块，三盒就爱千八块啊！哈，为你来桂龙姐，你好，桂龙姐，
2: 大桌的，
0: 好来大桌的来五十七串，我一桌五十七串来。温大姐你好，
2: 哎，
0: 叶黄素好来，等我一下来过。
4: 人客啊，我一生只爱你一个，
5: 爱你哦。
4: 啊，你有爱我无？看恁的表现，无拍破的，表示你对阮，哎，嘛是有爱啦，噶无用
5: 啦。对啦，
4: 你食饭啦，哎呀。
5: 哎呀，慢
4: 慢
5: 的啦。
4: 哎呀，你留你变数嘛，你要叫人出来。
5: 但是有拍开有真好啊。
4: 对啦，有拍开算袂歹啊。
5: 感谢啦。
4: 谢谢。
5: 控诉你三三八控三控三。

0: 相信，相信普阿声会当证明一切。
1: 真的。
0: 有拍普阿有保庇，无拍普阿嘛袂出代志。袂啦袂啦，放心放心。
1: 哎、欸，大富贵啦！
0: 哎、欸，大富贵啦！
1: 对对对，
0: 俺人甘愿袂瘾拍普阿。
1: 袂使啦，拍
0: 袂使去回去吼。

0: 免阁证明咯，证明嘛是吴山小鹿用。
1: 有啦，有鹿用啦。
0: 有鹿用。
1: 哎呀，
0: 是柏油路，还是石头路，还是爱情的道路？
1: 天堂路。
0: 天堂路，刚才被翁先去了。
1: 不是，那是讲
0: 那我就祝你一路好走了。
1: 不行啦，喂。
0: 不行了。

0: 熬过就知影，就会当证明一切。
1: 什么？
0: 到底有爱我无爱我？哎呀，
2: 我早就在怀疑恁两个啊！

0: 安尼讲麦。
1: 大概我甲相处，你拢搞我怀疑。
2: 对啊，大概我两个相处拢搞我怀疑。哇，我怀疑你一摆啊。
0: 好啦，我甘愿互恁怀疑，我去。
2: 真的哦。
0: 来，欢迎收看《
2: 红白交流站》，
0: 等你来晓案。
2: 不要。
0: 是安那讲我讲嘢。
1: 哦。
2: 伊讲哦。
0: 何金杯啊，不是安尼，何金杯是呢，何金贵乃玩新版三玩，共玩骂玩，爱跟我臭友玩了。
2: 臭友玩，连臭友玩都造。
0: 对啊，一
2: 共玩臭毛毛。
0: 假霸王啊，结果假到拍不到啊，用臭油。
2: 哎呦，
1: 臭油！诺罗病毒哎，
0: 啊，
2: 蛮有可能哦。
0: 今仔我你讲吼，咱这个千鬼好乐迪也是红音哦，你只要个点一个迄个好搭啦哈，
2: 哇，
0: 啊，甲伊合照，好，啊来现场我就送你一滴，一滴哈，个人专辑，
2: 一定要拍照哦，
0: 一定要
2: 哦，大家可以点播，这个真的是很开心的一件事，
0: 拜托了，
2: 出专辑啊，
0: 拜托。那好大啦，饮酒吃喝杯多，感谢感谢，一定啊一定啊，
2: 一定要。
0: 我伫迄个各大唱片行，一地伊甲卖300块了。
2: 哎呦，
0: 卖讲恁买卖，我嘛买袂落去。
2: 你嘛家己嘛买袂落，
0: 对啊。
2: 但是别人的定价迄无遐多嘛。
0: 对啊对啊。啊，
1: 所以恁今日去翕啊，伊库存还有10000张，快点。
2: 什么叫10000张呢？
0: 卖乱讲啦，
2: 15万张的啊。
0: 对啊，迄卖压压力偌重。
2: 啊，你含万的10000张，15万张左右。
0: 重点是卖过，阮村里迄个查某人讲，啊，你这当时要蛋掉了，我来说蛋掉
2: 了，来当蛋掉，一滴肉打偌好用的呢，这个火星棒啊，拢安尼说拢未来，
0: 我环保嘞，
2: 反光，
0: 而且未影响到环境的污染，对不对？哎，
1: 各色环保材质，
0: 哎呀，环保材质，两年都要化掉，
2: 化掉，哎呀，嘛是，但是，即个观众朋友一定要给咱得得吼，这场专辑吼，好大啦，要全力支持，
1: 哦，
2: 翕相，哦，川和乐。全新专辑吼，上到领导，
0: 我跟你讲，这是绝对是绝版的。
1: 哎，刚好签名，
0: 有啦，
2: 有，
0: 绝对是绝版的，因为不过个戆的头家，
2: 个
0: 一辈就是办，不可能啦，一办都
2: 不可能，
0: 都上不完啦，
2: 一拜都惊到，
0: 对啦，对啦，绝对是绝版的呀，哈，空前绝后。后来邀请咱两队队长，
2: 哎，欢迎
0: 红队跟白队，
1: 请上台。
0: 啊，这边。哎呀，你好，哇，雅珍姐哈，对咱足支持的啦，
2: 真的，
0: 来唱歌就好啊，我讲这个小刚啦、Penny 啊，你给我业绩满满的啦，感谢你啦，
1: 谢谢
2: 姐姐呢，
0: 那是纯真，一个唔使特地摆东来哈，啊不赢，
2: 有啦，也赛啦，
0: 也赛你，
2: 嗯，也赛，
0: 啊，
3: 坐高铁哦，有啦，有啦，做无晓得，
2: 啊你意思是讲坐高铁上班哦，伊唔是讲啊坐高铁。诶，这个可能爱需要这个车费，车钱不是上班。
0: 今麦可能记得无咧背迄个底线
2: 了。无姐姐有咧想吼，想讲无伫奥利加买一块地吼，家己去
0: 为着要参加红白
2: 交流站，
0: 买一块地
2: 啊去。
0: 这建议真好。
2: 系啊系啊，
0: 我见我熟识中介，我再帮你看啊。安尼吼，
3: 逐礼拜
2: 拢有活动
0: 吼。搞唔咋安尼，
2: 就厉害。
0: 即这边加拜过啦，卖北京啊，北京也无什么好笑
3: 啊。
0: 你知影？
3: 来，有来，你看我
0: 就
3: 开始
0: 啊！对，一定来，
2: 真的，谢谢
0: 啊！我来的避免了哈，大哥来，你好，
4: 大家好，
0: 啊，咱这南窑哈，
4: 嘿，南窑老人会哈，
0: 对，
2: 老人会，
0: 你也无老，你讲老人会，
2: 少年家呢？
0: 少年家就拜托，
4: 陪伴遐老
0: 啦。哦，对了，意思讲除了你以外，大家拢老了，对了。
2: 你上少年对吧？
4: 我少年啊，陪到。
0: 就敢讲诶。南苗公是伫咱中华。
4: 南苗老人会伫咱诶中华市民权区啊。
0: 甲南苗公无关呢？
4: 无关系，
2: 无关系哦。
4: 南苗能力
0: 哦，
4: 是会是得讲啦。
0: 啊对啊。
4: 南苗宫是坐伫关顶个啦，
0: 啊，我知影。
4: 啊，南苗老人会是一家卡啦，
2: 伫民间个啦。
0: 主委着市长啊，对吧？啊，市长啊，有啊，讲介拢接识个呀，
4: 系。系啊，
0: 我是讲，啊，那市长无来安尼啊。
4: 无代表我。
0: 哦，啊好。
2: 哦，你代表，你是少年嘛？
4: 我少年。
0: 你要做代表
4: 啊？
0: 要做代表哦，
4: 好啦，
0: 来，谢谢啊，南苗宫的迄个主委哈，主委嘛听我老人来啊，啊宣扬咱的妈祖的神威啊，
2: 对吧？
0: 虽然讲咱的妈祖的神威个地嘛都已经用够啊，几减嘛对吧？好歹咱这嘛是全国啊，对吧？咱这个 MOD 已经改到732对吧？
2: 哈，是的，七八三十里台，
0: 732
2: MOD 对。
0: 七三二，不能三三二，啊，伊全面拢改做七啦，因为 lucky seven 嘛，较幸运啦，
2: 是啊是啊
0: ，lucky seven 啦，
2: 七三二，
0: 哎，七三二，七三二，那有咧吹无到，你再甲讲者，
2: 对，
0: 啊，那是讲你出国吼，你就甲拍大力直播，都有咱的直播的哈，
2: 谢谢大家，
0: 来，那咱这个姐啊，你要叫多一个来唱，第一，
3: 一号。
0: 一号，
3: 毕中，我的大帅哥。
0: 哦，
3: 我这场敢那唯一的，
0: 是唯一唯一有大吊歌的一来俩哈，其他拢无大吊歌，拢大摇歌俩哈。来，来要唱什么歌？
1: 妈妈的脚，
3: 妈妈的
0: 撩文哈，
2: 妈妈的作文哦，
0: 妈妈的写作文了哈，请造句子。来，妈妈的作文哈，来。

0: 就不
1: 老像咧，
0: 无简单咧，吼、
2: 哦，唔敢遐，唔敢遐，
0: 哎，你还要真正
1: 妈妈的作文
0: 咧、哦，对啊，啊，妈妈个，妈妈有咧看电视无？
2: 无滴个
0: 啊，啊，伊不伫厝里啦，伊
1: 不伫厝吼，不伫厝咧看，
0: 菜市啊吼，啊，去菜市啊啦，去菜市啊，哎，都一个菜市啊。亚中会啦，
1: 哦，啊，你较老热啦，
0: 亚中会，我去红包场吼，迄场啊红包，
1: 老热啦，
0: 老
1: 热
0: 啦，老热啦咧。啊，你大哥，你到倒？
2: 我住高雄。
0: 大寮吼，大寮遐有遐有巴拉对无？
1: 燕巢吧，
0: 大寮茅屋，
1: 啊，大寮茅屋，
0: 大寮茅屋啦，
1: 大寮茅屋哦，
0: 燕巢是较有名，大寮茅屋啦。
1: 哦，四个拢有，
0: 对啦，你尽量讲有，我较好食吧。我
1: 石头的较有名哦，
0: 石头较好食。你安尼得失大大料哦，你等于你不过大大料吗？
2: 袂啦，
1: 袂啦，还是袂
0: 啦，
1: 袂啦，
0: 要刷位啊啦，
1: 袂啦，还是袂，要搁大大料。
0: 啊，你本身在做啥？
2: 我咧造车，
0: 咧造路。
1: 造车吼，啊，造车，
0: 造车，造车什么意思？
3: 司机大哥哦。
2: 健康司机大哥，
1: 健康司机哦，哦，不简单呢。
0: 那个叫做啥？一个
1: 是吧？
0: 马夫啦，
1: 马夫啦，车夫啦，
0: 哦，车夫，哎，车夫，车夫啦，哈。啊，你拢在有去嘛？哈，
2: 拢有，
0: 拢有，
1: 拢在啦，嘿啦。
0: 一巨人，
1: 来者不拒啦。
0: 哎呐，你牙手
1: 当当好，
0: 你牙手伊就。
3: 啊，刚未拄过迄种足奇怪的人客。
2: 诶，我是毋捌拄过，因为我走的车无同，我是坐大台车。
3: 哦，大卡。
1: 大台哦，大台车，
0: 到底有偌大台？甲你讲
1: 嘛，大台在啥？都在啥卡子？
0: 几栋？
2: 盖款四十六，
0: 四十六啊！哦，迄拖车呢啊？
2: 连接车，
0: 连接啊！你看嘛，
1: 我无，你技术哦，我真正就钦佩，就佩服。迄塞迄个连接车诶，有时一站阁还好呢，迄两站变安怎把苦啊？
0: 就是安尼，到底是变安怎？
1: 无简单，
2: 堵诶，因为阮着堵啊，堵袂。
1: 哦，你才搞堵哦。
3: 啊，那堵袂你都甲
0: 甲差去。
1: 喂，是啊，诶。不啦，那堵的你咪拢会回掉啦。
0: 安尼啊，回掉，啊回掉也闹无。
2: 一般是也唔捌的，
0: 唔捌拢发现掉，回掉会紧走。
3: 啊，你是不是拢爱倒嘿后面的迄种监视器？
1: 无，
2: 迄个应该行，
1: 免倒免倒。
0: 行车记录器啦，
2: 迄个拢有啦。
1: 无啦，大哥讲哦，拢哦，拢着有声啦。
0: 哈，你卖因为无时间就跟伊哩讲起，时间已经过去，
1: 超过啊，
0: 无正经。啊，谢谢，时间过，
3: 我咧
0: 时间还
1: 滴，
0: 还好，谢谢
1: 大哥。
0: 好，啊你赛后哈，赛后
1: 卖回掉，
0: 有冇回掉？我哩，
1: 这里来北堆第一组夜汽水哈，夜汽水哦，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台中恋情》。
0: 好，来，婆先讲一下，
3: 高难度的哦。

0: 好，拍谁拍谁哈？哎，给观众朋友拍谁？他都让你投票的显示系统啊，有一点问题。但是阮即卖已经紧急卡119，叫人这个消防组吼来去头前啊，甲处理一下。
1: 安尼
0: 是，但是恁拍的这个破声，
1: 拢有准绳哦，
0: 拢有准绳，
1: 免烦恼哦，
0: 免烦恼。医生讲好，这是外挂哈。
1: 你
0: 讲还有要卖歌，你知吼？哎呀、啊，哦，这条歌洪金生老师写，足有感情的、啊哦，
1: 很好听哈、哦。
0: 你住倒位？
2: 秀水。
0: 哎呦，秀水，
3: 彰化秀水。
0: 所以你对这条歌的环境拢真熟悉啦哈、哦。大家点迄个什么共鸣的？哎、
2: 欸，因为我定走5车，
0: 5车啊，
2: 代理这边，
0: 代理啦哈、嗯
1: 哦。去共修理车哟。
2: 嘿，对，砍灯来修理。
1: 哦，砍灯来修理呢哦。
2: 嘿，对。
0: 这是迷相啊，这
2: 里。嘿，迷相。
0: 哦，来啊。
1: 变速箱。
0: 迷相啊，你看。
2: 变速箱。
0: 迷相。
1: Michel
0: 就是密雪儿的意思。
1: 那是 Michel
0: 哦 ，Michel。
1: 可是用当地的 Michel。
0: 可是用
3: 我讲 Mickey。
0: 你是哦，啊，你也要修理这哦，那还搞？
1: 还是你人修理？
2: 翁甲囝修理就好。
0: 啊，你修理翁啦，
1: 修理翁甲修理囝啦，系啦，
0: 强修理几项
2: 啊？我嘛有工课做啊。
0: 啊，无你修理啥？
1: 这个算钱。
3: 修小啦，
1: 修小，
0: 哇！修理收银机的
1: 采购，
0: 收银机卖哦，还记得记得，
1: 拆杠的拢搞合理对吧？无简单，
0: 连刚需要修理是跟他讲。
3: 哎，拆杠的人上无简单，
0: 开玩笑，
1: 眼光独到，很
3: 头脑要很清。
0: 老实讲，你咧采购的时候有打回扣无？你跟你人讲，
1: 有无？
0: 有啊，你讲。
2: 未使你啦，
0: 未使用，
1: 未使讲吼，
0: 未使讲的秘密。
1: 哦，没用过，系啦，没用过，唔是无没用
0: 过，没用过，
1: 没用过。
2: 啊，钱嘛，甲收来伫我遮，
0: 无差，
2: 无差，
0: 拢是恁爸，恁总卖是咱的大回扣，总是我系，
1: 对，哦呀，
0: 总不能打家己的回扣吧？
1: 向姐姐学习，
3: 还是恁样对我靠来开会？哈哈
1: 哈哈哈！谢谢，
0: 好，谢谢，
1: 感谢你，
0: 感谢，
2: 好，谢谢，
0: 真老实的，有打了有打，诶，好啊，算，哎，我是讲，伊要搁唱落，咱就无法度咧，来啊，红队。

0: 哦，哎，秋瓜哦，现在非常的经典哈，
1: 经典。
0: 这个一把琴种啊，没忘了哈。
2: 类似
1: 这种轻快啊，蛮开心的歌曲哈，
3: 差不多。
2: 有点原住民的感觉。哎，
0: 三D 的那个
3: tempo
0: 类似哈，相当好。
1: 你像跟他姐姐请个哇，这澎湃啊，
2: 就是新娘啊，
3: 今天用澎台戏，我台配合
0: 你。对啊，阿布台也是你啦哈。
3: 哎呀，做水，
0: 做水哈，你跟相比，还跟多一根比。
1: 看到一根笔，哦，
0: 啊，跟收尾笔啊，
3: 收尾笔拢好啦，
0: 真正收尾笔咱拢好，
3: 关键因来全部才好啦，
0: 真的吼，
3: 贵也当真嘞，
1: 哦，以前
0: 啊，细间啊，啊，就是大家支持啊，
1: 对，
0: 恁的支持我唔想辜负啊，啊，都啊愈做愈大，啊愈做愈细，对哇，啊，都卡拉 OK 唱就好啊，
3: 对哇，吼，真的很棒，
0: 所以，哎，一只一两百平嘞。哎呀，那样，咱来讲全国差不多，哎，数一数二啦。
3: 对，有，就听雅珍姐讲，哦，做好，起码，
1: 就好呢。是啊，好家头家可不可以给呢？
0: 对啊，对，厝头家，
1: 厝头家
0: 啊，厝头家，拜托，完全要做公益的，那无什么贪什么钱啊，一定刚刚刚来起嘛，对啊，卖个起啊，
1: 帮忙接，
0: 卖个起啊，哈，哎，那个老好的问题先处理好哈。
2: 还这样反向。
0: 好了，谢谢哈，感谢您的来，
1: 好，谢谢，
0: 感谢您，谢谢。呵，来白队，
1: 来王丽慧、王松化带来好听的歌曲《北空港》，好，这个东洋歌曲。
0: 哎呀，我是北空巷的。

0: 哇，
1: 哎
0: 你比歌
1: 呀，
0: 曲合唱嘛，正好听呢。
1: 而且吼，这个服装嘛，足用心的哦，连这个木屐都穿出来呢。
2: 但无钱穿叉脚，
1: 无钱穿叉脚对不对？
0: 叉脚拢足有钱。
1: 系啊，还叉脚一双比阮穿正穿的这搁较贵足济呢。因为以前拢手工的嘛，手工。啊，恁等下要倒位浸，等下要去倒位浸。
2: 要倒去浸
1: 哟！系啊，你上下你唔是要浸温泉吗？
2: 来北投，
1: 北投系哦。恁住彰化，啊，要到北投泡温泉。
2: 对对对对。
1: 有接去无？
2: 较少啦。
1: 哦，啊，较少哦。较
2: 少去啦，啊，今仔是讲要来去啊。
1: 真正要去？
2: 真正要去？
1: 真正要去？即输甲清去。
2: 嘿，对。
1: 啊，你拢泡啥？你拢泡迄种大众池啊，裸汤较济。
2: 大众就好。
1: 哦，大众就好吼。
2: 钱那摆太，大众的吼较俗。
1: 较俗哟。
2: 俗。
1: 真大众有较俗吗？
2: 俗啦。他小上人头诶，
1: 啊！你诶，这位是，
2: 这个是
1: 同学，
2: 啊，同学对，
1: 啊，同学，
2: 诶，同学，正同学啦，
1: 啊，正同学哦，
2: 嘿，他早是我诶学姐，啊，后来做我诶同学，啊，我嘛做伊同学，
1: 他早是学姐，啊，今卖做同歌唱班诶同学，
2: 对对，
1: 哦，哎，无简单，
3: 学生啊，
2: 今仔变我学生，
1: 哦，变学生啊，哦，所以人讲吼这。这个人前留一线，日后好相见，刚才呢，好像不是哦。
0: 而且我们大哥好像。

0: 做很多那个哎、欸哦，是街头艺人跟老师阿哥。那我来做菜头过来。
1: 等下等下等下，大哥，你的资历也太多行没啊？你是街头艺人，
2: 哎对，
1: 啊底下底街头个做萝卜糕哦，
2: 嘿嘿嘿，啊我有唱歌嘛，
1: 你伫罗林个做萝卜糕，
2: 嘿
0: 呀嘿呀嘿呀，所以你伫表演做萝卜糕，
1: 讲假讲假，
2: 今天我咧做萝卜糕，我拢栽培啦，啊我的萝卜糕我哎讲过一下，我的萝卜糕我菜头过是拢顺天莲做，啊对不？肯定会黄埔街，
1: 嘛重点是有炸无，无炸过我也知。
2: 不是啦，我本来要炸啦，
1: 本来要炸，你看乐哥拢无要起来啊，你看，无炸，乐哥讲这段恁两个起来就好啊，因为萝卜糕啊、菜头粿也无炸来。
2: OK， 绝对没问题。
1: OK 哦，好，
2: 我感觉今年菜头粿、芋粿做一千斤无够。
0: 哇，
1: 一千斤哦，
0: 好高哦，
2: 无够哦，啊都无聊，做个无聊，
1: 做个无聊，还是做个无聊，
2: 无。
1: 无聊，你们晚上做噶无聊，安尼就好诶。好啊，谢谢大哥呢，感谢你，谢谢，
0: 很棒很棒，
1: 谢谢，很厉害，来小心哦。哇，哎，这个请这个木屐哈，走路也很优雅，慢慢啊，慢慢啊，扣扣扣扣起嘛，袂歹哈。好，来红队第三组，
0: 红队第三组，陈文静带来好听的歌曲，想起我顶岗。
1: 来，我破声三声挂断。

0: 哎呦，对咱这个舞台这么啊注重的，你看卖安尼
1: 吼，太好听嘞，
0: 较贵小夸，搁较贵小夸，尽量卖客想我。
2: 像你
0: 欢乐，我某的会迄个，
2: 你也欢乐，
0: 有在看。
2: 你什么大风大硬无看过，什么大无看过？
0: 他咧跳舞的，在动作的时候，就好像叶子妹爬楼梯啊！
2: 哎呦，
0: 一波未平，
2: 一波又起啊！
0: 哎呦，啊你敢
2: 不敢当？
0: 也造出来呢。长辈刚才造成，
1: 没啦，没
2: 表示对这个舞台的尊重，
0: 对啦，会敬重啦。听讲，我头去看收视率这段上关，
2: 这段上关拢冲起来，
0: 拢冲起来，
2: 冲起来，拢冲起来。
0: 所以，
2: 在观众朋友的会啊嘛，拢冲起来。
0: 老国会啊，还注意一下啊，来庆馆的是与本节目无关，
2: 拢冲起来啊。
0: 健保也会给付，
2: 对，
0: 这是算意外。
2: 哎呀，哇，很漂亮啊，又很会唱呢。
1: 真的，
3: 谢谢。
1: 你是本来就很会唱，还是有在学？
0: 应该有在外场在表演吧？
3: 对
0: 对哦，有在
3: 表演，表演比赛都有。
0: 哎呦，
2: 好乖啊！
0: 他是表演比赛，
2: 表演比哦。
0: 跟比赛表演是不一样哦，
3: 到点
0: 哦，
2: 我差姐，
0: 印尼博告郎一个表演，我来参赛者，
2: 我来参赛表演，我来比赛的，今天我就是个表演者，表演什么？表演比赛，
0: 对对对对，哇，太厉害，
2: 好棒哦，很厉害呢。
1: 他平常都在哪里表演？
3: 会看呐，就是大概都是在中南部，
0: 中南部了哈，各大那个
2: 各大
0: 宾馆，
2: 各大场合啦，
0: 各大场合
2: 都会有。
3: 最近比较常在那个庙会啦，
0: 庙会，
3: 嗯，哇，高雄三凤宫那边
0: 啊，三凤宫，我定去呢，哦，出大间啊，
2: 我定做活动，
0: 对啊，系啊，我前东家的时，嗯，这间敢那么较无，
2: 对啊，
0: 哎，敢那有哦，
2: 有啦，
0: 粉丝见面会，
2: 对对对，
0: 有啦，哈，改天若要去三凤宫，那麻烦你接一下线嘞，
3: 好。
0: 好不好？
2: 谢谢姐姐。
0: 阿乖，带那条好打来，给俺倒算了，
3: 好
0: 打。
3: 好，
0: 好，知好，知
3: 好。好，你爱几好啊？唱片。
0: 你爱去 KTV 爱翕相啊，铺我，哎，爱标注我。
3: 好，
2: 谢谢你，赶快先下去休息。我乐哥会啊，准备欠管了。我刚
0: 影响了视力，啊，加这个脑力，啊，加这个血压。
2: 乐哥今麦淡薄啊，干嘛头公公？
0: 晕晕，你要晕
2: 晕哦，这块平啊，你要
0: 晕的晕哦。今天啊，今晚要加放饭来哈，
1: 放给他吃。可以，
2: 赶快，可以，加油，加
0: 油！喂，今天来玩，
2: 阿公要加油。哎，来陈秀菊带来好听的歌曲《爱我》，你敢不敢？
0: 我唔敢。谢谢。

0: 哎呦，好厉害，厉害，厉害！哦，
1: 秀菊姐，
0: 你们呢？倒退三步，你是看到鬼呢？别惊啦！
2: 你哪知？哎，
0: 我咧讲，
3: 你大心
0: 惊，
1: 别惊！什么？你
0: 大？我的牛，你先走，因为我的不甘看你为我目屎流。你也足厉害！
1: 姐姐一来，讲要牛，乐哥先惊咧。
0: 哎、欸，时间到，换别个。
2: 蓝哥，让你先过来。哦，
1: 他说让你先走，
0: 靠我啦哦。你爱讲讲个也卖久啦。哎，啊你靠我，你拢在创啊？
3: 我有有名。有。哎，你去投。
0: 你无？去投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为何你那白乌暗？啊，是不是你的山啊真重？又会走？
1: 你的山啊真？你山啊真？
0: 山真重，走路较无方便啊。
1: 你的山啊真重。
0: 啊，所以皮子重就是因为山啊重嘛。那是安尼来的，无你以为当皮子一行有困难
1: 啊？困难哦，所以咱来学习讲啊，会用讲体谅
2: 嘛，
0: 体谅
1: 啊，不怪啦，别当工人诶，行路摇摆，那是想
0: 体谅都无关哈，啊有体会啦哈，来体会体会，别当想。哎，啊你搁得了？
3: 搁
0: 得嘞？哦，你也未走嘞？哦，未歹，
2: 啊你无咧？
0: 靠我个毛尿尿鹅啊？
3: 无，
0: 鹅啊做谈的呢？鸟鹅啊，
1: 烤鹅有哦，
0: 烤鹅，四鹅，四鹅在
3: 有。有啊，我烤鹅嘛有啊。
0: 烤鹅嘛有啊，啊你啊，迄个乌鱼子，乌鱼子腰是乌金呢。好，啊你到底做啥？中路同诶，中共同路人。
1: 你拢无咧做哦？那也真好哈。
0: 食饱等放假。
3: 哎呐。
0: 安尼哦。
1: 啊钱有够用的对啊。
0: 啊你拢靠靠什么收入？
2: 溢出来。
0: 麦克，麦克，
1: 麦克，
0: 你听到了诈骗集团呢？对啦，
1: 真的吼，
0: 不要紧啦，连
1: 刚，苏队还在讲，
0: 连刚啊啦，
3: 阿健啊我啦，
0: 阿健哦，你健又好呢，
1: 阿健几个？几个？啊，
0: 三个
1: 呢？三个
0: 哦，
1: 哎呦，三万斤啊呢，
0: 阿鸟喂，
3: 两男一女，
0: 两男一女啦，哦，哎，恰恰恰好，好，安尼好，
1: 真高兴，
0: 麦克讲，拢亲生对哇？
3: 无，
0: 无亲生，啊，无敢会亲生？
2: 麦克问啊。
1: 你干嘛啊？
0: 都出大事啊！出大事
1: 啊！
0: 好啦，谢谢啊！跟苏爹啊讲，咱台面
1: 讲，再讲，再
0: 讲，完再讲，讲完再啊！
1: 那就够醉，
0: 足厉害哈！
1: 阿伯努力寻找，今日不是开心。
0: 好来啊，有他的介绍词吗？给我们一下好不好？
1: 来哦，小歌王来啊！
0: 金曲小歌王太厉害了，他是超级红人榜哦，这唱他足厉害啊！
1: 真的哦，
0: 以前哦各大庙会啊哈，都大家都邀请他去啊。尤其是咱这白沙屯妈吼，甲伊真正有灵通啊，所以伊算白沙屯啊，白沙屯妈迄个代言人。哎呀，这些小小的啊，好厉害，红高呀，小小的年纪的练出这辈功夫啊。来，阿要唱什么歌？
1: 粉红超跑啊！
0: 我们的张永杰唱的去。

0: 哎呀，厉害了，金哦，金哦，来来来来来来，永杰，永杰，这个时候最适合当那个婚礼的主持人。
1: 那怎么说？
0: 因为他叫永杰，永杰同心，对不对？而且他是小孩子就出来唱了，所以是永杰同心，
1: 同心，
0: 对不对？
1: 玉女同心，
0: 玉女同心，玉女跟那个藕泥是不一样的。哦，
1: 玉泥，
0: 玉泥就是芋头去打成泥啊。啊，你喜欢吃芋泥还是？
2: 我喜欢吃韩吉泥。
1: 啥喂？啥？你两个都在讲啥啦？哦，妹妹哦，哦，妹妹才
2: 国一而已，
0: 国一而已。
1: 国一怎么长那么高、
2: 啊？你是不是班上坐最后面的？
3: 都选最后一排，
0: 啊、都是最后一排哦。
2: 很高哎、欸，
1: 怎么这么高？你快要比旁边姐姐高了哎、欸。
0: 对呀、啊，
2: 我是穿高跟鞋呢、欸。
1: 对、啊，真的呢。阿姨，高跟鞋脱掉可能差不多高哦。哎，
2: 你现在应该162、163，
3: 162.5，
0: 162
1: 不减，
2: 会再高，你应该会长到175、
0: 哦。应该会啦。
3: 太高了。
1: 哎、欸，不好找老公、哦，太高了。对，對女生也不用太高，刚好就
2: 可以去当 model 啊。
1: 哦、可以哦。
0: 那、啊、你这个有导师在教吗？
3: 之前有，现在都没了。
0: 现在都没有哈、嗯哦。哎，其实觉得他的资质不错。
1: 对
0: 啊，资质不错，那就是在加以调教的时候，
1: 是
0: 阿嬷对你很好哈、哦。
3: 有时候很严格。
1: 严格要
0: 严格是一定要的。
1: 这个严师出高徒嘛。
0: 对呀、啊，对呀、啊，对、啊。阿嬷要不要来这边？哎呀，阿嬷怎么那么客气、啊？
1: 阿嬷吼、哦，真正在边啊嘛，就用心的吼、哦，这边刚才嘛就紧贴
2: 那个孙啊，就阿嬷嘿，
0: 他卡用情啦啊，他卡好，他卡好啊，爱嘿芭蕾啊，芭蕾啊，芭蕾啊，爱嘿芭蕾，哎呀，你看你也讲好法啊。
3: 芭蕾不是芭
0: 蕾
3: 吗？
0: 对啊，
1: 就是芭蕾、啊，就是芭蕾、啊，就是芭蕾、啊，
0: 就是芭蕾，没错，
1: 没错哈、啊，
0: 就是芭蕾。不要怀疑，
1: 他很震惊嘞，芭蕾，你还芭蕾？
0: 芭蕾是要跳芭蕾舞？No， 哎哎，啊你也哈嘎法？
3: 我不会讲，但我听得懂。
1: 哦，是听不是讲啊？
0: 那是广东，
1: 那是我哥是广东话哟。
2: 那台语歌你是硬学的吗？你会讲台语吗？
3: 我会台语，
1: 我会台语
0: 哦，有一些发音。咬字可以再加强的话、嗯，你的整个会更好，
1: 越来越棒。
0: 没关系，改天我找老师跟你指导。
1: 好，
0: 陈世杰不用钱的哈。嗯、
1: 来，那我们来颁奖一下。
0: 来，
1: 好棒哦！
0: 好，谢谢你来哈，
1: 很优秀，很优秀。
0: 我们的红队是几分？你报一下。
3: 214。
0: 哦，白队呢？
3: 219。
0: 相差几票？哦
3: 5票，
0: 哎呦，太厉害、哦哎！第一个可以答出来的，
1: 真的啊，
0: 太厉害了！哎、
1: 欸，相差很近哎，
0: 对，
3: 就差不多哟，
0: 很棒，很棒、嗯、大家一起加油，
1: 对，好
0: 来，帅气马希哦，你赶紧加油这里，这个节目那无你都不完了

0: 谢谢。
1: 哇，有关系，这高唱哈，所以谢谢，感谢咱所有观众朋友哈，对着乐哥啊，小刚陪你的激情，乐哥哥在咧上，来啊，来啊，
2: 这两堆，
0: 你好，郭泽亮，
2: 这两堆的诶，咱这观众朋友真的很热情
1: 呐，
2: 都要跟小刚跟陪你支持啊，所以来个家当然不一定爱背。好，不一点爱背，好，真的，但是你们的热情，我们都感受在心里面，感谢你们啊！
1: 那就感谢
2: 啊！我朋友怕婆啊，嘛是种个支持，
1: 鼓励，嘿，
2: 唔是讲都爱背啥，无啦，不一定啦，但是呐，都有欠用，
1: 有
2: 收到我，我那是欢喜
1: 啊！对啊，好，
2: 啊，咱的物件你用啊，咱的哎，讲物件，
1: 对，
2: 咱的物件
1: 可以啦，放心，
2: 是，
1: 哦，哥过几天哦，咱大力嘛要准备这个周年啊，
2: 八周年，
1: 很快呢，一下子。陪伴咱在电视机面头前的观众朋友，恁陪伴咱已经足久要八档的时间啦，
2: 嘛是迄句，
1: 是
2: 嘛是迄句，
0: 无恁都无咱，
2: 是，我爱看上大啦，我搞，对不对？那无恁，我们算什么呢？
0: 对，
2: 但是有你们的支持，可以养活八十个员工，后面有八十个家庭，
1: 是啊，
2: 做功德，
1: 谢谢，
2: 功德无量啊，真正功德无量。啊，我这少年啊，伊即马上演舞台呢，因。伊个作品嘛，
1: 对，
2: 哎，拍电影拍个腰子水哇，哎，毕业头前台要水水过了背，
1: 水侪吼，
2: 当要叫伊跪，伊都袂瘾呢，
1: 袂瘾，
2: 因为伊卡麻去啊嘛，
1: 真的吼，袂瘾去，
2: 袂瘾啦，伊个两个唔是为了钱啊，对不对？
1: 哎呦，
2: 那是叫情感，
1: 哎呀，
2: 情感的结合，
1: 真正革命情感是开台到大一点，一路上的这个教，
2: 咱大家个支持下来好唔好？收掉一百。

0: 台，一支九台，安尼好唔好？咱即马
1: 爸爸
0: MOD 是改伫咧七三二，
1: 爸
0: 留好耍
1: 爸，
0: 但是。哎呦，我的爸啊！这时间搞啊！
1: 你有讲一定爱爸啊！
2: 哎，几下
1: 不是？那大卡就是爱提起咧啊！你有讲一定爸贵个安尼嘛？
0: 我相信
1: 爸，
0: 我上奥算计
1: 爸。
0: 啊，不过算就算掉，无你是要安怎？哎、欸，这句话在讲。
2: 你买来爸，
0: 我的爸，叫好来来，接接，喂，去装个酒，拉酸。等你个卡子哈，拜托啦哈，感恩啦、啊，感恩啦、啊，感恩主欢喜受啦哈。下一位，
2: 哎，下面一位，
0: 下面一位是瓜哥。
2: 红尘第四组，李烨带来好听的歌曲《一剪梅》。
0: 有冇够加掉嘞哈？

0: 哎呦，你有看迄镜头水无？你看下咧。
1: 谢谢您，
0: 你讲，你开始讲，你摸着良心讲。哦，你安尼穿，你穿安尼，我都唔敢，唔敢。
2: 真的，唔敢靠近，唔敢挖过呢。
0: 我惊打着裤会落落，不，迄滚的人。
2: 无呢，伊真呀，你那
1: 老人家无咧讲水啦。
0: 唔，你讲，较过少。
2: 伊真呀，你那无说你打着是滚呀落来，不是干那滚呀。
0: 我相信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嘛是希望我刚打着伊当落来，对吧？啊，
2: 来啊，拍破啊，无拍破啊。
0: 阿超
1: 有啦，一定有啦。
0: 你哪知有？
1: 我知啦，我有灵感啦。
0: 哎呦，哎呦，你会通哦？
2: 灵感没啦？
0: 会通呢？
2: 会通，只要一看才会通的。哎呦，会通灵啊！
0: 伊会灵的感冒，灵感的。
2: 伊会灵的。
3: 哎，什么？
2: 请兄弟来看。
0: 灵感啊，
2: 灵感。
0: 啊，你是灵感嘛？
2: 喂，灵，我灵地，
0: 灵地。无啊，已经断了对吧？
1: 谢谢啦，谢谢。
0: 好啦，
1: 谢谢。
0: 安尼开刷，不是，安尼哎，好门刷，好门刷。哎，安尼，
1: 谢谢。
0: 会使。你好啦，今
2: 日。哇，来请两个花童耶，哇，这后边不个？
0: 哎，这种连刚
2: 给，连进来。
0: 哦，这种哦，咱两边个拖地啊，阿盖阿文，因这边会换场个拖地呢。
2: 啊，是讲快，让姐姐无你只行起。
0: 系啊，过只
2: S 型呢。
0: 那你得先，你要回两边啊。
2: 你安尼讲到未，所以柜台那扫地机器人呢。
3: 还是用心的啦。
0: 用心的啦。用心的。
2: 来，咱肥队第四组谢梅秀英，带来好听的歌曲《侧耳郎》。

0: 哎呦，
1: 来来来，臭矮人，
0: 你敢捌爱了唔对人过吗？我照实讲无要紧啦，我袂甲别人讲啦，我这个人结果是甲熟识知己的讲尔，其他我一直拢封口，我守口如瓶啦。
2: 未来一直以来拢是最幸福的，
0: 安尼吼，
1: 最幸福的吼，
0: 安尼我就听出端倪啦。一定幸福的啦。
1: 什么端倪？
0: 啊，端倪拢
1: 什么端倪？
0: 笑容的迄种的笑容啊。这是袂假的嘛，发自内心的嘛，
2: 很幸福的，
0: 幸福的。啊，我个人是姓黄，我叫做黄巴乐。最新专辑《好搭啦》，第二主打歌《心爱 Goodbye》，好不好？全国歌单，逼什么逼啊？我就这里广告，我就这里，我就这里宣传，对不对？公司也没有播我的 MV 啊，对不对？气死！
1: 有啦，有啦，
0: 真的有吗？
1: 有啦，
0: 什么时候播？
1: 我们上节目前都蛮有播，
0: 真的吗？
1: 真的啊，
0: 你的节目。
1: 你要付钱哦！
0: 哎呦，拍摄，我话说回来，请多播几次。
1: 阿姐姐，你敢会晓唱那条好搭啦？伊安尼拍鬼的这部，你敢
0: 会晓不？
1: 会晓唱啊吧？
0: 你这无意思，会晓嘞，会晓个，我讲小看啦哈，伊人较保守，伊是足好唱的，伊保守呢哈。
1: 对，我头拄听伊唱那条错爱的人，真正唱了最好的呢。
0: 系啊系啊，
2: 谢谢帅哥美女。
0: 一定是有感受到噻，唱了好了。
2: 无啦无啦，这歌。
1: 就幸福，人讲就幸福的啦。
0: 安尼好。
1: 系啦。
0: 对，好啦，安尼好啦，安尼卖拍摄个个计划一隐私啊。
1: 哈哈哈。麦克风啊嘿，麦克风啊，
0: 谢谢哈，感谢感谢哈，请慢走哈，请慢走。啊！你要这边，啊，你赶快啦！
1: 哎呀，啊，
0: 小工啦，哈，
1: 唔知走去倒呢。
0: 我你讲，行啦，这个节目爱三个人，因为有其中一个爱去服务人买
1: 买。就感觉徛遮，我就怪怪。
0: 怪怪哈，
1: 对。
0: 因为吼，两个主持，其他爱服务人这现场的观众，现场的比现场的业绩比那个山顶业绩更好。
1: 感谢大家，感谢大家。
0: 系啦，谢谢。我讲业绩，安尼无 NCC 袂发啦吼。
1: 无一定哦。
0: 啊，安尼哦，我袂人讲。别人讲你甲我教者，我嘛。
1: 别人讲哦。
0: 我唔知别人。不要讲啊，讲这个。
1: 就是感谢大家安尼默默的支持安尼。
0: 对啦，尤其是现场的吼，啊，人来就好啊，啊，搁安尼吼，真正支持咱这个团队，我感觉就是，这不是钱的问题，国家感情不好是钱的代志，尽量卖提起，对不对？哦，这你的那份心，
1: 对
0: 哦，我那一种甘心啦，
1: 对，
0: 拢无放假嘛是心内嘛有压抑啦，哎，心内是无这个问题啦。好啦，啊，来，别个讲啦，越说越错，来，大声。
1: 哎，放出去哦，袂当加掉啊。
0: 真的吗？因后置会加掉。
1: 袂，伊袂加你这句会加掉。
0: 因为这是伊的心声嘛，大家都拜六时啊，拢无休困，你看麦啊。无紧啦，无紧啦，得要停掉啊。哪个唔支持，得要停掉。
3: 喂，什么停掉啊？较会当停一下。
0: 停掉，因拢休拜六啊，对不对？嘿
3: 啊。
0: 你约会啊，对吧？
3: 对啊。
0: 你存。
1: 有诶，因拢定点头诶。
3: 对，大家拢点头。
0: 你存
3: 假啦。
0: 你存真啦。这因男朋友啦，该放假的时间都无讲啦。
3: 哎呦，
0: 不同步啦，啊，唔知要安怎啦，这个，

0: 又挂口罩，卖讲以前，
1: 艰苦哎，
0: 对啊，足艰苦哎。
2: 然后这回来上班吼，
1: 你干嘛吼？
0: 哎呦，
1: 哎呦，哎呦，哎，后来赶紧时间搞啊，给
0: 过来啊，
1: 来，
2: 咱的队第五组，
1: 来哦，咱的队长来哦，
2: 起来喽，
0: 厉害哦，
2: 再来好听的歌给。
1: 老唱，
0: 不是本人，叫贴心来哦。
1: 哈，真的假的啊？
0: 不是本人，不是本人啊。这个贴心哦，
1: 水贴心嘛，够足水的，
0: 水一百杯。
1: 哎呦，惊死人！来，看麦。

0: 哎呦，我呀，谢谢啦，谢谢我们亚珍姐哦，呢，对人
1: 感谢，
0: 这支持着呢，
2: 就照顾
0: 的，对啊，啊，你来不爱逐礼拜拢来啊，逐礼拜来
3: 啊，会啊，我逐礼拜拢坐高铁，
1: 真正的吼，拢咧游览，拢咧唱歌嘛，
0: 啊，来规定啊，就这。

0: 大礼拜来啊。
1: 对啊，啊是讲哦，咱平时因为咱嘛无大工录影嘛，无只个只一间来甲你隔做套房咧。
0: 会使哩哦，
1: 吼，那无去嫌只，
0: 免来来去去啊，
1: 再甲你隔做一间啊套房咧。
2: 其实我都往北上比较多。
0: 安尼吼，哦，何必舍近求远呢？对啊，咱都要居中嘛。
1: 居中。
0: 我现在定伫咧乌日高铁站。北部来嘛近，啊，你落南部来嘛好，啊，中部免讲啊，
1: 还是东部嘛要来嘛，中啊穿越过来就到了嘛。
0: 伊迄个有啊，迄个
1: 天，迄啥？
0: 中横公路，
1: 中横的过来就
0: 到
1: 了嘛。嗯，
2: 直达四十分。
0: 对啊，
2: 高铁直达四十分，
0: 是啊，是啊，
2: 这是你们最。哎呀，盖多啊好，
0: 多啊用。
1: 对啊，谢
3: 谢。而且我交通嘛方便。
0: 哎呀，未伤甜，佫未伤咸。
1: 对啊，
0: 对不对？哎呀，对，多多啊好。
3: 而且唱起来佫好听
0: 啊，对。对啊，啊，这行来只唱，那袂闹鬼。翁立友嘛是只唱尔，龙千里嘛是只唱，荣哥嘛是只唱，张秀清嘛是只唱。
3: 巴拉嘛是只唱。
0: 巴拉对啊。
2: 我是瓜，哎呀，协会今仔日拢是瓜协会，我新北市长兴健康协会，我美丽家族，大家拢在看。
0: 哎呦，
1: 哇，柯小姐，大家好。
0: 要报名唱歌找亚珍姐哈，
1: 吼，
0: 伊吼，
2: 我插队，
0: 莫讲，伊有事要上吼，系绿色通道哈，别尽量莫甲大家讲，哎，安尼真好，
1: 都传出去啊，
0: 来，
1: 别去消音啊，
0: 绿色通道，
1: 绿色通道，人迄一般像去到机场吼，快速通关的感觉啦，
0: 哦，
1: 秀姐的鬼，秀姐的鬼，
0: 秀姐的鬼呀，
2: 哎，
1: 谢谢，
2: 大家都拢欣赏伯乐的，
0: 安尼哈，
2: 好大啦，
0: 对啊。你真正内行啊！你要欣赏好大啦！
2: 我好粉丝啊！
0: 你有眼光啦！
1: 我是怎样嘞？
0: 我叫咱这赖总统给你颁发一个最佳眼光奖啦！
1: 最佳眼光奖啊！
0: 当我这个奖，
1: 不要紧，你也当加班啊！
0: 哎，现在
1: 你当加去做，
0: 那无我给你印啦！你要几磅的去做？我较高的啦，
1: 较高的。
3: 今麦 CD 加的印啊，这嘛
1: 拢。要奖，
3: 上面都加的。
1: 我要奖杯无？我给你做。我给你做一折啊，这个啥比伯乐哥较大折的奖杯。
0: 我跟你讲，什么叫个人专辑？就是个人拿钱出来出专辑，叫做个人专辑。你有法到吧？你我讲你唔敢啦，真正
1: 哎，真正有影嘞，敢的人真无济啊。看像你安尼，我看我就
0: 这冲动的，
1: 这冲动的无济啊。
0: 啊，六十岁一个生日礼物是较对去啊，对
1: 嘛？
0: 不如卖老个囝嘛。哎，来，
1: 不要紧，你无得看，
0: 哎，无得看，谢谢哈，谢谢，感
1: 谢，谢谢，
0: 开开玩笑啦，哎。无影讲到爱买物件，才会当唱啦。无啦，你拜托担心，那有买是较好。
1: 是，给加加减减
0: 啦，吼，
1: 给感觉到
0: 成就感。
1: 哎呀，像现在到庙里嘛，不一定爱，但是有给感觉给听音乐，
0: 听音乐庙讲看咧，敢讲都无人看。
1: 哎嘛，到时你咧该签诗吼，
0: 给两句好，给
1: 两句好话。
3: 哎，你们真狠心啊！
0: 给两句好话。
1: 给两句敢袂使，
0: 有牌有保庇，无牌你个，
1: 你个有关系吼。来，背对帝国座，哎，大富贵，背对帝国座，杨丽芬带来好听的歌曲。
0: 渡掉，
1: 渡掉，对，我嘛是要想渡掉呢。
0: 听看麦，
3: 遇见呐，
1: 吼，
0: 渡掉，遇见来，国语啦，
1: 遇见，
0: 遇见来。

0: 哎呦，好，啊你这画作那遐长啦，阮两个，阮三个，
1: 听我等嘞，听我坐嘞，
0: 哦，敢说啊？
1: 好个在卡头有够嘞，
0: 你爱讲个野麦古啦，嘿。
2: 我袂记得，你知不知？
0: 伊讲伊丫，伊讲伊是丫头，是东山丫头啊，
1: 丫头，
0: 哎呀。
2: 所以个长就算。
1: 阿头啊，阿妹。
0: 嗯。阿头较长。
1: 哦，阿头。
0: 阿妹较短。
1: 阿妹较短。
0: 阿相，吼，较好食。
1: 哦，阿相，
0: 阿相。
1: 阿记嘛，就这人。
0: 阿记哈，
1: 鸭舌，鸭舌头啊。
0: 哎，我知啊，哎。要炒辣的，
1: 哎呦，
0: 三杯哦，
1: 退避路，
2: 就来行
0: 的。刚有哈，现场阿伯啦，无多阿伯，那无我就杀出来啊。我这间档嘛有，
1: 档
2: 是哦，
0: 对啊，哎呀哦，啊你做保险的呢？
2: 是，
0: 哦，都一间卖讲，
1: 进个咧做吗？
2: 嗯，目前个咧做。
1: 哦，
0: 是
1: 袂歹哦。
0: 今卖保险吼，较早讲拉，这样子。理财规划师，对吧？啊，看你理财规划师跟礼仪规划师是无共，你算礼仪的嘛？
2: 你鞠躬，
1: 再鞠躬，
0: 来家属打理。哎，你看他做白丁的呢，
1: 就厉害哎，
0: 点点好配啊，好好配啊，这一般的白丁的先，
1: 哎，
0: 那个保单的
1: 保险，
2: 嘛是当杀鬼啊，对嘛，
0: 可能刀店啊，
2: 杀
0: 鬼啊，对啊，
1: 当杀鬼嘛，买保险搁上，
2: 其实基本上都一条龙的，
1: 一条龙啊，
2: 什么上什么的，
0: 生前契约，
1: 对嘛，
2: 对
1: 嘛，
2: 对
3: 的，但是我想要俄罗斯姐姐，
1: 哦，
3: 他刚刚唱这首遇见。
1: 遇见
3: 很难唱，
0: 哎呦，很难遇见。
3: 记得郭伯侯全玉一就管你，然后他的尾音都是那个一的音，
1: 一啊，一伯侯全，
3: 尾音是一的音又高，是很难唱。
1: 我今天你才刚问 Penny 俩讲，哦，哎，关叫一，那大家看要修一的一的尾音，冇就歹唱。
3: 口型要稍微
0: 修身哦，练练住。一条歌，
1: 什么歌？林啦林啦，
0: 不是王老先生又快递呀，咿呀咿呀哟，
3: 哟，
1: 还是哟呢？
0: 你还能做拍假的这样？啊，这个我要多重来，
3: 来再次，王老先生又快递，
0: 又
3: 一又一一，
0: 哎呦，又一又，哎呦，又一又一又一，哎呦，又一又一又一，
1: 掉了，继续掉了。
0: 好啦，那个冷笑话啊，来欢迎红队跟白队
1: 两
0: 队隆重上台，啊，跟大家 say goodbye 啊，真正啦吼啊，你看为歌雄来哦，雅珍姐一歌雄来，
1: 真正啊，
0: 过来中华，嚯，中华那大哥你看啊，你几呢？哪里个？哦，都可能哦，邓沙是男子汉的，嘿，请他起来哈，哎，赞，哎，啊，来只安内赛无？
4: 我赞，
0: 我赞，你讲
4: 非常的赞，
0: 非常之赞，妈，你个。我的迄个头家讲，这三个主持赞，安尼好啊？
4: 这三个主持非常非常非常的赞。
0: 我上爱改听心内话啦，
1: 真正诶，
0: 真的啦，
1: 谢谢大哥，
4: 对不对？
0: 哎呀，
4: 啊，这真正赞啊，
0: 真正赞啦，
4: 真正赞，
0: 啊赞你都。

0: 哦，你来听我讲啊，听讲。
1: 该位拢有啦，
0: 该位拢有啦。好，是啊，你该位拢有无？
2: 当然有，
0: 当然拢有啦，我嘛拢有啦。哎呀，即来看，我即啊不是唱较好唱歌，是唱较红有人来呢。
3: 对，
0: 闹人比赛哈，来，哎呦，
3: 哎呦，你看，
0: 哎呦，
3: 我弹多少都够嘛。哎呦，这个后面再加把劲，就是有机会。
0: 哎呦，来来来来，红队，
2: 红队324票，
0: 白队
3: 286票，
0: 你管二八乐。爱巴拉，
3: 爱巴拉，
0: 我知你对我的心
3: 情啦，
0: 这用心，伊就拄好不能要冲过，但是为了要爱巴拉，所以听你遐，
3: 袂瘾
0: 就袂瘾个冲过。
3: 爱巴拉，爱巴拉，爱巴拉，
1: 来你来对有只巴拉，
0: 对，有巴拉，巴拉，巴拉，
1: 巴拉，巴拉，
0: 啊，那巴拉，那巴拉，巴拉，巴拉，好，
3: 巴拉，巴拉，巴拉，巴拉。
0: 哎，哥，你看戏啊？
3: 你拢会困呢？
0: 嘿呀，阿哪？
2: 我来讲。啊，做老亏嘞！我另外想老亏啊。
0: 民主问题，
3: 民主嘛，
2: 厉害厉害厉害。
0: 但是只要咱大人有得，就就
3: 上这，
0: 就那种，人家等下交代啊。
1: 谢谢，
0: 谢谢。五秒就好，五四三二一，哦啦。
3: 谢谢，
0: 对啦。
2: 哎，
3: 姐姐，姐姐最用心的嘞，哇，谈多啊，落差差几片哦，赶紧那几个中介啊，全部都卡电话啊。
0: 哎呦，
3: 嘛有哦，
2: 有那个队长的风范。
0: 对啊，谈多啊，阮那总部一边讲啊，讲电话拢烧起啊，
3: 拢烧起。谈多啊，
0: 麻烦又叫。又过迄个电力公司来讲，收了要万几块啦。
3: 啊，消防机啊，
0: 你爱开通边无？爱开通边，
3: 卖讲惊，
0: 卖讲惊死。
3: 这以后上岗来抢
2: 啊！
0: 万块尔，万块尔，
3: 还有破海南山的哦。
0: 啊，无你怎啊这边都玩到啊？我啉凉的嘛。
2: 我
0: 有边
3: 边。啊，有川，
0: 有川，有
2: 川。是不是话这？
3: 姐姐已经就感恩到极致的。
0: 谢谢啦，感谢啦。
2: 谢谢。啊，
0: 大哥，嘛感谢你。
3: 开开玩笑。
0: 所以讲隔壁尔哈，啊有。较少来咧，过一条溪就到啊！哈，所以咱全国爱唱歌、爱表演，不论大人、囡仔，拢总来给咱表演哈。
3: 是啊，
0: 来要表演乐器嘛，也啥哩哦？
3: 乐器哦，
0: 通通可以啊。
3: 应该有拍过，
0: 有拍过，
3: 有拍过嘛？
0: 有拍过诶，
3: 阿毛红拍诶。
0: 对啊，
3: 我无，阿哥啦，
0: 阿你有拍？
3: 我拢红拍较侪。
0: 是卖乱讲啦。
3: 我修理。
2: 小刚会晓萨克斯风诶，林刚可以来表演。
0: 会晓
2: 萨克斯风。
0: 会晓啥？因
2: 为要萨克斯风啊。
0: 哦，这个本喇叭呀。
3: 这个本。
0: 你会吹喇叭吗？
3: 不会，
0: 不会啊！叫咱大力上高本的边东青啊，
2: 青哥来，
3: 青哥来本，
0: 要求要求
3: 爱本，本姐的好嘛？
0: 要求爱本，
3: 当礼拜拢有咧本嘞，
0: 本家呢哈？
2: 但是本家最好听
0: 诶，对啦，好听啦，好听，佫袂跳针啦，
2: 哈！欢迎大家来家，就是表演，嗯。就是参加我们的那个红白交流赛，
0: 不简单的，一会又讲了，
3: 谢谢，我们待会见，拜拜。

色天香花，春末夏初来，银饰富贵命，百瓣傲骨挺，花开。

0: 你回来哦。手去洗洗啦，快来吃饭啦。
1: 好啦，好烦哦。
0: 啊，你不要跟我白搭啦。你哦，真正是普龙公呢。哼。

0: 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1: 你若买1000元，我就给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万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0: 给你欠到6月底。
1: 一直给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给你寄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灯光就7月初嘛吼，7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的。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会使讲是扣大下的吼，硬接出来吼，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

0: 拢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互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者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按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1: 一般的药部连袂调，骨做牛肉，吸掉咧骨无效果。我这种诶，试看卖啊，大力元气精油贴布，袂过敏，袂刺激，舒解疲劳，更够有效。大力元气精油贴布。
2: 真好用啦，用
3: 正久
2: 啊，听
3: 啊，
2: 啊
3: 加六
2: 千，逐项拢好。
3: 真正，逐项拢真好，加料就是。
2: 嘿，
3: 加只
2: 听闪着嘞，打嘛正好。
3: 只要
2: 若闪
3: 着嘛，足好用哦。
2: 哇，这所袂歹，我拢摕咧去店的，互迄人家打工打袂好，拢打较好，我拢分完啦。这所贴布真正好。
3: 啊，真正好吼，啊有效果吗？
2: 有效，有效。
3: 哦，效果就好。
2: 啊，皮肤拢袂痒。
3: 啊，拢袂痒吼。
2: 我买这吼，打啊袂，做啊袂了吼。
4: 嘿。
2: 板机子的大号啊。
4: 板机。
2: 真
4: 大
2: 号
4: 啊！
2: 你叫啥大咖啡拢袂救
3: 筋，袂救筋哦。
2: 嘿，大咖啡你来救筋了无？脱筋了无？
3: 哦哦哦！
2: 啊，你想着那个大咖啡，我拢会在个打。
3: 哇，你还讲讲讲讲干大？
2: 啊，很便宜啊，你这是秀的呀、啊。
5: 因为我那个好几年以前有开刀过板机子嘛、
3: 嗯，
5: 左手有一只那个
3: 手指头，
5: 嘿，食指哈、
3: 嗯，
5: 也有一只板又弯下去拉不起来的，像我们身上一先、啊、先涂在那个。那个痛的地方，
3: 好好
5: 啊，然后再把那个贴布哦贴上去啊，我就这样子哈、哦，弄了差不多四天，板机子不用开刀，还活蹦乱跳的。我来要叫他跟那个大两地哈，啊那个加起来是卡背。
3: 哦，有用
5: 吗？嘿，有啊。
3: 真好用。
5: 啊，我够会啦，因为我做美发，啊，所以手指头拢安尼很不灵活。
3: 哎。
5: 啊，我后来就拢改加一块一块，每天拢改定掉嘞，晚上睡觉拢个定掉嘞。
3: 啊，有好用
5: 吗？啊，舒缓了很多。
6: 我拢嘛，暗时拢固定一块搭头壳遐。
4: 啊，再加头壳遐。
6: 啊，是啊，那个。爱困啊，搭这块最好困啊。
4: 真正哦，搭这好困哦。
6: 啊。
7: 啊，我想腰酸背痛嘛。啊，搭搭搭了，就袂讲都酸不痛。
3: 袂酸痛吼。
4: 我的贴布好用无？
2: 哎呦，有够好！我唔捌看一个贴布较好，用嘞吼，拢也袂搭，也袂安怎样，不错啊，真正有够好用
3: 啊！啊，我要甲你讲的是啥？我卖物件吼，即纯天良讲，要找遮好用的贴布，搁遮尔俗的贴布，哦，即会使讲是全台湾对台湾头，找到台湾尾，你找无第二间啦。诶，足侪人咧卖贴布，我拢有看贴布吼。会当予恁用这款介绍买到的，可能敢我甘安尼做尔，因为我认为这是消耗品。这款物件吼，因为你若有艰苦，你若有需要时，伊真正会当帮助你舒缓足济。尤其是咱的这个腰酸背痛，你来看咱人身体会酸痛的所在有偌济，现在阿妈肩颈难呐，肩胛头酸呐，然后像这种的这啊，都甲你讲打一地就好啊，一地手骨头妈妈手啊，哦手腕哦手腕这算，若无小心嘛去啊去摔着。大腿在酸，脚把轮在酸，啊是这个做脚头乌在酸，腰脊骨在酸，哦，而且是咱的脚旧脚筋有无？小腿旧脚筋，脚只偏会硬会痛，脚底有的脚底脚足底筋膜炎，脚掌背坐骨神经痛，都不管你酸腿痛腿，哦，你都乌白打，凊彩打乌白好，乌白打凊彩好，凊彩人来打打来打就好。我会使甲你讲吼，若打袂好，打无较好，我原金退哦，观众朋友啊，我妈妈吼，我妈妈就差不多一两个月前，迄个做上厕所无小心去，迄个做蹬巴地，就无小心蹬一下，因为老大人吼身体，因为我妈妈八十六岁啊呢，哦八十六蹬了了吼，结果吼，这个髌骨啊疼，连喘气都疼，去照电工讲哦，做髌骨断去。边啊个等于连冰心都无啊多，迄个连喘气有啊坎坷受都痛到爱袂叫无。我一个听到了，我随甲扎一大堆的贴布倒转去打。我甲阮兜的迄个外头，我甲阮阿弟讲，迄个说你吼，你着一工甲阿妈打两滴，哦，固定甲打，逐工打，啊着四点钟、六点钟换一摆时啊，逐工啊换。结果吼，较无一个月时间，阮母啊即摆阁活跳跳，哦，一工敢唔敢请，是要请食饭？你敢知啊？顶礼拜，我讲一下，我这喊唔是喊过哦。顶礼拜，我顶礼拜转去的时阵啊，伊伫遐念讲哦， 啊，这今年拢无食到肉粽啊，我就甲讲吼，那全台湾包肉粽。

无像你遐够白个，无遐好食。我讲安尼甲学落，人讲顶礼拜讲86岁啊，去白肉粽啊，白一堆肉粽，讲叫我转去关。我真正拄啊关倒转来尔，顶拜六才转去关肉粽转来。86岁，变一个外月前变啊几只比例尔，有法度去白肉粽。这毋是我好笑讲个，因为我母啊嘛咧看电视。这吼，咱个贴布真正好，好到啥物程度？好到互你啊，只要你打过我个贴布了，白种贴布你就打袂下。这吼拢无油性个哦，这袂去相关损害个油脂哦，这拢完全纯个精油，用精油啊，而且这串金入骨真正效果有够紧。为什么遮厉害？因为做贴布个这间公司厉害，这间叫做啥物？叫做威尼斯油厂，用油厂个规格去生产这个精油个贴布，而且通过着这个 ISO 个认证。严格即生产，安全、安心有保障，超过35年以上的历史。即、這个贴布啊，唔是甲销售，唔甲台湾咧卖尔，欧美国家、中东，连日本人都咧搭即个贴布。日本的贴布是咱大家去遐买的，咱的贴布是外销去日本的哦。因为这是草本透皮传导系统，经过皮肤的传导料深入到皮肤的底层，效果加5倍。为什么有的妈妈问我讲，家用安尼个贴布才有效？我是啊，搭别人的无效，甚至去买电视广告的拢无效。我来讲，因为这叫做透皮传导的精油，伊会当高分子的草本分子的这渗透，甲皮肤接触了后，渗透入去甲你的这个做酸痛的部位，你着酸甲对，痛甲对，你着甲打甲对。这吼，咱的布置吼，你来看这布置，这有一空一空啊，你有看到无？这一空一空，这是啥？这叫做透气。为什么搭我的贴布袂起油漆？而且吼，不但袂起油漆，这吼。你搁无小心打下去，困去，搁困一暝，一支你嘛要乱落去。但是我是无鼓励安尼啦，我是鼓励贴布打6点钟就好，6点钟哦，袂翕，无油啊味，足香诶。哦，你拄啊一个大哥讲伊打咧下头怎啊困油嘛吼？因为即内底有薰衣草的精油会当帮助困眠。你嘛不一定爱打下头，你打咧把肚脐嘛无要紧，打啊即个做啊即个脚趾片下边嘛无要紧，打油脊骨嘛无要紧，即袂过敏，而且吼袂安那袂落去。你搁流汗，你嘛免烦恼，伊这粘性足悬嘞，而且这消臭市占率足悬，安全可靠，长时间舒缓你的这个这酸痛，厉害的对，厉害的伊的升温，伊的升温是啊，别人买当铁柱这升温出来，但是问题是，这升温经过咱的这个这特殊的制程，啊，够咱的这精油的这个这渗透，也当达到你咱这打一地，别人打5地啊，打袂出来效果，因为咱这内底有一条筋。即用珍贵的一条筋的筋膜，唔是用一条筋的肉啊筋呢，即用即筋膜主要的筋膜，佮加上薄荷精油，互你舒达，互你消肿止痛，舒缓你的不爽快。佮有薰衣草的精油吼，你打即贴布了，你人会规个清爽起来哦，心情是怎兼好起来。佮加上即个玫瑰精油，为甚物袂过敏？因为即玫瑰精油伊会当预防过敏，会当滋养皮肤，打过的所在，等到皮肤那就做一种保养同款。还有最厉害的所在就是伊的尤加利有一种足厉害的穿透力，伊的气味当中啊，即个都带淡薄啊酥爽的即个凉味。还有就是伊的最主要的即个关键灵魂，叫做黄金浆。即块贴布啊，伊会安那，伊会先互你凉凉，再佫互你烧烧，然后即个黄金浆就是要渗透入你甲你的基底层内底，互你个痛的所在快速得到舒缓。但我的贴布，我会当甲你讲，30分钟就好。30分钟的时间，你袂记你讲迄个所在有打贴布，打的感觉都无哦，连打贴布的感觉你嘛，我才敢有打一块贴布，袂你袂有感觉，你连迄个所在你酸痛，你嘛叫袂记哩，忘记直接忘记，这就是伊的厉害的所在吼。所以我要甲咱年纪头前好朋友讲，我甲你做3大保证，保证甲你疏解你的疲劳，保证你的酸痛甲你做一个舒缓，保证让你的精神会当快速提升，然后呢？绝对无重金属、无西药、无农药残留，这是咱的这个做三大这个做严格保证，让你绝对啊会当安心。白白贴布你嘛买这种的，你就买唔到呀。这种贴布吼，未透气，你打咧就起油漆，而且厚一块足厚的，啊打咧吼未起油，咩粘未掉，粘伊流汗就落来，哦，足紧就落去啊。哦，而且这款的这做的过程吼，较啰嗦。伊就安尼规地安尼嘛，哎，即外口拢塑胶布，啊，塑胶布你来看，塑胶甲你去伫个皮肤顶管，你个皮肤它有可能会透气。但咱个贴布咧，咱一条根的贴布是高透气的弹性布，全方位的深。

0: 现在你就准搭伫个脚头乌，搭伫个手骨头，你嘛免烦恼伊会落去，补佮透气，粘性佮好，而且咧皮肤佮袂过敏，草本精油制作袂刺激，而且慢工出细活。不管你是菜篮族、妈妈手，或者是低头族，劳动过度的腰酸背痛、运动伤害、关节疼痛的、脚酸手软、徛久脚酸的，或者是旧伤压起来，五十斤手压袂悬，脚屈袂落，爬袂起来。有这个问题，观众朋友，今仔日注意听。这档广告完了，我广告完这档了，后摆咱的贴布，我会恢复到正常，应该供应给大家介绍。你有在看大力的，表示啥？表示你真正有在支持咱。这款哦，这无几块钱的物件，人人拢有需要，大家拢买得起，家家户户当作平安药啊，放伫厝内底，那弄到、靠到，拢不管是会当用的。今仔我甲恁讲，我甲恁讲，伊合理的介绍应该是啥？合理的介绍就是应该五包。1100块，但是我今仔要予咱观众朋友，予恁会当加减啊省，省起来拢算哈，拢算加减啊，嘛买买菜斗烧天，五包1100块，一包22，今仔电工注文的，都最后一摆啊，啊摆无这个机会啊哈，0800009119哈，今仔日这一包内底六袋，吼一包内底六袋，五包30袋，30袋本来1100块，今仔日咧买五包送五包，一摆赚10包都等于。赶快1100块吗？唔免，1000块。来，注意看啊，这包我打起你吼，我这包扛起你了后，阿拜我无要搁扛啊哈。今仔定岗注文呢，这包搁送你11包，1000块。接个时间到，广告时间到，阿拜无要接啊哈，我先来接一下来。来维尼啊，我改你哦，子杰你哦。
1: 哎，我买一组。
0: 一组来来，新搞新年啊！我喂，你哦，小凤姐。
1: 我买一包。
0: 好，来52双啊，你哦，吴妈妈。
2: 嘿。
0: 哎，嘉莹啊。
2: 嘿，嘉莹，我买一组。
0: 哇，足久无听你的声啊！
2: 哦。我买是有咧买，农民的小姐姐。
0: 谢谢啦，多谢啊！等我一下，来来，等我一下，来，我三位你哦，来，李小姐。李小姐，一组啊。
3: 一组。
0: 啊，我四双一组，来，你哦，来，蓝太太。
4: 好，
0: 来一组55线，来你好，你免姐你好，一组来56线，56线，56线，喂你好，来妙英姐，
5: 你好，
0: 一组哦，来57线，57线，喂你好，我改你好，曹大哥，
6: 你好，
0: 一组哦，来蛋黄姐来，还有这万福大哥，
7: 喂，
0: 一组哦，来89线，来喂你好，来丽英姐你好，
8: 哎，要一组，
0: 好85线的一组来，你好，洪汉生大哥，你一组。好来，来这84线来，你要90线的阿玉姐，阿玉姐接起来哦，来，你要改，你要崇德大哥，
9: 哎，别别，
0: 好来，这不是周七的4线来，你要来玉妹，你要玉妹，
10: 哎，
0: 一周，来73线，一周73线的来，喂，你要我改，你要美玲姐，美玲姐，
11: 一周
0: 来83线，一周来，你要丽华姐，
12: 阿伯妹一周，
0: 好来，等我姐86线，一周来，你要宋华，你要。一组，来等我一下，来51线，啊，你丢嘛？你丢嘛？再搁增加一下，来，你好，来阿生啊，
12: 哎，阿姐妈妈说会打啊，
0: 袂？会使，拢会使打过53线，还有你要4楼，你要4楼，4楼一组，来54线一组，来，你好，来明宽大哥，
13: 哎，你好，
0: 一组，
13: 哎，这已经坑我，
0: 保存期间能坑4年哈，
13: 那我两组
0: 来，两组来，56线两组啊，来，你好，嘉莹，你好，文亮大哥，
14: 哎，我不要一组，
0: 哦，一组会当保存4年啊，来，你好，再来金虎大哥，
15: 哎，
0: 一组，来机场转一组70线，来，你好，启东大哥，啊，蒋大哥。
16: 大哥，
0: 哎，一周，
16: 哎，一周，
0: 来64、52线，一周来，你好，我改用不用呀？
15: 一周，
0: 一周来啦，高爽，一周来，你好，金江，你好，
16: 哎，
0: 一周，
16: 好，
0: 来，八爽，一周来，这彭太太，一周，
17: 来，
0: 好，来，58线，一周来，7线来，燕华，你好，
18: 哎，一周，
0: 来，54线，一周来，54线，燕华，你好，燕华。一组，来55线来，你好，来请下一组。
19: 一组，
0: 来57线一组，王太太一组。来58线一组，来喂你好，你好，新朋友一组。
2: 喂。
0: 哎，你等我一下，59线一组，来喂你好，我改你好，曹金大哥。
3: 你好，你好，一
0: 组。好，来60线，来60线，来哦，明忠大哥你好。
10: 哎，我爱一组。
0: 60线一组。
12: 我爱一组。
0: 好，来我，你啊，电话恁继续，我爱讲，你甲算我嘛拢共几块？66块。66块卖你1000块。无效阁免钱，一包互你气打。啊，你若假使讲遮尔啊好个贴布，遮尔啊纯，遮尔啊有效个贴布，若假使讲你若阁买无着， 你外口市面上绝对无地摊好买遮俗的，我会当甲你挂保证吼，因为这卖这物件是咧做服务的，唔是咧赚钱的，这哪有啥物钱好赚？这装修倒来才有几钱啊？

0: 主要是啊啦，卖互咱的爸爸妈妈酸痛，卖互恁艰苦，安尼就好啊。恁一定要认真考、喔，今仔广告时间来，后抓绝对无这个介绍啊。贴布，大行拢起价啊，无法度照这个介绍哩。今仔日会当买，会当放四年啊，放四年。你若要买加买一抓起来放，这放来袂歹。袂歹袂害哈，真正足好用的，赶紧来，时间来紧卡来，哎，李伟你好，
1: 一组哦，
0: 来55线，搁一组来，小姐你好，
1: 我咧一组，
0: 好来57线，搁一组来，57线来，组个小云你好，
1: 我一组，
0: 好来小云搁一组来你好，哎，张太太，
2: 哎嘿，
0: 一组，
2: 哎呀，
0: 来啦，9线搁一组哈，最后两分钟俩，金枝姐你好，
3: 嘿，
0: 哎一组，
3: 嘿
0: 一组。今仔错过阿伯，你就无在包好买啊！我袂爱骗人，这大行拢起价，我卖好我就无卖啊！小朱姐你好，
4: 哎、
0: 一组，等我一下，60线了，实现了，搁一组来，阿妮啊，
2: 贴布一组，
0: 好，谢谢，有买过无？
2: 有啊，
0: 好用无？
2: 好用，
0: 真正好用哦、喔！
2: 哎、
0: 欸，这不是我你讲的啊，真正买过大家就好了，等我一下啊！你若唔捌买过我的贴布的，你莫甲我讲你捌打过有效的贴布。你若打过我的贴布，若甲我讲无效就对吼。阿伯吼，你买无贴布通打，全台湾上好上俗的贴布，一包才几元尔，一包无甲100块，你我甲用你哦。你好，买一组吼。来，等我一下，来，62线，为你好来，明年你好，哎呦，做明年你好，一组，64线搁一组来，你好来，欢迎呀，一组，67线一组来，你好来，美清姐。美琴你好，吴妈妈，
5: 哎，
0: 嘉莹啊，
5: 嘉莹，我买一组，
0: 哇，足久无听你的声啊，
5: 哦，我买是有咧买，农民的小姐姐，
0: 谢谢啦，多谢哈，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我三位你好，来李小姐，李小姐一组，
6: 一组，
0: 啊，54线一组来，你好来，蓝太太，
7: 来买贴布，
0: 来一组55线来，你好，李美姐你好，
8: 哎，
0: 一组来56线，56线，喂你好，来妙英姐，
9: 哎你好，
0: 一组。来57线，57线，为你我改，你好，曹大哥。
10: 你好。
0: 一组，来等我一下，来，还有这万福大哥。
11: 喂，
0: 一组。来89线，来为你好，李玉姐，你好。
12: 哎，要一组。
0: 好，85线的一组来，你好，洪汉生大哥。一组。好，来这84线来，你好，90线的爱玉姐。爱玉姐接起哦，来为你我改，你好，崇德大哥。
13: 哎，别别贴布！
0: 好，来贴布一组，74线来，你好，来玉妹，你好，玉妹，
14: 嗨，
0: 一组，来73线，一组73线的来，喂，你好，我改，你好，美玲姐，美玲姐，
15: 一组
0: 来83线，一组来，你好，丽华姐，
16: 啊，我买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86线，一组来，你好，宋华，你好，一组，来等我一下，来51线，啊，你丢嘛？你丢嘛，再搁增加一个来，你好来啊，先啦，
16: 哎，这么快会打呀？
0: 哎，会使，拢会使打过3线，还有你要4楼，你要4楼，4楼一组，来过4线一组，来你好，明宽大哥，
17: 哎，你好，
0: 一组，
17: 哎，今天已经困我过，
0: 保存期间能更细腻哈。
17: 那我两组
0: 来，两组来，56线的两组哈，来你好，嘉颖你好，文亮大哥，
18: 哎，我不要一组，
0: 哦，一组会当保存细腻哈，来你好，再来金虎大哥，
19: 哎，
0: 一组。来，记者抓一组70线的来，你要启动大哥，啊，蒋大哥，
2: 蒋大哥，
0: 哎，启动，
2: 啊，启动，
0: 来，52线，52线，启动来，你要我改。

0: 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乐活青春购》，来第一首歌曲，这是住伫台中丰原李俊杰。
1: 来哟、
0: 你是阮的温泉。

0: 好，谢谢大家，欢迎准时收看。
1: 我是春哥，
0: 大家早安，
1: 嗨，
0: 大家好。啊，迄天吼，我和发哥咧开讲，伊传迄个影片给我，伊讲吼，最近歌唱班，因为伊拢有咧教迄个歌手班啦，
1: 一定要的。
0: 哦，佮他就传那个影片给我，伊讲吼，这首歌心心相连啦，伊即摆咧教，即摆咧教，结果我又甲伊问讲吼，你呢？教阮的这个心心相连吼，啊，这首歌，这个班上的学生都唱得很好。
1: 哦，那很好。
0: 尤其是吼，有什么款的老师，有教出什么款。

0: 我的学生，对不？嗯。你老师就好唱的嘛。
1: 那老师一定
0: 要。啊，所以学生啊，就免讲啊。
1: 袂差伤济。
0: 嘿。嗯。啊，迄天伊传我啊，伊是一个人，老师要示范。要示范怎么唱。
1: 对。
0: 然后他就男生跟女生嘛，合唱的啊，一个人要安怎唱？哎。啊，伊就是同款，用着迄个伊家己的声音安尼在唱。我讲你哪会无变查某的？就是男生段，当然男生就是查某
1: 啊，
0: 女生你来小夸迄落嘛。
1: 想你想无听，
0: 想无来敲门。
1: 哈哈哈！哈哈哈！
0: 伊无安尼啊，伊讲吼，我哪安尼吼，迄个学生也挡袂掉了。
1: 就那个啦。
0: 我讲你无做查某，应该足可惜。哈哈哈！一个就教教个，可是我问他哦，啊你教？比如讲教每一首歌，每一首歌，啊，你需要破吧？你讲矮啊，
1: 矮啦，矮啦，
0: 矮啊，哦。可是有一些人教唱歌，他是没有谱的，
1: 因为他们用卡啦，
0: 直接用那个
1: 伴唱带、
0: 伴唱机，哦，直接点啊，每一个都去你唱。啊，老师就是伫台下讲哦，啊，你的这个都位需要注意啊，哦，还有换气的点啊，还有这个尾音的地方需要拉多长啊，哦，这是基本的这个教口的方式。但是哦，每一个教口的无同，但是我以前哦，以前有一个老师嘛是同款，伊嘛是有谱，但是伊无用伴唱机，哦，伊每一届上课就是拍一个这个钢琴啦，
1: 哦，电子琴，
0: 电子琴，他就是现弹现唱，
1: 哦，很好啊。
0: 我觉得哦，每一个方式教导的不太一样，哦，啊，你合适到的，当合适到的这个重点嘛无同，嗯，哦，爱看老师的这个。
1: 我觉得上课有一个好处了，哦，就是你随时都可以停下来，再把鼓回去那一句，你觉得他唱的不好的那一句，
0: 对，就是非常的精专呐，哦，很精专，说你哪一句可能唱的比较不好，就是一直重复说，哎，你这一句要怎么唱这样子，
1: 你就可以一直啊，你伴唱带力的，但来我搁把苦劲，但来我搁三回，这有一点小麻烦呐。
0: 对对对，就是无同款啦，哦，无同款啦。迄天伊就传破啊，我讲啊，你需要破啊，伊讲爱，啊讲啊，你也破唔着爱去找啊，去买啊，哦，去买。
1: 网络下载。
0: 通常拢是爱开淡薄的这个成本啦，哦，就比如讲你列印嘛是需要钱啊，对不？我讲哦，啊你也破是安怎来？伊讲拢是同学写，哦，拢是学生啊写。
1: 这厉害。
0: 我讲你那。你学生啊，已经足厉害啊！啊，为什么过来来学唱歌？哦，会晓写谱的学生啊，哎，会写谱的学生呢？
1: 一定啊，有诶，音乐家他哎，他会教音乐，不见得他会唱歌。
0: 哦，真的吗？
1: 对啊，有的是会唱歌，但是他不一定会乐器。哦，
0: 因为迄天这首《星星相连》等咧宣传的时阵，有去上迄个冰冰秀，白冰冰。那个乐队的老师就是孔锵老师嘛，嗯，那天唱现场的，嗯，我说哇，这首新歌应该是没破，应该是唱伴唱才对吧，哦，也是对嘴，他说，在冰冰秀没在对嘴啊，都是唱现场的，嗯，哇，这样，是啊，我们也没破啊，要怎样，对啊，结果，现场哦，那个孔锵老师马上就把这首歌伊的这个简谱，还有他的这个配乐的，因为伊是乐团嘛，哦，比如讲你分配什么款的
1: 这个
0: 这个 melody 啊，分配什么款的旋律啦，分配什么款的这个鼓点啦，写得非常的清楚啦。你敢知影写一张谱哦？如果你要去外面请人家写套谱，哦，一张可能要几啊千块啊。哦，啊，有的，比如讲哦，是这个孔锵老师的等级，可能写一张可能要几啊万块啦。嗯，你无同啊，哦，因为伊写的这个完整度吼是无同款的，哎，不是只有哆来咪发嗦拉西哆，他就是要写的更完整一点点。嗯哼，哎，但是哦，我真正就形成讲哦，也要写谱的老师，伊写谱甲写歌词甲写歌无同款，写谱还写谱哦，啊，你若写歌词写。创作一首歌吼，可能你知道它的旋律，然后怎么样走，然后哆咪嗦吼，然后就是它有那个刚好的那个音域嘛。但是写谱是无同款的， 哦，就是觉得说很佩服，很佩服。
1: 应该是安尼讲啦，下过来老师一看下出来是干谱，就是简谱，就是我可以简单的把这一些歌曲我要怎么唱，我旋律要怎么走，嗯、那我要下什么扣了。但是如果说哎、欸，你整个要谱曲起来的老师，他就是要开始很有他的 sense。然后就要思考说，哎，我觉得这首歌听起来，我可以在哪里加什么样的乐器，让这首歌更丰富，它的完整性啦。嗯对啦，差在加啦。哦，
0: 因为孔锵老师是在演艺圈这个乐手老师哦，上盖足青梅啦。嗯。
1: 哦，包括歌看足青梅，哎啊，对啦，差不多了。
0: 对，很资深呐、啊。
1: 差不多啊，差不多。
0: 哦，因为詹老师嘛就资深呢，啊，还有另外一个比较较少年的，叫做阿咪老师。哦。我看这比赛，星光大道就是阿咪老师，嗯哼，还有另外一个是这个，子健哦，你敢知影是啥物人？阿健老师啦，阿健老师，那是伫迄个综艺节目的那阿健老师，迄天我嘛去上迄个型男大主厨，然后刚好是阿健老师，他说哇好久不见，我说哎、欸、我们有相遇过吗？结果我回想，哎，真正有呢。进前哦，敢那是
1: 回想是阿弥陀佛呢。
0: 回想翁叔。
1: 回想是直接回想。你讲回想是直接阿弥陀佛呢？
0: 哦，不是回想，啊，不是回想。
1: 回想，不是回向。回向是已经念煞阿弥陀佛了，回向吼众生。
0: 回想吼，较早诶，去上的一寡这个节目。哦，那阿健老师是。现在狼就后尾哦，人也非常的好，所以你这很多的业界哦，他们那个钢琴手keyboard 手，还有一些的这个乐团哦，拢是非常的厉害啦哦，我就是很羡慕说哦，能够这个自弹自唱，不管是用什么款的乐器，像就咱公司嘛，有就这这个捌这个乐理啊，懂得乐器啊，然后会。弹奏的啊，或者是弹这个吉他，那就玉线，哦，玉线嘛是就好弹呀，哦，还有鸣琴啊，哦，鸣琴也很会这个刷吉他，那就厉害。伊讲吼，那一天无练，手会安怎坐身呐？
1: 一定会的。
0: 这边艺术就是不够灵活，哦，因为他们要爬格子，要需要那种手指的那种灵感，
1: 灵活度
0: 了。嘿，灵活度。因为参像有足侪人唱歌嘛，是需要一寡天分嘛，哦，无可能讲哦，这个后天学习就能够这么厉害。其实先天的这个条件也是要有，
1: 基本那个算标配啦。
0: 对啊，哦，所以很多的这个唱歌这回事，参像我嘛是第一届去做这个评审老师，去当评审老师压力好大，因为每一个学生都说哦，他真的很想要得第一名。每一个都是来这样子说吼啊，要怎么样讨教啊？哦，哎，但是我感觉讲，有足侪这个少年人啊，吼，唱歌是需要一挂这个口气。像就头拄啊，咱唱你是阮的温泉，这首歌就是描写讲吼，两个人在谈恋爱迄种甜蜜的感觉。所以你袂当讲，希望你心内有别人，是爱阮一人。就是无淡薄仔温度伫内底，
1: 哦，所以我爱加加一百度，
0: 哎，嘿啊，
1: 爱沸腾了
0: 对。无啊，你质量就好个啊。我是讲哦，比如讲，这不是歌手比赛啦，是咱是咧安尼咧唱啦。只是有一些看像现在的歌唱比赛，哦，有跟他存红人榜，
1: 哦，好像是呢。
0: 无啊吼。那无啊哦，电视台的比赛就剩红人榜尔嘞。每一届吼，看到电视节目的这个歌手比赛，不管是大陆的也好啊，台湾的也好啊，还是讲吼，以前的这个星光大道、超级偶像啊，还是什么 Number One 啊，就这嘛。可是你会去很仔细的听评审老师的奖评，啊，你伫台下你也。开始咧拍分数，讲哎，这句敢那唱了无啥好哦，口气唔对哦，也是感情下唔对所在啊。那些的这个轻重音啊，还有一些情绪的轻重缓急啊，真正是需要一寡的这个经验，啊，佮有设计。
1: 哦，
0: 要安怎设计，就是你爱去思考啦。每一个人， 提到歌，提到一首歌啊，要练这首歌歌词加这个意境，每一个人的故事无同，所以你要怎么样去铺陈，你要怎么样去诠释这一首歌，这就是吼需要下功夫啊。
1: 对啊。哦。

0: 因为无人天生就会晓摕着歌，就会当会晓把这首歌吼，也这个气味啊，也开口来唱出来。
1: 跟我刚刚来差不多，年轻的时候会比较钻研很多，琢磨在那个歌唱的技巧或是什么堆叠上面。嗯，但是我觉得到在年长一点的时候，你会觉得你只是很单纯的想要把这首歌的感觉唱
0: 唱好安尼。
1: 哎，你的选美卡几乎歌，哎，它富有的，你觉得它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形态？然后你就是把它带在生命，你觉得它是这样子的，你就会把这原本的样貌唱出来，你不会说很想要再多给它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哦，我觉得这跟年纪有一点关系啦。
0: 可是我觉得，参像有的人吼，唱歌就是，好听，平顺，嗯，可是就是少了一点点的那个表情啦。你讲话嘛是有情绪嘛，对不？啊，你骂人嘛有情绪嘛。啊，你的唱歌其实蛮有情绪啊。
1: 啊，当然会有啦，当然
0: 也是会有一些情绪啊。
1: 当然有啦。
0: 哦，比如讲你唱到甜甜的时阵，其实你心肝头在笑，你的嘴在笑，你的声音也会对在笑，这是一定的哦。哦，因为阮之前录音哦，我叫老师调咖呢，哇，我讲唔知影要安怎唱呢，你讲哦，你安尼。嘴吼，你的表情保持微笑，
1: 但是，
0: 然后你的就是跟着那个节奏，这早是一定爱对调的嘛，对
1: 不？一定要，一定要。
0: 可是你的你的面型啦、面容啦，啊，还有你的嘴型啦，哦，就是你唱出来的感觉就是，就是会有那个画面，哦，很奇怪，很奇怪。未来哦，就是老师有安尼讲，好像有一点点懂哦，哦，然后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去唱。那一首这个比较甜蜜的歌，哎，结果听起来真正是无同款。你用听的就会当看得出这首歌的表情。
1: 哦，用表情去塑造那个声音，嘿，的概念。
0: 对对对对对，啊，比如讲你唱比较较快乐的歌，你身体也会跟着律动嘛，哦，你听到这个音乐，你也对你叮当。嗯，啊，你唱到抒情的，当然就是，需要用一点点那种感情去投入。哦，这我就较袂晓讲。
1: 照常理说，大概可以了解，你也明白了。
0: 嘿啦，你唱着较欢喜的歌，吹笑一下，这首歌的气味就出来啊。哦，好，我卖甲你收钱。
1: 好笑，好笑。
0: 无安尼讲是爱收钱的，你唔知吼？
1: 我嘛捌共讲过啊，我嘛无共收。啊，
0: 你敢有甲伊收钱？
1: 当然是无可能。
0: 哎呀，你这戆呢啊！会当叹几句，那也不爱。
1: 因为每个人这种应该是讲唱歌这种物件，没有绝对的答案。
0: 当然，当然，
1: 每一个人的角度本来就都不太一样啦，所以就比较没有那么客观嘛，就比较主观意识比较强一点。所以我觉得，就是你去挑你自己适合的啦。那你也干嘛一共是适合的，还是讲你觉得你比较喜欢，那就朝那个目标去努力看看。哇，如果你觉得他讲了一堆，你觉得都是屁，那你不会喜欢，你也不会接受啊。
0: 所以我现在吼，
1: 就是这样子啦。
0: 爱开始找我的第二春啊，我想要来教课啊。因为有就是妈妈讲啊，你遐足好唱啊，搁出唱片，啊有啥无去教歌咧？
1: 你可以啦，
0: 你会当去收学生啊，去教教课程。我跟你讲，会晓唱无代表会晓教呢。
1: 所以你即摆开始训练你的表达能力。啊，不然你爱咋翻译，知道不？
0: 哎呀，所以我要去拜师学艺，咱公司足侪老师诶。哎呀，你看阿静啊，阿发啊，
1: 阿顺呢，
0: 阿个玉线嘛，有咧教。
1: 那
0: 有教唱歌啊。我们公司好厉害，人才很多哎。像就最近的这个职人，佫发一个迄落 EP 啊，单曲啦。哦，迄帮都多多点播啦吼，坚信不疑啊
1: 吼。信吧。
0: 信心的信。
1: 是信还是心？
0: 信。
1: 信吧。
0: 不是坚信不疑吗？
1: 信吧。
0: 我看我昨提迄个。专辑需要信啦，
1: 信吗？信不信？
0: 你讲那迄啰，讲欧贝盖呀？
1: 你坚信不疑吗？好好，你，迄啰陈子阿龙诶，这恁同事。
0: 阿你哦，
1: 迄连看你都念着去啦。
0: 当时盖
1: 呀。你都看麦啦。
0: 啊，阿你袂使，
1: 阿你袂使。你表示你唔爱甲点落来听，因为我是真的有点 YouTube 进去。
0: 什么唔捌点过？
1: 所以我才会知道是坚信不疑呀。
0: 我伫楼顶，我就伫遐咧对对这首歌，啊、你唔知道。
1: 连点都连唔着去，我连讲要唱《心心相印》啊！我唔爱唱《心心相印》，那是啥？
0: 是我甲你讲，安尼吼，安尼讲较有印象。
1: 啊，先思念成双嘛，我要思念归乡就好。

0: 啊，我就冲上。
1: 我思念，我不爱思念，真正我不爱思，我只爱思念一箱就好啊。
0: 真的，我不爱思念新鲜，我连讲个笑心心相迎给恁听。
1: 无你就甲思念新鲜改名啊，你改三基良啊。
0: 哦，三基良。思念在三基良。
1: 嘿，三基良。三鸡凉啦，
0: 无啦，伊迄个有三鸡凉的蛋蛋汉堡对吧？蛋蛋的话，怎的？蛋蛋的汉堡。
1: 啊，个爷爷在数念嘛吼，爷爷在数，唔知在数啥？爷爷数念。
0: 我没有唱出来吗？
1: 一起数念。
0: 没有，我是说妹妹。小可爱没有把那个那个字唱出来吗？嗯，啊，不然怎么会突然间消音？
1: 咱是只要有什么款的声音哦？
0: 有啊，最大声的是倒位啦？
1: 那会乒乒乓乓。有人在钻东西。
0: 对啊，没错啊，是我们这一栋吗？
1: 好，不要紧。可以在整面有呀，好，好，来继续吼，咱来听歌啊。嗯。安排人才四首歌曲。
0: 哦，这大声，南屯的小英，黄色的玫瑰，跟我花我嘛袂惊，因为黄色的玫瑰尔啦。
1: 哦，来，陈柏伟，凤色姐，凤色姐伊讲哦，因朋友，哎呀，大家好，因朋友今仔日有闲去因家泡茶啦，开讲。
0: 哦，安尼就好个呢，安尼有伴做伙看。
1: 来，凤色姐点播的这首《心甘情愿》啦，吼。
0: 哦，迄落一集的昆山大哥。你要听《天下皆醉我独醒》？
1: 哎呦，赞哦！
0: 我也不知道用什么方式唱，
1: 你继续过来唱吗？应该是有迄个
0: 无喝酒的所在，
1: 无同款的气味。
0: 你是有喝酒的所在？
1: 无啦，这首歌本地好听啊。
0: 你是好听，不跟我唱。
1: 你较好唱对
0: 不？不，这男歌女唱有时候不是那么不是代志，不是这简单搜寻的，
1: 是
0: 知道的。
1: 马进哦。来，江淮吴妈妈，来听这首王世贤的啦。哦，爱甲无名，唔知惊，来连转四首歌曲。

0: 妈妈惠春杰。
1: 妈，那好的。
0: 安尼二十块，即马无啥会好呢。
1: 三妹凤色姐。

妈妈、富竹妈妈、简爱阿妈、玉钗姐、玉花姐、秀英姐、安南区的陈才、陈爸爸、陈妈妈、安南区的亲父大

谢谢，感谢大家掌声鼓励哦。曾玉姐，玉珍大姐，文章大哥，慧珍姐。

0: 这是我第一届听到女生版的《天下盖主》，
1: 我听过那个什么人唱啊？孙的啦，孙的，我刚才有唱过啦。
0: 哎呦，安尼你来唱，
1: 我因为我两个节奏无同，人伊个。

谢小港的金水妈妈，小港的金水妈妈，横财大哥凤色姐，昌达大哥德修，哎，今天没上班。李静姐，丽云妈妈，星慈阿姐。

0: 谢谢素月阿姐，重点是昆生大哥，你敢有听到？你敢有想到？明宗大哥，谢谢哦。汉旭大哥吗？加固博款哦。天庄大哥，辛苦大哥，谢谢哦。
1: 来，中华的吴妈妈，吴妈妈来听歌，爱甲无命，唔知惊。

0: 好，来，谢谢，继续来看第四。今天你带大家来去苗栗关，苗栗关的当然西北西湖啊，
1: 西湖，
0: 西湖啊，哦，西湖有一个度假村啊，哦，西湖度假村，
1: 哎，足久啊呢，
0: 哦，哎，足久啊，哦，
1: 小时候的记忆到这样，
0: 那时候雅歌花园，嘿，
1: 不同款吧？
0: 不同吗？傻傻搞不清，
1: 我都唔捌去过，
0: 因为我无童年。我连小人国我都没去过。
1: 小人国我也是读国小的时候，那学校不是会办那什么
0: 远足啊，
1: 户外教学远足，那较有对到。
0: 他知道好多远足啊，现在好多户外教学。
1: 那是那个时候才有机会去。
0: 咱我们大汉的，户外教学刚好去到小人国，
1: 然后他有看到很多小人吗？
0: 有啊，他有去，他现在有改很多啦，一般改就这些，改比如说有一些游乐设施。我是听讲以前我有去过，我嘛有相片，但是我完全是无印象，完全无印象，因为那迄当阵应该是五六岁尔吧。
1: 我年纪太小，记不得。
0: 然后迄当阵就是足济，比如讲国父纪念馆，哎，拢足细足细。哦，可是昨天他去，他说哦，好好玩哦。我说怎么可能？那边应该都是很无聊吧？伊讲哦，伊即马该有足济游乐设施啊。
1: 哦，是哦。
0: 就是像。像
1: 九族文化村，
0: 对对对，还有那个台中的后里那个
1: 啦，
0: 力宝嘛，
1: 力宝乐园，
0: 阿龙该变做是一挂这游乐园区啦，哦，哎一在玻璃为一挂，比如讲哦，缩小版的国父纪念馆，缩小版的101，缩小版的什么什么东西，比萨斜塔，全部都还在，哦，他们也有去。经过他们的维修跟维护啊，可是西湖度假村我是真的没有去过，
1: 这我也真的没去过。哎，
0: 阿天公遐足水耶，五月份有这个油桐花，还有这个，
1: 现在流流小小了。
0: 嘿，还有啊，现在应该已经没有
1: 进屋了，
0: 现在应该没有萤虫了。
1: 没萤虫还没萤虫到4到6月份。
0: 现在应该没有了，因为已经晚了。
1: 就
0: 我有一届四月底去个这个南庄，去个三义。其他拢无啊，伊讲哦，买去啊，无啊，早就已经受惊飞回去了。
1: 哦，该离开了，离开了。
0: 对，他们都说已经没有了，因为现在全球暖化，疫情是较晚要有哦，哦，较晚。
1: 没有啦，大概4到6月份啦。啊，你现在可能如果要提早的话，你大概要抓3到5月啦，就提早一个月这样子。
0: 对啊。
1: 3到5月份应该是还有啦，只是可能
0: 较少啊。
1: 看有遐大批无安尼尔啦。
0: 但是讲到吼，苗栗的这个。西湖吼，较早伊个号名毋是叫西湖，较早叫四湖啊。哦，一两三四个四。哦，哎，一两三四个四。
1: 我怎么觉得这个地名好像还是有存在？
0: 无伫遮。
1: 在云林是不是？
0: 伫咧云林的四湖乡啊。
1: 对啊，我记得这个地名还是存在的。
0: 港名，啊，所以吼，伊尾仔才改名。因为讲吼，伊遐为虾米叫做四湖咧？哦，
1: 伊看上是，
0: 唔是，伊看上吼，为这个上游跟这个下游吼，其实有分啊，头湖、二湖、三湖、四湖，哦，到这個、一直到高湖。
1: 哎呦，安尼最后一个是啥？你唔知天造湖？
0: 天湖？
1: 没有没有，他们不是有那个什么？

0: 枣哦，那个吗？那不是叫枣哦吗？啊，不然那个叫什么？
1: 枣哦、啊，
0: 好像是呢。我小时候的记忆，他们就在踢枣哦。我说那什么东西？哦，我就很小的那个白呀，好像下滚鼠群鸡在跑，是不是？哦，好像是啦，我印象中啦，因为那个我不会玩。哦，哎、欸，那个我不会。
1: 我知影麻雀是有天虎跟地虎啊，嗯，
0: 此虎非彼虎啊，
1: 还有蓝虎啦，蓝虎。这个四虎哦，就是当当时拄啊好伫咧即卖后面叫做西湖的中啦，正中哦、嗯、哦，所以故有这样的这个称呼。日本时代伊就是较早比日本时代更较早就是叫四湖啊，啊尾啊日本时代佫改名叫做四湖区那个浴场哦，就是因为也一挂这个参照即卖的这个户政事务所的意思一样啦，嗯嗯哦啊尾啊吼改名叫做承德厅苗栗支厅管辖哦，哦，啊，伫个二战了后哦，就改伊佫改名叫做四湖乡、嗯，啊，为了讲哦，片面就甲昆林的四湖乡共名、嗯，哦，结果就改伊改名，为民国43年8月3号哦，改名叫做西湖啊，哦，沿用到即马，啊，地理的范围咧吼，拄好伫苗栗市的南平，哦。苗栗县啊吼，大概是偏中的靠西边的这个位置，哦，也这个地势吼、哦，其实是比较高一点点啦、啊、吼、哦，以东部来讲吼、哦，算比较高了，啊，所以伊的这个地区吼、哦，就比较较侪这个平原呐、啊，哦，还有一些的这个地势，他们是属于亚热型地候气候。所以伊的气候吼非常的温和，啊，雨水咧非常的多啦，哦，啊，所以非常适合讲吼，即侪人伫遐住的这个环境吼，伫遐种植啥物农作物啊，哦，所以也算是一个人文气爽的一个地方吼。啊，西湖有啥物款的景点咧吼，甲大家来分享。有一个所在叫做达公舞，舞秀才的这个尽情大的所在啦。哦。就是为清朝有就是一寡这个科举的这个秀才啦，吼、嗯、科举
0: 啦
1: 举人啦、啊、吼、啊、等等，嗯、啊大底家吼，伊这个面积大概有2000多坪，这么大哦，啊到今嘛哦，到今嘛嘛是赶快保留原在伊的这个面貌啦，嘛是台湾唯一吼难得。一间的这个武秀才的这个宅地，嗯、哦，就是一看在厝啦，哦，啊，即嘛是变作是西湖乡哦，实在讲哦，西湖的这个水的这个重要的这个所在，
0: 就是去到这个所在，一定要来这参观一下，你要来这行行，啊，若无你有卖人讲你去过西湖，
1: 因为伊遐哦，佫有保留一口井啦，古井，哦，听说这个。到现在哦，哦，这个泉水还是会，
0: 内底阁有水呢，
1: 还是会从这个古井里面的这个最底下流出去哦，哦啊，这个是还活的这个活井哦，很特别。另外一个叫做吴浊流艺文馆哦，这个艺文馆是为了要纪念吴浊流先生哦，哦，这个较早啦哦，较早期底下吼执教了15年。
0: 哦，嘛是，
1: 嘿，嘛是讲吼西湖的这个地理的故乡啦，哦，伊较早是非常的这个老教册吧，算是一个老师，
0: 文学家啦，
1: 啊，所以甲伊保留一挂伊所在世的时阵所留落来一挂这个文物，哦，还有他的一些的故事，另外一个叫做黄金一路。黄金一路咧，伊是环乡小径，就是吼，你为这个路安尼行，你会当西一个这个西湖乡的一个所在啦。你会当看到吼，这个田野非常非常的风光。它也是台湾吼，台湾东部有一个叫做金城武大道，有无？哦，嘛是足侪茶呢，啊，中间生一丛树啊，
0: 对，
1: 这嘛是同款。它媲美有台东的这个金城武大道，哦，所以它也是刚好那边也有种一棵树了，然后也有留一口井，哦，那个井水哦是可以打出来的哦，哦，看上去
0: 用喝的啊，水喝水，
1: 怕水出来了哈，
0: 喝吧，
1: 一些当家的，哎当

0: 食啊，
1: 起码过会使食，迄毋是摄出来拢地下水吗？
0: 诶，
1: 因为早期你做那个水泥阿爸，真的就是地下水啊，抽地下水出来就是这样子啊。
0: 嘿，
1: 对啊，没有错啊。
0: 所以讲吼，以前有。有一个迄个瓮啊吼，顶悬刻三个字叫做“来喝茶”，
1: 来吃茶，
0: 来吃茶，来喝茶的意思哦。另外一个所在，跟大家来分享五龙宫妈祖石雕
1: 哦，
0: 这个九雕的这个妈祖神像啦，哦，天像神庙，有足侪人会去遐参观，去遐拜拜，哦，尤其是这吼。高度差不多26公尺，遐尼啊高啦。哦，啊，基座咧大概是161块的这个青斗石所砌成的。
1: 嗯哼哼，
0: 所以主神哦是用299块的，不是299块啦，是。
1: 299块地
0: 这个花岗石所组成的，所以也是算是东南亚地区最高的这个石雕妈祖神像。哦，这个算是西湖乡的这个新地标跟观光景点。另外一个所在叫做清前地古宅，
1: 哎，
0: 啊，这里嘛是古厝啦，吼，较早建立伫在清朝的时阵哦，哦，就用这个红砖啊贴起来，哎，啊，为这个外埕吼，道边的大门入去了后吼，你会当看到左右护龙啦，哦，然后有一个小门的这个围墙，
1: 嗯哼，
0: 哎。这个是很漂亮的一个，这个算是三合院吗？
1: 算了，
0: 算三合院哦。它现在其实它也被列为哈这个古迹的象征哦。尤其是你看到野塘阿门哦，野塘阿门中刻到野这个字啦。
1: 你考早生的
0: 丢。对。
1: 啊，圣诞的都刻蛋安尼。
0: 啊，够围墙哦，围墙伊嘛有用到另外一个类似仓字的这个配置格局哦，象征这个。家族是非常的兴旺哦，然后昌盛的这个气势啊，哦，所以一看在南段里家哦是非常有钱的，有
1: 兴旺的啦，
0: 哦，所以用金钱代表他的这个流通的货币，但是听讲哦，丢嘎哦，因为因的这个祖先哦，因为看上去就有名声了。所以他用这个金钱哦代替流通的货币，就是。要安怎比如，即卖是用新台币嘛在交易，啊，伊较早唔是哦，伊较早是可能是用因家己制造的钱啦，来去讲哦，啊，这阮张家
1: 代表阮张家，所以阮会使。
0: 结果，清朝皇上一听到就讲，那会使咧，马上就去给皇上吼召见，讲哦，你出一道难题给这个张家的这个祖先，讲哦，皇帝赐伊两粒甘嘛，你敢会当用这两粒甘啊？好。规整的人拢食会到，
1: 哦，这个尴尬咯，
0: 对不？伊出一个难题给伊啊，结果这个张家的祖先哦，伊讲吼，叫下骹手人，麻烦你挂一桶水给我，要安怎嘞？把这甘蔗吼垫成这个果汁，
1: 对，
0: 倒伫个这个水内底，
1: 一人啉一嘴，
0: 每一个砖头的人，每一个人拢啉一嘴，哦，皇帝听到伊的这个想法，讲吼，你真正是足巧的啦，所以对着伊的这个。违法制造的这个货币吼，就既往不咎啊，
1: 无来跟伊计较，
0: 所以讲赐给他这个清田地这三个字，就是这个名声非常的这个旺了吼。另外一个叫做云梯书院哦，云梯书院它现在的这个名称叫做宣王宫，这嘛是西湖第一所的这个书院哦。到今嘛是有200年的这个历史啊，内底有足珍贵的这个文物哦，就是瓦鼎，伊的这个豆饼，伊的酒雕哦，它的石雕叫做席字亭呐，哦，席字亭高度大概3公尺，可是哦，它分成这个3层，
1: 哦，
0: 也不高，可是从下到上的这个底座，然后叫做焚烧纸钱的。这个敬圣亭然后还有一些仓颉先圣祠哦，就是较早的人吼，足够读册哦，足够读册。另外一个叫做金龙窑哦，这个窑厂的主人也是第三代的
1: 哇，
0: 哦，第三代啊，到今嘛嘛，我就这些手工艺品也都在市面上这个展示， 然后在里面呢，哦，其实内底还佫有一个咖啡厅，还佫有一个展场，哦，就是金龙窑的这个主人。

0: 所自己烧成自己这个窑烧的一个作品，然后让一些民众来参观，跟自己来 DIY 都可以来去做学习啊。
1: 对了，亲子同乐活动啊。
0: 对对对，好食的吼，其实以前吼就是红砖啊贴起来的这个空这个叫做窑啦。嗯。较早是烧这个陶瓷哦，以前是烧陶瓷，可是现在不是，现在是烤披萨。一般变做烤披萨、因为有一些这个西洋的文化、然后也有很多的这个外国人、来这边，哎、嗯，还可以搞到改变做是披萨，还有一寡这个刷扇，比如讲土鸡城，
1: 有嘞，那边其实很多呢，
0: 土鸡城，
1: 然后都用什么窑烧鸡啊，什么什么之类的，
0: 对对对，还有这个碗粿啦、肉粽啦，以前嘛有就是客人的啦，
1: 没错，那边很多客家料理是好吃的。
0: 好，以上跟大家分享，这是苗栗县西湖乡，
1: 哎，
0: 这个区域哈，来继续来听歌吼，通宵的阿钱妈妈来听南总西妹，
1: 哎，大家好，大哥爱唔着人，
0: 好，来基山的秀琴妈妈天公听憨人哈，来连续三首歌曲。

龙潭的锦绣妈妈、孙元杰、新人大哥、新慈妈妈、雪琴阿姐、芳芝妈妈、方桥林妈妈、民雄的美云妈妈。

0: 妈妈，
1: 还有文采大哥、新慈妈妈、素儿姐、秦柱野杨大哥、钟哥、佳琪姐、徐阿姨、素清姐、富美妈妈。

0: 谢谢秀大的淑慧姐。感谢大哥有请的吗？
1: 好，谢谢大家的掌声。继续，第三的秀琴妈妈来听歌。

0: 张啊，一张啊，应该有人来拍拖啊哦。谢谢大家。好，谢谢。来点歌的时间，卡控诉你三三八。
1: 控三。
0: 我最近有发现，有的人拢偷走。
1: 什么意思？
0: 就是拜一有点，拜二个点，拜三个点安尼。
1: 因为你也无黑啊，
0: 所以
1: 你无及时写出来，所以你就是会忘记你有没有点过他。
0: 对啊，拢袂记得啊，你拢安尼，你拢安尼。
1: 头痛。
0: 嘿，拢袂使安尼，你若有点着。听完再过来点，因为足侪人也未点着歌，卖害我，卖害我去红眉，大家讲，你拢无甲阮讲，所以啊，赶紧讲，哦，赶紧讲，来，洪莹姐，洪莹姐，
2: 太水，我要来点歌，媽媽
0: 好啊，
2: 妈妈点拢未去哩，我点苏念先生，
0: 苏念先生，好，下礼拜甲你唱。
2: 好，谢谢。
0: 好，拜拜。好，他有这心学，他有这
3: 妹妹。
0: 妹妹。
3: 是吗？
0: 对，妹妹。心学妹妹哦。
2: 喂，我心学妈妈。
3: 啊，你是妈妈。
0: 美琴妈妈。
2: 我要点吴永进的歌。
3: 吴永进的对几条？
2: 一条，迄个打落尾出来一条。
0: 思念心香。好，安尼到顶听。
2: 好，谢谢。
0: 好，拜拜。
2: 拜拜。
0: 拜拜。你点爱也要唱哦，无袂晓唱，我袂晓，卖互你点哦。
3: 你会晓爱也要唱，都袂好唱。
0: 黄源妈妈。
2: 又进阿关阿
0: 姨。你好，你好。
2: 我来点一条。嗨嗨人生，
0: 嗨嗨人生，
3: 这摆我把手啊呢，
0: 系啊，唔是一生只爱你一个，也是一条手巾啊，
3: 你这摆我呢，
0: 赞哦，赞哦，你有新歌，你袂歹哦，
3: 好
2: 啦，我昨日看电视哦，咱下期就得较激烈啦，
0: 好，后礼拜哈，
2: 好，谢谢哦。
0: 哦，拜拜，帮着丽珠妈妈，
3: 丽珠妈妈，
4: 帅哥妹你好，
3: 妈妈好，今天想听起来特别，
0: 哇，你今天心花开呢，
4: 有啦，我下个。

0: 要去看眼睛呢，还在这好。
1: 啊，你下个月要去看眼睛哦。
0: 要开眼睛的啦。
2: 确定了。
1: 哦，目睭哦。
0: 嗯，
2: 好，那这样 OK 啦。
1: 妈妈跟你讲，你放放轻松，你即马手术拢足简单的，迄有做门诊手术吧？吼。
0: 我知道的，现在都智慧来，拢很简单啦。
1: 哎呀，
2: 比较没有以前那么好杂啦。
1: 哎呀哎呀，迄拢足安全啦。哎，一劳永逸啦。哦，
0: 啊，就
1: 请叫你开那个
2: 顺利
1: 哈。
0: 好啦好啦，
1: 啊，妈妈你要听啥？
0: 要点那个陈思安的天丁啊，安尼。
2: 天丁哦。
1: 天丁啊。
2: 哦好，我叫天丁帮你抽天丁。
1: 好，好。
0: 哦好。
1: 嗯，拜拜。
2: 哦，谢谢妈妈。
0: 哦，好，拜拜。
1: 好，拜拜。天丁是啥？
2: 天丁是我啊，叫天丁来抽天丁啊。
1: 哦。
2: 派天兵，
1: 派天兵，
2: 哦，天兵，
1: 我是天兵，
2: 哎，你吴永兵嘛，
1: 系啊，我天兵啊，
2: 派天兵就天兵，我听，安尼会使，我好。
1: 啊，喂，你好，啊，播山啊，播山，这是秀明，不是 ，Hello， 播钟爸爸，钟妈妈，
3: 嗨，又进来关啦，
1: 啊，你喊你来点关呢？
3: 好，钟点的是不是？今仔日加台点的是不
1: 是？哦，好，啊，今仔日要点什么歌？
3: 我要点《心心相连》。
2: 哦，好哦，
1: 好，好，
3: 好，谢谢，
1: 拜拜，
3: 拜拜。
1: 这是台里的美华，美华姐。
4: 喂，
2: 哎，
1: 阿姐你好。
4: 啊，关叫
2: 又进。
4: 小爱
1: 唔对
4: 啦，我
1: 今麦
4: 要点
1: 记唔
4: 对人。
1: 好啊，记唔对人啊，
2: 哦、
1: 你
2: 点
1: 啊？
2: 我讲
4: 我拢也袂记。
2: 好，
4: 拜谢主。
2: 好嘞，拜。
1: 好嘞，拜拜沙。
2: 嗯，
4: 拜沙呀。
1: 好，拜拜。
2: 谢谢您，
1: 好，拜拜。哎，五谷的春梅姐。
5: 哦，你好。
1: 你好。
5: 哎、欸，我想要点一首三味线的泪。
2: 什么线？
5: 张卫健的泪
1: 哦，张卫健，张卫健的泪，
5: 哎，张卫
2: 健是国语吗？
6: 我唔知
1: 道。啊，我来找看麦，后礼拜给你唱哦。
5: 好，谢谢你。
1: 好，拜拜。謝
5: 謝拜拜。
1: 好泪。哦。
2: 在
1: 秀明姐吗？
7: 我是点歌啊。
1: 好啊，秀明姐要点什么歌？
7: 水水啊，点 NG。
1: 水水啊，点 NG。
7: 哎，
1: 这合唱的吗？
7: 哎。
1: 哦，合唱的吼。好，后礼拜哈。好，拜拜。水水也搁点 NG。
2: 啊，已经足水
1: 啊，搁点 NG 啊。哎，阿丹姐吗？
8: 嘿。
1: 哦，阿丹姐你好。
8: 点歌。
1: 好，要听什么歌？
8: 陈丽干。
1: 陈丽干。
2: 你
1: 就看这个手给你听、啊嗯、好拜拜
8: 好拜拜
1: 好拜拜来最后一位这是明雄的美云妈妈哦
2: 麻烦、
1: 啊、美云妈妈啊不好说好麻烦那你明天再过来点好
2: 了、嗯
1: 哦、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没法再继续接
2: 我们也差不多了
1: 哦点
2: 哦呀呀呀呀
1: 我要再试试
2: 呀呀呀、哦

0: 玉林阿姐音和的，谢谢哦。
1: 来，沙丁波阿纯妈妈来听歌，爱你无条件。鹿港彩云妈妈，家己的玉云姐，齐娘娘、美云姐，民雄的美云妈妈。

村长大哥、给郎、嘉宏大哥、孙妈妈、投起来美惠姐、东哥、佳琪姐、淑女姐、嘉荣哥哥、丽珠妈妈。

谢谢沈信姐、宝琴妈妈，还有松鸡大哥、素贞姐、美春姐、呆懒妹、金钗大姐、慧玲姐、彩珍姐、呆嘎林妈妈、明雪妈妈。

0: 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7日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客气来买。
1: 你若买1000元，我就给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0: 甲你欠到6月底。
1: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7日嘛吼，7月7日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的。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的吼，硬接出来，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2个月时间啊，让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2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够侪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7月7日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7月7日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按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0: 真侪朋友问我每一工上节目、开直播，哪会拢袂忝？还阁有时间维持我的青春？因为我每一工拢啉诺丽果。
2: 台湾特有品种诺丽果 SOD 活性可达76倍，具有多种保健功效，搭配红石榴，再加上世界三大超级水果蛤蟆果，含高量维他命 C 和多酚，最后以黑枣做调和，经过独特专利发酵技术，每一瓶可达1224万单位 SOD， 可滋润阳气，补充活力，促进食欲，养颜美容，是非常完美的配方。
0: 承诺让自己更加美丽动人，诺丽国王黑枣石榴高效益。
3: 医生曾经跟我说，我的三酸甘油脂过高了，是中风高危险群，更因为血压高常让我头痛，家里面的人很担心我健康的问题，好险有诺丽果的酵素，我持续喝了3个月，指数很明显的有了下降，帮我排出了体内所有的废物，让我不再头痛。谢谢诺丽果，让我找回健康，找回自己。

0: 年轻的时期月经就是非常的不顺，而且还会有经痛的症状，常常都痛到让我无法工作。在一次的健康例行检查，医生告知我有子宫肌瘤，让我相当的难受。在一次的聚会里面，一位好朋友介绍我喝诺丽酵素之后，我才喝了一个月，月经来的时候非常的顺，也不太会痛了。再去医院做检查的时候，子宫肌瘤也变小了，现在我的妇科非常的健康，真的很诚心的推荐大家诺丽酵素。
1: 我发觉到讲我是真正有脑瘤，无开袂使啊。那个时候开刀回来都还蛮 OK 的，经过了五年的时候，我开始阁无爽快，阁痛，阁戆，阁要吐。站起来，我就会安尼戆戆戆戆到蹦伫壁去。医生伊就甲我讲，哦，水肿很大一片安尼。我讲那怎么办？伊总啊搞我摇头，我讲安尼我可能是差不多啊。我拄啊转来看到嘉莹都介绍咱的诺丽酵素饮，我讲哎，我爱来试看卖啊，我爱给我机会啊，我逐工就足骨力食，有都时啊袂去，我搁爬起来食，一直食到两个月，迄头痛都规个拢总减轻，拢总几乎好去啊。结果做嘞去看报告，迄个医生甲我讲，哎，你的水肿几乎没看到了，让我看出这努力，厂牌有够多啊，我就是相信嘉莹。
2: 刚开始的时候，那个手指头有一个小肿块，
3: 小肿块，
2: 然后买了一组吃了，就那个小肿块就消失了。对，然后我觉得很有效，所以后来我就一直持续在吃。
3: 妈妈，谢谢你，谢谢你。妈妈，你之前跟我吃过？
4: 有啊，我吃足久啊，
3: 吃足久啊。
4: 我等下看那电视台，拢真咧吃啊。
3: 是是是，吃吃
4: 来外地啊，
3: 来外地哦，吃在地庄吃吃拢袂疼咧哦。哇，你赞赞赞！
5: 去超停药够喝。这个做包括排便嘛，做好的哟。那辛苦吼，有生迄安尼吼，像迄迄肥啊，安尼红红迄无吼。哎，食这食起来吼，真正完全拢好诶。个头吼，头壳吼内底来一张，有生迄一粒一粒诶粒啊，迄吼，迄食起嘛是拢好诶呢。恢复会上吼，真正啉这真正拢介好诶。
4: 你拼一届一罐拢甲我食好五工尔。安
3: 尼吼，啊食咧安怎？
4: 哎，伊着尿酸食了都无食就好啊。
3: 尿酸食了。
4: 我自己买较侪，互伊去食。啊，阮左囝我嘛买互食啊。
6: 我前回有给伊订两组，啊，食的本来就算我本来有小可啊。啊，我两组食还袂三粒，不过我有去哦，平均检查，就算降到准时。哦，降到真正都好用，啊，新陈代谢嘛加足好诶。
5: 我食到吼，我食到我讲，我这头毛毛拢疼你吼，啊，拢会伊迄头壳皮吼，拢会安尼发起一粒一粒钉钉吼。哇哦，今麦食这食那完全改善，咱哦，咱会排便吼，皮肤顺嘞，皮肤吼，皮肤嘛皮肤好个呀。
7: 最近那四岁，我就得着荨麻疹啊，啊，这个看拢看无效。我朋友讲你太唔看有长筋，我讲我都未长筋嘛。
3: 哦，
7: 啊，结果嘿，啊，拢咬到结果，我自从食咱这已经三年多，唔捌咬起来呀。
8: 好，谢谢哈，这报未完嘞，跟着这个上面咱家未七八年哈。在这时间以来吼，咱的这個见证的在讲是太济济间吼，你报完可能我免阁广告啊，哦，伊这个上面也好吼，免甲因阁伫遮啊，阁用足济时间甲大家讲，因为食过的人拢知，即嘛是讲最主要是爱好唔捌食过的人吼，恁会当了解哦，有这个物件伊会当救人，会当救人吼，这努力啊，这是咱台湾吼南部伫个恒春那个所在呀，咱特别拜托人种的啊，爱用台湾的原生种，这细啊粒啊尔。啊，不过伊发酵出来，这努力的酵素效果非常好，比外国迄种大粒的迄种努力啊，效果加好咧几啊十倍。哦，咱身体当中啊，即生头发尾的问题对对来，我用简单几句话讲给恁听就好啊。你看咱食着偌济无清气的物件啊，这是大陆的，咱台湾可能无这款物件，但是塑化剂也食着，哦，淀粉类也食着，漂白剂啦，吼，啊，是讲这个得啊，这碳酸氢铵啦，啊，这咱做米粉用迄个石膏啦。甚至空气当中的这 PM 二点五，有一个见证，我等下讲给大家听吼。这有一个朱小姐哦，这朱小姐这是牵牙啦，阿妈滚的牵牙啦，生几啊粒哦，讲话骚声，音感闷闷，暗时也未困哩。即摆一天食十 CC 尔，食三个月了，牵牙啦，这拢消去啊，也未阁骚，讲话嘛正常啊。这个最上的郑妈妈是食因为吸干助干扰素。油脂的指数变作歹，所以决定食诺丽果了吼，开始做腹部超音波核磁光， 发现到肝内底只一粒一粒的拢无呀，指数嘛正常啊。黄万这个黄小姐是大肠癌做化疗。

伊足感谢努力的帮忙，医生讲伊的癌指数一直降，而且哦啊，这个本来要增加这个化疗的剂量，医生反倒讲伊会转也无舒服，结果拢总无，精神阁足好诶，啊，这足趣味哦，底层食较好诶。底层食较好诶吼，啊，佮有迄手诶，会做做捏啊人哦，怎啊补出来种消诶，啊，即尿酸盐补诶弹性啊，足侪年诶尿酸哦，迄筋骨炎啊、受伤、脚头拢存袂得啦，关节存袂得，行一两百公尺都袂行，即摆尿酸足稳定诶，上脚要凹翘吼，足灵活，听讲行路行一两点钟啦。台中外埔这个刮神经更加特别了吼，这是生足侪，身躯生足侪脂肪瘤啦，哦，足侪迄落做，人咧讲臭粒啊，迄种诶腰啊，内底有生一粒，硬嘛足大粒诶，结果食努力了后消掉诶。七年外前，迄检查粒核酸第四期诶，看咱啊内底嘛有，因太太鼓励才开始食，食到即摆哦，癌指数维持了，拢啊医生拢足恶咯。这物件是我讲会救人者啦，这个人足厉害，这个咱诶东海大学蔡正忠这个博士吼。这博士的一世人就研究这个尔，规世人哦，伊人生当中就是干努力做伙，规工拢在找这个讲努力到底有啥物好处。你看，这细仔粒仔尔，比迄个大溪地的菲律宾呢，拢总共加76倍活性。我甲你讲，今年年底进前做袂出来，因为今年努力减收足济，迄个风台透掉足济咱的努力。咱经过遮济年的研究吼，已经做到1224万的 SOD， 就是抗氧化能力。本来咱第一批出来是800几万的，但即摆做到1200几万的 SOD， 会当互你啊活化你的松果体，互你一下身体通疼啦吼，食药的效果啦，暗时啊好困啦，啊血糖嘛较平均，包括你的目睭啦，包括你的免疫力啦，包括你体内甚至要抵抗这个歹物啊。增加咱的酵素会当消炎抗菌，会当排泄顺畅，让你消化正常，血压阁会稳定。而且咱这支产品啊，特别阁配合着这个红石榴甲卡姆果。红石榴就是维他命 C 之王，这卡姆果维他命 C 嘛非常的高。这两项物件拢是要帮助咱清除咱体内自由基，清除咱体内一寡毒素的物件。刚食10cc 就好哦，食8点钟开始破坏着歹物仔的 DNA， 食一天过了后，歹物仔就家己去自杀啦。吃三天过了，遐歹物啊，烧焦去自杀，拢总无歹物啊，伫咱体内，逐工甲食，逐工体内，因为咱食的物件有当时啊，还佫会增加一挂毒素嘛。你逐工甲食努力，逐工体内毒素甲你清掉，所以你若变做坐火人啦、做工人啦，或者是讲即个压力较悬的啦，或者长期熬夜的啦、食外口的啦、啉烧酒、食薰的，我拜托大家吼，你若有较注意这种广告，你有听到？你一定爱食哦！你看咱这有偌济，包括专利的证书啦、研究的，包括这个内底，这个咱讲 SOD 的活性有偌济，拢甲你检验甲清清楚楚。我今日利用这个时间，甲你做这个说明，就是希望讲，你莫阁错过这个机会啊！这边阁买无到，后一边阁互你做努力出来，爱阁等遐久的时间。这边这批啊，这边这批，蔡博士甲我讲，体贴着大家吼，遮尼啊久的时间内底对咱的支持，本地这边啊，无可能照这个介绍啊。不过咧，今仔这个介绍先讲是啊，这个体贴着大家怎啊经济也无介好，经济也无介好，大家无介济收费，所以这档广告无论咱怎，你若平时有在买有在吃，买一组、买两组、买三组起来放，拢无要紧。这一罐啊，150cc 会当食15天，一天10cc 能食15天，一罐是1500块，自开幕迄年到即马，唔捌起价过。毋捌去过，但是我今日要甲你讲，这一罐啊，就卖讲啊，一罐要需要你完全拢好，但是我一罐就要你知影效果。食三天过了，你就知影皮肤会痒的、会痒的，哦，或者是讲啊，这身体上有一挂生头发尾的问题，你啊食一礼拜过了，食15天过了，你会学到甲得志，哦，所以今日吼无买无菜，今日要甲你讲，今日我都限定吼。前50位照原价啦吼，照原价，这50位过了，咱就无法度阁照原价卖大家哦。一罐1500，2罐3000，今仔日买2罐，阁加送一罐给你呢。这罐算加用的，哦，这罐算啊。要送，就爱送给咱观众朋友感受会到咱的心意哦。这3罐爱4500，卖你3000。我送较少，小齐你送较济吼。啊、哦，来，公司的，这开公司的哈。新卡新赢哦，万卡我就无多啊哈，我先甲恁拼落边哈。今仔定岗注文的吼，卖讲3罐3000啦，买3罐送3罐，6罐3000就好。50组尔哈，50组，我即摆电话举起来开始，0800

讲救一救，先卡起来，电话有接到的，六罐再来等你，给你开3000元，吃不好不用钱啦。哦，你若尿酸吃无啊，免钱；生头发尾吃无啊，免钱哦。你若去予医生检查，肝无好，胃无好，只要你认真吃，吃。

0: 无个存在啊哈，就最后一摆哈，0800-0019-19，今日定岗主文这五十个，一人够加一罐哦你，七罐哦七罐哦，错过就无啊，我先接着来啊，无点伊就无啊啦。水英姐你好，水英姐，咩努力啊？
1: 两组
0: ，来等我一下，两，然后你老正过，你是拜客，拢买几啊组的啦？来，淑芬姐你好，
2: 来，
0: 咩努力啊？哦，等我一下，来啦，七串67件啊，七罐哦，七罐3000块尔啊，来准备啊，你要准备啊，买几组？
3: 买一组，
0: 来等我一下，来七，68件啊，68件的准备啊，一组来，小兰姐你好，
3: 你好，
0: 好，你等我一下啊，这个有正过哦，我讲你若好心的，甲人斗小补一下，食好甲人讲，你会做好心啊，心天公伯甲你保庇来，群儿兄你好。
4: 走，
0: 你睏好出来哦。
4: 嘿，
0: 你拢有在食吼？你开无看阿姊妈咧？
4: 有，对。
0: 你食了安那？你无讲我大家听者。
4: 未歹。
0: 安那讲未歹，你嘛讲。
4: 我头壳有生了。
0: 生啥？
4: 有一粒哦。
0: 好。
4: 食了怎好伊？
0: 怎好伊吼？哦，这拢唔是我后边讲，真正足有效的吼。
4: 对，我搁要来食。
0: 好，等我一下哦。我讲，那无效，我无法度安尼讲，无遐侪见证啦。所以你若假使讲有这個生头，我买啊生粒啊人诶，体内有毒素，迄就是有毒素，毋只是挖出来，有毒素才会安尼啦。来，左大哥你好，买一组吼。好，等我一下来，50串，甲我写一下来，你好，来，淑芬姐啦。
5: 刚才没有讲，什么时候送来、
0: 啊？什么时候送啊？礼拜四，等我一下来，52串，礼拜四要收啊，52串。来，你好，碧红姐你好。
6: 我买一组。
0: 好，你等我一下，食好爱去你哦。因为这物件是咧救人诶，你若听到讲有人咧身体有咧生头歪歪，有一挂病痛，或者是哦，捌做过化疗诶，做过电疗诶，捌去用捌有生过歹物仔，一定爱叫伊食，食甲咱体内垃圾清掉，安尼咱的身体才会健康，知毋知吼？来，你好，明姐你好。
7: Hello。
0: 努力哦。
7: 我要加一组。
0: 好，你等我。
7: 阿姨，当然是爱泡茶。
0: 免，直接安尼我讲，你用汤匙啊吼，用汤匙啊，啊倒落安尼吼，一汤匙安尼，啊配茶倒啊。
7: 好。
0: 啊，再无。林冠接配茶就好，暗时啊要睏才食啊，安怎嘛？
7: 暗时啊要睏才食，
0: 爱配煞茶一煞就好啊，安尼就会使哩啊，一天一摆就好啊。
7: 好，
0: 你电力也好，卖挂断啊，一天一摆就好，一天10cc就好，这么简单，像安尼汤匙啊吼，你甲原接哦，我试一摆，恁看你就知，即摆电力是神经真卡啊，安尼一摆就好，安尼就好。
8: 这样买晒啦，是讲你透早起来，你无食其他药啊，对无？你买晒吃。
0: 光俊，你好。
8: 有啦，啊，五个你
9: 好。喂。
0: 一组。嘿。来，等我一下，我再来算来。秀娟，你好，秀娟。
10: 我要一组，帮你挂。
0: 两只不要挂断哈。嘿。57串，一天一摆就好。爱配茶就好啊。云妹，你好。
11: 我好做云叔。
0: 哦，云叔啊。
11: 嘿。
0: 带着云叔，你好。
11: 我拄只订一组
0: 吼。哦，还不够一组。
11: 帮你挂啊，啊，今日还一组。
0: 好，你电力也好啊，电力也好，你也别买贵吼。这支产品真正要救全家人的啦！恁家那位囡仔细细巧，都爱在外口跑跑走的，一定还没有吃。美女，你啊，美女，
12: 你啊，
0: 努力哦，
12: 对，
0: 等我一下，这真正足多人在吃的，吃好你就倒烧不？谢谢。有生要吃什么？吃这就好啊。瓜无要吃啥？吃这。胃歹要吃啥？吃这。糖分高要吃啥？吃这。血压未稳定要吃啥？吃这。生头发尾、生脂肪瘤的、子宫生瘤的，你都甲吃这。吃这哦，吃一段时间过了哦，咱的体内垃圾甲你清掉。今仔日买还佫有7罐哦，我先甲你讲50组尔。超过50组以后，我也拜无迄只卖这个价钱，因为我卖这個，坦白讲，到即马为止，已经是算讲啊。无钱好赚，无大钱啊，还佫爱倒塌啊，所以我请咱电视机头上好朋友，这支产品，你若有在吃，我甲你拜托，你莫停，莫停，知无？这是要救人的，这是要让你的身体，食到久久长长，食到老，拢啊足健康的。淑芬姐你好，
13: 来，
0: 免努力哦，哦，等我一下来啦，7串67件啊。7罐哦，7罐3000块尔啊！来准备啊，你要准备啊？买几组？
3: 买一组。
0: 哦，买一组来，等我一下来买。来七，68串啊，68件的准备啊，一组来。小兰姐你好。
14: 你好，跟谁刷
0: 我？好，你等我一下啊，这个有正贵哦。我讲你若好心的，甲人斗小补一下，食好甲人讲，你会做好心啊，心天公伯甲你保庇来。群儿兄你好。
15: 走。
0: 你群儿出来哦。你拢有在吃哦？你开无看阿姊妈咧？ 有，
4: 对对。
0: 啊，你食了安那？你无讲我大家听
4: 听。未歹啊，未歹。
0: 安那讲未歹，你嘛讲。
4: 啊，我头壳有生了。
0: 生啥？
4: 啊，有一粒一粒哦。
0: 好好好。
4: 啊，食食就怎好伊？
0: 怎好伊吼？哦，这拢唔是我有白讲，真正足有效的吼。
4: 对，啊，我搁要来吃。
0: 好，等我一下啊，我讲，若无效，我无法度安尼讲。

0: 有遐侪见证啦，所以你若假如讲有这個生头，我买啊生粒仔人的体内有毒素，迄就是有毒素，唔只是挖出来，有毒素才会安尼啦。来，左大哥你好，没一种吼，好，等我一下，五十一算，甲下一下来，你好来，询问一下啦。
1: 刚才没有讲什么时候送来、
0: 啊？什么时候送啊？礼拜四，等我一下来，五十一算，礼拜四没收啊，五十一算。来，你好，碧红姐你好，
2: 哎、欸，我变一种，
0: 好，你等我一下，吃好爱去哦。因为这物件是咧救人诶，你若听到讲有人咧身体有咧生头歪歪，有一挂病痛，或者是吼，捌做过化疗诶，做过电疗诶，捌去用捌有生过歹物仔诶，一定爱叫伊食，食甲咱体内垃圾清掉，安尼咱的身体才会健康，知毋知吼？来，你好，明姐，你好。
3: Hello。
0: 哪里哦？
3: 我要加一组。
0: 好，你等下。
3: 阿姨，当然是爱泡茶。
0: 免，直接安尼我讲，你用汤匙啊吼，用汤匙啊，啊倒落安尼吼，一汤匙安尼，啊配茶就好啊。
3: 好。
0: 啊，再无你。饮完食配茶就好，暗时啊要睏才食啊，安怎嘛？
3: 暗时啊要
0: 睏才食，爱配一撮茶一撮就好啊，安尼就会使哩啊，一天一摆就好啊。
3: 好，
0: 你电力也好，卖挂断啊，一天一摆就好，一天十 CC 就好，这么简单，像安尼汤匙啊吼，你甲原接哦，我试一摆，恁看你就知，即摆电力新认真卡啊，安尼一摆就好，安尼就好。这样嘛会使啦，是讲你套。

来，各位爸爸妈妈，大家赞，大家高赞，欢迎准时收看六点至八点的宝贝哦嗨哟，来第一首歌曲的安排 ，Henry 阿姨。汤醉，谢谢软橘妈妈、发成大哥、阿段妈妈、彩绘阿姨、亮满妈妈、丽青姐、桂玉姐、阿菊妈妈、于珍姐、桂顺爸爸。

真阳大哥，谢谢秀莲妈妈，小林姐，花神大哥，彩辉阿姨，谢谢廖妈妈，连城的淑玉妈妈，阿菊妈妈与珍姐。

0: 谢发成大哥、秀宇妈妈、七九六好朋友、敏玲大哥，感谢大家掌声，谢谢。好，谢谢大家，
1: 谢谢，
0: 感谢大家，欢迎继续收看。宝贝哦，还有、大家好，我是秀宇小宝，
1: 我是人少志气高的明奇。
0: 大家早安啊，
1: 老早，
0: 在大家有那么多好不哈？
1: 你看，
0: 这几天一直下雨。
1: 对呀、啊，这好，昨天下午嘛在落雨、
0: 对，
1: 但我冇出门诶，
0: 张台中落几公，
1: 冇方便诶，
0: 几乎是下整天。
1: 尤其是对我这个两轮。
0: 两轮轿车，
1: 两轮轿车，哎，是那个正红哥哥的歌曲吗？
0: 不是，我们四贤大哥的歌。
1: 伊的歌名叫做啥？
0: 两轮轿车，
1: 就叫两轮轿，不是卡达车。
0: 一
1: 个有一首是两轮轿车。
0: 对，两轮轿车。
1: 我叫是敢那卡达车会当骑，然后有两轮的轿车，啊，不过拢同款的物件吧？
0: 哎，不同款啦，这卡达车是机车啦。
1: 对，我想说，是讲两轮轿车嘛是卡达车，
0: 不一样。
1: 大家说两轮轿车就是奥多拜，
0: 在你世界行好不好？
1: 那王世贤大哥那也拢唱一挂交通工具，唱些交通工具，
0: 查无出一首系列。哎呀，
1: 没有改天来唱一首跑车来唱看卖
0: 吼。系列的，对，他这只有两轮，没有四轮。
1: 霍林也迄个形象啦，可能比较适合诶，较古早迄个年代。哦哟，卡就。卡拉像哦，沿道上开到这个 T 位，也依然这么的漂配单呢哈。对，这么帅的帅哥，其实不用开跑车，其实就很多人
0: 不用
1: 会倒贴的哦。
0: 不用，就算坐轮椅也没有关系。
1: 人家公掉他妈，坐轮椅，
0: 就算坐轮椅，只要沿道哇，大家拢啊怎么了啊？会关心他
1: 怎么了，这位帅哥。我在境外那个冷链轮椅，
0: 因为拢爱靠脸夹崩
1: 啊，靠脸吃饭哦，我们这个也算靠脸吃饭
0: 吗？算一点点，
1: 不完全，
0: 算一点点。
1: 靠声音，
0: 靠声音吃饭
1: 啊，靠身体，没有，
0: 说靠体力吃饭
1: 啊，靠体力啦，不是说靠身体，
0: 原来扎屁嘛，需要体力，
1: 因为没有要露什么的，
0: 需要一点体力。然后那这个最近的话呢，大概已经麻烦哦哈。就像昨天这样子，一下了一整天，那是要去倒位吼，真正是这非常麻烦。
1: 对呀、啊，
0: 就是咩开车啦，开那个机车啦，吼，弄种麻烦的。对，非常麻烦。
1: 不要
0: 想说开车很方便哦，没有，我觉得也是很麻烦。
1: 开车麻烦的所在，
0: 你行去塞车，然后啊用个那个来电用 W 路。哦，然后就里面又湿湿的，又臭臭的这样子，哎呀，就有时候也是很麻烦啊。
1: 你雨伞要先给休搭啦，
0: 哎呀，
1: 你从外面转。
0: 就讲落大雨的时候，咱雨伞要休搭，你当然嘛是休一摆，然后就收进去。
1: 就那个可惜啊，你的车有的车门会先关一点点的。
0: 我到底我靠，
1: 然后就这样
0: 休一回，
1: 就拿进来啊，
0: 麻烦的那。
1: 那个车来带那个内装，有时候碰个挡体。
0: 对，所以说吼，下雨天吼，大概要看忍耐一点点。
1: 看进来。
0: 这几天就是补水嘛，吼，补加水的啊，不然水库怕说会干掉
1: 啊，
0: 会打起啊。
1: 都想要看到那背景啊，嘛是那瀑布还是水口一块，
0: 就是那个有水的感觉，
1: 对呀，
0: 水花的感觉。
1: 我们这个背景没办法依照这么天气啊那来改变哦，这么东西放晴，龟缸弄在放晴。
0: 我觉得好像也可以哦，
1: 那个会可能会搞死我们的制作团队。
0: 节流后，而且出里头，
1: 可能会搞什么？
0: 不会啊，就两个轮用而已。
1: 那大姐，雨天，
0: 等下那个背景如果换成下雨，就是等下下雨，等下落雨啊。
1: 这个代表我们现在天气，大姐，雨天，
0: 嘿呀，
1: 好酷哦。
0: 啊，最近刚刚就是落雨，可能也会持续到这个礼拜四、礼拜五哦。
1: 哎，阿姆哥，其实在前几天我在看那个手机啊，其实今天我。我不知道有没有记错，刚才今天你原本是要放晴的呢。
0: 对，但是今天又变70%了。
1: 对，然后后来明仔我靠出来是放晴诶，
0: 明天是放晴。
1: 对，
0: 但是又不一定
1: 啊。礼拜五进行跨时落雨，啊，不过今嘛跨嘛是放晴。
0: 对，所以讲这就刚刚可能弄落雨，
1: 搞不好有点倒湿甘蔗的感觉哦，先苦后甘一下，
0: 还是有可能会下雨的吼。所以讲大家也是这个刚刚出门啊，还是要小心哦。
1: 对，
0: 黑的雨水吼。不是咪咪啊，好呢吼，还有时候下的蛮大的呢，雨量嘛真多，所以讲大家这个出门骑机车啦，吼，开车啦，吼，都要这个小心天雨路滑。
1: 真正呢，
0: 系啊，因为我昨嘛看个那个路上很多车祸
1: 啊，
0: 进嘴车祸啊，就是因为 可能弄丢啊，是迄个雷残呐、啊嗯，因为下雨嘛吼，落雨难免都会有这个交通事故啦。
1: 落雨天我感觉讲骑啊，迄机车的时阵，有当时啊会较车滚，
0: 会较车滚，
1: 就是有当时啊，你赶时间吼，有当时啊，你要想讲、啊，这红灯黄灯啊，会过会过，然后啊，紧。或是有时候在一些那个卡所在，可能一些市区的地方，你有想讲哇，这个雨下好大哦，你可能这时阵拄好无穿雨衣哦，你的心里可能会比较着急，你看哦，一直在落雨，所以你就想讲
0: 要赶紧来，
1: 嘿呀，赶快骑回家。但是有时候这个事故啊，就是在这个时候来化
0: 就会发生了。
1: 因为我之前我有一个经验啦，迄时阵嘛是徛在外口，迄时阵嘛是有点迄种感觉，就是没有穿雨衣哦，所以你其实在骑的时候，你就会有淡薄无爽快，你就觉得啊，赶快骑到那个目的地。哦，其实有心肝来会有那种急促的
0: 哦，对
1: 哦，紧急啊，在刮电啊，
0: 对，
1: 然后就跟人家做那个，可能
0: 有时候都会弄丢嘞，
1: 对啊，不过后来他们讲是无报警啦，哎呀，不过那是就故意整个代志啊，已经超过那个追诉期，
0: 追诉期，
1: 不过对方嘛没讲啊诺啦，其实我们两方就不了了之啊，那哎呀，
0: 没事就好了，对啊，没事就好，
1: 不过哎呀，事故发生哎，所以如果可以的话，最好也是要报警啊，
0: 对，没错。哦，就蛮好做这样
1: 变兆头的
0: 吼。哎，对啊，你说啊，当下说没事，但是你要等起，给你这个反咬一口也是有，给你嘎几嘴嘛。
1: 哎呦，好可怕！
0: 所以讲你两个太严重的啦，是有车损、有受伤呀，我觉得都要那个叫这个警察。
1: 人受伤后，那是一定哎。
0: 哎，对。
1: 哦，那那车小块无什么受伤，
0: 稍微小擦伤，我觉得那个都还行。
1: 对方哪有那种车险，他可能说啊，我没关系，我有车险。但是好像还是要开那个事故
0: 连单，还是要报警啊？
1: 哦，对，还是要报警。
0: 对，马上报警。哦，所以说那个小小一点点那个
1: 微乎其微，
0: 那个就应该是没有什么事。
1: 对，因为为难刮吸干嘛，有的人可能觉得说啊，那个我稍微再给他烤漆一下什么的，处理解就好啊。
0: 哎呀，怕加辣哎，可能就好啊。
1: 对啊，用奇异笔涂一下。
0: 奇异笔，
1: 在我当然就是修

0: 花小块就
1: 起码遐方便哦，哎，对嘞，是蛮方便的。
0: 有一些修复笔，
1: 有
0: 啦有啦。
1: 起码有迄种迄个车漆笔嘛，哎，那个哎，这小块白白是切掉，
0: 对呀，
1: 小块
0: 后照镜 Q 人卤鸡的那样，
1: 小块抹一下。
0: 人家后照镜那停车样地方 Q 人卤鸡，
1: 我嘛是 A 哦，有时会啦，哦，所以说那骑机车都要注意这个。前后左右都要注意。
0: 我迄机车后照镜哦，痛想出来。
1: 哦，也有。
0: 我迄机车设计啊，有的人就会故意把它改成那种
1: 小小的、
0: 很修身迄种诶。
1: 对。哦，
0: 比如说我的耳朵挡成这样子不？
1: 嘿，
0: 我耳朵如果是后照镜啊，有的人诶，后照镜往下
1: 大片。
0: 啊，像我的后照镜嘛就大片，所以有当时啊咧，你若想要让迄个车旁诶位哦，那个专车缝要注意
1: 哦。嘿，对。慢点，慢点 ，A 掉。哦，不要去 A 到人家。
0: 那有时候要先收一下，然后再。
1: 哎呀、啊，就不要去 A 到人家 啊，自己就小心一点啦，较细腻啦。好、哦，来啦，我们这个今天算是礼拜
0: 拜
1: 一个礼拜的中间了呢，吼、哦，也是日子也过得很快哦。
0: 对呀、啊，
1: 哦，休几日过来到那个礼拜，
0: 你记得用休的吼、
1: 哦？哎呀、啊，休
0: 游一下，休几日，不是休几日，休几日，休
1: 几日，这么休啊，因为我靠落雨啊，
0: 你积水啊，休休
1: 用休的。
0: 休
1: 啊、哦，那我们早上要来讲个新闻哦，哈，因为哈、哦、这个新闻呢，我觉得算是但有可能有的人会有这个经验呐、啊。我这个经验、就是说爱穿爸爸的外套，
0: 爱穿爸爸的外套，
1: 爱穿爸爸的外套怎么了、我觉得没有什么事，但是有的时候呢、要这个稍微的再检查一下那个瓦特、因为爱穿爸爸的外套竟然得了癌症，为什么会穿爸爸的外套竟然会得了这个癌
0: 症，也不会传染啊，很奇怪、
1: 为什么呢？因为里面藏了这个一级的致癌物，吸入了肺部，然后毁坏全身哦。这几节够啊，国外的这个一个新闻啊，我想讲讲吼，童年爱穿这个爸爸温暖的这个蓝色的夹克，竟然变成那呢健康的头号杀手。哦，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有一个这个57岁美国的女子，然后她就叫海瑟，
0: 海瑟，
1: 啊、海瑟哈，你在36岁时阵哈，这个意外的收到这个爸爸的这个不是不是啊，那个他本人呐、死亡通知单，好，然后医生诊断他得了这个罕见的这个严重的肺癌。哦，叫这个肺癌叫做胸膜间皮瘤，胸膜间皮瘤，这个寿命呢，他就跟他宣布说，你等他存差不多十五个月的时间哦，15个月的时间哦，这个悲剧的源头竟然是追溯到哈，他小时候最爱披在身上哈，沾满这个粉尘的这个爸爸的工作外套。为什么吼？这个被预告剩下15年吼，为什么爸爸的外套会让他这个致癌呢？吼，这个原因就出在吼，这个爸爸哦，伊本身是迄、那个做迄个工地的啦，工地啦，这个建筑的这个工地工作的这个留下来的粉尘，当时他也没有注意到这些粉尘，竟然这些粉尘是这个国际癌症研究署吼被列为一级致癌物的这个石棉哦，酒迷呀哦，石棉哦，你知道这个吸入这个石棉之后嘞吼，它会累积你的那个细胞嘞，对，无法都可以排出去哦，完全没办法排出去哦，底下吼它会诱发这个癌变哦，所以讲吼，那这个2005年这个海瑟哈这位这个女子嘞哈，这个迎来的第一个小孩啦，生小宝宝啦，然后呢，因为产后的疲累啦，发烧啦，想说，这个只是可能是够劲啊，这个辛苦，可能发烧啊呢，那个后来呢，就感觉讲，体力开始下降，或者是呼吸困难，让他觉得感觉讲，没啥对哦，身体没啥对，然后他就后来就去检查，那种窒息感呢，会让他形容的像说。刚好有一台那个卡车吼，带来那个胸腔来，
0: 非常的闷哈，
1: 我觉得会闷，
0: 很闷哈，
1: 就没办法呼吸这样子哈。直到姐姐呢，觉得说还是明显，刚好你看起来那边翘起来，看起来那个就是很发白啦，我觉得很有异状，然后就带他去看医生啊，然后被医生就说，你的肺部长了一颗恶性的这个肿瘤哦，后来哦就被称为这个胸膜间皮瘤哦，胸膜间皮瘤，瘤就是肿瘤的那个瘤了哈，这个这是因为哦，长期过度那个暴露在这个石棉环境有关的这个癌症。 哦，虽然讲咱台湾即马没有这个石棉，已经在禁用了。
0: 有些什么石棉瓦一种？
1: 石棉哦，这好像是装潢上面会用得到的东西的、嗯哦，所以讲吼，

0: 那这个台湾到底有没有禁用？其实石棉呢，这个隔热效果非常的好。过去呢都会被泛用在那这个建材上面，或者是汽机车零件啊、航太工业，几挂这个材料都会有。但是呢，这个其实现在好像已经有被禁用这个石棉了，那现在台湾是比较没有办法使用，全面禁用了哦，因为这个石棉还可以当做这个防火材料，还有这个一些绝缘的这个保温产品哦。台湾呢，你咧1960年到1980年呢，这个其实有大量的进口，但是呢，因为国际癌症署这个列为一级致癌物哈，现在已经全面禁用了哈，现在已经完全是没有了哈。但是那个吸入那类石棉哈，增加癌症风险哦，还会引发什么病症呢哈？虽然光石棉已经被称为这个一级致癌物哦，但是它还是会造成那类这个恶性间的皮瘤、肺癌啦、喉癌啦、卵巢癌哦，或者是石棉肺症。哦，这是那类肺纤维化，这、就是你吸不吸，它会就残留在那类这个肺部。嘿，阿狗那类这个胸膜斑，还有这个弥漫性的这个胸膜增厚等等，这些都是这个石棉的这个一些疾病。哦，这阿狗相关的症状，譬如说him kang 或者是胸痛啦、啊，咳嗽啦、啊，呼吸喘啦、啊，在这个竞争、啊啊、然后潜伏期有多久？啊，听说潜伏期非常的久哦，不是说吼 keep 不了哦，吼无规当的发作哈，它潜伏期甚至有到30年至40年才发生的也是有，所以说你那是一景有在做这个建筑的啦，拆除的啦，这些这个工程类的哈，这个其实身体都要去检查一下，然后去检查检验，它这个潜伏期其实是蛮高的，监管啦，所以说那特别有这个提醒说，你俩从事砌厝的啦，住来在这板模的啦，还是装潢的啦，那个或者是刹车来令的啦，制造业啊、隔热啦，或者是保温的工程啦，这些工作这个朋友都要注意有没有胸闷、有没有胸痛，或者是咳嗽、呼吸会喘。哦，阿喜公吼有这个咳痰的这个症状，我们都可以去这个做身体检查来检查一下。
1: 那现在工作的时阵，可能要戴嘴安哦，
0: 对，都要戴口罩啊。
1: 对啊，对，
0: 不是戴那种随便的口罩，至少是戴好一点的。像我是挂一种 N95的那种的哦，工业用的会比较对身体是较好。
1: 不过其实就是刚人他们在无闲的时阵，其实他们也不太喜欢戴口罩，我知道，因为有当这样广告听也就乱，所以你要叫他们戴紧紧的，其实也是有困难。但是如果可以的话，为了自己的健康设想哦，所以再怎么热也是要
0: 对，还是要
1: 戴口罩。对，就像妈妈有当下咧。出来对煮菜嘛是啊，其实很多妈妈可能想讲啊，每天这样煮一点，煮一点，
0: 就煮个几分钟，
1: 差几下菜，
0: 没有那个长期那个时间吼，安尼累积起来吼，对身体嘛是无。
1: 就算你用黑抽油烟机，阿门哥有当时啊，你还是会吸进去不少这个油烟。
0: 对啊，你长期下来就旁边只要品了旁边都是差不多 keep 掉啊，就有吸到
1: 旁边
0: 哦。哎呀，对啊，所以大家吼，那这个没关系，做工课啦，是讲出来在咧煮物件啦，
1: 吼，有
0: 吸入油烟的啦，
1: 对
0: 、都要小心吼。而且吼，那若是讲吼，有时候去逛街都会看到旁边的砌厝啊，都会写施工中啊，其实都不要靠太近，因为它那个里面有时候会有那些粉尘，其实你看不到，你眼睛看不到，但是你又刚好没有戴口罩，那刚好又吸进去。又残留在身体里面，又很难排出去，对不对？所以说那其实有这个遇到这些问题的，大家出去的时候口罩还是要戴着哦，口罩可以防在第一防线，可以把这个大型的这个病毒啊，这一些这个粉尘啊、病毒啦，先把它过滤掉，所以其实口罩是非常好用的解密件，我觉得口罩是一个很那个发研究算是非常成功的几行
1: 名，还有面罩啊，
0: 对啊，还有那种面罩啊，整个
1: 防毒面罩，
0: 对啊，对啊，非常的多。所以刚出去哈，没关系，去到位哈，这口罩还是要携带着，要扎一下哈。来一雄男这个新闻来分享给大家哈，没有想到说一件外套就可以让它这个自然呢，
1: 对啊，
0: 没有想过呢哈，莫小贵爸爸的外套，它可以让它自然，
1: 对啊，
0: 所以那这个。这个大家都要小心了、啊。哎呀、啊，身体都要做检查。
1: 或者是爸爸如果比较爱抽烟的，
0: 对啊对啊。
1: 如果爸爸的外套如果都是烟的话，那个上面就会有吸附那个。
0: 对啊，或是烟油啊，或什么
1: 焦油。
0: 对焦油哦，都会让那个身体

记录、哦嗯、所以大家吼、哦、都要这个照顾好身体哟、哦、哈、嗯哦。来，余秀来这个新闻来分享给大家哈、哦嗯，来可以安排今日立刻所来要带大家来做运动哦，来进单元。

哎，欢迎收看今天农民历，今天是五月七日，古历是三月二十号，内冲狗啊，33岁，93岁，朋友一路卖往南方，方位去神乡，在北方，在神乡正东方，好神乡西南方。今日有时候的是竹体、求医、占卜、斋叫、求事、拿菜、造粽、立冠、交易、拿财、动土。立处放水，今日无适合的是起灶、架马、造窗、画厝、裁衣、经络、立条、伐木。来，以上农民历，予大家来参考参考哦。

现在是星期三早上。现在是星期三早上。哟。还扩充运动。

0: 哎呦，
1: 哎，来，现在玩健康操哈，那边淋滚水啊，喝开水的时间呢、啊，来早上来喝个开水，
2: 就串。
1: 嗯，来补充最后呢哈，来对那个跳完健康操哈，那边来陈点名啊，
2: 好，陈先生来点名，哎，
1: 来卡点那里控诉你三三八，
2: 控三控三，
1: 零四二三三八，
2: 零三零三，
1: 那边来这个点名时间呐哈，那里廖妈妈妈，
2: 廖万妈妈，
1: 丽姐宝贝妈妈，
2: 丽姐的妈妈。
1: 还有前进的秀莲妈妈，
2: 秀莲妈妈，
1: 哦，南港的淑儿姐，
2: 秀娥阿姐，
1: 还有桃园的秀兰妈妈，
2: 秀兰妈妈，
1: 好、哦，丽梅姐，
2: 美丽阿姐，
1: 凤色妈妈，
2: 凤色妈妈，
1: 哦，彩绘阿姨，
2: 彩绘阿姨，
1: 还有那美容的秋金大姐，
2: 秋金阿姐，
1: 仁武的秋兰姐，
2: 秋兰阿姐，
1: 哦，景云妈妈，
2: 景云妈妈，
1: 阿狗秀云妈妈，
2: 秀云的妈妈，
1: 奇雀妈妈，
2: 奇雀妈妈，
1: 哦，美女妈妈，
2: 丽露妈妈，
1: 玉氏妈妈，
2: 玉氏妈妈，
1: 还有那呢这个英菊大姐，
2: 英菊啊妈妈，
1: 哎，慈智妈妈，
2: 慈弟妈妈，
1: 还有那呢龟山雅文妈妈，
2: 阿文妈妈，
1: 哎，莲花大姐，
2: 莲花妈妈，大姐，
1: 哎，阿哥，招叶大姐，
2: 招叶大姐，
1: 哎，老赞好，青浦的建林姐，
2: 建林阿姐，
1: 好，大寮玉清姐，
2: 玉清阿姐，
1: 还有那呢郭妈妈，
2: 郭妈妈，
1: 哎，还有阮菊妈妈，
2: 阮菊妈妈，
1: 还有阿段妈妈，
2: 阿段妈妈，
1: 哦，还有新义的玉兰姐，
2: 玉兰阿姐，
1: 还有洪阿姨早安，
2: 洪阿姨，
1: 阿哥我后里的淑萍姐，
2: 淑萍阿姐，
1: 老赞好，大家早安哦，
2: 其实我觉得我们好多植那个两地其实有蛮多植物的，你看两地有玉兰花，然后也有
1: 哦有，
2: 这边灰。够够这个叶哈，
1: 对，很多啊，
2: 蕉叶大姐嘛，
1: 蕉叶大姐啦哈，对对对，花草，
2: 对啊，好多，对啊，嗯，
1: 够，还有菊花，
2: 对啊，还有菊花，你看下面龙舞，快递爱虾龙舞，
1: 快递爱虾咪，
2: 你看我们都有，我们这档都有，
1: 对哈，平妹妈妈，
2: 平妹妈妈，
1: 早安哦，来大家拢老早哈，大家早安哦哈，来，那你这个点完名，那你唱歌哈，唱歌时间哈，南港的淑儿妈妈哈，谁来爱我？
2: 安平的洪阿姨帮你安排安。边对上曲，
1: 后过来是新庄的秀梅姐和温柔陆林心，
2: 后来是英哥的红珠妈妈，合唱的歌曲《风中无烟花》，
1: 后来这首歌哈来共同演唱哦，谢谢。

谢谢谁来爱我，感谢大家的拍声。谢谢梅珍妈妈、玉珍妈妈、秋桃妈妈把我是好朋友，黄阿姨、美女妈妈、花城大哥、立青姐来给出来安排。

谢谢思智妈妈、锦云妈妈、八五四好朋友英菊妈妈、发晨大哥、秋兰姐、明春姐、阿段妈妈、洪阿姨，送你的掌声了。

谢妙菲姐、阿菊妈妈、玉珍姐、丽青姐、美女妈妈、美云姐、婷妹妈妈、花神大哥、秋桃妈妈、红阿姨、小玲姐、凤色妈妈。

姐、金表大姐、木香妈妈、信大哥、郭妈妈、亮满妈妈、前面阿姨、燕珍姐、秀瑜妈妈、富足妈妈。彩绘阿姨、秀兰妈妈、正阳大哥、

姐、竹虾妈妈、发成大哥、苗飞姐、玉慈妈妈，来感谢大家拍下，谢谢大家。来，继续来安排新增的秀美姐、温柔、陆林心，来继续拍下个推队哦，谢谢大家，谢谢丽青姐，谢谢平妹妈妈、廖满妈妈、彩慧阿姨。谢谢锦云妈妈、玉兰姐。

妹妈妈、朱香妈妈、恩琪姐，谢谢凤色妈妈、桃园丽梅姐、正阳大哥、花城大哥、阿菊妈妈、雨珍姐、朱香妈妈、英菊大姐、彩慧阿姨、

谢谢慧玲妈妈、慧娟姐、雅茹姐、正阳大哥、妙菲姐、丽青姐、平镇的王妈妈、八五四好朋友大圆的秋娥姐、阿菊妈妈、雨珍姐、花城大哥，还有丽青姐。

0: 海伦妈妈、雅茹姐、正阳大哥、妙飞姐，谢谢苏萍姐，感谢大家的掌声，谢谢。
1: 来，继续安排英国的红珠妈妈、红中博文辉，新年的歌曲出没好声，请大家多多包涵。谢谢苏萍姐、发成大哥、丽青姐、八五四好朋友、正阳大哥、雅茹姐、王妈妈、秋兰姐、亚瑟妈妈、舒妍妹妹。

谢谢君君妈妈、玉慈妈妈、昭叶大姐、朱虾妈妈、秀芝妈妈、郭妈妈、美女妈妈，谢谢洪阿姨、正阳大哥、发成大哥、薯平姐、英菊妈妈。

0: 谢谢八岛的蔡小姐、秀云妈妈、秋桃妈妈、木香妈妈、立新姐、亮马妈妈、前面阿姨、丽梅姐、彩鸾妈妈，来感谢大家拍下，谢谢大家。
1: 好，谢谢大家哈，感谢大家的今天掌声鼓励，和连续继续挂票哈，谢谢大家哈，来继续安排哈，咱这个好看的节目，我今天要来和大家来长知识的时间呐哈，今天要来这个学习这个，这个算是一个新的这个新的一个科技啦，哦，新的物件，哦，所以讲哈，而且大家来这个仔细来看哈，详细来看哈，啊，咱准备来这个收看咱的看完你就吧。
2: 江湖一点关，
3: 公婆解答。
2: 欢迎收看，
3: 看完恁就捌。我是小齐，
4: 我是嘉莹。我来讲一个阮家的故事。洗碗槽呀吼，乱洗洗，奇怪啊，水下袂掉。阮家的水管内底哦，虽然打开之后，那水猫哦，整理足久的，才发现着吼，原来迄个咱的水管要排出遐规则的哦，拢是油啊。天气较冷的时候，伊会坚冻，
3: 凝固，
4: 啊，坚冻了后，伊就
3: 变成是块状，
4: 对，跟食物的残渣也一起合在一起，规撮卡贴出来。
3: 其实你也都在讲安尼，都

0: 一点啊，像咱人，咱人的血管嘛是同款
1: 啊。
0: 伊啊老去老啊，就是表示伊用久啊了后，伊嘛是会遮卡一个，遐卡一个，遐未通，遐未通，到尾就做这问题。
1: 好，今日咱要甲大家介绍一个科学的方式。原来吃好油会当甲歹油排落。所以有当咱身体出一挂问题时，你拢唔知家己是啥物问题，其实拢是甲你食食有关的。像讲你关节无好啦，腰酸背痛啦，爬楼梯无咋爬啦，神叨叨软胶胶啦，啊那连咪这也袂记哩，连咪阿妈袂记哩阿上，脚手尾冷叽叽啦，会麻啦，走路袂知啦，血压嘛悬，血糖啊悬，血油啊悬，大项都悬，疲劳啦，你的失眠啦，你的血压、血糖这等等种种的问题，拢是你的身体在发炎，足济问题。其实拢来自啥？拢来自咱的身体当中长期间累积一挂垃圾的油，伫咱的血管内底，造成咱身体负担有关的。所以今天我要邀请一位哦，这是我的好朋友哈，一个养生专家林坤平先生，要甲大家来分享吃什么物件会当改善着咱身体的发炎。来，坤平兄，
2: 徐姐好，龙哥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吃好油会当改善发炎的现象，这是什么道理？
2: 咱今天就是讲甲大家分享，因吃过油本身。富含欧米伽三，咱若逐天啉一嘴，一段时间好油啊，会当让你的身体袂发炎。
1: 哦，直接啉油啊？
2: 直接啉，直接啉吼。因只果本身一直会当降低歹的胆固醇，啊，提高咱的好的胆固醇，
1: 会当
2: 预防一挂心血管、血管的病症等等。伊对咱的大脑甲记忆力冇差，所以也当降低迄个失智的风险。
1: 对啊，这那就熟悉的鱼油同款的意思
2: 啊。是啊，所以伊叫做长在树上的鱼油啦。另外，因只果对咱的迄个关节啦、骨头嘛，都有帮助。对咱肠胃哦，较会帮助消化、
0: 润滑。
2: 伊是油啦，伊袂刺激咱的肠胃啦。哦。而且伊个会帮助咱排便，较袂闭结啦。
1: 这是油嘛，对不对？伊是属于脂溶性的嘛，对不对？
2: 脂溶。
1: 所以伊是不是应该用伫个饭后来吃较好？
2: 一般咱的建议是空腹去吃，因为伊袂损胃嘛。即马拢会糖分的问题。食饭拢饭食较少嘞，有淀粉
0: 哈。
2: 尤其是迄个排便哦，伊吸收，伊就是要吸收葡萄糖。你看。有的人现在都用生酮的是因为油它会抑制骨头糖的吸收，
1: 先喝一杯油
0: 再吃饭，
1: 这样饭后血糖不会欠管，
2: 欠管的比例较慢。
1: 哇，你今天有炸这罐油来，对不对？这是听说有中奖的。
2: 我们2023年去世界四大美食评鉴的机构去比，我们也拿到荷兰AA Test 这个机构，咱摕到三星奖，伊有分一星、二星、三星，最高等级都是三星奖。
1: 啊，咱啉偌济较拄好，啊，安尼有够无？
2: 唔捌啉过以为吼，咱建议滴5cc 甲10cc 一挂先啉。
0: 可能加一罐
2: 啦。嘿，啊，你若讲，逐天拢啉惯习
0: 吼，
2: 伊是一天啉到30cc 拢会使。你看伊这油吼，色滴啊，足清的啦，
1: 啊，
2: 淡淡的金黄色，啊，拢无杂质。有人感觉哦，这有一个像你拄仔讲的，有一个刺味，但是有人感觉讲，哎，这是一个清新的坚果的味道安尼。
0: 我讲，因为我有啉这种橄榄油的习惯嘛吼，啊，橄榄油啉了，你会记会咸咸。
2: 哎，对啊。
0: 这拢袂。而且它的伊迄味吼较清，无迄种橄榄油做青。恁有咧啉橄榄油，知这差足侪。
2: 清新温和的。
1: 啊，除了咱用啉的以外，咱今仔阁准备一个。那就沙拉的物件哦，这一道菜叫做毛豆藜麦鸡胸肉蛋，爱食男吃偌济安尼？
2: 就是因人而异啦，嘿，你若感觉讲我又要吸收较济咧吼，嘿，啊，就加多一寡。
1: 哇，那个香味。
0: 诶，我另外讲一个就是，你像我早餐哦，嘛是拢会食即个无煮的嘛无烫的，我就是青。不过我一定爱淋油，为什么？因为蔬菜它有时候有一些元素，它必须要油来溶嘛。油
2: 溶性呐。
0: 对，然后搁再来就是讲，因为你拢食青菜吼，迄纤维伤粗，你一定爱有油去甲伊润滑。所以你食水煮菜嘛是爱淋一下油哦，会记得哦。
1: 看起来是感觉还蛮健康的，
0: 颜色很漂亮。
1: 伊内底有鸡丝嘛吼，啊，当然你若想要有淡薄啊咸汫的话。哦，你会当放一撮盐，一小撮盐梅啊，调味一下就好。
2: 对啦，
1: 我觉得还蛮好吃的。
2: 好吃，
1: 对啊。因为我美食食足侪吼。
0: 哦，我要吃清淡啦。
1: 对，哦哦。
0: 就是晚上嘛，大鱼大肉又大喝，早上就来一个清淡。
1: 要让肠胃休息。
0: 对，清清的。
1: 阿哥，我觉得，我们再调那个油醋酱试试看。
0: 嗯。最主要是吃那个。
1: 哎，袂较属于种。我们就饺子馆吃的那种酱料了，你看那种甜的就应该会有一种旁鬼。
0: 你搞加过你哪天？早上会用鱼甘蓝、西洋芹、半粒芭乐、半粒蓬克，反正你就是把无煮过，还是讲有当下有菠菜，菠菜就要烫过哦。加汁进前爱淋油。
1: 加汁哦。
0: 是加汁，是了嘛？
1: 蔬果汁的意思吧？
0: 对。
1: 然后蔬果汁里面加应加。

0: 果油就对了。
1: 对，没错没错。
0: 他的意思是说，蔬菜水果里面的维生素，它需要油的转化，
1: 对，
0: 让我们的身体更好代谢吸收，所以它看起来像是一杯绿色的果汁，然后加油之后变成一个绿色的拿铁，像

0: Omega 369，医学界建议就是讲三加六的比例上好是一比一，啊，但是你若讲差伤侪一比二十以上，拢 Omega 三就少，拢 Omega 六，哦，安尼身体就会发炎啦，素食的啦，还是出家人啊，是吼，伊拢食足好的植物性的油，迄大部分拢 Omega 六，啊 Omega 三为鱼类才有啊，啊伊就食袂到 Omega 三，
1: 所以人客啊。你也看足侪足侪出家师吼，食足清诶，不过换食大块吼。
0: 嘛是，
1: 伊嘛拢食素啦。伊咱毋是讲去偷食肉，但是伊食拢是食着啥，欧米伽六较侪。
2: 对。
1: 拄仔我啉去鲑鱼吼，等于是食十二块至十七块鲑鱼诶，即条做动物性诶油脂来滴欧米伽三，
2: 对吧？
1: 啊，听说还有很多研究论文，是不是？
0: 前几年咱毋是有COVID-19世界疫情有吼，论文诶目的就是讲希望因诶政府。也当大力栽培因家果，
1: 是，好好
0: 好，人民提升免疫力，多少功能也当降低低密度胆固醇呐，啊，增加高密度胆固醇呐，好啊，降血糖呐，降血啊，这拢本来都是因家果伊 omega 三的迄个，伊本来有的特性就对啊，
1: 对对，好，抗发炎，
0: 对对对，啊，你甚至就是讲心血管保护，好，啊，佮有一寡像咱多少讲癌症，伊即马。伊要吸收，伊要长大，伊就是要靠葡萄糖。嗯啊，啉油也当抑制葡萄糖的吸收，
1: 它可以抑制这些肿瘤细胞的增长啊。对，这东西有期刊的研究。
0: 这当国外拢有一挂相关的期刊论文去发表。
1: 所以你要看咱度假也有用啉的，啊也有用食，也有用温的。
0: 对，
1: 现在讲也是用抹的。
0: 伊也当帮助咱那迄个一挂发炎的问题，比如汗疹、疱疹、异位性皮肤炎、鼻炎、气喘，这东西肾发炎。
1: 这个一点点沾棉花棒涂一涂就好了。
0: 你都去收收嘞哈，薄薄的，为了患部要给它收收嘞，安尼，迄天然嘞，但是你应该感觉会对，好，因为确实对咱的迄个异位性皮肤炎有一个效果。
1: 这个从长在树上的哦，正在长的，还有长到准备快要摘的，然后摘下来还没有脱壳的。然后脱完壳之后，准备要去榨油的，这是等于印加果油的一生了哈。它白纸这个阶段的时候，还有很重要的工作要做。
0: 听你听人讲，第一道人压出榨，这都是咱今嘛在做，咱就是这白打了，就直接去榨油啊。榨油嘛，不过榨第二次啊。
2: 对，刚一道。
0: 啊，有的人哦，为着要利用哦，佮添加一挂有机的溶剂。啊，溶剂了，佮讲内底剩的油佮用出来，迄都唔是，迄都。
1: 所以你呢，渣渣的撇掉啊，做肥料。
0: 撇掉做肥料是假啊，咱食的就是天然啊，第一道人压，像咱这咱一定绝对有经过 SGS 认证啊。
1: 榨油厂那边他一定要。
0: 还有 ISO 认证。
1: ISO 认证。
0: HACCP。迄拢有啦，
1: 我逐工透早起来要出门，就是我太太讲，你喝油了没有？
2: 那我们啊，
1: 我们每天都有一个小量杯的，他都强迫我每天要喝。我喝了这段时间，我发现消化的系统更好。咱甲油，那我刚刚甲油会多好，对不对？没有我觉得肚子反而在消瘦当中。咱民以食为天的哈，上面喝这物件，咱有钱拢食起，但是问题是哦，即卖。到这个年纪来，爱食健康啦，爱食健康，你要拣好的物件食，啊，嘛莫过度烹调，尽量食较圆形的食物，较简单来食。咱台湾这个报道吼，实在讲，咱台湾人真足厉害。其实教育讲，这本来是属于南美洲吼，亚美地区，对印加文化的一个部分，所以叫做印加果油。
0: 对，秘鲁。
1: 咱台湾竟然当找到这么适合种这个物件的所在，就是咱后山玉里、昆明，是咱台湾唯一的三小班。清新哦，这对这个有这啊育苗开始到种植到采收到这个有这脱壳到这个榨油，整个过程完全清清楚楚呈现在我们的观众的面前。像这样的东西是我们可以信任的。假车人来假这嘛非常的好，但你若对我真正是足坚持假素食的朋友，这真正是你日常生活当中一定爱假，每天就是一小杯十 CC， 你慢慢的增加也可以，或者每天就十 CC 也好。一天喝一杯，你会发现你越喝越健康。今天呢，都感谢昆明专工呢，对华人有利啊，风尘仆仆来给咱大家做这样详细的说明。重点就是讲哦，咱来替咱台湾的小农哦来一个发声，关注我们台湾自己种植的农产品，然后带给大家可以健康又快乐的生活。
2: 支持小农。
1: 好，我们矿力的伟达进行大家，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2: 拜拜，
0: 拜拜。
3: 哇，谢谢，感谢大家。哇，以上就是咱这个课文里头吧，所介绍的这个非常好的一种油，所以讲，人人讲吃好油排坏油啊，
4: 真正大家拢
3: 会食。哎呀，千万唔通以为说啊，饮遐油大苦无哦，看起来你做强补，很袂，啉落之后，你的肚子可能会越来越小，哎呦，越来越水，
4: 就心急哦。
3: 对啊，把你的坏油排出去，因为让我们让好油进来。做吸收，底下吼，南京嘛吼又研发出了这个，哇，真的是蛮方便的呢吼，金黄。 们进行是用鸡癌嘛，基本上哈，推出可以让大家来这个做凉拌哦，做这个美食哈、来做舒

0: 哈，底下他都这波熊毛贡哈，哎、欸，也可以拿来擦呢，也可以护肤呢，就我觉得那个功效真的是，哎、欸，那个用途很多了，
1: 对，直接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上，
0: 嗯、啊，对啊，对啊，哈，这个算是哦天然的这个天然的这个。大自然给予我们的这个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东西，我们要好好的去利用它哦。对，照顾咱的身体哦。来，以上就是咱这个看完你对吧？哈，所介绍的哈。来，继续安排哈，可能当然当唱两首歌哈，两首歌哦
1: 哈。就来唱民间的玉慈妈妈护花使者，
0: 和过来是张怀吴妈妈来说点播快乐圣吧哈，两首新快的歌曲哈，帮大家加油一下哈。来，听歌，谢谢。

0: 妈妈。
1: 别问这该种我与山中的他，冷个气体不停丢问跟他怪一嘎，三手的晚风把针吹回他，他那遥遥感着飞我对我谁话，星星闪一飘飘闪一蒙蒙就来吧，对我而睡懒懒竟然爱我吗，谈笑的晚风点根又满他，将那手法稳稳摇摇没了没了风哈，被我的晚风把音符为他，我一回忆也是活着山中的他。
0: 金菊妈妈谢谢阿哥的玉子妈妈学的中心啊，平正王妈妈、淑萍姐、朱霞妈妈、雅茹姐、平平妈妈、阿段妈妈、丽晶姐、郑雅大哥、亮爸妈妈、阿段妈妈、平妹妈妈、碧华姐。
1: 这完整改革我与山中的他，冷个气定不停丢问跟他怪一个，三手的晚风把针吹回他，他那遥遥感着飞我对我水花，星星闪影飘飘闪影某某就来吧，对我爱睡懒懒竟然爱我吗，谈笑的晚风紧紧又满他，成了手法稳稳摇摇没了没了风哈，被我的晚风把音符为他，我一回忆也是回着山

0: 这一碗蒸改装浓郁三种的一汤，冷个一听不听丢文跟他挂一个三手的晚风把蒸吹回他，他那遥遥感成非我对我水花，星星闪影飘飘闪影茫茫就来吧，对我爱虽然人尽人爱欧吗，寒霜的晚风应该拥满他，将那手法无闻遥遥没落没落风哈，被我的晚风把音符为他，我一回忆也是活着山中的他。
1: 谢谢韩笑妈妈、伊琳妈妈、雅茹姐、平镇王妈妈、阿酸妈妈，谢谢发成大哥、郑妈妈、一菊妈妈、阿菊妈妈、雨生姐、春桃妈妈、玉华姐、谭泽雅妈妈、美女妈妈、郑雅大哥、嘉宏大哥，感谢大家掌声，谢谢，护花使者。来，继续来，赶快来挑了皮哦！快乐胜吧！
2: 谢谢邓妈妈、碧霜妈妈、薯萍姐、平妹妈妈、亮妈妈、雅茹姐。

0: 阳光不是、啊，这是快乐圣吧？哦，最近听阳光圣吧嘛，快乐圣吧，
1: 对，也有快乐圣。
0: 叶爱玲那些阳光圣吧，
1: 哎，那个快乐圣吧是白冰冰的
0: 冰冰姐
1: 的挂 Q， 然后说这首歌也很久了嘛，很古啊。哎呀，好，来，那你安排那点歌的时间啊，好，点歌的时间，好，看在那里控诉你三三八，
0: 控三控三，
1: 零四二三三八，
0: 零三。
1: 嘿，咱来买暂时买来这个点歌哈，车卡电话起来哦，哈，打电话上线哦，哈。那呢，这个是美女妈妈，
2: 麋鹿妈妈，
1: 美女妈妈，早安哦，老张，
3: 我今天第一个哦。
1: 哎，对哦，第一个，
2: 超级的，超级的，你请到啊，
1: 超级的，超级的。
3: 妈妈，我想你。
1: 哦，妈妈，我想你。好，安尼拜三，甲你唱哈。
3: 啊，过期了。
1: 啊，过期了呢，明还是你要改改时间唱哈？你要刷时间唱不？
3: 礼拜五以前，礼拜六以前。
1: 啊，这个礼拜，这个礼拜六之前哟。
3: 对，
1: 好，这个礼拜，哎，那就是明天跟后天帮，其中一天帮你唱哦，
3: 好，
1: 好 ，OK，OK，、OK, OK, 好，
3: 好，
1: 谢谢哟，哈，拜拜，拜拜，好，再见哦，哈，那那吴妈妈，
4: 吴妈妈，
1: 吴妈妈，
4: 林奇小宝，两位
1: 妈妈，早安哦，老张，
4: 啊，我们跟。想要点歌，
1: 好啊，来点歌吼。
4: 想厝的人，
1: 想厝的人，好 ，OK，OK，、OK, OK, 好，拜三给你唱哈。
4: 好，感谢，感谢，
1: 谢谢哟，好，再见，拜拜，拜拜哟，好，拜拜，好，再见了哈。那呢，这是郭妈妈哈，
5: 郭妈妈，小宝，
1: 哟，郭妈妈，早安哦，
6: 郭妈妈，老张，
1: 老张，老张，
5: 牵一条，遐雨水我问你。
1: 哦，雨水我问你，好 ，OK，OK，、OK, OK, 好。
5: 啊，我迄当时要唱妈妈你。
1: 你咯，
5: 怀念你是妈妈。
1: 怀念你妈妈，我看卖哈，我看我家有无？怀念你妈妈，
6: 跟他最近
1: 你咯陈雷吗？
5: 哎呀，
1: 陈雷哟。
5: 因那唔在想，我未记得是头生来着啦，妈妈你怀念你妈妈。
1: 有啊，我等你看好你好不好？我跟你讲好不好？
5: 免啦，我大家爱看免啦。
1: 安尼哦，好，好，好，好，开始，开始哈，好，谢谢哟哈，拜拜，拜拜，好，再见了哈。那你美艳大哥哈，
7: 大哥，
1: 大哥，
7: 你日本歌，
1: 日本歌好，来来来，
7: 你那有买啊？

0: 哎，是第几首哈？
1: 温暖的沙石。
0: 哦，温暖的沙石，诶，日本歌遐。
1: 广告前甲你唱哈。
0: 好，广告前甲你唱哈。
1: 谢谢
0: 啊。好，谢谢啊哈。好，再见啊，拜拜拜拜。那那平妹妈妈，
2: 平妹妈妈，
3: 平妹好。
0: 哟，早安哦。
3: 母亲节快乐！
0: 母亲节快乐！
2: 母亲节快乐！
3: 我要点小苹果。
0: 小苹果，好啊好，拜托小苹果哈。好 ，OK OK， 好，再见哦。
3: 母亲节快乐！
0: 大家母亲节快乐！
2: 母亲节快乐！
0: 拜拜，好，拜拜，好，那妙飞姐早安哦。
2: 妙飞姐，
0: 妙飞姐早安。
4: 大家把名字早安。
0: 老张，老张。
4: 我等下思念的经历。
0: 思念的经历哈。
4: 哎，
0: 思念的情泪，好，这是合唱的吗？
4: 应该是独唱好，
0: 独唱的哟。思念的情泪后，哦，过来吹看麦哦哈。
4: 啊，思念的恋情啊。
0: 谢谢哦哈。
4: 好，再见。
0: 拜拜拜拜，好，再见哦，拜拜拜拜，好，来换新妈妈。
5: 哎，加点一包那个礼拜的六个代票。
0: 礼拜的我代票，好 ，OK OK， 好，安尼就是礼拜三唱哦哈。
5: 礼拜三无阿做咧洗身。
0: 哦，无伫咧吼，安尼也是
2: 拜，
0: 也是礼拜四甲你请
5: 哈。礼拜二四六啦。
0: 哦，二四六，安尼礼拜四啦，好不好？
5: 好好。
0: 好，礼拜四哈，好，再见哦。好，谢谢，好，再见，拜拜，好，拜拜，
2: 好，拜拜。
0: 等一下大家哈，因那个点歌时间哈，剩这个二十几秒时间哈，无多接啊哈。哎，谢谢大家哈，按赞刷点比较拍摄，明天再继续来点哦。好，明天我们礼拜四再来继续点歌哈。谢谢大家了哈，我来继续安排咱的重要的时间哈，重要时间段哈，咱这项物件哈，其实对咱的身体哈，诶，非常的好，好是非常好。等你看龙哥哈，来小出来介绍，米奇跟小宝刷卡继续大家好，我的金蛋王，谢谢。
6: 1000块就送100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7: 你若买1000块，我就甲你欠100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块。
6: 甲你欠到6月底。
7: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1000块，咱就送100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灯光就7月初一嘛吼，7月初一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共欠，你内底欠2000块，你就会当换2000块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咧吼，硬接出来哦，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间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互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够济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7月初一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7月初一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安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8: 多酚又称作地龙，一旦改善土壤的品质，有大自然耕耘机的美誉。日本宫崎一大美元恒博士研究40年，发现多酚萃取的隐基酶有神奇的功效，一旦促进新陈代谢，调节生理机能。全新升级大力4合1超级日本隐基酶，特别添加精氨酸，帮助能量补充，维持好精力。结合隐基酶、Q10、红曲、纳豆，专用于维持健康循环。全新升级大力4合1超级日本隐基酶，让你健康无负担的人生。
9: 我糖尿病哦，啊，脚拢乌皮哦，啊，食饮食食到即马脚变白啊。
6: 啊，你食偌久的时间？
9: 我食真久嘞。
6: 食真久啊！啊，所以你即个本来脚青头啊，迄个所在乌色的，即马已经翻白啊。
9: 嘿。
6: 但是表示你的血流循环好起啊。
9: 嘿。
6: 啊，你真正，你讲我讲中医咩？
9: 我讲咱拢有在食，两个拢有在食。我讲讲食食，暗时较好困。
7: 暗时好困哦。
10: 我心袂加疼，我嘛咧。
7: 不能
10: 吃
7: 吧，
10: 你
7: 有在吃不？ 这个银子面是咱公司推出到即卖，然后救人无数，会使讲是足侪人食过，大家都学了。足侪以前吼，迄条做皮肤检查红字大堆的，干那食这支尔，食到即卖，大项拢正常哦。会使讲是会当延长着咱的寿命，和咱的延年益寿，佮和咱的这个血路通顺的健康，人较袂安尼啊，袂安尼酸抽疼吧。啊，佮啦，袂安尼啊，这血路循环啦，血流血口，这些问题啊，拢会当得到一个足好的这个改善。哦，这是第一个原因。我讲是秋天、冬天到，啊，过来就是讲，今仔日不管你较早有买过无买过啦吼，但是你有买过银之美的朋友，捌伫咧大力电视台捌食过我这支产品，捌买过我这支产品的朋友，我这八年来安那卖，将来捌调整过价钱，将来嘛捌甲恁起价，啊，将来嘛无可能做啥物其他的这个活动，尤其是长期间你食银之美的朋友，今仔日这个好康啊，你千万莫错过。哦，所以我等下先甲恁讲进程。等下我电话看，电话线啦，开线落去了后，这个优惠的活动啦，杂志啊，咱就这个数量啦无，啊，咱就无法度购物啊。这下摆嘛未购物哦吼，加今仔日一工尔，因为这这几年来嘛毋捌做过，以后嘛未搁做，就加做今仔日一工。感谢咱好朋友对大力电视台的支持吼。过来甲恁讲的是讲，这个拄只咱看到足侪人甲恁讲一寡案例吼，像这个卓先生因某吼，脚痛痛未好，看医生嘛看未好，食因姊妹个也未怎好。这就是很明显的，这就血路不好。像这萧大姐哦，三酸甘油脂都不正常，哦，本来对380哦，哦，吃一组银脂酶了，剩169，血嘛变轻啊，连血糖血压嘛正常啊。这李小姐是胆固醇拢只2啊2啊2啊6，啊，因为无想要长期间吃西药，结果吃银脂酶，吃两个月过了就剩200.8啊，哦，二啊六变200.8，这降足济啊，哦，而且暗时嘛继续好困。林小姐是发现到伊的耳啊听无，医生讲伊的耳啊中风，食西药食完了有淡薄仔听得到声，但是一时啊搁听无。自从开始食银脂酶了，一天两粒，食几个月啊过了就拢听有啊。即摆一天一粒保养。哦，朱大姐是血压拢足悬的，170拢降袂落来。食银脂酶一天食血压的药啊，食到两粒拢降袂落来。食银脂酶了，即摆拢123，哦，即摆拢血压拢稳定啊吼。陈小姐是20年前捌小中风，左半边吼变天的时阵吧。尤其是倒手的镜头啊，甲倒卡，即摆一工两粒银脂酶，食过半个月了吼，开始啊变天了，卡都未麻，哦，这拢是人家的回馈。还佫有吼，你佫注意听吼，这陈先生伊是啊，长期咧食血压甲心脏的药啊，自从食银脂酶两礼拜然后早暗一粒，感觉阿妈关节嘛袂讲硬啊，第三礼拜就改善足济，即摆拢一工食一粒咧保养，哦。郑大哥是哦，无想要食血压的药啊吼，结果食银脂酶啊，血压拢正常稳定，身体嘛较轻松。萧小姐是到支架，食两工尔，伊指甲本来变乌的所在啊，即摆慢慢啊变有血色啊，迄就是血路通啊。哦，张小姐是血糖搁较稳定，食三粒去抽血检查，三酸甘油脂、胆固醇、血糖拢降落来，三高拢降落来。蔡小姐是因大家本来血压拢未稳定，即摆嘛食正常。柯小姐是阿妈赶紧硬食，阿妈赶紧也表两个扑起来吼，掠零拢掠袂消，食两粒银脂酶了，食一个月了，迄两粒怎啊胖起啦？啊胖起吼，啊，佮有咱个刘先生，伊是左边的肩颈手也袂悬，食银脂酶了，即摆手举起来嘛袂疼。啊，这个翁妈妈吼，这90岁啊，因翁90岁啊吼，伊个脑萎缩，因翁吼疼头壳疼，疼到吼性地拢做歹，拢一干干拢甲翁妈妈骂，结果食银脂酶了，即摆嘛袂佫疼，嘛无你骂翁妈妈。我甲大家报告者，银脂酶吼，伊毋是甲你除血栓，伊是甲你的血栓溶掉。那像咱的糖啊，伫咧水内底溶掉同款，溶掉了后，伊毋则排会出来。伊毋是甲你清啊，你清要安清？有人甲你讲的清胃咯，毋是清胃咯，爱甲溶掉，爱甲这一粒一粒这卡伫咧血管边啊，这垃圾爱甲溶掉。因为吼，正常血管像安尼嘛，你就是卡伫咧边啊，这血管边啊，愈卡愈高，卡到尾啊出来。剩一卡仔囝在过尔，所以才会造成啥？才会造成中风。

0: 所以讲讲小血栓就会造成大麻烦。你若踢伫个头壳内底就中风，哦，啊，若是踢伫个肺部会血栓塞，啊，若踢伫个心脏，你有可能会心肌梗塞，会心律不整，会猝死。啊，若是踢伫个这肠啊，有可能会血便巴肚疼。啊，若踢伫个这个叫做咱的脚，会下肢动脉血栓会造成啥？会造成脚麻、手麻这问题。欧洲一年有500,000人死于血栓，美国有300,000人，所以血栓导致的死亡，这是目前来讲，除了癌症以外，对啦吼。就是心血管疾病死上侪人，这是咱的这个詹大哥。詹大哥今年啊，这是73岁先啦吼，即摆已经80岁啊。伊胆固醇对200几，食到即摆拢100外拢正常；糖分对100几，即摆食到90几拢正常。吼，这咱的观众朋友若开始讲啊，你今仔若有听到我咧讲过这个问题，拄啊好你有，啊你就这缘分听到我咧介绍，你就耳仔叽叽叫，食啥物拢袂好诶。面色白顺顺，大家会戆诶，脚手尾冰冷诶，麻诶，还是搞喘诶，阿妈关紧硬食诶，酸痛诶，或者是你检查报告内底有足侪红字诶，暗时啊歹困，无法度一醒到天光诶，或者是坐久脚会麻诶，你有即款症状诶朋友，今仔即段广告你听完了后，你参考看卖，我互你试食免钱都无要紧，只要你愿意食。食我的物件，食无效，我钱还你。哦，安足简单诶嘛。尤其是你过去若捌有即个小中风诶，血路捌塌掉咧，曾经捌有即个做一边麻痹诶，或者是讲话未顺，或者是即个脑底开始退化，嘴歪目睭抓，甚至大小便失禁诶，这拢是中风了后即个后遗症。你若无想要你诶人生变作是安尼，爱坐轮椅啦，爱人送啦，爱伫遐流汗，爱人甲你擦。你若无想要过即款日子，你对即摆开始就爱先保养，人讲预防性的治疗。保养更加胜预防，保养就是上好的预防哦。所以你要食啥物物件？食隐脂酶，这隐脂酶是日本即马目前上界流行的专门的啊，即条做即个血栓预防的机制，用红豆粉的即个糖啊、甲提议来对这种酵素，甲伊抽出来了，甲做成隐脂酶，这是世界风行。《本草纲目》内底本来就认为豆粉有活血化瘀的功能，在日本啊，隐脂酶就做血管保健之王。这是日本的这个议员吼，啊，这个树本胜一郎，伊家这个坐轮椅坐几啊年，食隐脂酶，本地无隐脂酶，竟然伊也坐轮椅哦，食隐脂酶了，食半年以后，我都拍高尔夫球，这吼是医学奇迹啦。但是咧，你莫唔相信，咱人卖提起，那对着健康的代志，咱卖提起，咱若会当相信，咱尽量去甲相信，因为这只要你食起，咱卖发生这个代志，都是咱上大的万幸。哦，这是咱日本的专利活性的，这叫做豆棍，这是爱特别来饲的，这袂当乌白饲啊，唔是凊彩饲的对。1998年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的得主，伊所研发的收缩血管，经过一氧化氮料血管的放松，和你的氧气的循环的增加，这个升级配方，也是在恭喜咱的这个咱的这个隐脂酶当中啊，上个重要。这边呐、啊，你有买过这个隐脂酶人，你食这个产品，佫比以前第一代隐脂酶还佫较好用哦，因为伊会当甲咱血压。甲你降落，佮消除掉你大脑的疲劳，预防中风，这是连药师讲，你甲食这就保证有效啊！哦，这食这就真正效果有够好，非常的顺畅啊！隐脂酶、纳豆激酶，这拢是咧帮助咱的血管的弹性，甲你减少你的血液的这黏膜，让你的血袂安尼黏滴滴，让你的血愈来愈清，佮会当甲你修补掉你的血管的内皮细胞。啊，氨甲甲精氨酸，让你的血管壁当扩张，排除你的阻塞，啊，佮有 Q10。Q10 就是哦，减少自由基对你立腺体的伤害，维持着你细胞的稳定，预防血栓的发生。这拢是咱相关的认证、品质的保证，拢伫个内底。一盒是1900，两盒3900嘛，两盒我算你3000，啊，我阁加两盒互你食，互你一摆炸4盒倒转去。外口市面上你卖安尼就足俗个啊，外口这个电视台你广告，你若看人卖4盒3000，就已经有够俗啊。但是咱电视台不但要比人更加俗，阁要比人更加有效，阁要甲你挂保证。一摆炸6盒倒转去，互你开3000块就好。6盒3000，只剩500块尔，500块。你若愿意食，一天食一粒、食2粒拢无要紧，互你血会当顺时，血啊糖分拢甲你稳定落来。食无效，原金退行。哦，这是今仔日。啊，若买大组的，大组的一摆炸12盒倒转去，12盒又带你偌济？5000块，30个人计新卡新额，不管你买大组小组的，一人阁加一盒互你。小组的炸7盒，大组的炸13盒，0800-0019-19来，为你我加盈你哦。
1: 哎，加盈。
0: 哎，要大组小组的。来，等我一下，来，我在线啊，来先甲接一下。阿咪啊，大组小组的。
1: 喂。
0: 要大组小组的。
1: 小组。
0: 好，来，65线3000的来，做鼓励哦。
2: 大组的。

0: 紧的啊，才三十个尔。哎，报国大哥。
1: 我现在做一
0: 组。好，现在做一来三千啊，今仔三千才七阿妈，较早唔捌有诶哈。来，郭大哥你好。
1: 嘿。
0: 哎，大壮现在做诶。
1: 现
0: 在做诶。现在做诶，来来，哪个背书啊？甲下者来，你好，陈太太。
2: 好
0: 啊，叫酒吧有效无？酒吧，酒吧，酒吧，等我一下，陈大大来，酒吧效果最好的来，古大哥你好。
1: 好，谢谢。
0: 好，来谢谢来，谢谢七阿妈，来辉煌大哥你好。
1: 喂，
0: 要大壮谢谢。
1: 谢谢。
0: 好来，五十三岁的三千个小姐，王太太你好。大壮谢谢。好来，等我一下，五四岁来，营养师我问一下来，营养师我问一下来，为你要干青岛大姐。
1: 谢
0: 谢。大壮谢谢。
1: 谢
0: 好来，三千个小姐，三千个来，为你要来红油大哥。大壮谢谢。好来，我五六百双个小姐来，桂梅姐你好，桂梅姐。好来，谢总个小姐，三千个小姐来，你要来，秋香姐你要大大壮谢总。
2: 大
0: 主的来，你要十一线的来，你要庆福大哥你要。大壮谢总。
3: 大
0: 壮我来讲，谢总只要存四百三十块，大壮只要存三百八十五块，你该省得三百八十五块，只要存十二块俩。来，你要干，你要阿咩啊？
2: 你讲当时要阿去
0: 啦？刚才是拜四哦，等我一下啦，三双拜四啦，二双谢姐来，瑞雄大哥你要。大壮谢总，
4: 尹志明大壮，
0: 好，来四川尹志明大壮来，吕大姐你好，大壮谢总，
5: 哎，我袂谢总，
0: 好谢总，我甲大家讲吼，你毋捌看过我卖七十三千的，你嘛毋捌看过我卖十三五千的，大家今仔日俩在抽奖甲咱赞助，你若买有着，甲你恭喜；买无着，阿爸莫甲讨啊。来，刘大哥你好，
6: 你好，
0: 哎，大壮谢总，好来啦，四川大壮谢总拢随在恁啦，杨大哥你好，哎，大壮谢总。来啦，贝爽个夏姐，你啊，苏苏姐。
7: 我是做演技美。
0: 好，来等我姐啦，高爽个夏姐来，你要来金小姐，你要。来。你大壮谢总。
8: 谢总。
0: 好，来啦，七十岁个夏姐来，桂芬姐你要。
9: 肯定啊，专上卡。
0: 好，专上卡来，个夏姐，个夏姐来，你要林太太，你要。
10: 我
0: 大壮。大壮，因为大壮你较早上车嘛，提十二盒尔，无可能有十三盒嘛。今仔有买着，一人拢加一盒给你，但是今仔过了后，咱就倒转来六盒三千，十二盒五千。啊，知不知吼？今仔日尔吼，来，你的中年大哥，中年大哥，再个顶卡姐来，哎，秀梅姐你好，
11: 谢谢。哎，我要大主的，
0: 大主的来，五十五线大主的，跟夏姐来，高大哥。
12: 大
0: 壮，大壮啦！高大哥，你吃几年啊？你啊？
12: 我吃过两年
0: 啊。吃过两年啊？那春良姐你好。
13: 四十一年
0: 哈。你买偌济？
13: 大壮
0: 来，我七十块，今个下者款，而且数量点要无啊？我先来讲哦。金星大哥。大壮哦，唔是大阿伯啊，拢总白大阿，但是大壮就是十三五千，一阿存三百八十五块。你若买大壮，一阿存三百八十五块啊，这省有够济，省有够济济啦。你好，我改你好，慧珍姐你好。大壮先走。慧珍。
14: 喂。
0: 要大壮先走。好，来六十一线谢总个谢姐来，你好，星级大哥。
15: 哦，谢总啦，大哥。
0: 好，谢谢，多谢您啊。您有吃过银鸡没？平常时啊都爱保养，你唔好叹啊，唔好叹啊，讲有三高的时阵保养，你吃这個、你若去检查，医生甲你讲哦，你拢足正常啊，啊你是不是足欢喜的？你心肝是不是足安定啊？对吧？暗时啊好困，也袂脚麻手麻，也袂便便斜斜叫，也袂丢丢单，血压嘛袂欠悬。这吼是目前保养心血管全世界上好的物件，只要你愿意吃。认真吃，你吃三个月过了，你去抽个检查，那红字无甲你减掉，你规组摕倒当现我，我原金退用。这物件我著甲你挂保证到这程度，但是因为这是一个特别的广告，加今仔日尔。较早你毋捌买过七十三千的啦，较早嘛无迄个十三五千的。大壮先生，银
16: 姊妹，
0: 好来，好银姊妹来，这拢内行的来，碧莲姐你好，
17: 嘿，
0: 大壮先生，
17: 大壮，
0: 好来，大家给我刷一下，阿碧啊。大壮谢总，
17: 喂，
0: 要大壮谢总，
17: 谢总，
0: 好来，六十五线三千个来，对，古弟哦，
12: 大壮
0: 哦，大壮哦，大壮哦，脚手较紧的哈，才三十个尔，哎，报国大哥，
18: 来，谢谢爸爸妈妈哈，那是要顶杠的哈，咱这个哈日本的影姬美哈，来今嘛哦七 K 啊，哦七盒三千块，哦啊大壮哦是十三 K 啊，哦五千块，哦十三盒五千块，哦那我收的话，我开放一 K 啊来，哦来大家来做体验，哦这个一盒里面有三十颗哈，一粒。一克啊，内底有三十粒，吼有三十颗。人家讲吼，一天食两粒来做保养，吼，这一克啊，吼，当食半个月，吼，可以吃半个月，或者是平常吼，这个吃一颗来做保养的话，这一盒也可以吃。 吃一个月，吼，每样吃一个月，吼，这买单放个三档哦，可以放三年吼，所以讲，那咱厝内底吼，要来做保养的，吼，要来做保养的吼，哎，那个血管的问题，吼，心血管的问题，吼，如果咱来做保养，吼，而且吼，咱这个生活上的一些。

警讯的咧，甲你提醒啊，讲吼，你有可能有这个中风的问题哦吼。你讲吼，诶，变天时阵就开始以耳腔的轻轻叫啦，吼，或者是面色发白啦，吼，诶，头壳晕啦，吼，还是讲诶，脚手冰冷畏寒的啦，吼，容易气喘的吼，啊，个诶，肩胛头的酸痛，吼，还有咱这个渐渐出现红字的，吼，你若困眠无好，无法一觉到天亮的，吼，啊个吼，你若徛久的。脚会麻的，吼，坐久的脚会麻的，吼，这些都是生活中的警讯，已经给你提醒啊，吼，咱的身体已经有这个中风的这个风险呐，吼，你若讲中风的话，哦，哎，有这个后遗症，哦，你讲哎这个昏迷不醒啊，哦，还是讲吼半身不遂，吼，啊，够有咱这个语言障碍啦，吼，大小便失禁呐，吼，哎，嘴歪啦，吼，目睭嘛歪安尼，吼，啊够吼智力的这个障碍，吼，开始吼忘东忘西的，吼，咱家吼都是这个中风这个后遗症呢，吼，所以讲咱的身体吼一定要家己爱顾好，吼，一定要顾好。你若讲正常会更吼，咱正常的血管吼都是这样子，吼，但是讲吼，你若讲吼，三餐拢吃外面呐，吼，生活品质无好啦，吼，就会开始堵塞，吼，到最后呢，这个只剩下一点点供给心脏的这个血液，吼，如果吼这个崩塌了之后，哦，这些斑块就会流到看咧卡咧倒位，可能卡咧脑的开始脑中风，哦，卡咧心脏的开始心脏有问题，哦，心肌梗塞，哦，卡咧对哦，开始脚吧手吧，哦，咱这些问题就开始跑出来，哦，所以讲哦，咱平常时啊，哦，就要来做好我们的保养，哦，再对吼，咱这个隐肌酶，哦，咱的隐肌酶其实哈，可以溶解我们的血栓，哦，它不是去除，哦，它是把它溶解掉，哦，一起慢慢的把它溶去，哦，就跟糖一样把它溶解掉，哦，所以说隐肌酶是有这个好个，哦，那是要顶杠做文的，哦，看咱的顶杠专线，哦，空八空空空空 Q 1900000000919，谢谢。

哎，感谢大家订阅、出门刷卡、要找水小宝，好不嘞？控诉二三三七跟我五九。来，谢谢小熊维尼、香君姐、雅思妈妈、树叶妹妹。

谢玉超妈妈、玉慈妈妈、英菊妈妈、韩醉秋香姐、正阳大哥、亮马妈妈、李妈妈、玉慧妈妈、月慈姐、墨子大哥大嫂、知敏妈妈、仙妹阿姨、淑萍姐。

谢谢白哥妹妹、玉珠妈妈、文成爸爸、淑萍姐、丽玲姐、丽姐的妈妈、姑妈妈、秀宇妈妈、锦荣姐，感谢大家趴下，谢谢秋莲妈妈、慧珠妈妈、墨香妈妈、三家大哥。谢谢锦云妈妈、丽梅姐，来给秀兰、白万怀、美惠大姐跟往事干杯。简单阿妈、秋兰姐、秋桃妈妈、淑华姐。

谢谢敏昌大哥、金钟大哥大嫂，谢谢水灯大哥、丽姐妈妈、景龙大姐、廖妈妈妈、阿段妈妈、秋桃妈妈，谢谢富竹妈妈、碧霜妈妈、香山的秀云妈妈、景云妈妈，谢谢丽儿妈妈、正阳大哥。

0: 哎，谢谢，跟往事干杯，感谢大家花香。来，接下来安排后里的苏菲姐，痴心绝对。
1: 谢谢怡峰大哥、大嫂、玉超妈妈、墨子大哥、秀珠姐。

0: 春节必双妈妈，景荣杰雅思妈妈，树叶妹妹，王妈妈，英菊妈妈，雅文妈妈，谢谢淑萍姐，属猪姐，富足妈妈，依琳妈妈，必双妈妈，秀芝妈妈，美惠阿姨，秀桃妈妈，闪慧姐，锦云妈妈，谢谢丽儿姐，丽琴妈妈。
1: 看见你和他在我面前。

0: 谢谢郭妈妈、碧霜妈妈、丽玲姐、李清洁、发成大哥、空威同学。
1: 来，继续安排甜妹妈妈的歌曲，《爱的苦酒》。

0: 谢谢爱的苦酒，感谢大家中下，谢谢大家。
1: 谢谢，
2: 哎，谢谢大家哈，感谢大家。哦哟，那、哦、也变成大力，
1: 有用放大镜哦。
2: 来来来、嗯，我们来准备来抽奖了哈，来抽奖的时间哈，来谈到让我啪啪，让我中神呐，哦，让我都可以抽得到，哦，让我当抽丢哈，来准备来抽出一位哦，好、嗯，来五四三二一，停。
1: 哦是是欸、你把一个数字挡到了，
2: 八六，这个设计要再稍微再小一点点，可以再盖几个樱花大姐，
1: 樱花，
2: 嘿，樱花大姐，你得奖啊！哈，南屯区的哦，哈，你咱台中的哦，或者是860670的，哦，860670的哈，那你这个电话后三码是982。哦，982哎哈，直接开始倒数喽哈。那你南屯区莲花大姐，你个在看电视无哈？你脑在看位哈？请开电呢，啪啪转刷哦，打掌声，这支电话哈就可以上线来领奖了哦哈，就算来领奖哦哈。那你莲花大姐哦哈，今年哦，那你台中区的哈，台中。

0: 中诶吼，大中市啊，林花大姐
1: 吼，
0: 安尼多好啊，这样刚好。哎，林花大姐，来来来吼，来领奖哦吼，来回那个回编是86067哦
1: 吼，86067，86067
0: 的
1: 哦，来来来，
0: 那那林花大姐吼，紧嘞。
1: 86067，
0: 唔知道是唔是走出去啊？是唔是拍破啊？然后就走出去啊？
1: 去无用，
0: 系啊，无可能。
1: 去压菜，去上班，去载。

0: 林花大姐哈，赶快打上线哦。那那个时间不等人哦。如果倒数啊，那是高的位哈，那你再把这收起来，然后来要准备要收了哦，准备要收起来了哦。哈，安尼就无法多啊哈。啊，安尼啊，那我们就收起来。
1: 刚刚这细刚刚那我三刚刚无等来，
0: 哎呀，那安尼
1: 涨等来呢？
0: 哎，涨五等来啊，今日个无啊，前两天又没有啊，安尼。
1: 那么出席率大概也都要掉到三席啊？
0: 没关系的，没关系。
1: 三席，
0: 奖品很多，不怕大家拿，赶快来上线拿奖品，然后今年来。领奖哦吼，来看着咱的那个服务的这个电话哈，那是讲吼，重要时间都无把握着哈，刷卡要继续给咱加油支持，也是讲这部上有任何问题要给咱做询问的吼，拢会当看着咱的手机电话，
1: 啊，
0: 小白手机里加0937925200937905，高丽控0937就爱我，我爱你，爱大家，感谢大家哈，不要解 QR code 也可以扫描加入小宝的 LINE 哦，我是讲利用搜寻呢，买单找垂钓小宝哦吼，过来我这个明启的手机电话来，
1: 来邓姐。到这部了后，那么找找高丽兵，记得卡这个定位0919796145，0919796145
0: 哦，
1: 请大家好好利用。
0: 哎，对，
1: 好，等大家电话。哎，
0: 现在有这个活动哦，这个数量有限哦，哈，哎，
1: 所以说，
0: 咱两支电话哈，请大家多多利用，请大
1: 家，什么欠用的无？哎呀，
0: 给咱好不机会了哈，谢谢大家，宝贝哦，
1: 还有
0: 林静的，拜拜，
1: 拜拜。
0: 你你你，摸唔到，就是你。来来来来来来，你会使卡我嘞，赶紧卡我嘞，嘿，你是不是最爱唱歌，搁最爱表演，就是找无舞台搁发挥嘞？
2: 哎，大力电视台专心的歌唱节目，有专业的舞台、灯光、音响，拢卖得过啦。
0: 灯光美，气氛佳，上界重要是现场直播。
2: 啊，搁有哦，观众朋友，你嘛伫厝的唔通闲闲，爱给你卡电话来给加油哦。
0: 包出你上界佳的电影哦，下一个舞台的人气王就是你。
2: 请赶紧把手机啊提起来。扫电视顶头的 QR code 哦，
0: 阿是卡服务专线0423364567，控诉23364567，找黄小姐。
2: 红白交流站
0: 等你来报名哦。
3: 江湖弯弯曲曲，人心干干曲曲。世事奇奇妙妙，无权无势，是要安怎巧？

0: 少年家也有够衰，一个面子亲像苦瓜，两只脚是亲像臭干啦鬼。哎、欸，这你爱念吗？你爱从来拢不念过，我都不听你念。
1: 一定爱念吗？
0: 不听你念，
1: 该使卖个念。
0: 你无念是咩那笑？无念就无笑。